0: 一，亮丽名片。
1: 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已扑面而来，源自对来路的深刻洞察，对未来的深远洞见。十五五开局之年，习近平总书记对怎样走好科技强国之路做出清晰的战略擘画。今年一开年，中共中央政治局首次集体学习就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十多天后，总书记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查看人工智能、机器人等科技创新成果展示。在考察现场，总书记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他勉励广大科技工作者厚植报国情怀，发扬奋斗精神，在中国式现代化征程上建功立业。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党委书记黄奇，
2: 在十五五开局之年这个特殊节点，总书记对未来产业的部署有着清晰的历史和时代定位。总书记针对未来产业的前瞻性、战略性、颠覆性等特点，进行了科学谋划、全局统筹，对我国科技事业发展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引领性的重大意义。
1: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也是未来产业发展的地基。只有地基打得牢，未来产业的大厦才能建得高，新质生产力才能取得突破性发展。今年四月，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在上海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开局之年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为进一步强化原始创新支撑，推动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全面推进科技强国建设的宏阔视野和战略判断。浦江实验室教授乔宇是八位发言代表之一。
3: 总书记的讲话是立足当前卓远长远的战略部署，从短期来看是补短板，从中期来看呢，培育新质生产力，掌握未来产业的主导权，从长期来看呢，筑根基，通过强大的基础研究支撑建设科技强国。总书记明确了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这为我们后面布局和发展基础研究指明了方向。
1: 7月8号，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这是在十五五开局之年召开的一次科技盛会。总书记就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明确要求，为在新征程上奋力跑好科技强国建设接力赛关键一棒提供重要指引。
4: 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1: 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举旗定向，为敢闯无人区、敢啃硬骨头的科研人员撑腰鼓劲，指引科技战线形成人才辈出、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时代气象。今年以来，从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到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发展，从加强基础研究到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总书记观大势、谋长远，对新时代科技工作做出一系列重大战略部署，引领科技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今年以来，我国科技创新活力持续迸发，创新版图不断拓展， 向长空逐梦，长征十号已运载火箭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向深海探员，海斗一号与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在7700米级深渊海底成功开展深渊联合作业。向微观攻坚，九章四号量子计算原型机不断刷新世界纪录。向智能求索，植入式脑机接口手功能代偿系统全球首个获批上市。创新动力奔涌不息的中国，正以更加昂扬的姿态朝着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目标全速进发。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主任陈曙光，
5: 今年以来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工作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的，为发展马克思主义科技观做出了中国的原创性贡献，为我们做好新时代的科技工作提供了行动指南，为我们把握新一轮的科技革命机遇，推动高质量发展指明的方向，擘画了蓝图。
1: 距离实现建成科技强国目标只有9年时间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形势催人也逼人，只争朝夕源自对时与势的深邃思考。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将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6: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昨天在北戴河看望暑期休假专家，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全国各条战线、各个领域的广大专家人才致以诚挚问候。蔡奇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了坚强人才保证。习近平总书记时刻心系专家人才，率先垂范在全党全社会倡导爱才敬才的良好风气，激励广大专家人才矢志创新创造，勇担时代使命。十五五时期是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攻坚克难、闯关夺隘的重要阶段，希望专家人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发扬优良传统，弘扬科学家精神，踔厉奋发，开拓创新，在各自领域实现新的建树，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多立新功。党中央、国务院邀请优秀专家代表到北戴河休假，是党和国家人才工作的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今年休假活动主题是奋进十五五，参加的主要是基础研究、战略前沿科技、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和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专家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石泰峰、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参加看望活动。
7: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8: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陕西西安、甘肃定西坚持以学促干，将学习教育与惠民生促发展紧密结合，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陕西西安聚焦群众急难筹盼，以办好民生实事为抓手，不断在实践中深化学习教育成效。党员干部走进社区街道，收集群众意见，针对大家反映较多的物业管理痛点，西安成立了工作专班，由社会工作部、住建局牵头，各部门联合办公推动解决。针对小区基础设施维护、服务管理改善等六方面，专班出台21项制度举措，累计整改各类物业问题4.6万个，100个高投诉小区基本完成整改。 陕西省西安市新城区韩园景轩小区居民李慧君。
10: 现在小区整个焕然一新。

0: 我们的电梯还有楼层的漏水也都及时解决，我们住的也很舒心。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西安从群众身边事做起，对环境卫生清理、违规收费整治、服务作风转变等方面开展了专项治理，围绕保障和改善民生建立长效机制。陕西省西安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宋永军：
2: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用心用情做好群众身边关键小事，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真正让群众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新作为。
1: 甘肃定西坚持开门整改整治，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调研，收集群众意见建议。针对务工人员反映的欠薪问题，定西挂牌督办，人社、住建、交通等部门联动办理。截至目前，累计化解存量欠薪案件300多起，为4000多名务工人员追回劳动报酬6000多万元。定西还建立机制，将300万元以上在建项目纳入线上监管，主管部门按月开展拉网式排查，化解可能存在的欠薪风险。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定西市对县处级及以上领导班子查摆出的800多条问题集中整改，一体推动办理民生实事470多件。甘肃省定西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杨胜峰：
3: 我们把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之结合起来，聚焦老百姓的生活痛点，下大力气解决教育、医疗、基层治理等民生领域突出问题，倾心倾力办好一批实事好事，提升群众在学习教育中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4: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5: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我国外贸企业努力开拓新市场、新空间，凸显韧性与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6: 七月底，记者走进广州一家幕墙清洗机器人企业的生产车间，自动化装配线正以满格节奏高速运转，工人在工位间穿梭调试，整个厂区涌动着赶工的热潮。仓储区内，一台台刚下线的幕墙清洁机器人整齐列队，等待打包装箱发往土耳其、德国等地。企业负责人黄健透露，目前产线已接近满负荷运转，全力赶制海外订单。
7: 当前在手订单充足，产线排期已到了9月份。随着产品迭代和海外认证陆续到位，我们每年保持45%到50%的正增长，预计下半年出口同比增速能提升到40%左右。
6: 今年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这些代表未来产业方向的新兴三样，正以蓬勃之势崛起为中国外贸的闪亮新名片。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市场研究部副主任赵立进表示。
8: 大模型调用量、海外订单覆盖国家数目等数据已表明，国产大模型平获全球市场认可，机器人出口稳步增长，市场覆盖面持续过大。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超1000亿美元，正深度参与全球医药研发。
6: 出口引擎的持久轰鸣根植于中国制造与全球需求的精准咬合。在义乌，民营企业以首创精神抢抓市场采购政策机遇，小商品闯出大世界。在泉州，一家企业研发的新型面料，从辅料供应到成衣加工，不出几公里，甚至在同一园区内，楼上楼下即可完成闭环。恰逢世界杯赛事，上半年我国体育用品及设备出口达675.3亿元。泉州某龙头体育用品公司国际市场部副总监杨元场：
9: 本土的企业呢，依托我们现在泉州现有的这个非常完整的这个产业链，坚持品质和创新，在设计能力上要做提升，那么同时呢，打造柔性供应链，做好差异化。
6: 出口稳步前行，进口同样步履铿锵。上半年，我国进口10.74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10万亿元，增长22.1%，对外贸增长的贡献率反超出口，成为拉动外贸的另一架强劲马车。全球好物正加速飞入中国寻常百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
10: 总体来看，下半年外部风浪不会小，但底盘已经比过去更加稳固。只要沿着产业升级和市场多元化的方向走下去，中国外贸完全有能力把上半年的势能转化为全年的定力。
11: 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基本形成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能源保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2: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提升非化石能源电力支撑水平，同时充分发挥省间电力互济、虚拟电厂等作用，夯实煤电、气电等传统电源兜底保障基础，在保障能源安全前提下，稳妥推进绿色低碳发展。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司长杜忠明介绍，
13: 推动新能源持续健康发展，加快让新增用电量由新增清洁能源电量来覆盖，加快规划建设新型电网，到2030年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基本形成。
12: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统筹大型风电、光伏基地、海上风电等开发布局，推进跨省区输电通道、区域主网架、配电网和微电网建设。到2030年，我国力争西电东送，规模超过 4.2 亿千瓦，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比达到 50%。
4: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5: 河南素有全国西瓜第一产区之称，今年西瓜喜获丰收，但部分区域销售难、价格低的烦恼也随之而来。通过推广差异化品种，发展订单农业，畅通销售渠道，河南多管齐下破解产业困境，暖心助农。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夏季峰、刘佳报道。
14: 据河南省农业农村厅数据，今年河南西瓜种植面积达到370万亩，产量超过1400万吨，两个数字都创下新高。在周口市商水县，丰收的西瓜集中上市，部分西瓜出现销售困难。商水县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朱松涛：
15: 不好卖的是陆地西瓜，产量好，价格低。
14: 这个夏天，卖瓜助农是河南多地瓜田里的主题，从几千斤到数万斤，许多知名景区、爱心企业把从各地采购来的西瓜发给员工，送给城市一线工作者。不少瓜田里，爱心企业仍在地头收瓜。商水县志愿者联合会会长沈润可：
16: 陆陆续续收了有将近100万斤，他们现在卖的是2毛1斤，但是我们作为企业啊，尽量的能帮到瓜农，帮一点是一点。
14: 河南的瓜不止河南人帮着卖，在广东，一场由在粤河南老乡发起、无数广东人参与的行动，在25天里卖出西瓜超100万斤。在苏超赛场上，43岁的宿迁队球迷段磊自费从开封采购4万斤西瓜。
17: 这一批20吨的瓜损耗几乎为零，我感觉瓜农的这份善意、这份实诚，确实感动着我们。
14: 河南各地政府和社会团体也同步发力，农业农村部门和各地城市管理部门在全省15个省辖市及郑州航空港区的县级以上城市城区设置1086个西瓜临时销售点，上新西瓜地图。河南省工商联与国企、连锁商超、行业商会联动开展集中采购。河南各级工会结合工会送清粮活动，采购西瓜超过260万斤。商丘市下邑县的18万亩西瓜在今年行情里稳住了阵脚，精品瓜价格是普通陆地瓜的2倍以上，不少头茬瓜还没成熟就被客商提前订走。下邑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孙小梅：
18: 跟多个大型商超进行合作，今年西瓜线上交易额达到2亿元以上，双线发力让下邑西瓜实现成熟及清仓。
14: 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研究员朱迎春表示，今年的卖瓜难表面是气温偏高，大棚瓜和陆地瓜成熟期撞在一起，根子在更深的地方。
19: 之后例如咱们的现在这个品种的同质化严重啊，生产管理粗放，分级体系的不健全，多走差异化的这种路线，把咱们上市期来拉长，这样价格自然就能更平稳。
14: 眼下河南正加快建设农产品监测预警系统，用大数据提前发预警，种什么种多少心里先有个数。朱迎春认为，种得对，卖得通，叫得响， 这条路通了，瓜农受益，其他农产品的种植户也受益。
19: 就是说到底还是要依靠这个品种、技术、标准，包括组织、品牌以及咱们这个后端加工，来把咱们市场波动的这个风险来降下来，真正帮农户把瓜种得好，卖得稳。
1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103条，货物结构方面，以跨境电商货物、高端制造业货物、高附加值货物为主。
11: 中广和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2号机组昨天正式投产发电，标志着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华龙1号核电项目一期工程全面建成投产。该项目规划建设6台华龙1号核电机组，全部建成后每年可清洁供电约550亿千瓦时。
5: 记者昨天从中国石化了解到，重庆川煤化工公司年产5万吨特种聚乙烯醇树脂装置正式投产。聚乙烯醇年总产能达21万吨，成为全球单厂规模最大的高端聚乙烯醇生产基地。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聚乙烯醇产业体系，总产能占全球60%以上。
11: 财政部近日会同农业农村部、水利部下达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21.54亿元，支持各地开展水利工程设施水毁修复、畜牧渔业补栏补苗、损毁设施修复等工作。
5: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重庆东部、湖北西南部、湖南西北部、云南西部、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海南岛北部和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此外，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湖北西南部、重庆中部、陕西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1: 本台消息，针对伊朗否认美伊谈判重启的说法，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坚称谈判已经重启，并威胁伊朗要么达成协议，要么彻底投降。特朗普同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完全由美国海军控制，除非达成协议或伊朗彻底投降，否则美国将继续封锁伊朗港口。美国中央司令部3号表示，美军继续严格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改变44艘商业船只航行路线，使2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船只。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3号称，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任何非伊朗的航线。国际油价3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4.33 美元，收于每桶 80.34 美元，跌幅为 5.11%。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4.16 美元，收于每桶 83.77 美元，跌幅为 4.73%。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国际贸易法院一份法庭文件显示，美国25个由民主党主政的州3号在该法院进行联合起诉，要求法庭裁定美国政府日前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60个经济体征收的301关税措施违法，予以废止，在司法审查期间裁定暂停执行该关税措施。
11: 俄罗斯国防部3号通报，俄军当天白天使用无人机继续打击服务于乌军的港口和海上目标，击中4艘运输军用物资的干货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3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07次战斗，在波克罗夫斯克方向乌军击退俄军30次进攻。
5: 西班牙警方3号表示，约 7.35 万名移民已从北非自治市休达返回摩洛哥。目前休达社会秩序正逐步恢复，当地商铺已陆续恢复营业。警方同时表示，此次移民危机中已有88名试图游泳进入休达的非法移民死亡。
1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葛少奇、张永鹏，主播程亚、方亮，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

0: 也不知道哪一天就倒下了。这倒下了，你们要实现我的遗愿。这医呀，把我的器官捐了。这二，把我的遗体啊火化了，把我的骨灰撒到边境哨卡上去。我要永远当一个边防卫士，建设边疆，保卫边疆，是我来到新疆的一个初心和使命，圆我一个心愿。
1: 请听广播剧《心与心愿》上集。
2: 陈部长
3: 啊，
2: 这么一大早就来了。
3: 哎，嘿嘿，是啊是啊，今天啊周六人多，嘿嘿，我继续啊给大家再讲一下咱们兵团的精神。
4: 陈老，您老每次来的都比我们早。哎，你这照片牛啊。陈老，您都和习总书记在一起照相了，太厉害了！这个
3: 是啊，是啊，哎，我见到习主席了，我被评为全国离退休干部先进个人，到人民大会堂参加这个表彰大会。哎，习主席啊，还跟我握了手。
4: 这么多人，哪个是你啊？这么多人，
3: 这不，
4: 这个
3: 就是我。
4: 哎呦，看到了，太厉害了！太厉害了，陈老。
3: 这习主席啊，在百忙之中看望了我们老同志，还亲切地跟我们老同志一个一个地握手呢。啊，我非常的激动，非常的感激啊。所以啊，我就定了一个十百千万志愿计划，以实际行动来感谢习主席、党中央对我们老同志的关怀。
5: 十百千万志愿计划。哎，陈老，什么叫十百千万志愿计划呀？
6: 就是
3: 这十百千万志愿计划就是我要上门帮扶十个困难户啊，做100场政策宣讲，
4: 100场
3: 义务理发1000次，再交10000块特殊党费。
4: 陈老，陈老，您这工程可太浩大了。
3: 哎，
4: 您可千万别太累了啊。毕竟啊，您都70多岁了，一定要注意身体。
6: 就是陈老，您
4: 身体是最重要的。
7: 哎，德芳，老陈今天又出去了。
8: 哎呀，是啊，我这老伴儿啊，我劝不动，都这个岁数了，让他少跑点，少跑点，他非。

0: 没有下团场，这不，今天又说跑三个团场，
1: 三个这么多，
0: 我看呀，他今天回来要很晚了。哎呀，哎，老张啊，你也帮我劝劝他。
1: 好好，
0: 我是劝不了了。
2: 哎呀，我也是觉得呀，这次你们从上海回来，哎，怎么感觉老陈就像是在赶时间一样，恨不得把你们回上海的这些时间都追回来一样啊。
0: 哎呀，是啊，在上海的时候啊，他天天喊着要回新疆，要回新疆，要不是为了照顾父母，我们早就回来了。这不，把两位老人送走了，我们立马就回来了。
2: 哦，
3: 喂，
4: 哎，
3: 老陈啊，
4: 哎，
3: 哎，老陈
4: 啊，老伴儿，
3: 你怎么了？
4: 哎，哎呦，
3: 你到底怎么了？说话呀！
4: 哎，
3: 你声音怎么这么小啊？
4: 胃有点疼啊。
3: 老陈，你又胃疼啊？你是不是又没按时吃饭？哎呀，你就是不注意身体，一天跑三个团场。

0: 常的胃疼。哎呦，你说他就是不听话，你说这咋办呢？你说这人真气人。
1: 哎呦，胃疼不能拖呀、啊，还是去医院做一下检查吧，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才好啊。
0: 对。医生，啊，医生，我家老陈，他检查的结果怎么样？他身体到底怎么样？
2: 他情况不太好，这位老同志是得了直肠癌。
0: 直肠癌？啊、医生，他还有多长时间？
2: 可能。生命只能剩下一年的时间了。
3: 怎么只剩下一年了？医生，医生，把我爸的生命再延长一些吧！
0: 我求求你啊！我求求救救你，我们老陈吧！
2: 别激动，
0: 我给你跪下了！
2: 别，
0: 医生，
2: 你放心，我们会尽力的，会尽力的。
0: 老陈，来喝点水啊！来，慢点。医生说了，你没什么大毛病，咱就留下来安心养病啊。
3: 就是，爸，您啊，别老想着回新疆了。现在上海条件这么好，您就先好好的把胃养好。我们呀，会经常回来看您的，爸。
0: 是，
4: 嘿。我说吧，我没什么毛病，哎，就你们大惊小怪，这么费事儿，哎，我要回去，
3: 爸，
4: 这回新疆，那是我奋斗了一辈子的地方，哎，这话又说回来，就是有毛病，咱们也别怕呀，啊，生命有限，只要活得精彩，哎，就行了，啊，伯柳，
3: 哎。
4: 你说是不是啊？
0: 老陈，
3: 爸，你这病是不太好
4: 啊，
3: 还要化疗一下。
4: 化疗？
3: 您就要坚持一下，保持好乐观的心态，肯定会好起来的。
0: 对对对，一定能好起来的。
4: 伯柳，
3: 哎，
4: 你去把医生给我叫来，我要知道自己的病情。你们啊，不用瞒着我啊！你知道你老爸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3: 哎，爸，
4: 快去叫医生！
0: 老陈，
3: 爸，
4: 快去！
0: 医生的话呀。
4: 哦，医生啊，哎，你好，
2: 你好，老人家。
4: 在医院这两天我感觉身体好多了，哎，感谢你们呀。可我刚听说需要化疗，我就想知道我还有多长时间。
2: 老人家，我跟您说实话吧，您这是直肠癌，从目前的病理来看是有一点扩散了，但我们会尽最大的努力帮助您治疗的，你放心。
4: 哎呀，这扩散就扩散嘛，哎，我就是想知道我还有多长时间。
2: 这得看化疗的情况，可能可以延长一年左右，如果好的话，再长的时间也是有可能的，你一定要保持心态乐观啊。
4: 哎呀，那就好，那就好。我现在要抓紧这一年啊，好好干，哎，要不然这干不成了，就要去见马克思了呀。
2: 老人家，
4: 哎，免费剪头发，哎，谁要剪吗？
5: 这儿，哎，这儿啊，给我理一下吧，
4: 哎。可以，来，
5: 哎，我就给这后面啊，你看这后面剪一剪啊，
4: 没问题啊。
6: 老同志啊，
4: 哎，
6: 老同志
4: 啊，
6: 我看你好像也是有身份的

0: 娘娘。哎，你不觉得在街头干理发丢人啊？
1: 哎，这个理发呀，它不是丢人的
0: 啊，
1: 是为人民服务、
0: 哦、啊，劳动嘛，
1: 对不对？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光荣。嘿、哎、我就要宣传这个
2: 啊、哦、大叔
1: 啊，
2: 你可以到我家给我爸理个头发吗？
1: 啊，可以啊，可以啊。
2: 哎、我爸他出不来
1: 啊。可以可以可以。哎，你老父亲我可以到你家里去给他理啊，你只要领我去就行了。哦，走。
2: 大叔啊，真不好意思啊，我们家在四楼呢。
1: 哎，没关系的，没关系的，我现在就是要到大家的家里去服务啊，你只要带我上去就行了。哦，走。
2: 哎，大叔，真的不好意思啊。
1: 哎呦，那有啥不好意思的？哎，我也给小区的书记说了，我说哪个老人啊出不来，你给我讲哦，我到他家里头去服务去。哦，哎，好了，就这样吧啊。
2: 哎呀，太感谢了。
1: 嗯、哎，
2: 我父亲每次理发很困难的。哎，你看他高兴的。哎，谢谢。哎呦，谢谢大叔啊。
1: 哎，不用谢不用谢，要谢啊就谢共产党。你看咱们现在的生活多好呀，啊，是不是？
2: 一定的一定的。哎呦，不好意思大叔，我太感动了。我刚才听说您还生着病呢，还在给大家服务，我真的太感动了。
1: 哎，没啥感动的，今天啊我很激动呀、啊、因为到今天为止我已经理了1000个头了啊。哎呦，真是激动啊。哎，激动。哎，真是激动啊。哎呦，哥嫂子，你们就别再忙活了啊，歇一会儿。
3: 老陈啊、哎、你感觉怎么样啊？
1: 好着呢。
3: 哎呦，你看你这才做完化疗没几天、
1: 哎、
3: 你又瞎忙活，这生龙活虎的。哎呀，你干好事儿我不拦着、
1: 哎、
3: 但你也要注意自己的身体不是吗？
1: 啊啊啊，我知道。
3: 哎、呀，你呀还有2次化疗呢。
4: 是啊是啊，茂昌啊，嫂子也得劝劝你啊，你也得悠着点儿，身体不好就要多休息休息啊。
1: 哎呀，我呀这次得了癌症了，花了10几万块钱呢、啊、自己也就花了1-2万块钱，其他的都是公家给报销的啊，所以国家对我们那么好，这社会对我们那么好，党对我们那么好，哎，我们要知恩图报，要回报党，回报这个社会啊。
5: 是啊，某昌，你说的是，那你也得把化疗做完了再回新疆吧。
1: 啊啊，好好，这个我答应你们，我就是还想回新疆去教育我们的下一代，教育我们的年轻职工，扎根在新疆。而且啊，我还要动员我们上海的人或者全国各地的人，都去新疆去。
6: 做完了化疗，或许是感到时间紧迫，身体稍有好转，陈茂昌就拄着拐杖走上上海街头，努力完成他的10-100,000,000的工程目标。
7: 好，注意啊，大家一起合唱学习雷锋好榜样。
8: 嗯，好，
7: 学习雷锋好榜样，预备唱。

0: 枪，立场坚定斗志强。
1: 同志们，现在我跟你们讲，这新疆呀需要大批的人。哎，新疆还是很缺人的。你看这么大个地方，占全国的1/6。哎呦，所以现在动员人到新疆，到兵团去。新疆兵团是咱们共和国唯一一支不穿军装的建设兵团了。啊，到那大有可为啊，大家要支援新疆的建设。
2: 就是的，就是的。
3: 哎，老同志，新疆哦，新疆老远的了，那你还在每天在这里做好事情，免费给我们擦皮鞋理发，还担当新疆兵团义务宣传员，那您是老知青啦。
1: 是啊，我就是1964年去的新疆，去的兵团，在那儿干了一辈子，现在啊那儿可好了，哈，党的西部大开发、19省市援疆政策，再加上一带一路，新疆就是一带一路的核心区，新疆是个好地方呀。
4: 猫昌，你说这两天就回新疆，而且是马上
1: 啊？是啊，哥，我得抓紧时间回去，要不然来不及了。
4: 猫昌，这次我不答应你了啊！上次我想想啊，就是1980年吧，那家里条件好了，我好不容易给你找个单位，同意把你办回来。这都把上吊函寄到新疆了，你到最后也没回来，一直这干到退休，2005年你才回来陪父母。哎，这算算正好陪了父母10年，2015年父母刚走，你就心急火燎的要回新疆。马上，俗话说啊，长兄为父，这次说啥我也得把你们留在上海，在这儿好好把身体养养，90、100年以后我们也得在一起。再说你的工资养老啊都已经办到这儿了，你还去新疆干什么呀？啊？
1: 哥，虽然说我现在看病，这工资呀什么的都在这边，是很好啊。但是这新疆是我的第二故乡呀，父母的孝我尽了，我也该回去了。我想啊，回到伊犁河边去，在那里我还有好多事要干呢，我不想就这么走了。我相信爸妈也理解我的啊，你看咱爸在生前啊，不是也很鼓励支持咱们多干好事吗？
4: 哎呀，兄弟啊，你说的都对
1: 啊，
4: 可你这身体在这里也可以干好事嘛，我们也不拦着你，这条件怎么说都要比新疆好啊。再说就是爸妈在，他们也不允许你回去的。
1: 哎呦，哥，老实做人，认真做事，与人为善，助人为乐，是咱们老陈家的祖训。
4: 是，
1: 你还记得吗？
4: 我记得。
1: 爸妈生前不是也一直支持咱们做应该做的事吗？你看啊，我退休回来照顾他们10年，爸都100多岁了，这还天天想着为社会干些力所能及的事儿，为汶川捐款，为养老院捐款，哎呀，反正啊，就是没钱也要捐。咱做子女的，不是也陪着他干这些事儿吗？
4: 老人高兴啊。
1: 是啊，老人啊，走得很高兴，他高兴了，我们不也高兴了吗？哥，人活一辈子就是要干自己喜欢干的事儿，为别人好的事儿， 你说是不是啊？
4: 哎呀，茂成啊，你这样说也是。当年咱爸获得咱们上海市最美崇明人的荣誉，那是他这辈子最高兴的事儿。
1: 是啊，
4: 比咱们孩子考个好大学都高兴，也真是没得说啊。
1: 对啊。
4: 哎，行了行了，我说不过你。从小啊，你就喜欢新疆，就想到新疆去。哎呀，
1: 是啊，我呀，在那儿生活工作了40多年呀，这兵团生活教会了我许多呀。老军垦的朴实无华、真诚善良，使我受益终生。哎，我早已呀，把这里当成了故乡了。
4: 去吧，去吧。
5: 2020年12月8日，告别苦苦挽留的亲人，陈茂昌再一次毅然回到了新疆兵团第4师，回到他一生最为眷恋的地方。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心与心愿》，策划桂佳欣，编剧梅红，剧中人物由春晖、陆军、王丽燕、杨挺、孙维新、桑宗中、小小等演播，总导演梅红，导演张公破月，录音制作牧歌，监制张继军，总监制尚新春、李小军、王昭鹏，出品人桂佳欣。本剧由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广播电视台出品。

0: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1: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0: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1: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0: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1: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2: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1: 平凡不等于平庸，把简单的事做好，把普通的日子过出温度，就是了不起的人生。
3: 快乐不是拥有的多，而是计较的少。不纠结过往，不焦虑未来，活在当下最珍贵。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和你一起期待美好的明天。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直通车。
4: 喂，囊妹啊。
5: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4: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6: 喂，
5: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6: 哎，妈，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5: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6: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5: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4: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5: 哎，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7: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8: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9: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8: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10: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8: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11: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12: 忘了，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11: 别拍了，别拍了。
8: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3: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14: 垃圾遍地扔，
13: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14: 饮料瓶子飘我家。
13: 南朝484，多少楼台
14: 都刻着到此一游。
13: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14: 我全摘走。
13: 旅游不文明， 你毁掉的，
14: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失忆。
7: 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聚焦热点，关注民生，让视野更宽广。新闻直通车，直通车。
15: 早上的9:06，开启全新一天。
1: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直通车，
15: 聚焦大事要闻，直通民生热点。大家好，我是张雷。
1: 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大家好，我是冯峰。
15: 收听我们节目的方式有很多种，您除了可以通过传统的收音机车载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收听节目。另外呢，您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软件云上兵团、倾听 FM、 喜马拉雅 APP， 在广播中找到我们就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了。
1: 云上兵团 APP 不仅是一个信息发布平台，更是一个互动交流的社区。在这里您可以针对感兴趣的新闻发表自己的看法和见解，与其他用户一起讨论兵团的发展，可以参与线上活动，分享自己在兵团的生活经历和感悟，还能通过平台反馈问题，提出建议，为兵团的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无论是在热闹的城市还是偏远的团场，只要您打开云上兵团 APP， 您就能与兵团产生紧密的链接，与兵团的发展同频共振。还等什么呢？赶快下载云上兵团 APP， 开启你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吧。
15: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兵团零距离，我们将关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扩能提质服务业，激活发展新动能；
1: 155开好局起好步，项目稳步推进，积蓄发展动能；
15: 155开好局起好步，石河子经开区企业卯足劲，全力赶订单；
1: 兵团青少年赴京开启红色研学之旅；
15: 九师白杨市重点项目建设提速攻坚。
1: 新闻眼我们来关注，在希望的田野上，林果飘香助增收，产业兴旺促振兴。
15: 江内资讯和速说天下，我们关注到的是新疆革命军事馆持续升温，红色记忆点燃观众热情。
1: 本周新疆局地高温将达50摄氏度，周四起北疆迎降水转清凉。
15: 2026新时代生态农业战略研讨会在乌鲁木齐举办。
1: 我国首次开展碳效领跑者企业遴选。
15: 我们来关注兵团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一是阿拉尔市多云，最高温度36度，最低温度20度。
1: 二是铁门关市晴，最高温度39度，最低温度27度。
15: 三是土木舒克市多云，最高温度36度，最低温度22度。
1: 四是可可达拉市多云，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2度。
15: 五是双河市晴，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18度。
1: 六是五家渠市多云，最高温度39度，最低温度25度。
15: 七是胡杨河市多云，最高温度39度，最低温度24度。
1: 八是石河子市晴，最高温度39度，最低温度20度。
15: 九是白杨市晴，最高温度38度，最低温度24度。
1: 十是北屯市晴，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18度。
15: 十三是新兴市晴，最高温度40度，最低温度20度。
1: 十四是昆玉市晴，阴，最高温度37度，最低温度21度。以上消息由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为您提供，祝您出行顺利。
7: 直通民生热点，发布权威信息，兵团零距离，新闻靠近你。
15: 兵团零距离，首先我们来关注服务业，一头连着经济发展大局，一头牵着百姓日常生活，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更是民生幸福的坚实保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兵团

0: 持续出台配套扶持政策，统筹推进生产性服务业提级、生活性服务业扩容、文旅融合服务业增效、服务业规模稳步扩大、业态持续创新、高质量发展步伐稳健。来听录音报道。
1: 在实施北屯市托育综合服务中心，干净整洁的活动室里布置温馨，充满童趣，孩子们正在老师的带领下开展益智游戏。家长李红娟：
2: 托育中心的环境好，老师的服务态度好，解决了双职工家庭带孩子的困难。
1: 中心采用公建民营运营模式，2024年12月投入使用，严格落实规范化保教标准，全面落实每班两名专任教师加一名保育员配置，充分满足零至三岁婴幼儿生活照料、启蒙教育、健康养护等多元需求。实施北屯市托育综合服务中心负责人王志：
3: 今年的在托人数有120人，不仅仅是保姆式的照料孩子，我们更多的是科学启智、科学育儿，给家长提供更好的服务。
1: 婴幼儿照护是关乎千家万户的民生大事，近年来实施北屯市聚焦职工群众带娃难的问题，持续完善托育服务体系，推动托育服务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转变。目前实施已备案运营托育机构14家，累计新增普惠托位655个。实施人口和计划生育服务指导中心主任程雪琴：
4: 持续加大政策与资金扶持力度，扩充普惠托育资源供给，降低群众育儿成本，真正实现让家长省心、让孩子舒心。
1: 眼下，新疆兵团全民足球超级联赛正在火热进行，65家渠市文旅客流持续攀升，市区内各大酒店接待量稳步增长，各酒店积极优化服务，提升住宿体验。运动员阿布杜瓦日斯麦麦提托和提：
5: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五家渠参加冰超联赛，这儿的环境啊、酒店啥的都非常的好。
1: 五家渠市某酒店工作人员石雨萌：
6: 周末房间几乎都是爆满，因为我们像离着赛场比较近，入住的人数比较多。
1: 近年来，65家渠市依托赛事经济，规范优化赛场周边经营环境，丰富消费场景，拓宽群众灵活就业渠道，让服务业发展红利持续惠及民生。经营者马嘉兴：
7: 只要有球赛的话，生意都可以，每天的话平均下来就是个1000多块钱吧。
1: 为进一步留住赛事流量，施事为每位球员准备了文旅大礼包，整合景区观光塔、动物园、网红沙滩等门票资源，联动餐饮、加油等商户推出专属优惠券，全方位提升赛事服务品质和游客体验。上半年65家渠市累计接待游客343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实现旅游花费16.1亿元，同比增长20.3%，服务业稳就业、惠民生、促增长作用得以充分发挥。金融服务是现代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位于12市的新疆福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近年新建了2个生产基地，融资压力巨大。新疆天融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主动对接，积极解决企业资金短缺问题。新疆福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财务经理吴丽丽：
8: 天融通今年提供给我们的担保额度一共是1500万，利率下调了有0.5左右，扶持我们企业。
1: 新疆天融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2024年成立，是12市重要的国有金融平台，企业聚焦服务中小微企业、三农及实体经济发展的主责主业，持续深化银单风险共担机制，精准落实降费让利惠企政策。截至今年6月末，已累计为企业减负768.26万元，企业综合融资成本持续下降。新疆天融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业务部门主管石海丽：
9: 重点倾斜的有生产经营、消费升级、创新发展三大领域，优先为科创类民营企业提供增信支持。
1: 十四五以来，兵团大力发展三产服务业，补齐物流、金融、信息服务等短板，不断增进民生福祉。 扩部155，兵团聚焦重点领域，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

0: 促进生活性服务业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努力开创兵团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兵团零距离继续来关注，进入三季度，兵团各师事稳步推进重点产业与民生项目建设，确保项目早早建成早投用，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新动能。来听报道。
2: 在新疆绿源煤炭多式联运物流园区项目建设现场，主体建筑拔地而起，工人们正加紧开展厂房焊接、设备安装等作业。新疆绿源煤炭多式联运物流园区项目经理郑明亮：主体工程已经完工，现在水暖电啊、消防呀、还有钢结构的安装和设备的安装正在施工，10月份完工，年底投产。
1: 项目于2025年9月开始施工，总投资1.32亿元， 是20铁门关市能源保供项目，将建设全封闭储煤厂、自动化快速装车站、智慧物流管理系统等， 完工后年煤炭吞吐量200万吨， 大幅压缩运输成本。 新疆绿源国有资本投资运营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康建新：
3: 将补齐失事合同工业园区煤炭仓储转运配套短板，确保园区重点能源项目用煤安全。
1: 13市新兴市民生项目稳步推进，在红星一厂重点民生工程移民农贸市场施工现场，工人正加紧作业，项目总投资约5000万元， 规划沿街商铺35间，经营摊位100个。 红星一厂移民农贸市场项目负责人樊倩倩：
4: 目前已经出售60%， 周边职工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一站式采购，生活便利度大幅提升。
1: 黄田农场2026年民生保障与城镇建设重点项目也在加紧建设， 项目总投资1.6亿元， 配套建设住宅、托儿所、老年日间照料中心等，进一步提升职工群众生活便利度。 新疆汉宏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项目负责人李占江：
5: 全力打造高品质宜居民生工程，为职工群众安居梦保驾护航。
1: 在实施122团冷水鱼循环养殖工厂项目现场，施工人员正有序开展钢筋绑扎、混凝土浇筑工作。 项目总投资3000万元， 规划新建标准化循环养殖车间，补齐团厂现代化设施渔业短板，带动职工群众就近就业增收。 122团经济发展办公室副主任王瑞鹏：
6: 项目建成后可年产冷水鱼500吨， 通过农投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的模式，与团厂合作社或职工结成利益共同体， 提供就业岗位50余人。
7: 三季度以来，石河子经济技术开发区各企业抢抓生产黄金期，开足马力赶订单，忙生产拓市场，全力冲刺年度生产目标，奋力推进区域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来听报道。
8: 在新疆跃龙达再生资源科技有限公司绿色建材生产车间，制砖自动化生产线有序运转，加紧赶制订单。新疆跃龙达再生资源科技有限公司南区生产基地生产经理李伟忠：
9: 三季度生产任务紧，订单量大，我们在全体生产做到生产提速，不松标准，确保所有产品保质保量按时的交付。
10: 作为石河子经开区循环经济重点企业，公司深耕固废物资循环利用，生产的粉煤灰蒸压加气块等产品备受市场欢迎。新疆跃龙达再生资源科技有限公司副董事长王文林：
11: 持续加大了技术研发与生产的升级投入，通过工艺优化呀、智能改造呀，稳步提升的固废综合利用率和绿色建材的品质。
9: 石河子天山机械制造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全新棉花复采机整机即将投入采收作业，这款棉花复采机集成捡拾、清理、收集一体化作业功能，通过优化捡拾器、轻棉系统等核心部件，大幅提升落地棉回收效率。石河子天山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产品研发部部长吕晨：
12: 今年的目标产量大概是300台，目前已经完成了70台，保质保量的赶制国内外订单，全力冲刺第三季度生产目标。
9: 公司依托高新技术企业平台优势，自主研发的农机装备性能优良、质量稳定，已获得30多项技术专利， 产品远销中亚五国，市场认可度与行业竞争力持续提升。

0: 截至目前，企业产值已超去年全年。石河子天山机械制造有限公司财务部部长王新立
1: 将持续加大研发的投入，力争产量产值实现双提升，以优质农机装备助力实施现代农业发展，为开发区工业经济冲刺三季度去添力。
0: 石河子经开区紧扣高质量发展主线，锚定年度经济发展目标，经济运行呈现稳中有进、质效提升的良好态势。上半年完成工业总产值 400.76 亿元，固定资产投资 66.99 亿元，为兵团工业经济跑出加速度贡献力量。石河子经开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刘刚：
2: 常态化保障企业生产要素，帮助中小微企业破解经营难题，提速新建、续建项目建设，推动签约项目落地开工，围绕主导产业补链强链，稳住我们外贸基本盘。
3: 近年来，30、45团立足辖区土地资源禀赋，深挖闲置林地，盐碱滩地的资源潜力，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大力发展生态化、特色化畜禽养殖产业，有效盘活低效闲置土地资源，把闲置资源转化为增收资产、致富产业，走出了一条生态改善、产业增效、职工增收的乡村振兴新路径，为团长多元产业发展注入了强劲活力。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连线本台记者吴杜，了解一下详细的情况。吴杜你好。
4: 你好张雷。
3: 给我们介绍一下啊，团场的特色养殖主要是什么模式，目前的发展情况怎么样？
4: 好的，闲置土地呢是城市的宝贵资源，特色养殖正是唤醒资源带动职工增收的有效途径。在30、45团一线呀，当地的依托不同土地禀赋发展特色养殖，走出了生态与效益双赢的发展道路，产业发展的势头喜人。四五团呢各连队因地制宜差异化布局，重点打造林下生态养殖和盐碱地特色养殖两大模式。那21连是林果种植专业连队，拥有大面积闲置林下空间，连队呢大力推广林下畜禽生态养殖。在21连职工取名红豆果园里呢，成群的桑花鹅在林间觅食游走，长势良好。曲明红呢今年4月16号购进了520只三花鹅，现存栏有400多只，预计是8月中旬至9月便可以出栏。成品鹅呢主要供应到喀什地区市场。林下养殖优势十分显著，果园呢杂草成为鹅群天然饵料，有效减少了饲料投入，降低养殖成本。鹅群觅食呢能够替代人工除草，果园呢无需喷施除草剂，节约人工开支，持续改良果园的土壤环境。畜禽的粪便呢就地还田，形成了果下养鹅、鹅除草护园、粪肥养地，绿色生态循环。曲明红告诉我们呢，林下养鹅管护简单，果园呢不需人工除草，日常只需半碗少量的补充包谷豆。这批鹅出栏后呢，计划扩大规模，2027年将养殖数量提升至800至1000只，依靠林下养殖实现持续稳定增收。
3: 好，那听起来这种林下养殖模式是生态有惠民。那么连队层面有没有什么配套的扶持政策？那整体产业规模和带动效应怎么样？
4: 连队党支部呢，主动靠前做好服务，为职工发展养殖保驾护航，在畜禽引种、疫病防控、养殖技术指导等关键环节呢持续提供支持，帮助职工呢用好林下闲置土地发展产业。目前呢21连林下养殖初具规模，全连560户职工参与其中，现存栏鸡1560余，鸭3200余，鹅4600余。产业发展同时呢助力濒临融合，吸纳周边村村富裕的劳动力，每家养殖户呢可提供1至2个就业岗位，累计带动濒临群众就业约50人，成为濒临共建、互利共赢的特色产业。21连党支部书记张冲双介绍，连队呢将持续推广林下生态养殖，发挥示范户带动作用，进一步拓展养殖覆盖面。明年呢计划扩大养殖体量，新增20个濒地就业岗位，持续放大产业带动能力。随着养殖产业稳步发展，果园杂草减少，病虫害得到有效控制，连队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真正实现了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同步提升。
3: 那除了林下养殖，刚刚你还提到啊，咱们这个团场还有盐碱地特色的养殖模式，那这方面的发展情况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好的，丝绸团呢，除盘活林下土地外呢，还积极探索盐碱地，高效利用途径，向曾经荒芜的盐碱滩发掘发展潜力，让闲置的盐碱荒地转型为特色养殖场地，不断丰富 团场的特色养殖产业布局。在丝绸团15年的盐碱滩区啊，大片荒地呢自然生长的骆驼刺等野生刺草，依托天然草料优势呢养殖户发展骆驼、毛驴特色养殖。养殖户吴明启呢从事该产业有了11年， 现存栏毛驴103头，骆驼52峰。依靠盐碱滩天然饲草呢，养殖户不用大量的外购饲料，有效的压缩养殖成本，天然饲 天然草料饲养的牲畜呢，品质优良，深受市场的欢迎。产品呢，主要销往团场周边各县，销路稳定，每年呢，可为养殖户带来10几万元的收入。昔日无人利用的盐碱荒滩呢，变成了职工增收的宝地。
1: 嗯，好，那看来丝绸团的特色养殖产业真正是做到了因地制宜，多点开花，是吗？
0: 没错，丝绸团呢坚持因地制宜，以户一策发展思路，摒弃了同质化粗放式的发展模式，根据各连队土地条件，精准布局产业，林果片区呢发展宁夏仙炭养殖，盐碱滩呢发展特色畜禽养殖，依靠党支部引领，职工自主参与，持续盘活各类低效闲置土地，不断壮大养殖产业，完善产业体系。那现如今 特色产业已经成为了丝绸团激活闲置资源、壮大团产经济、带动职工增收、助力乡村振兴的重要产业，为团场多元产业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动力。
1: 嗯，好的，感谢本台记者吴露的连线报道。好，咱们连线，现在这里，吴露再见。再见。
2: 我们继续来关注兵团方面的消息。近日，由东润公益基金会主办兵团慈善总会承办的“同心向党筑梦成长”兵团青少年北京红色研学营正式开营。作为民政部善行边疆慈善公益重点项目，本次研学活动组织兵团50多名师生赴北京开展为期7天的红色科普研学实践，让边疆青少年在实景课堂中感悟初心使命，厚植 家国情怀。本次研学行程兼具红色教育文化传承与科普研学多重内涵，内容丰富，特色鲜明。研学期间，师生们将先后走进党史馆、国家博物馆等红色教育地标，沉浸式的学习百年党史，感悟红色精神，探访故宫、民俗文化宫等文博场馆，领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与各民族交融共生的独特魅力。登临八达岭的长城，走进北京大学，直观地感受祖国大好河山与新时代国家发展成就，顶尖学府的书香底蕴。 通过实地观摩、现场学习、交流感悟相结合的方式，青少年在行走中开拓视野、增长见识、汲取奋进力量。
3: 据了解，善行边疆慈善公益项目始终聚焦兵团青少年成长成才，常态化开展各类公益实践、研学培育活动。下一步，兵团慈善总会将持续搭建各族青少年交往交流交融平台，引导青少年坚定理想信念，传承红色基因，争做时代新人。
2: 下面的时间我们进入一段宣传，一段宣传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新闻直通车的节目当中，我们一会儿再见。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先生，为什么要读书？
2: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呐。书中的精彩，你有所不知啊。

0: 假，白玉为堂，金作马。
1: 他是若随凌云志，敢笑皇朝不仗。
2: 俺就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
3: 你为什么要读书？
4: 读书是为了打开世界的另一扇窗。当我沉浸在三体的宇宙中时，我看到了人类的渺小与伟大。当我读完《平凡的世界》，我懂得了苦难中的坚持。书里的故事和思想让我即使足不出户，也能拥有星辰大海。
3: 你为什么要读书？
5: 我想成为孩子的榜样，而不是只是会说快去读书的家长。共读小王子时，我们讨论爱与责任，翻开人类简史，我们一起追问生命的意义。读书让亲子关系有了更深的连结。
3: 书籍是屹立在时间的汪洋大海中的灯塔。
6: 读书不是为了雄辩和驳斥，而是为了思考和权衡。
3: 读书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也是为了照亮更多的人。让我们用阅读连接彼此，用知识丰富心灵。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祝愿每个人都能在阅读中找到快乐。
7: 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聚焦热点，关注民生，让视野更宽广。新闻直通车，
8: 早上的9:32开启全新一天。
9: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直通车，
8: 聚焦大事要闻，直通民生热点。大家好，我是张磊。
9: 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大家好，我是冯峰。
8: 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关注全江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北江西部塔城地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南部山区、昌吉州西部山区、南江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巴州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其中伊犁河谷山区、亳州西部、塔城地区北部山区、南江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山区局地暴雨。南江盆地中东部有5级左右的偏东风，阵风6到7级，局地伴有扬沙或浮尘。全江平原区大部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天山北坡、南江盆地、东江等地的部分区域最高气温40度以上，吐鲁番市、哈密市局地45度以上，吐鲁番市局地可达到50度以上。全江其他地区以晴或者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9: 我们来关注乌鲁木齐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晴，最高温度39度，最低温度25度，西南风4级。
10: 直通民生热点，发布权威信息，兵团零距离。新闻靠近你。
9: 兵团零距离，我们继续来关注。项目建设是经济发展的压舱石。今年以来，九师白杨市依托巴克图口岸区位优势和塔城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政策红利，立足自身资源禀赋与产业基础，精准布局新型建材、装备制造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深耕跨境商贸物流、口岸落地加工、口岸新消费等特色业态，持续研练、补练、强练，推动特色优势产业集群化、全链条发展。目前该市市33个重点项目已全部开工建设，其中1元以上重大项目24个，项目建设体量、质量同步提升。
8: 重点项目建设热潮涌动，产业发展动能持续积蓄。新疆阿方提乳业有限公司年产2万吨骆驼乳制品深加工项目同样全速推进。厂房内4条生产线设备已全部安装到位，办公楼里员工们有序地开展岗前实操培训，项目预计8月中旬投产运行。
9: 项目的加速推进离不开全方位、全链条的精准

0: 全力推动项目快速落地。上半年，塔城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90片区，招商引资项目34个，总投资 173.46 亿元，今年计划完成投资11亿元。
1: 说身边的新闻，讲大家的故事，欢迎关注新闻眼。新闻眼。
2: 今年以来，兵团各师市持续优化农业种植结构，推动邻国产业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升级，让特色邻国成为职工增收、产业提质、乡村振兴的支柱产业。来听报道。
3: 盛夏时节，瓜果飘香，40、61团各类特色邻果陆续成熟，西梅、油桃等挂满枝头，种植户忙着采摘，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采购商田喜平。
4: 61团的日照时间长嘛，口感特别好。目前各种水果已经收了30多吨了。
3: 各团厂积极推动农文旅融合发展，在63团举办的西瓜节上，品沙瓤西瓜、赏丰收美景等活动吸引居民游客踊跃参与。63团居民陈顺燕：
5: 西瓜特别甜，这里的丰收喜悦气氛特别浓。
3: 近年来，63团持续深耕特色邻果业，通过优化种植技术，提升果品品质，拓宽产销渠道，全力做强做优，甜蜜产业。63团12连职工王文军：
6: 今年这个产量还是可以的，以目的就是平均单产就是达到6吨，销的也特别快。
3: 目前40可可达拉市邻果总面积已达20.3万亩，累计建成高标准主干型苹果园、厂字型葡萄园2万亩，逐步形成以苹果、葡萄、桃、杏为主导品类的规模化优质产区。邻果年产量预计突破40万吨，辐射带动全市1.2万户职工群众增收致富，邻果业也成为强师富民的重要产业。在30、49团14连的大棚内，一串串葡萄挂满藤蔓。49团14连职工徐感召：
7: 一亩地产量大概700-800公斤吧，持续到8月下旬吧，产量大概3吨多吧，收益大概3万多块钱。
3: 立足独特气候水土优势，49团持续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大力发展精品邻果，有效拓宽职工多元增收渠道。在30、51团1000亩标准化邻果示范基地同样迎来丰收，杏李、西梅等优质果品凭借甜度高、品相好、耐储运的优势收获稳定客源。土木舒克吉西生态农业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经理张红：
8: 产量预估在130多吨吧，品质要比去年的好。
3: 客商刘朝：
9: 去年是给采了200吨，今年是计划400吨，主要是广州、深圳、嘉兴、上海、郑州和北京。
3: 三师土木舒克市持续调优种植结构，种植梨5.98万亩，苹果4.87万余亩，桃、葡萄、核桃等邻果2.23万亩，为职工增收、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劲动能。近年来，兵团大力发展红枣、核桃、苹果、香梨等特色邻果产业，推动产业规模持续扩大，发展质效稳步提升。截至目前，兵团邻果种植面积290万亩，2025年实现产值327亿元，占种植业总产值的28.4%。各师市积极搭建产销对接平台，不断健全冷链物流体系，依托电商平台打通线上线下一体化销售链路，让优质果品顺畅走出新疆，畅销全国。
1: 为您办实事，件件有回音，有事我来帮。
0: 这里是有事我来帮，精准对接资源与群众需求，积极解决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让群众在一点一滴中感受到关怀和温暖。
2: 听众朋友们，您生活中、工作中有急难愁盼的问题吗？如果您有困难，可以直接拨打咱们兵团96359政务服务便民热线，那或者您也可以拨打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的三部导播服务热线0991-8826-882-8834-882-8845-882，或者您也可以下载云上兵团客户端，在求助专

0: 专区给我们留言，我们将会把您的诉求和困难提交给相关部门，帮助您解决办理。
1: 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就有请导播接进兵团政务服务中心热线工作人员张春燕的电话。春燕你好，咱们热线近期接到了第60五家区长安西街天山花园小区的居民来电，反映说小区啊供电异常，已经影响到了居民的正常生活。那现在这个问题有没有得到解决呢？
2: 好的，主持人，热线近期接到第60五家区长安西街天山花园小区的居民来电，反映小区供电异常，影响居民正常生活。热线立即就此问题反馈，经电力工作人员上门检修，排查出故障原因为电表开关接触不良，当即更换配件修好电路，现已恢复正常供电。热线回访市民时，市民对此办理结果表示满意。
1: 嗯，好，那还有个问题啊，咱们热线近期也接到了第30土木舒克市雨润花园小区的居民来电，反映说暖气管道维修之后啊，小区门前道路留有大坑，迟迟的没有修补，车辆通行是非常不方便的。那现在这个问题是怎么解决的？
2: 热线近期接到第30土木舒克市雨润花园小区的居民来电，反映暖气管道维修后，小区门前道路留有大坑，迟迟未修补，车辆通行十分不便。热线立即将此问题反馈至相关部门。经锦绣街道核实，目前此区域仍在施工，整体工程完工后，工作人员会统一将路面坑洼位置铺垫平整。热线回访市民时，市民对此处理结果表示满意。主持人。
1: 嗯，好的，我们感谢兵团政务服务中心张春燕的连线报道。好，咱们连线先到这里，再见。
3: 江内资讯，肃览天山南北，关注民生时事。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直通车，我们来关注江内方面的消息。自8月1号正式开馆以来，新疆革命军事馆社会关注度持续升温，参观人数节节攀升。连日来，场馆入口处观众有序排队，展厅内人流如织。
1: 一件件珍贵文物，一段段英雄故事前，不少观众驻足良久拍照记录。新疆革命军事馆坐落于乌鲁木齐市天山区青年路，展出2.3万余件套，馆藏文物1500多件幅文献图片。目前该馆常态对外开放，周二闭馆维护，观众可以通过喀拉昆仑卫视微信公众号实名预约参观。随着口碑持续发酵，这座承载新疆百年红色记忆的场馆正成为各族群众争相打卡的文化新地标。
0: 昨天12点39分，自治区气象台将高温橙色预警升级为红色预警，预计3号白天至6号白天，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最高气温将升至40度以上，巴州南部、吐鲁番市、哈密市局部区域可达45度以上，局地达50度以上。
1: 昨天，自治区疾病预防控制局与自治区气象局联合发布高温健康风险提示，上述区域高温健康风险达高或者是极高级别，公众应该保持室内凉爽通风，使用遮阳帘，避开高温时段外出，穿着浅色宽松的衣物，做好防晒防蚊，主动足量的饮水，清淡饮食，体温升高的时候可用冷水或者冰袋物理降温，出现头晕乏力等中暑先兆及时用药就医。老人、孕妇、儿童应该避免外出，确实需要外出需要有人陪伴，儿童切勿独自留在车内。慢性病患者需要加强血压、心率监测，遵医嘱服药，户外作业者合理安排工时，及时补充水分电解质，做好防护。
0: 不过清凉已经在路上了，预报显示4号夜间至7号，北疆西部、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和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南疆西部、巴州等地山区的部分区域将有小雨，高山区为雪，山区局部有中到大雨，伊犁河谷山区局地暴雨，同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上述区域和东江有7级左右的西北阵风，南疆盆地的中东部有5级左右偏东风，阵风7至8级，局地有短时扬沙或沙尘暴。
1: 昨天到今天，乌鲁木齐市大部将出现37度以上的高温，城北、米东区甘泉铺最高气温将达到

0: 40度以上，局地可以达到43度。6号白天到夜间，全市大部多云，有零星阵雨，南郊和山区有小雨，局地中雨，伴有4到5级的西北风。达半城多云，伴有7到8级的偏西阵风。受降雨影响，城区高温将回落到31度到34度之间。持续多日的热浪暂时消退，本周后期以晴或者多云天气为主，气温有所回升。
1: 针对本周复杂的天气形势，自治区气象台提示，持续高温会造成用水用电量骤增，需做好能源保供和调度。持续高温会加剧山区冰雪融化，易引发融雪型洪水和混合型洪水，需加强流域水体监测和预警。4号夜间开始的降水过程中，伊犁河谷山区局地暴雨，山区出现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的风险较高，易诱发山洪、泥石流和滑坡等地质灾害，相关区域需做好防范。
0: 此外，南江东降的风沙天气对于交通出行、旅游以及电力通信设施等有不利影响，应该加强应对。值得注意的是，全江中度以上的气象干旱仍将持续，人工影响天气部门需要适时开展人工增水和防雹作业。高温天气对于棉花、玉米、特色林果有着不利影响，建议相关部门做好农业气象服务。8月2号2026新时代生态农业战略研讨会在乌鲁木齐举办，500多名来自国内外的农业、生态、环境资源、土壤等领域的专家学者、企业代表参加，共同探讨新时代生态农业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径。那具体的情况呢，我们来连线本台记者苗雨莹。雨莹你好。
2: 你好。
0: 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介绍一下这次的研讨会的情况可以吗？
2: 好的。那么本次研讨会呢，以面向生态文明新时代新型生态农业战略发展方向与路径为主题，由国家农业绿色发展研究院、新疆绿色高质量发展研究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农业科学院、新疆农业大学主办。那当天呢，大会发布了新时代新型生态农业发展战略新疆倡议，启动了 G50 农业产业生态系统百城牵线计划，推动了先进的农业技术、先进的创新成果落地转化。本次研讨会呢，通过院士专家的战略研判、科研机构的技术支撑和产业主体的实践分享，进一步凝聚了发展新型生态农业的共识。会议提出，应立足不同区域农业资源和产业基地，以科技创新为驱动，以生态安全为底线，以产业融合为路径，加快形成有区域特色、市场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农业模式，为推进农业强国建设和农业农村现代化贡献智慧和力量。
0: 好的，感谢本台记者苗云的连线报道，咱们先到这里，云再见。
2: 再见。
3: 幸福甜蜜石榴子。
4: 盛夏七月，在65家曲市开启了一场属于兵团儿女的足球狂欢，32支球队在绿茵场上追风不止。这其中最受关注的一场比赛是今年新疆冰超开幕式上与阿根廷飓风俱乐部的友谊赛。
5: 加油！加油！加油！
6: 新疆冰超！
7: 加油！
4: 比赛中，两支队伍实力相当，来回攻防，过程焦灼。下半场在0-1落后的情况下，队长伊利巴热斯阿迪利不负众望，踢进点球。最终，这场国际友谊赛以1-1平完美收官。这个只有21岁的青年球员，面对压力时总能正常发挥，展现出兵团球员的实力与担当。
8: 我看守门员的眼神的时候，我就没那么怕，然后就成功的打进了那个球。对手是阿根廷的冠军球队，我们的压力很大，但是我们顶住的压力。
9: 伊利巴热斯，他特别热爱足球，他能提高一个队伍的凝聚力，非常优秀的一个孩子。
4: 从贵州村超、江苏苏超，再到新疆冰超、江超联赛，遍地生长的民间足球正在点燃无数普通人的热爱。
8: 3年级加入学校足球队，踢球已经有12年了。我将来最大的梦想是打进中超。
4: 一支小小的足球跨越地域，凝聚伙伴。一方绿茵场地承载着

0: 一代代少年，滚烫的梦想。
1: 国内热点，实时关注，权威信息，及时发布，诉说天下。
2: 9:51，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直通车，我们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三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关于组织开展2026年度重点行业能效探效领跑者企业推荐工作的通知，旨在促进工业企业实施节能降碳改造，推动重点行业绿色低碳转型。这是我国首次开展探效领跑者企业遴选。
3: 通知提出进一步扩大重点行业能效领跑者覆盖行业范围，新增工业硫酸、工业冰醋酸、甲醛、苯乙烯和单晶硅等细分行业，推荐范围拓展至43个细分行业。在能效领跑者工作的基础上，此次还创新开展了碳效领跑者推荐工作，并将电解铝、水泥熟料、合成氨、乙烯、甲醇等5个行业作为首批碳效领跑者企业推荐范围。
2: 通知明确，一系列重点行业能效碳效领跑者企业均应满足的基本要求，包括绿色电力消费比例不低于本地区2025年可再生能源电力总量消纳责任权重，重点用能行业绿色电力消费比例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相关要求，未使用国家明令禁止或列入限制淘汰目录的落后工艺、设备和产品等。
3: 当前我国正从能耗双控全面转向碳排放双控，深入开展能效碳效的领跑者遴选，正是推动这一转型从单点突破迈向系统协同的关键举措。据了解，我国已经累计发布8批共224家重点行业能效领跑者企业名单，覆盖35个细分行业。
2: 来自中国保险行业协会的消息，2026年上半年，保险市场运行总体平稳，业务结构持续优化。人身险公司实现原保险保费收入约2.87万亿元，其中分红险原保险保费收入约1.01万亿元，同比增长94.4%。
3: 今年上半年，财产险公司实现原保险保费收入9846.36亿元，其中车险业务原保险保费收入4503.73亿元，与上年同期基本持平，车均保费持续下降。非车险业务原保险保费收入5342.63亿元，同比增长3.9%。
2: 据了解，近年来，财产险公司大力发展科技保险、责任保险、农业保险、健康保险等，非车险业务份额由10年前的25%提高到54%，占比超过车险业务。今年上半年，健康险原保险保费收入同比增长15.2%，增速比上年同期高6.1个百分点。
3: 庚亥木鱼走向深蓝，今年上半年，我国海上粮仓持续扩大仓容，海水产品保供能力稳步增强。
2: 自然资源部昨天发布上半年全国海洋经济数据显示，上半年国内海水产品产量同比增长4.7%，其中海水养殖产量同比增长6.0%。海上粮仓建设方面，国信1号2-2首批船载舱养模式养殖的12吨优质三文鱼上市，全球首艘三文鱼养殖公船苏海一号完成首捕。海洋水产种植方面，152万尾黄斑蓝子鱼苗在广东实现量产，突破种苗规模化供应瓶颈，并为青衣鱼人工繁育攻关取得突破性进展。
3: 广东省新建重力式网箱800个，横架类网箱5个，深远海养殖平台珠海琴海领导一号、阳西一号相继下水。海洋鸿蒙工业智联系统在湛江首发，黄鳍极雕中珠一号、斑节对虾、南海三号等海水新品种通过了国家审定。江苏省上半年海水养殖产量42.6万吨，同比增长5.2%。山东青岛传统产业提技升级提速，上半年全市水产品产量43万吨，同比增长4.5%。
2: 今天的新闻直通车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节目总监制邓

李慧，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邵敏，主播张雷、冯峰。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节目是资讯有故事，明天早上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心的通透，不是没有杂念，而在于懂得取舍。
3: 水的清澈，并非不含杂质，而在于懂得沉淀。
2: 心宽似海，才能风平浪静。
3: 内心从容，才能岁月安宁。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您心怀暖阳，
3: 奔赴岁岁安康。
4: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气象预报，我是董薇。近日在四川，男子坐高铁途中，后座孩子一直踢座位，导致自己无法休息。男子称自己多次眼神警告小孩无果，起身决定跟他的家长沟通一下，家长干脆利落，一巴掌立马落在小孩脸上，将问题解决。孩子妈说，有什么好废话的啊？有什么好废话的？随着妈妈的介入，这位小伙子的脾气呢，也是如

0: 海油般化开。小伙子当场愣住了，心想咋不按照套路出牌呢？
1: 有可能小孩呢是因为腿短踩不到地，本能的踢腾找落脚点。大人其实可以跟孩子说不要踢前座，可以悬空起来站一会儿。总之呢，也都是很好的人啦，男士的态度也都很好，妈妈也是个解决问题的好手。
0: 只是有的时候希望这位妈妈还是可以先讲讲道理啊，不用一上来就用大招啊。
1: 好啦，朋友们，我们来看一下天气变化。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天，24度到38度。伊师阿拉尔市多云，24度到37度。二师铁门关市晴天，22度到37度。三师土木舒克市多云，23度到37度。四师可克达拉市雨，23度到33度。五师双河市雨，25度到34度。六师五家渠市晴天，26度到42度。七师胡杨河市晴天，21度到39度。八师石河子市晴天，22度到39度。九师白杨市多云，22度到31度。十师北屯市多云见晴，21度到36度。十三师新兴市晴天，25度到39度。十四师昆玉市晴天，22度到36度。最后再来回顾一下乌鲁木齐今天的天气变化，晴天，24度到38度。我是董薇，稍后再见吧。
2: 云上冰团 APP 由冰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3: 打开它，冰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2: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3: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冰团，点击下载，
2: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冰团资讯之旅，
3: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
4: 资讯带我们体验全球脉动，是让我们感受世间百味，
5: 忍了一路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
4: 资讯有故事，将世界讲给你听。
6: 妈祖在风浪平，在我国古代传说中流传着妈祖可以预知天文气象、护人安康的传说。如今，一个被人工智能强力加持的妈祖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正横跨亚洲、非洲和大洋洲，把气象全民早期预警输送到世界各地。它是全球首个响应联合国全民早期预警倡议的国家级行动方案，深度融合风云气象卫星、人工智能预报模型等前沿科技，助力搭建监测、预报、预警服务全链条预警体系。它跨越山海，在地球上空织就了一条气象思路。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妈祖出海记。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每天地球的各个角落都可能在经历极端天气。在巴基斯坦，一场强对流来袭，局地伴有冰雹。在乌干达，接连两场强对流突袭，伴随局地短时强降雨。强对流天气由于水平尺度小，一般在十几公里至200公里之间，突发性强，生命时短，持续时间通常为几十分钟到几小时，影响大，是气象预报的世界性难题。依靠中国气象人工智能，巴基斯坦、乌干达均能提前捕捉到信号，迅速发布预警，为转移群众、减少损失提供支撑。这些走出国门的中国气象人工智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妈祖。今年7月17号，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气象主题分论坛上，中国气象局正式发布妈祖风云卫星 AI 工具箱。这个工具箱将风云气象卫星综合观测能力与 AI 技术深度融合，为国际用户提供一体化卫星应用解决方案。 这个工具箱集成卫星数据接收、 AI 推理、多元数据融合和业务应用等功能，可以根据不同国家和地区业务需求快速部署，灵活支持互联网用户、风云气象卫星直收站用户、中国气象局卫星广播系统用户及野外应急等多种应用场景，实现卫星数据获取、智能分析和业务应用的一站式闭环处理。在7月17号的分论坛上，中国气象局还正式向非洲国家吉布提交付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吉布提 2.0 版。一年前，中国气象局曾向吉布提捐赠城市多灾种早期预警智能体，也就是妈祖吉布提 1.0 版。妈祖吉布提 2.0 版搭载了封装气象芯片和预报模型的监测预警智能终端，预报空间分辨率从9公里精细到了3公里，预报时效为3天，更新频次为6小时，助力精准预测极端天气。据悉，这个 2.0 版将于今年年底前在吉布提落地应用，这一方案可复制推广至不同国家的城市、港口、机场、新能源场站、旅游景区等天气高影响区域。依托中国气象局菜单式供给定制化服务平台，为更多发展中国家提供测、报、警一体化智能解决方案，以实际行动践行联合国全民早期预警倡议。咱们先来听听中国气象局国际合作司司长张兴莹对妈祖的介绍。
7: 妈祖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可以根据不同国家的需求提供针对性的预警技术和服务，以多灾种精准预警、零差距覆盖和全民普惠的为理念，为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应对极端天气防灾减灾提供了有力的支撑。此外，我们还将依托世界气象组织等国际组织的多边平台，将妈祖方案打造成普惠全球的公共气象服务产品，为全球气候治理和可持续发展贡献中国力量。
6: 吉布提国家气象局局长穆罕默德·伊斯梅尔·努尔表示，吉布提是气象灾害频发的国家，中国妈祖将助力该国减少灾害伤亡，守护民众生命。
8: 吉布提属于半干旱国家，干旱、洪水、热浪等气象灾害频发，我们十分荣幸成为首批使用这套系统的国家，它能有效守护民众生命，减少灾害伤亡。我国的经济发展都将依托这套气象预警体系稳步推进。
6: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表示，作为联合国全民早期预警倡议的重要合作伙伴，中国的平台、卫星和 AI 模型已经帮助数十个国家加强早期预警系统。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合作伙伴共同开发气象预警工具，并依托当地数据使各国能够自主发布预警信息，这正是世界所需要的合作模式，即通过技术转让、联合研究和本地能力建设，帮助各国保护其人民。在中国古代传说中，妈祖精通天文气象，是中国沿海地区广受敬仰的海洋和气象守护者，为中国人工智能气象预报模型系统取名妈祖，充满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韵味。中国气象局局长陈振林介绍，其实妈祖和现代气象科技之间有着很多的巧合。
9: 为什么取名妈祖？一个巧合就是妈祖的生日啊，就是3月23日，世界气象日就是3月23日。妈祖有两个侍从啊，一个千里眼，一个顺风耳，实际上跟我们现代气象科技的雷达、卫星，包括我们的数据预报和人工智能模型啊，就感觉到很相像啊。另外的话，就是妈祖这四个汉语拼音的字母啊，代表的多灾种、早期预警、零差距和普惠，所以这跟联合国全民早期预警提出来的理念也完全吻合，它主要目的还是最大限度的 防灾减灾，最大限度的降低灾害的损失。这如何把我们国家的理念、经验、我们的优势，包括人工智能啊这些新技术、新优势，特别是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这种理念，充分发挥好。
6: 在现代气象科技的赋能下，妈祖被赋予全新的专业内涵。其英文缩写 MAZU 的四个字母分别对应了多灾种、预警、零差距、普惠四大核心理念，旨在覆盖多灾种灾害，实现精准提前预警，消除各国预警能力差距，推动全球气象服务普惠共享。妈祖不是一个单一模型，而是一整套软硬件结合的防灾系统，也是全球首个响应联合国全民早期预警倡议的国家级行动方案。那妈祖到底是什么样的？它又是如何感知和预测天气变化的呢？近日，总台记者杨松涛去上海气象局走访了一番。在上海气象业务一体化平台上，记者看到传统的数值预报模式和气象人工智能预报模型妈祖都在岗位上工作着。妈祖由多个模型组成，这些模型按照预报时间的不同，有着不同的工作任务。
10: 我们可以看到哈，这些模型当中呢，有零到三小时的临近预报模型，它叫风雷；有零到十五天的全球短中期天气预报模型，叫风清；有十五到六十天的全球次季节到季节的预测模型，风顺。同时呢，中国的气象部门还开发了空间的气象预报天气预报模型，它叫风雨。我们从这个平台上可以看到，上面不同的颜色。蓝色和绿色表示的就是降水量的大小，未来的降水量的大小。像这个蓝色呢，表示降水量非常大，绿色呢是降水量略小。同时呢，上面这些小的标志是风速的标志。然后呢，那么这个在风清的这个模型的预测下呢，它是可以预测未来15天的一个天气的。
6: 台风的破坏力非常大，预测台风的走势就非常重要。记者在现场看到一台电脑上正在运行台风预报的人工智能模型海思。
10: 那么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台电脑上运行的呢，就是中国气象局上海的台风研究所他们开发的这个台风预报模型，叫海思。由于目前呢没有台风生成，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呢，就是海思在前一段时间的台风八威登陆的时候所做的一个预报。
6: 从刚刚过去的台风八威数据图上可以看到，海思模型预报数据生成的台风路径和强度和实际登陆时的最终走向差异很小。目前妈祖已在全球40多个国家使用。中国气象局局长陈振林近日透露，还有更多国家希望引进这个气象智能预警系统。
9: 许多国家提出来，我们希望引进妈祖。妈祖最大的特点之一就是它是强调场景应用，针对一国一策，海岛国家需要港口服务，内陆国家对沙尘暴比较关心，可以根据需求针对性的开发应用场景，通过专家请进来，我们的专家走出去，共同联合研发。除了硬联通、软联通，更重要的是心联通。妈祖啊，植入了最新的、最先进的人工智能气象模型，还有我们的高分辨率的传统的物理模型。2025年上海人工智能会议上首次推出，一年多来已经有40多个国家在使用，培训了1000多人次，现在啊发展的势头需求很旺盛。许多国家提出来，我们希望引进妈祖，希望和中国共建早期预警智能的业务平台。
6: 在妈祖平台上，每种人工智能都是一个工具箱，针对不同国家需求提供定制化工具箱，实现各类气象风险监测、预警、发布、响应全链条一站式解决。在巴基斯坦，冰湖溃决洪水、季风爆发、暴雨等气象灾害多发，中国气象局和巴基斯坦有关部门联合建设巴基斯坦云端早期预警系统，为这三类灾害性天气定制预报预警。2025年10月，定制化系统实现本地部署应用。巴基斯坦气象局专家 迪尔达尔卡兹米博士表示，这套智能体在巴基斯坦的应用让当地预测效率大幅提高，结合了本地数据的预警信息，也让气象预报与减灾预警几乎实现随时更新。
11: 这个新的

0: 预警工具箱系统非常出色，因为它为我们提供了了解天气现象的机会。它通过不同的天气预报模型和卫星监测，在点击一下鼠标后，就能为巴基斯坦地区提供天气信息。借助这个系统，我们可以预测极端天气现象，并为公众发布天气预报，以保证他们的生命安全和减少经济损失。
1: 巴基斯坦气象局研发部主任法鲁赫·巴希尔近日表示，在近期的巴基斯坦强降雨天气中，妈祖成功提供了早期预警，有效提升了相关部门的应急准备能力。目前，巴方正致力于在系统中融入冰湖溃决洪水数据等更多本土信息。蒙古国国家气象与环境监测局气象专家说，围绕蒙古国常见气象灾害，如大风、暴雨、沙尘和白灾，妈祖接入了风云 2H 气象卫星的积雪数据，设计了工作流提示词，用当地语言生成避险指引，实用性很强。去年七月，在2025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中国气象局向蒙古国捐赠了妈祖预警智能体，助力该国提升灾害预警能力。这个城市多灾种早期预警智能体集成了风险评估、监测预报、预警传播、应急响应四大支柱工具。今年年初，根据蒙古国航空气象服务乌兰巴托城市内涝影响预报等需求，中蒙气象部门着手提升工具箱的普适性。在老挝，中国气象人工智能定制了一揽子多语种预警信息发布服务方案。老挝气象水文局副局长维恩塞马尼翁说，这是一个很好的预警信息发布平台，将帮助老挝社会经济部门更好地应对洪水、干旱等灾害。我国幅员辽阔，地形复杂，灾害种类多样，这些极端条件倒逼出高质量的模型训练数据以及持续的技术投入，让妈祖中国气象大模型的底座打得非常扎实。去年七月，在2025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妈祖首次被推到世界面前。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塞莱斯特·绍洛对记者表示，他非常期待中国的气象早期预警智能体。
2: I have great expectations.
3: 我对城市多灾种早期预警智能体抱有很大期待。目前，全球过半国家仍缺乏完善的预警系统，我们对此表示全力支持。这种创新模式正在加速全球早期预警系统的建设进程。
1: 为何妈祖中国方案能走向全球？从气象部门2025年8月应对台风建鱼的过程中能窥见答案。2025年8月23号上午，台风建鱼在南海中部生成，由于南海海温相对较高，建鱼快速增强为强台风，带来狂风暴雨。鉴于生肖变化早已被我国世界最大的气象观测网捕捉，风云气象卫星不停在天上快扫，开展多要素三维立体监测，以分钟级速度生成资料。天气雷达抓到回波，迅速形成雷达图，海上观测站实时监测，传回观测资料。中央气象台加密会商利用卫星云图、雷达图、观测站资料等分析台风云系的特征及变化，用数值模式进行计算，用人工智能补充，开展集合预报台风路径订正，最后算出建鱼的24小时移动路径预报结果。当时的预报结果显示，建鱼将在海南岛沿海擦过或登陆，2025年8月25号登陆越南。中央气象台第一时间与越南国家水文气象总局预报中心沟通，进行联合会商，并同步在云端气象早期预警系统、国际气象早期预警业务支撑平台等发布预报信息，供东南亚国家气象水文部门参考使用。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高水平业务能力和高水平人才支撑全球观测、全球预报、全球服务，为中国气象人工智能破浪出海提供了条件。 今天，地球上每一次风霜雨雪天气过程，尤其是台风、暴雨等极端天气，我国气象部门均能观测、预报、服务。这得益于我国加快推进气象科技能力现代化，气象卫星、天气雷达、数值预报、气象人工智能和大数据能力不断夯实，气象观测、预报各环节咬合式发展，综合实力不断提升。目前，我国自主研发的妈祖人工智能气象模型与欧美发达国家的模型共同领跑人工智能技术气象应用。我们来看看这些数据，计算10公里隔点的全球预报模式，数值预报要两小时才能出结果，而妈祖风清半小时就出结果，达到国际主流模型水平。一场伴随大风、小冰雹、短时强降雨的强对流天气，对传统预报来说是难题，而风雷提前一小时捕捉到信号。在2025汛期预报中，风顺提前一个月把握住了我国主要雨带的分布特征，超过世界领先的欧洲中心现有数值预报模式水平。这些技术先进的气象人工智能模型，在妈祖技术底座云端平台上向全世界开源，为全球提供服务。硬核的科技实力，独具特色的中国早期预警经验，成为妈祖走向世界的底气。在2024年9月举行的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建设气象早期预警平台等被纳入中非携手推进现代化十大伙伴行动。2024年11月，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9次缔约方大会上，中国发布早期预警促进气候变化适应中国行动方案 2025-2027， 明确将助力提升发展中国家早期预警和适应气候变化能力等。在2025年8月举行的第七届中国阿拉伯国家博览会上，中国气象局与阿拉伯国家达成三项合作举措，分别与阿联酋、约旦、埃及开展合作，研发气象人工智能模型等。在2025年9月举行的第四届中国东盟气象合作论坛上，中国气象局首次启动中国东盟气象人工智能模型应用联合创新行动，与东盟国家共同构建区域人工智能气象预报模型体系。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开幕式上，我国宣布将在未来五年推动自主研发的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守望万家灯火，护佑四海安澜。中国气象人工智能正跨越山海，成为筑牢全球早期预警屏障的重要力量，助力世界各国建设更加美好的家园。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新时代的山河答卷上，总有一群默默扎根荒漠的守护者，以寸心护寸绿，以坚守战风沙。在塔克拉玛干沙漠与库鲁克塔格沙漠交界的戈壁滩上，护林员王先华用21载寒暑镌刻下生态卫士的赤诚担当，也让我们读懂扎根边疆默默奉献的兵团治沙人正是新时代最可爱的人。20世纪初，为了抵御风沙侵袭，守护戈壁生态，王先华主动请缨，成为31团防风机干林的首任护林员，自此扎根荒芜戈壁，春抗风沙，夏抵酷暑。他用半生的坚守阻隔风沙侵袭，将自己的韶华与心血全部倾注给了荒漠绿洲的守护事业。20余年接续耕耘，曾经濒临合垄的沙漠，如今拓出10余公里绿色长廊，黄沙退，草木盛，良田安，荒漠戈壁焕发新生。一人坚守成微光，群象奔赴筑星河。王先华的半生坚守，从来不是孤勇独行，而是兵团万千治沙护林人的生动缩影。

0: 代兵团护林人接续奋斗，舍弃安逸，扎根边疆，以戈壁为家，以沙漠为邻，在茫茫沙海筑牢生态屏障。岁月无言，山河为证，没有惊天壮举，唯有久久为功，没有浮华荣光，唯有默默奉献。以王先华为代表的兵团护林人，以凡人之躯行非凡之事，用坚守诠释初心，用实干守护家园。这群大漠深处的绿色守护者，是大漠最动人的底色，更是新时代当之无愧最可爱的人。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资讯带我们体验全球脉动，故事让我们感受世间百味，
2: 忍了一路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
1: 资讯有故事，将世界讲给你听。
3: 近期随着美伊冲突新一轮升级，霍尔木兹海峡不断发生袭船事件，通航量几乎降至零。更危险的是，红海局势也持续升温，导致曼德海峡再次告急。与此同时，俄乌冲突的战火也蔓延至素有欧洲粮食出海咽喉的黑海，并不断升级。当海上咽喉从地理节点变成战略杠杆，所带来的断航风险或将进一步威胁已然脆弱的全球供应链。资讯有故事，聚焦当航道沦为筹码，断航风险威胁全球。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当地时间7月28日，特朗普在采访中表示，伊朗位于纳坦兹以南的镐山地下设施并非大问题，但如果没能与伊朗达成协议，将摧毁镐山。美国目前在伊朗问题上处于非常强势的地位。镐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距离美以去年12日战争时轰炸的纳坦兹核设施不远，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据《华尔街日报》报道，以色列情报部门认为，早在去年秋天，伊朗就把数千台铀浓缩离心机转移到了位于镐山的地下隧道内，对此伊朗予以坚决否认。7月24号，特朗普命令美军当天不要袭击伊朗，但同时表示美国已做好充分准备对伊朗发动大规模打击。
4: 我们已准备就绪，随时可以行动，但我们正在和他们谈判，所以既然还在沟通，就先看看能谈出什么结果吧。
3: 当天，在距离华盛顿10000多公里外的中东，刚刚抵达德黑兰的阿曼外交代表团与伊朗就霍尔木兹海峡管理问题举行会谈。与此同时，美军中央司令部连续对伊朗军事目标发动打击。在军事分析人士看来，美军此举意在瓦解伊朗用于在波斯湾投射力量的非对称战争体系，系统性地消除商船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所面临的威胁。科佩勒大宗商品数据与分析公司总监马特·史密斯说，
5: 我们正对霍尔木兹海峡何时重新开放进行评估。要知道，每天约1500万桶原油经由那里运出，而现在航运几乎完全停滞，我们预计明年海峡才可能重新开放。
3: 究竟是继续打还是接着谈？《华尔街日报》直言，伊朗战事迟迟看不到尽头，特朗普的耐心正逐渐被耗尽。《大西洋月刊》认为，种种迹象表明，美国正悄然改变其对伊朗的战略。美国罗格斯大学教授托比·琼斯说，
6: 我们看到的是美国正在扩大战争行动，以重创伊朗，最大限度地打击军事目标，并造成平民和基础设施破坏，从而制造伊朗人民无法生存的局面，削弱伊朗政权。
3: 7月20号，伊朗民众聚集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海岸边，组成人链，宣誓守护这条海上咽喉的决心。 7月23号，一名伊朗国家电视台记者在霍尔木兹海峡做连线报道时，手持一把疑似狙击步枪，并表示伊朗人民

0: 受损，部分美军人员伤亡。霍尔木兹海峡这条全球能源运输的重要生命线再次陷入战火与硝烟之中。国际市场服务机构科普勒公司数据显示，尽管美国和伊朗暂停相互袭击，24号至26号霍尔木兹海峡的每日货船通行量均为个位数。当地时间26号，伊朗方面援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消息称，革命卫队海军正通过不间断的巡逻与监控，持续对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约24万平方公里海域实施管控。任何船只若不接受并遵守伊朗所制定的秩序与规定，都无法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当地时间7月27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自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以来，美军已迫使17艘商船改变航向，使两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两艘商船。记者获悉，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目前正与伊朗进行深度谈判，但他同时警告说，如果外交努力失败，美国将重启强有力的军事行动。特朗普在采访中称，他已于24号暂缓了美军对伊朗的既定打击计划，以此为外交谈判留出空间。特朗普称，这一决定是应中东地区多个斡旋国的请求做出的，但他强调，留给伊朗达成突破的外交时间窗口非常短暂。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则在27号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目前伊朗与阿曼正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展开会谈，会谈与美国无关，伊朗没有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
1: 不要过多关注媒体的猜测，正如我所说，我们目前没有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我们正在进行的谈判是与阿曼进行的谈判，虽然可能有人对他们会有不同的解读，这些谈判的重点是对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达成必要的安排。
0: 当地时间7月27号，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表声明称，美军在加剧地区不安全局势的同时，持续对伊朗实施非法的海上封锁，并在过去三天里威胁伊朗沿海和领海的商船、邮轮等。美国的这一行动将被视为对地区战争的扩大，伊朗武装力量绝不会放过美军的任何威胁，将做出回应。巴克莱银行认为，受霍尔木兹海峡僵局影响，今年布伦特原油价格可能会比预期涨幅更高。正如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所说，局势正在失控，正徘徊在难以想象的边缘。据了解，由于美伊停火期间未能撤离，目前大量船只和船员仍滞留在霍尔木兹海峡。随着战事升级，这些人正陷入一场严重的人道主义和人权危机。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发言人曼图说，
2: 自战争爆发以来，至少有9艘船只和93名船员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伊朗港口被船东遗弃，这些海员被留在船上自生自灭，断粮断水，缺乏燃料、医疗保障、电力以及与家人联系的渠道。
0: 令人担忧的是，中东战火已从霍尔木兹海峡蔓延到了另外一条关键的能源运输通道。7月20号，也门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并向国际航运公司警告称，与沙特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7月23号凌晨，胡塞武装发言人宣布，在红海打击了两艘违反海上禁运令的沙特邮轮。沙特政府也证实，一艘运载成品油的船只遭到袭击。24号晚间，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对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荷台达地区进行多轮空袭。25号，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红海沿岸两处沙特阿美公司设施发动两轮打击。沙特随即以空袭还击，红海局势告急。同一天，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表声明强调，多国联军将继续采取一切必要行动保护航运安全，维护沙特的国家利益。如胡塞武装继续实施敌对行动，联军将继续予以回击。 26号，也门胡塞武装表示击落了一架沙特无人机，袭击了3艘沙特油轮，并表示继续针对与沙特有关联船只。

0: 实施海上禁运措施。路透社27号援引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数据报道，26号曼德海峡的航运通行量出现下降。数据显示，26号仅有11艘货船通过曼德海峡，这是几个月以来的最低水平。此外，数据还显示，胡塞武装袭击沙特邮轮后的6天内，曼德海峡运输量较袭击前平均水平下降近50%。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表示，这意味着继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后，另一条对全球能源市场至关重要的海上咽喉也面临关闭风险。曼德海峡连接红海和亚丁湾，是沟通大西洋、地中海和印度洋的咽喉，被称为连接欧亚非三大洲的水上走廊。全球约12%的海运石油经此运输。美以一战事爆发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曼德海峡成为沙特原油出口的替代通道。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高级分析师达斯说，
1: 如果曼德海峡航运受阻，大量柴油经由这条航道向外运输就会受到影响。如果封锁持续1至2周尚可承受，但如果封锁达到3周乃至1个月，市场将会切实感受到供应压力。
0: 路透社认为，胡塞武装此前袭击红海船只多以支持加沙为名，但随着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紧张升级，胡塞将矛头指向沙特在红海的运油船，标志着其开辟了伊朗战事的第2战线。这一次面对胡塞发出的挑战，美国人却并没有选择直接打击。7月23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说，
2: 我希望胡塞武装能停止，他们被伊朗人骗了。胡塞武装在整个冲突期间基本上都很聪明，他们置身事外，但现在他们显然也卷入了这场冲突。
0: 据路透社报道，7月以来，伊朗已向也门胡塞武装派遣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官，空运了导弹、无人机相关设施以及黄金，为胡塞武装提供支持。尽管伊朗和胡塞对此并未予以回应，但双海峡受阻已经成为现实危机。德国之声新闻主播说，
3: 由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一些邮轮改走红海航线。现在，伊朗支持的也门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实施红海海上禁运，意味着邮轮需要再次改变航线。
0: 华尔街日报分析指出，曼德海峡一旦被彻底封锁，从沙特前往亚洲的船只就必须大幅绕道，先向北穿过苏伊士运河，向西跨越直布罗陀海峡，再向南绕过好望角。绕道将使运输时间增加约1个月，运输成本也随之翻倍。对此，北约欧洲盟军前最高司令詹姆斯·斯塔夫里迪斯说，
4: 如果你能封锁红海南端的曼德海峡，从很多方面来看，实际上就削弱了苏伊士运河很大一部分航运能力，所以这对伊朗人来说是一张意义非常重大的牌。
0: 有分析称，伊朗一直将胡塞武装作为雪藏的底牌，双方可联手打造霍尔木兹海峡与曼德海峡双峡联动的反制格局。一旦双峡航路同时受阻，不仅是沙特，全球的海运原油运输必然将受到极大影响。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教授牛新春说，
5: 到现在为止，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之间还没有进行新的接触，当然近期取得谈判成果的可能性也很小，所以未来一段时期，沙特有可能再次打击也门胡塞武装在北部的军事设施和目标，也门胡塞武装有可能进一步打击沙特的油轮，封锁沙特的进出口。如果这种态势恶化下去，会产生非常严重的后果。
0: 就在中东陷入双峡危机时，全球关键的能源与粮食运输航道黑海也陷入冲突之中。7月23号，印度航运总局发布安全通告，提醒悬挂印度国旗和载有印度籍船员的船舶在黑海航行时保持最高警惕。通告称，7月19号，一艘商船在离开乌克兰敖德萨港时遭受袭击，导致4名印度籍人员死亡。 而据彭博社报道，在乌克兰无人机袭击激增后，俄罗斯最大的黑海石油出口终端舍斯哈里斯暂停油轮装载作业，这导致俄罗斯约五分之一的海运原油出口陷入中断。此前乌克兰无人机袭击导致临近的里海管道联盟 CPC 终端一度关停，迫使哈萨克斯坦降低了石油产量。整个七月，黑海和亚速海沦为俄乌冲突的新战线。自七月六号起，乌军无人系统部队发动莫洛奇卡行动，打击所谓的俄影子舰队。六号到十二号，乌军无人机平均每112分钟袭击一艘俄罗斯船只。13号到14号，乌军打击了11艘俄罗斯船只。20号，乌克兰无人机部队指挥官布罗夫迪表示，乌方已打击至少183艘俄方船只。对此，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说，
6: 这甚至已经不是海盗行为了，乌克兰政权在做什么？海盗至少会在抢劫后会把赃物据为己有，但在这件事上，乌克兰的做法损人不利己，只是为了制造破坏和恐吓，这是纯粹的恐怖主义。
0: 7月21号，俄国防部公布了天竺葵4无人机打击乌军补给船的视频。此前一周，俄军至少击中37艘乌方船只。7月23号，俄国防部再次通报，俄军使用攻击型无人机等对敖德萨港展开集群打击。敖德萨并不只是一个港口，更是乌克兰战时经济的主动脉。乌克兰号称欧洲粮仓，而乌克兰约90%的农产品出口都得经由敖德萨、切尔诺莫斯克和皮夫登尼三个港口出境。封锁敖德萨，也就是掐住了乌克兰粮食出口的咽喉。俄罗斯国防部25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俄军当天打击了黑海沿岸多处乌克兰港口设施，包括敖德萨港、切尔诺莫斯克港和伊兹梅尔港内储存军用物资的设施。俄军还打击了向乌港口运送军用物资的5艘货船。27号凌晨，俄联邦武装力量继续对乌克兰港口实施打击。通报称，在尼古拉耶夫港，俄攻击型无人机击中2艘正在卸载军用货物的干货船。英国安布里公司高级分析师托马斯·亚历克萨表示，这次黑海袭船的密度甚至超过了上世纪80年代两伊油轮战。有分析认为，航道危机的背后是全球化的阿卡琉斯之踵。当以实现库存最小化为目的的全球供应链准时制出现时，这种毫无冗余的模式让航道上的任何风吹草动都会导致库存耗尽，引发危机。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甚至警告说，全球航运业已被逼至极限，国际法中没有任何机制允许各国向希望穿越海峡的商船收取费用，这一点必须非常明确。多明格斯提到，2007年关于马六甲海峡和新加坡海峡的协议都可作为成功的替代方案。马六甲海峡承载着全球约 40% 的贸易运输量，新加坡海峡也是全球最繁忙的航道之一。新世纪初，海盗经常藏匿在马六甲海峡西侧印尼苏门答腊岛的隐蔽海湾中，伺机劫持经过的货船和邮轮。于是印尼提出了一种类似收保护费的建议，但这遭到了新加坡的极力反对。2007年，在国际海事组织的倡导和推动下，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海三个海峡沿岸国与中国、日本、韩国等主要海峡使用国以及利益相关方建立了马六甲海峡和新加坡海峡合作机制。在该机制下，合作论坛是对话平台，项目协调委员会负责协调海峡项目的实施，航运辅助设施基金则接受财政捐款，用于提供和维护海峡的重要航运辅助设施。此后，海盗事件的报告也随之减少。然而，近20年后，霍尔木兹危机的冲击波也传到了马六甲海峡。4月22号，印尼财政部长普尔巴亚提议可效仿伊朗，在马六甲海峡征收船只通行费。此言一出，国际舆论哗然。 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新闻主播斯蒂芬·杰迪茨和法国外贸银行亚太区

0: 首席经济学家艾利西亚·加西亚·埃雷罗说，
1: 马六甲是比霍尔木兹海峡更重要的贸易动脉。
2: 霍尔木兹海峡实际处于战争状态，两者不存在可比性。霍尔木兹海峡收费是对局势的反击举措，而马六甲海峡并无冲突局势，根本不需要反击。
0: 在多方压力下，4月24号，印尼财长改口称不打算在马六甲海峡收通行费。1651年，英国哲学家霍布斯在《利维坦》一书中提到，在没有共同权力威慑的自然状态下，会发生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战争。眼下，多个海上咽喉所面临的危机，就像是自然状态下规则失序、互信崩塌的现代版写照。当海上航道沦为赌场，全球并没有赢家，而要破解危机，不能仅靠军舰护航，更需要重构全球海洋规则和供应链的韧性。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一言一行见素养，一举一动守诚信，礼让三分显风度，守信如金暖人心，让文明浸润日常，用诚信筑牢根基。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共建文明家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法治零距离，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5: 这里是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在2026新疆是个好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援疆主题展示活动期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文化和旅游部联合推出的大型文化节目《非遗里的中国兵团》

0: 天，在石河子市开机拍摄。成片制作完成后，将在央视一套黄金时段播出，集中讲述兵团人守护非遗、传承文化的动人故事。近日，国家文物局、中央网信办公布2026年度博物馆里读中国，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题展览征集推介名单。65家全市均垦博物馆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赓续传承红色血脉主题展览入选。据了解，65家全市均垦博物馆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赓续传承红色血脉主题展览由弘扬伟大精神、筑牢战斗堡垒、发挥模范作用三部分组成，借助老照片、书信文件等实物，展现了伟大建党精神及兵团屯垦戍边的恢宏历程。再来关注，今年暑运首月7月1号至31号，中国南方航空在新疆执行航班超9600班次，承运旅客超163万人次，同比增长超10%。暑运开启以来，新疆游热度不断升温，七月入疆客流持续攀升，其中西安、上海、成都等地成为主要入疆客源地，相关航线客座率超88%。数据显示，八月新疆市场航空出行需求持续释放，新疆始发订座量同比增长超22%。我们再来关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七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指数继续保持扩张，其中新订单指数连续回升，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七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4%，环比回落0.2个百分点，总体保持扩张。以上就是本时段整点资讯的全部内容，稍后您将听到的节目是法治零距离。
1: 有一束光始终指引着我们前行，它是法律之光，照亮真相，照亮正义。有一股力量在默默守护你，这力量来自法律，更来自每一个尊重法律、信仰法治的心灵。关注每个角落的法治故事，讲述每个人身边的法律权益。
2: 民法典第1253条规定，
3: 若用人单位未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
4: 保。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4条规定，
1: 法治零距离，您身。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法治服务类节目法治零距离，我是主持人陆伟。法治零距离节目播出时间周一至周日11点至12点，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收听我们节目的方式有很多种，您可以通过收音机、汽车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收听。在乌鲁木齐市之外的朋友，可以通过我们在您当地的落地调频收听，一是阿拉尔市 FM 89.7，三是图木舒克市 FM 95.4，五是双河市 FM 100.6，六是五家渠市 FM 88.2，七是胡杨河市 FM 92.3，十是北屯市 FM 96.9，十四是昆玉市 FM 95.2。另外呢，您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软件，学习强国 APP、云听 APP、云上兵团都可以找到我们。云上兵团 APP 拥有强大的新闻采编团队，依托1+14+N 的媒体矩阵，联合兵团本级多家媒体单位、14个师事融媒体中心以及兵团文广传媒集团，形成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元生成、多渠道分发、高效内容生产和传播模式的工作格局。在这里，无论是兵团重大政策的发布，还是基层团场的新鲜事儿，您都能在第一时间获取。从城市建设的日新月异到乡村振兴的蓬勃发展，从科技创新的突破到文化传承的坚守，每一个兵团发展的精彩瞬间，您都能在云上兵团找到详细的报道。云上兵团 APP 为您提供兵团最

0: 新的时政要闻、经济发展、民生百态等各类新闻资讯，让您与兵团的发展脉搏同频共振。赶快下载云上兵团 APP， 开启您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法治时代，法律常识是生活的日常必需品，因为法律已经渗透到了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各个方面，衣食住行、理财消费、生老病死、教育就业、创业投资、借贷租赁、写作发明、邻里关系，无不处在法律的规范之下。每个人的言语行为都受到法律的约束和保护。只有了解法律常识，我们才能明确哪些行为是合法的，哪些是违法的，哪些权利是受保护的，哪些责任是必须承担的，从而规范行为，明白生活，理智处事，合法维权。我们的法治零距离节目就是要为大家普及法律知识，让大家学法更简单，找法更方便，提高全民法律意识。法治零距离节目分为三个板块，第一个板块是法治信息站，我们会为大家传递最新最快的法律信息。第二个板块是法治微课堂，我们会为大家生动说法。第三个板块是法律有的聊，我们会进行案例分析。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法治信息站。
1: 最新最快的法治信息尽在法治信息站。
0: 最新最快的法治信息尽在法治信息站，来关注一组消息。近期中央网信办深入推进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针对团播违规 PK 刺激打赏、不当玩法诱导打赏、场景内容低俗不良、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等问题，指导督促网站平台加强团播内容管理，依法依约处置违规网络团播账号1840余个。最高人民法院近日发布5件依法规范平台经营、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典型案例，覆盖直播电商平台依法经营、市场秩序维护、虚拟财产交易等多个场景，为各类经营主体明确行为规则、稳定经营预期提供清晰指引。实践中，部分直播经营者对商品作出片面化、误导性评价，引发商业诋毁纠纷。平台账号等网络虚拟财产具有商业价值，但虚拟财产交易中，出卖人掌握账号全部运营数据与瑕疵信息，买受人往往处于信息弱势地位，出卖人隐瞒账号处罚、功能受限等问题引发的纠纷频发，买受人难以追究出卖人违约责任成为常见问题。此外，这批案例还明确了电商平台对入驻商户保证金负有必要的监管义务，直播推广方做出的售后兜底、赔付承诺具有法律约束力，应当依法承担相应连带责任等。再来关注，近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在市场化活动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整治专题新闻发布会上对外披露，截至目前，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共查办节庆展会论坛相关违法案件197件，罚没277.1万元，责令476家主体整改。清理规范节庆展会论坛榜单排行，是规范市场秩序、优化营商环境、维护群众权益的重要举措。同时，结合开展2026年反不正当竞争专项执法行动，市场监管总局持续整治在私营榜单评价中伪造冒用官方名义、编造资质合作背景、虚构指标评价体系、假借类似最忙五人组名称信息资料夸大赛事活动规模等问题，坚决查处违规炮制各类榜单并进行虚假宣传、商业混淆等违法行为。通过专项整治，市场监管部门查处一批违法违规典型案件，形成有力震慑，经营主体合规经营意识得到提升，有力推动了行业秩序规范。我们再来关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近日公布 招标投标领域信用管理暂行办法，聚焦招标人、投标人、招标代理机构、评标专家四类招标投标参与主体，逐项明确实施信用约束的具体情形和方式。为加强和规范招标投标领域信用管理，维护公平竞争、诚实守信的市场秩序，促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近日公布《招标投标领域信用管理暂行办法》，自2027年1月1号起实行。暂行办法共5章37条，围绕建立健全公共信用信息全链条管理机制提出了一系列要求，同时聚焦招标人、投标人、招标代理机构、评标专家四类招标投标参与主体，逐项明确实施信用约束的具体情形和方式。作为我国首部招标投标领域信用管理规章，暂行办法为加强和规范招标投标领域信用管理，推动招标投标市场规范健康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制度保障和坚实的法治基础。以上就是今天法治信息站的内容，稍后的时间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法治微课堂。
1: 解锁问题，明晰权益，法治微课堂，让你的法律问题不再复杂。
0: 欢迎来到法治微课堂，今天的法治微课堂我们一起来关注，保洁阿姨超龄务工没签合同能要双倍工资补偿吗？不少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群众依然在外务工，从事保洁、安保等岗位，一旦用工结束，很多人误以为和普通劳动者一样可以主张未签劳动合同双倍工资经济补偿金。近日，吉木萨尔县人民法院审结一起劳务纠纷案件，依法驳回原告的相关诉讼请求。2025年4月7号，刘阿姨入职某公司从事保洁工作，入职时已超过法定退休年龄，双方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2025年12月22号，刘阿姨向某公司送达限期通知函，要求其在3日内支付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次日，刘阿姨呢又通过邮政快递向某公司送达被迫离职通知函，称因某公司未在限定期限内作出书面回应，故被迫提出离职，并要求补足相应待遇以及支付经济补偿金。因一直未拿到相应补偿金，2025年12月26号，刘阿姨向吉木萨尔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该委以刘阿姨已达到退休年龄为由，于同日作出不予受理通知书。刘阿姨向吉木萨尔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某公司支付补偿金以及双倍工资差额。庭审中，承办法官查明核心事实，刘阿姨入职之时已达法定退休年龄。刘阿姨表示，自己每天按时上下班，认认真真干保洁，为什么不能拿到补偿？面对刘阿姨的疑惑，法官耐心疏导，劳动者付出劳务，有权要求单位足额结清劳务报酬，合法报酬受法律保护，但不能简单的将超龄劳务误用工等同于普通的劳动关系，不能直接套用劳动法律相关赔偿规定。建立劳动关系，双方必须具备法定主体资格，劳动者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后，不再具备劳动法意义上的劳动者主体条件。刘阿姨与用人单位之间形成劳务关系，不属于劳动关系。劳动合同法规定的未签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经济补偿金，均以合法劳动关系存在为适用前提。本案双方属于劳务关系，不受劳动合同法调整，除非双方事先书面约定解除劳务关系给予补偿，否则刘阿姨主张双倍工资经济补偿金缺乏法律依据。经过充分释法明理，承办法官依法作出判决，驳回刘阿姨的全部诉讼请求。法官提示，用人单位在招用超龄人员时，应及时签订书面劳务协议，明确工作内容、报酬标准、解除条件以及违约责任等， 从源头防范用工风险，同时也引导超龄劳动者正确认识自身

0: 法律的关系性质，通过民事途径而非劳动争议途径维护合法劳务报酬等权益，从而促进银发就业市场健康有序发展。以上呢，就是今天法治微课堂的内容。一段宣传之后，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法律有的聊板块。
1: 胡杨扎根融合沃土，丝路驼铃传唱共赢新生，这里是冰地融合的生动实践。
2: 买卖地大叔，你家的冬麦种子够不够？我这儿多两袋给您送来了。
3: 哎呀，谢谢了小李，刚打的囊，快趁热吃。
4: 兵团的盐田与地方的麦浪相连，职工的笑声和老乡的吆喝相融，
5: 辛苦了。
4: 兵地共居是日子里的自然而然。
6: 王连长，我们家的羊群恐在沙包后面了。
7: 啊，别急，这就叫上大家开拖拉机一起帮你找。
1: 风沙猪共同守护羊群，困难时伸出援手，冰地共筑是你有我，我有你的真情体现。
8: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
1: 近年来兵团技术员来到月浦湖乡三村，免费指导种植技术，分享种植经验，
4: 带领承包土地，提供就业机会，让科技的成果在冰地间共享。
1: 从技术共享到就业互助，
4: 从日常相伴到危难相扶，
1: 冰地融合正在创造无限可能。
4: 冰地一家亲，共创幸福生活。
9: 心的通透不是没有杂念，而在于懂得取舍。
10: 水的清澈并非不含杂质，而在于懂得沉淀。
9: 心宽似海才能风平浪静，
10: 内心从容才能岁月安宁。
9: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伴您心怀暖阳，奔赴岁岁安康。
1: 探讨法律法规，分享法律故事，解答法律疑惑，法律有的聊。
0: 下面呢，我们一起进入法律有的聊板块，我们来关注一个个案例，了解相关的法律知识。今天呢，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北京大成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的黄桂良律师。黄律师你好，先来和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1: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黄律师。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件事情，分手之后前男友父母过年时给的10001元见面礼要还吗？今年过年，小红见了男友家长，她购买了礼物，对方父母呢给了小红10001元的见面礼，男方带着小红逛街，当天就花掉2000元左右让小红买化妆品，恋爱期间也大多数都是男方花钱，偶尔送礼物。现在他们因为吵架分手，男方要求小红返还了10000元的见面礼，说是他父母给儿媳妇的，而且呢让小红还他所有的花销。如果小红不还，会不会违法？男方说不管用什么途径都会要回去。那么小红应该怎么办呢？黄律师。
11: 小红前男友父母给的见面礼金较大，给付时通常以结婚为目的，在分手时一般应予返还。对于恋爱期间男方赠予的日常礼物等，可以不予返还。在具体解决该问题时，建议小红与前男友充分沟通达成一致，根据双方的

0: 协商结果向其返还相应的钱款。如果男方威胁、暴力等方式强行要求返还财物，影响正常生活的，可以向当地公安机关报案，以保护自己的人身安全。小红过年见男方家长时，男方父母给了她10001元见面礼。在她和男方谈婚论嫁的前提下，男方父母在见面时基于习俗给她10001元见面礼，该款项金额较大，一般被认定为以结婚为目的的赠与，这种赠与实质上属于附条件的赠与，因此在他们分手的情况下，结婚的目的不能实现，那么继续占有该款项没有法律依据，原则上应当将该部分款项返还。关于男方给他买的化妆品、礼物和其他钱款，一般会被认定为恋爱期间基于爱意的表达进行的赠与，在他已经接受赠与物的情况下，男方不能再要求返还。
1: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张女士遇到这样一件事。2021年，燃气公司施工人员未经住户的允许，私自在张女士小区房屋的外墙上打孔，准备铺设燃气管道通往小区门口商铺。张女士呢，制止燃气公司施工之后，联系了物业公司，物业说不知情。而因为外墙留有孔洞，张女士去燃气公司要说法，公司却说施工人员是外包的。虽然物业说留下的孔洞不会对房子产生影响，但是现在发现洞那里漏水，张女士应该如何维权呢？黄律师。
0: 主持人，燃气公司在外墙打孔时将外墙损坏，导致张女士家漏水，这种情况下可以向燃气公司主张赔偿。同时，物业公司作为小区公共区域的管理人，若未依约履行物业服务合同，导致业主财产安全受到损害，也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依据我国民法典，燃气公司未经业主同意，私自在外墙上打孔，安装燃气管道供小区门口商铺使用，该行为侵犯了业主的合法权益，业主有权要求停止侵害、排除妨碍并赔偿损失。施工人员是否外包不影响燃气公司承担赔偿责任。另外，根据物业管理条例，外墙属小区公共区域，是物业合同的范围，物业服务企业未能履行物业服务合同的约定，导致业主人身财产安全受到损害的，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燃气公司擅自施工，物业公司却表示不知情，未尽到小区公共区域的管理和保障义务，业主有权要求物业公司承担违约损害赔偿责任。在具体解决该问题时，可以对房屋漏水部分先行维修，并与燃气公司及物业公司协商，要求其承担维修费用等损失。如果燃气公司和物业公司拒绝承担赔偿责任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在维权过程中，注意保留好录音录像、聊天记录、照片、维修费用支付记录等证据。
1: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小飞经营了一家农资门市，有一名客户一直在店里购买化肥农药，前段时间客户因病去世，还欠小飞16000元的化肥钱。小飞找到他家里，他妻子呢以不知道为由不认账，他的儿子还言语攻击小飞，找到他们村里的干部调解，他们只愿意给8000元。那么欠条是客户自己写的，小飞该如何维权呢？黄律师。
0: 好的，客户妻子和儿子均拒绝还款，且村里干部也调解无果，在这种情况下，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该客户的妻子和儿子承担还款责任。该客户从小飞经营的农资门市购置化肥，并就化肥款向小飞出具欠条， 小飞与该客户之间成立

0: 债权债务关系。根据我国民法典的规定，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如果该客户一家以种地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该笔化肥款是用于自家种地，那么该笔款项属于该客户和其妻子的夫妻共同债务，其妻子应当承担还款责任。另外，该客户已经去世，对于该客户的债务，他的继承人应当以其所得遗产实际价值为限进行清偿。若该客户的妻子、儿子是其第一顺位的全部继承人，在二人未放弃继承该客户遗产的情况下，应在继承遗产的范围内承担清偿责任。据此，该客户的妻子、儿子若已经继承其遗产，则他们对于该笔化肥款均具有还款义务。在具体解决该问题时，可以与该客户的妻子、儿子协商，要求其还款。如果其仍拒绝还款，并且村委会等也无法调解达成一致的，那么小飞有权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并提交欠条、聊天记录、录音录像等证据，以便维权。
1: 好的，感谢黄律师的解答。稍后的时间呢，是一段广告宣传，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气象预报，我是董薇。近日在四川，男子坐高铁途中，后座孩子一直踢座位，导致自己无法休息。男子称自己多次眼神警告小孩无果，起身决定跟他的家长沟通一下，家长干脆利落，一巴掌立马落在小孩脸上，将问题解决。孩子妈说，有什么好废话的啊？有什么好废话的？随着妈妈的介入，这位小伙子的脾气呢也是如奶油般化开。小伙子当场愣住了，心想咋不按照套路出牌呢？有可能小孩呢是因为腿短踩不到地，本能的踢腾找落脚点。大人其实可以跟孩子说不要踢前座，可以悬空起来站一会儿。总之呢也都是很好的人啦，男士的态度也都很好，妈妈也是个解决问题的好手。只是有的时候希望这位妈妈还是可以先讲讲道理啊，不用一上来就用大招啊。
0: 好啦，朋友们，我们来看一下天气变化。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天，24度到38度。伊师阿拉尔市多云，24度到37度。二师铁门关市晴天，22度到37度。三师土木舒克市多云，23度到37度。四师可克达拉市雨，23度到33度。五师双河市雨，25度到34度。六师五家渠市晴天，26度到42度。七师胡杨河市晴天，21度到39度。八师石河子市晴天，22度到39度。九师白杨市多云，22度到31度。

0: 北屯市多云见晴，21度到36度；13市新乡市晴天，25度到39度；14市昆玉市晴天，22度到36度。最后再来回顾一下乌鲁木齐今天的天气变化，晴天，24度到38度。我是董薇，稍后再见吧。
1: 有一束光始终指引着我们前行，它是法律之光，照亮真相，照亮正义。有一股力量在默默守护你，这力量来自法律，更来自每一个尊重法律、信仰法治的心灵。关注每个角落的法治故事，讲述每个人身边的法律权益。
2: 民法典第1253条规定，
3: 若用人单位未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保。
4: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4条规定，
1: 法治零距离，您身边。

0: 分享法律故事，解答法律疑惑，法律有得聊。
1: 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推出的法治服务类节目《法治零距离》，我是主持人陆伟。《法治零距离》节目播出时间周一至周日11点至12点，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收听我们节目的方式有很多种，您可以通过收音机、汽车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收听。在乌鲁木齐市之外的朋友，可以通过我们在您当地的落地调频收听，一是阿拉尔市 FM 89.7，三是图木舒克市 FM 95.4，五是双河市 FM 100.6，六是五家渠市 FM 88.2，七是胡杨河市 FM 92.3，十是北屯市 FM 96.9，十四是昆玉市 FM 95.2。另外呢，您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软件学习强国 APP、 云听 APP、 云上兵团，都可以找到我们。云上兵团 APP 拥有强大的新闻采编团队，依托1+14+N 的媒体矩阵，联合兵团本级多家媒体单位、14个师事融媒体中心以及兵团文广传媒集团，形成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元生成、多渠道分发、高效内容生产和传播模式的工作格局。在这里，无论是兵团重大政策的发布，还是基层团场的新鲜事儿，您都能在第一时间获取。从城市建设的日新月异到乡村振兴的蓬勃发展，从科技创新的突破到文化传承的坚守，每一个兵团发展的精彩瞬间，您都能在云上兵团找到详细的报道。云上兵团 APP 为您提供兵团最新的时政要闻、经济发展、民生百态等各类新闻资讯，让您与兵团的发展脉搏同频共振。赶快下载云上兵团 APP， 开启您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欢迎继续回到法律有的聊板块。今天呢，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北京大成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的黄桂良律师。黄律师你好，再来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2: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欢迎黄律师。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个事情，2万元拖欠了7年，超3年诉讼时效真的不用还了吗？法院判了。来关注遥遥无期的尾款怎么办。2018年2月，李某和吴某签订合同，并于签约当天依约向吴某支付定金4万元，后来该合同未能实际履行，双方协商解除合同，约定吴某向李某退还定金。2018年4月，吴某仅向李某退还2万元，剩余的2万元尚未退还。2024年1月，李某通过电话等方式多次向吴某催要剩余的定金，吴某均表示无力退还。双方协商无果，李某于2025年12月将吴某诉至法院，请求判令吴某退还剩余的定金2万元。吴某辩称，李某起诉的时候，距应退款时间已经过了多年，而且在2024年8月就已经超过了法定诉讼时效，主张驳回其诉讼请求。那么，我们来关注一下当

0: 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3年，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
1: 嗯，
0: 本案中剩余20000元定金的履行期限届满后，李某在2024年1月通过电话等方式多次向吴某催讨，吴某亦未否认债务，故案涉债务构成诉讼时效中断。依据民法典第195条，诉讼时效中断后，从中断有关程序终结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因此，李某于2025年12月提起诉讼，并未超过3年的诉讼时效期间。
1: 嗯，来关注一下这个案例的后续。吴某不服提起上诉，仍以超过诉讼时效为由主张免责。那么二审法院经审理认为，李某在2024年1月呢多次与吴某通话，吴某未否认债务，所以呢二审法院以案涉诉讼时效已中断，认定李某对吴某的债权仍在法律保护的期限内，最终驳回了吴某的上诉请求。那么针对案例当中的情况，黄律师您来给大家做一个提醒吧。
0: 好的，主持人，在这里要特别提醒大家，法律不保护躺在权利上睡觉的人，即法律不保护拥有权利却疏于维护权利的人。权利需要主动主张，当您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应及时行使权利，注意保留催收记录、书面函件、通话记录等主张权利的证据，及时协商和解、申请调解或提起诉讼，防止因超过诉讼时效导致权利无法实现。
1: 嗯，好的。法律有的聊，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件事情：花3980元在婚介办会员，只有一个相亲对象还不回信息，能让婚介公司退款赔偿吗？签完合约，等着收获甜蜜的爱情，结果爱情没遇见，那么婚介公司还跑路了。关注一下，男子为脱单充值，婚介公司未完全履约。2023年1月，单身已久的吴先生在某网站上看到了一则婚介广告，对其中的婚介服务颇为心动，就联系了该婚介公司的工作人员了解情况。婚介公司工作人员让吴先生办理会员，会员费是3980元，会员服务包括在6个月之内为他匹配4名符合要求的相亲对象，并且呢可以免费参加为会员举行的主题相亲活动。签完合同以后，吴先生以为很快就能收获甜蜜的爱情，结果直到合同期满，婚介公司也只给他介绍了1名相亲对象，并且他给相亲对象发消息也没有得到回复。2023年6月起，吴先生就一直在与婚介公司的工作人员沟通，继续安排相亲或结束服务进行退费，但均未得到解决。同年8月，工作人员将吴先生的微信和电话都拉黑了。吴先生前往婚介公司想讨一个说法，结果呢发现该公司2个月前就已经搬离了。吴先生为维护其自身权益，将婚介公司诉至人民法院。那么婚介公司需要承担违约责任吗？黄律师，
0: 本案中吴先生与婚介公司签订的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其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于合法有效，对双方当事人均有约束力，双方当事人应按照约定享有权利和履行义务。吴先生已经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了付款义务，但婚介公司在服务期内仅通过微信聊天的方式向吴先生推送了1位婚恋对象信息，未达到合同中约定提供的人数，因此可以认定婚介公司未能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主要义务，婚介公司应当承担违约责任。
1: 嗯，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案例的后续。因为婚介公司已经履行了部分义务，考虑到其在合同实际履行过程当中存在相对的成本付出，法院酌定婚介公司应退

0: 还合同费3000元。那么针对这种通过婚介公司找另一半的情况，消费者应该注意一些什么呢？黄律师。
1: 好的，如果通过婚介公司寻找另一半，首先应通过天眼查、实地考察等多种方式对婚介公司的经营状况、信用资质、口碑等公司基本信息和真实情况有初步了解后，再决定是否与其签约。在协商和签约过程中，消费者务必看清合同条款，不要轻信婚介人员的口头承诺，凡事承诺必须全部写进合同，且应当将自己的需求明确写入合同。同时婚介公司应当为消费者提供真实有效匹配的交友信息和服务。当婚介公司将不符合条件的相亲对象介绍给消费者，甚至以婚托充数欺骗消费者，消费者应注意以书面或录音录像方式留存取证，以便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0: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件事情。董女士在2023年5月份受伤之后，请假期间是按病假算的工资，是正常工资的1/2。2023年7月5号，工伤认定结果出来之后，被认定为工伤，但是呢，公司并不打算补发董女士请假期间被扣掉的工资。目前，董女士还未进行劳动能力鉴定。但是2023年7月12号，公司突然通知他说他在月底裁员的名单里。那么这种情况被辞退的话，董女士可以拿到多少赔偿呢？黄律师。
1: 好的，首先第一点，公司按病假只发一半工资，拒不补发差额，法律不支持。董女士2023年5月工作受伤，7月5日已经出具工伤认定，在受伤当天起，他休养的时间段属于停工留薪期，不是普通病假。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33条明确规定，停工留薪期内，员工原工资福利待遇不变，单位必须按月足额发放基本工资，固定绩效补贴都要全额给，不能打折。董女士休养期间只领到一半工资，被扣掉的另一半公司应当全额补发。第二点，已经认定工伤还没做劳动能力鉴定，公司直接把它列入裁员名单，属于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劳动合同法第42条有明确保护条款，员工因工负伤尚未完成劳动能力鉴定前，单位不能用经济性裁员、无过失性辞退这两种理由解除劳动关系，这是法律给工伤职工的硬性保护。这家公司通知裁员辞退董女士，完全触碰法律红线，属于违法辞退。在这里分两种维权选择，第一种，董女士不想离职，可以要求撤销裁员通知，继续回去上班，单位应保留劳动关系，正常发放工资，配合后续劳动能力鉴定。第二种，如果董女士不愿继续在这家工作单位工作，可主张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计算标准为按照她在本单位的工作年限，每满一年赔2个月平均工资，满6个月不满一年按一年算，不满6个月赔付1个月工资，月工资标准是受伤前12个月的全额平均工资，不是打折后的病假工资。第三点，后续工伤相关待遇不受辞退影响，即便被公司辞退，董女士依然可以正常申请劳动能力鉴定。若鉴定出伤残等级，一般包括1到10级，除主张与工伤医疗相关的费用外，能领取工伤保险基金发放的一次性伤残补助金，后续解除劳动关系还能根据伤残等级情况主张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若鉴定无伤残等级，医疗费、康复费、 住院伙食补助等工伤医疗相关费用依然由工伤保险基金或单位承担。
0: 那么董女士她可以全部主张的款项您再来给我们总结一下吧。
1: 好的，汇总董女士全部可以主张的款项，方便大家理解。第一项，补发停工留薪期全部工资差额。第二项，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双倍赔偿金。第三项，后续劳动能力鉴定对应的全部工伤待遇。
0: 您来给大家做一个提醒，针对这个案例。
1: 最后给大家一个维权提醒，所有劳动仲裁时效是一年，大家要保管好工伤认定书、工资流水、公司裁员通知、就医病历等全部证据，先和公司协商，协商不成直接向当地劳动人事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同时拨打12333人社热线维权投诉。
0: 好的，感谢黄律师的解答。稍后的时间呢是一段宣传，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2: 幸福甜蜜石榴子，
3: 盛夏七月在65家曲市开启了一场属于兵团儿女的足球狂欢，32支球队在绿茵场上追风不止。这其中最受关注的一场比赛是今年新疆冰超开幕式上与阿根廷飓风俱乐部的友谊赛。
4: 加油！加油！
5: 加油！
6: 新疆冰超！
7: 加油！
3: 比赛中，两支队伍实力相当，来回攻防，过程焦灼。下半场在0-1落后的情况下，队长伊利巴热斯阿迪利不负众望，踢进点球。最终，这场国际友谊赛以1-1平完美收官。这个只有21岁的青年球员面对压力时总能正常发挥，展现出兵团球员的实力与担当。
8: 我看守门员的眼神的时候我就没那么怕，然后就成功的打进了那个球，对手是阿根廷的冠军球队，我们的压力很大，但是我们顶住的压力。
9: 伊利巴热斯他特别热爱足球，他能提高一个队伍的凝聚力，非常优秀的一个孩子。
3: 从贵州村超、江苏苏超，再到新疆冰超、江超联赛，遍地生长的民间足球正在点燃无数普通人的热爱。
8: 3年级加入学校足球队踢球已经有12年了，我将来最大的梦想是打进中超。
3: 一支小小的足球跨越地域，凝聚伙伴，一方绿茵场地承载着一代代少年滚烫的梦想。
10: 法治危机护安宁，尊规守纪享太平，学法明辨是非界，用法守护权益门，让法治精神深入人心，让社会秩序井然有序。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你法治同行。
2: 关注社会热点，聚焦法治事件，用法律的视角看社会，法治零距离。
0: 欢迎继续回到法律有的聊板块。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个案例。仗着侥幸酒驾上路，发生事故之后居然反向操作，想要洗白酒驾，自以为能瞒天过海，实则纯属掩耳盗铃。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案情。某天凌晨，徐某饮酒之后应朋友孙某邀约，驾驶小型轿车到某地吃夜宵，途中呢，徐某驾驶的车辆与温某驾驶的两轮电动车发生了刮蹭，温某当场报警，并指出徐某涉嫌酒后驾车。民警到达现场之后，温某上前与民警交谈，趁此间隙，徐某呢翻越护栏离开现场。民警在调查期间多次拨打徐某的电话，徐某均未接听。后来徐某呢进入烧烤店吃夜宵，与孙某等聊天，承认其在家喝酒之后出来，并在烧烤店内故意饮酒。 当天两点多钟，民警在烧烤店将徐某抓获，随后将其带到医院抽取血样。经鉴定，徐某血液中的乙醇含量为225.1毫克每100毫升，已属于醉酒驾驶。该案件经公安机关侦查完毕，依法移送至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检察机关认为，徐某的行为已经构成了危险驾驶罪，应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徐某辩称他并未酒驾，血液当中的酒精是在烧烤店时所饮。那么醉驾构成危险驾驶罪，徐某为逃避检查二次饮酒，是否应该从重处罚呢？黄律师，
1: 这个案例非常典型，是很多司机容易产生的法律误区，觉得事故后再喝点酒就能混淆视听，逃避醉驾处罚，实则是错上加错，从重处罚的典型情形。我直接给出核心结论，徐某构成危险驾驶罪毋庸置疑，其事故后刻意二次饮酒，试图洗白醉驾事实的行为，依法应当从重处罚。第一，事故发生后，徐某趁警察与报案人沟通时翻越护栏逃离，拒接警方电话，又主动到烧烤店饮酒，其主观目的就是混淆酒精来源，逃避醉驾责任，主观恶性清晰。依据司法解释，肇事抽血前为逃避处罚，故意饮酒，直接以血检数值认定醉驾，其血液酒精含量远超醉驾标准，定罪证据充分。第二，本案存在多重从重情节叠加，一是醉酒驾车引发交通事故，二是案发后逃逸拒不配合调查，三是恶意二次饮酒干扰侦查拒不认罪悔罪。因此，徐某为逃避检查的二次饮酒行为属于法定应当从重情节。最后提醒各位驾驶人，酒驾醉驾不存在投机取巧，逃逸事后补酒刻意狡辩都会加重刑事处罚，事故后务必配合交警处罚。
0: 嫌疑人在检测前故意饮酒，会不会让醉驾事实变得说不清道不明呢？黄律师，
1: 答案是否定的。本案中，徐某妄图靠事后饮酒混淆事实，扰乱侦查，规避法律的小聪明终究徒劳。在这里也提醒所有听众朋友，酒驾醉驾没有任何投机取巧的余地，发生事故后唯一正确做法就是立即停车，保护现场，配合调查，任何逃离现场、事后补酒、串供狡辩的操作都不是自救，而是加重自己刑事责任的违法行为，最终只会付出更沉重的法律代价。
0: 好的，感谢黄律师的解答。今天的节目呢，和大家分析了一个个案例，希望能够对朋友们有所帮助。到了这个时间呢，今天的法治零距离节目也要接近尾声了。法治零距离节目播出时间周一至周日11点至12点，您可以通过收音机汽车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收听。另外呢，您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软件学习强国 APP、 云听 APP、 云上兵团，都可以找到我们。在这里呢，我们再次感谢北京大成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黄桂良律师为大家的解疑答惑。黄桂良律师，大成不动产能源专业委员会委员，公司与并购重组专业委员会委员，刑事专业委员会委员，执业期间累计代理各类案件400余件，胜诉率与客户满意度稳居前列，先后为近20家企业提供常年法律顾问服务，成功处理多起标的额较大的复杂商事纠纷，擅长民商事诉讼与仲裁、企业法律合规。如果说听众朋友们有这方面的法律需求，可以记录一下他的联系电话：18199177995，18199177995。朋友们，今天的法治零距离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总监制邓丽慧，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静兰，主持人陆伟，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为您带来的更多精彩节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可有可无，可去可留，取舍之道便是人生。
3: 可忙可闲，可急可缓，张弛之间便是生活。FM88.2
2: 兵团综合广播，期待与您相遇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4: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5: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4: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5: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4: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5: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6: 当地时间7月29日晚至30日凌晨，俄罗斯对乌克兰多地发动大规模打击。此前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向媒体透露，他在会见来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时表示，希望结束这场战争。军情头条：乌克兰防空反导系统有漏洞，缺乏爱国者导弹。近年来，美国空军战机整体老旧化的趋势日益明显，引起美国国内的高度关注。然而讽刺的是，美国国会却极力反对美国空军放弃服役了数十年的 A-10 攻击机，甚至屡次否定五角大楼的退役计划。军情聚焦：美国空军退役 A-10 攻击机为何遭国会极力反对？据塔斯社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近日在会见俄海军官兵时表示，大型舰艇仍将是海军发展的基础，武器秀场俄罗斯建设海军，重点发展核潜艇。
1: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7: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

0: 新闻盘点军事专场，我是朱红。今天和我们一同解读军事话题的是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您。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首先来关注本期的军情头条，乌克兰防空反导系统有漏洞，缺乏爱国者拦截弹。
2: 当地时间7月29日晚至3日凌晨，俄罗斯对乌克兰多地发动大规模打击。此前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向媒体透露，他在会见来访的乌克兰总理泽连斯基时表示，希望结束这场战争。泽连斯基则在会面后强调，特朗普同意推进授予乌克兰爱国者拦截弹生产许可事宜。俄罗斯国防部通报说，7月29日晚至3日凌晨，俄罗斯武装部队使用陆基、海基和空基高精度远程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实施大规模打击。通报说，俄军此次打击针对位于基辅市、利沃夫市等地的军用机场、军工企业、军事通信及物流中心。俄方称这些设施参与了各类导弹制导系统和无人机的生产、储存和运输工作，并为防空监控系统运行提供保障。通报还说，俄军打击了多艘向乌方运送武器和军事装备的干货船。基辅独立报称，俄军的大规模打击至少造成乌克兰境内8人死亡、30人受伤。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7月29日报道，特朗普当天在白宫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他告诉泽连斯基希望结束这场战争。当地时间7月28日晚，泽连斯基在白宫与特朗普举行了闭门会谈。会后，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平台上简单地写道，此次会面进行得非常顺利。泽连斯基在社媒平台上称，我们讨论了爱国者拦截导弹的生产许可证以及其他一些可能有所帮助的想法。在会面前，他表示获得爱国者是首要任务。泽连斯基告诉媒体，特朗普在会面时已同意推进授予乌克兰爱国者拦截弹生产许可事宜，但泽连斯基表示，即便获得了美国的许可，也需要1至5年才能实现量产，因此希望在冬季到来之前，美方能够提供300枚爱国者拦截弹，以抵御俄罗斯针对无能源基础设施的攻击。不过，乌克兰基辅独立报报道称，消息人士透露，泽连斯基与特朗普的会面在乌方官员描述的热烈氛围中进行，但此次会面为基辅带来的实质性成果寥寥无几。一名乌克兰官员在会面前告诉基辅独立报，我们的核心需求是爱国者拦截弹，问题在于他们是否会提供这些导弹。军情头条，乌克兰防空反导系统有漏洞，缺乏爱国者拦截弹。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0: 那么在当地时间的7月29号晚至30号凌晨，俄罗斯对乌克兰多地发动了大规模打击。东旭，俄军的最新一轮远程火力打击针对哪些目标？
3: 俄军此次针对乌克兰的一些大城市进行打击，选择的目标是非常有针对性的。首先呢，是要打击乌克兰的军用机场，因为现在呢，乌克兰的空军正处于重建的阶段，那么很多欧洲国家向乌克兰提供了数量越来越多的 F-16 战斗机，像瑞典也向乌克兰提供了英式战斗机，包括呢，法国此前也提供了幻鹰2000战斗机，现在呢，还决定提供阵风战斗机。那乌克兰会使用这些北约的战斗机在实战的状态下进行训练啊，当然了，这种训练其实呢就是直接执行这种作战任务啊，比如说在乌克兰的后方，面对俄罗斯无人机袭击的时候，面对俄罗斯巡航导弹攻击的时候啊，乌克兰空军会出动 F-16 战斗机和英式战斗机，包括呢也会有幻鹰2000战斗机，那么针对这些处于飞行状态的无人机和巡航导弹进行拦截。那么借此呢，去提升和强化乌克兰空军飞行员操纵西方战斗机进行空战的能力。而且呢，现在乌克兰的空军也开始尝试使用这些战斗机飞到靠近前沿的区域去投掷制导炸弹，针对俄军的前沿阵地进行轰炸。那甚至呢，乌方还对外表示说，有一些战斗机还开始针对俄方执行轰炸任务的军用飞机，比如说苏-34战斗轰炸机，也会进行拦截。但是目前呢，还没有双方爆发直接空战的这种证据。但是不排除，随着乌克兰空军装备的北约成员国提供的战机的数量越来越多， 他的飞行员经验在不断的积累，那可能会尝试和俄罗斯空天军的战机进行空战。所以俄方进行远程火力打击的时候呢，会根据卫星情报包括其他渠道所获取的信息，针对这些乌军战机所在的机场和空军基地进行火力打击，也就是说呢，要将其摧毁在地面上。此外呢，俄军在进行火力打击的过程当中也重点针对乌克兰的军工体系，因为现在呢，乌克兰国内有一些企业正在大批量的生产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这些无人机针对俄罗斯大后方的一些重要目标构成了很大的威胁啊。乌克兰呢还在生产火烈鸟巡航导弹，一旦俄方发现了这些高价值目标，同样呢也会使用导弹和无人机针对这些设施进行摧毁，最大程度的要削弱乌方的远程火力打击能力。此外呢，打击的目标还包括军用物资的物流中心，包括指挥中心啊，同样呢也是要削弱乌方啊它的联络能力啊指挥能力，以及针对一线作战部队的兵力投送和补给能力。可以说呢，俄方的这种远程的火力打击还是比较注重战术导弹的使用，会使用伊斯坎德尔 M 啊伊斯坎德尔 K， 包括轰炸机所携带的这个远射程的巡航导弹，或者是战斗机所发射的这种远射程的巡航导弹。当然了，还会使用大量的无人机，所以它是一种导弹加无人机的混合打击方式。乌克兰想要对它进行防范难度比较大，而且呢，此前乌军也针对俄方的同类目标进行过打击，俄方的这种行动啊，也有报复的意图，当然了，也是要针对乌克兰的作战决心，和他的这种军心，要进行最大程度的瓦解和动摇。
0: 那么，乌克兰针对俄罗斯的远程火力打击瞄准哪些区域？
3: 现在呢，乌克兰的无人机研发能力和生产能力是比较强的，它利用欧洲国家提供的资金和技术开始大批量的生产这种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已经有很多的型号，这些无人机有的能飞数百公里，有的能飞一两千公里。俄方还有很多高价值的民用目标，比如说俄罗斯有很多的大型的炼油厂，也有很多的燃料库，那么这些目标防范起来难度就很大，因为像这种炼油厂啊，一旦这个乌军进行远程自杀式无人机的袭击，即使大多数的无人机都被摧毁了，都被拦截了，但是呢，只要有一两架命中了炼油厂的相关设施，那么就会引发大火，甚至会引发持续性的爆炸。那乌克兰针对这些炼油设施和能源相关的系统进行打击，就是要最大程度的从整体上削弱俄罗斯它一些成品油的供应，这里面可能会包括柴油，也可能会包括航空燃油。那么如果说柴油的产量大幅度的下降，那么就会导致俄军一线作战部队也会面临燃料短缺的情况，甚至呢，很多的航空飞行器也会面临这个油料不足的情况。那么这直接针对俄罗斯的经济会构成负面影响，可能也会给一线作战的俄军的部队带来更多的麻烦。此外呢，现在乌克兰军队它不仅仅是要使用这种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这个火烈鸟巡航导弹也是一种威力比较大的武器。据说它可以打2000多公里甚至可以接近3000公里的这样的一个最大射程。它的这个结构并不复杂。如果说呢，有足够多的这种小型的涡喷发动机，而且呢，乌克兰它有很强的产能，那么在2-3千公里的范围内为它设定一个复杂的飞行路线，想防范起来这个难度还很大。而且呢，和无人机相比，它飞行速度也很快，战斗部的威力也比较大。所以呢，俄罗斯的防空部队它不仅要防范这些无人机的袭扰，还要针对火烈鸟巡航导弹进行重点的设防。现在呢，乌克兰它的远程火力的打击区域还开始向离海方向进行延伸。最近呢，不仅针对里海的俄军设施进行了打击也会针对里海的一些俄罗斯的港口和码头进行袭扰甚至还打击了伊朗的船只。因为在里海的范围内，俄罗斯和伊朗是有海上的这种物流线和贸易线的，那么乌克兰认为俄罗斯和伊朗会通过里海的这个航线去进行军用物资的这种互换。那在这种状态下呢，针对里海的相关区域进行打击，也是要切断另外一条俄罗斯的这种引进军事资产，或者说呢和武器相关零部件的这样的一个渠道。 所以呢，它是一种全面的这种火力干扰，或者说全面的这种火力打击行动。那现在呢，俄方就是要重点的进行防御啊，不仅要防住大城市、重点的军事目标，那么像能源设施以及具有战略属性的其他基础设施，俄方也要重点的进行保护。

0: 那么在无人机攻防作战持续的过程当中啊，俄方还要强化啊这种针对空中目标的软硬杀伤能力。那么硬杀伤就是防空火力要强化，那软杀伤呢，就是要使用各种各样的电子干扰设备，让长时间飞行的乌克兰无人机失能失效，找不到目标。那么通过这些手段呢，要最大程度的保护自身的战略目标和纵深区域内的啊这种能源设施以及相关的啊这个码头啊，甚至包括它的一些重要的能源的中转设施。
1: 我们关注到乌克兰官员称，乌方的核心需求是爱国者拦截弹。董旭，乌军目前的防空反导系统存在哪些问题？
0: 乌克兰现在的防空体系确实是捉襟见肘，那么它前沿的这个防御阵地防空火力还是勉强够用的啊，因为有北约成员国给它提供的一些近程的机动的防空武器装备，它自己也改造了一些防空系统，可以针对低空飞行的战斗机和这个无人机进行各种各样的火力拦截。但是针对具有战略属性的目标啊，包括像首都基辅以及其他的这些大城市，它的防御体系就很薄弱，因为呢，俄方它的战术导弹啊，突防能力很强，像伊斯坎德尔 M， 打500公里啊，不存在问题。而且呢，它的飞行轨迹会出现变化，还会携带有具备干扰能力的诱饵弹。那目前乌克兰手中啊比较先进的反导系统就是爱国者，勉强能够针对伊斯坎德尔 M 啊这种近程的弹道导弹进行拦截。那么俄方还有其他型号的导弹，比如说锆石高超音速导弹、匕首高超音速导弹、针束高超音速导弹，那么都会在针对乌克兰的打击行动当中去进行使用啊。其中啊，匕首使用的数量比较多啊，那么现在呢，锆石的产量也提升上来了啊，也在不断的这个使用。那除此之外呢，还有这个针束啊，当然它数量比较少。那么针对这些高速飞行的目标，弹道轨迹会出现变化的目标，乌克兰的其他防空反导武器装备不管用啊，只有爱国者系统能够勉强的应付。但是呢，由于需要防范的目标太多了，俄方在不断的进行导弹袭击。那么现在呢，乌克兰的爱国者防空反导系统的拦截弹数量是严重不足，甚至已经出现了很多的啊这种反导火力的这种漏洞啊短板。那么面对这样的一个问题呢，乌克兰想了很多的解决方式，比如说啊，乌克兰提出要自己独立自主的研制反导系统啊，那么在欧洲国家的帮助下要进行研制。此外呢，欧洲国家最先进的反导系统啊，那么也要提供给乌克兰，但是数量很少，短时间内呢无法形成规模性的优势。那么现在乌克兰还是比较关注爱国者，他提出了两个方案。第一个方案呢，就是尽快的管美国索要啊，希望美国在短时间内能够向他提供数百枚啊，比如说二三百枚这样的一个规模啊，要作为一个应急的援助。当然呢，美国现在采取的是有偿援助的方式，这些爱国者即使美国有，也不能免费的进行援助，必须要由欧洲国家出经费，然后美国再从他的库存当中划拨提供给乌克兰方面。但是现在呢，就是美国手中爱国者反导系统的数量，尤其是他拦截弹的数量也是严重不足，因为现在美军在中东地区仍然在和伊朗啊进行作战，美国针对伊朗进行空袭，伊朗使用弹道导弹针对中东地区的美军基地进行打击，那么这些基地部署了很多爱国者系统，那么这些爱国者系统啊一直是处于高度运转的状态啊，高强度运转，高强度进行啊防空作战和反导作战，所以美国自己的爱国者系统拦截弹的消耗量非常大，而且呢这个情况一直在持续，它自己的库存不足，产能不足，所以乌克兰无论是要200枚还是300枚，美国直接给他或者说采用有偿援助的方式提供给乌克兰可能性非常小。那现在乌克兰他提出的第二个方案呢，就是要求美国转让技术，那么许可乌克兰在他的国内进行生产，但是呢这是远水解不了近渴。为什么这么说？因为爱国者系统的拦截弹结构非常的复杂，涉及到很多精密的元器件，乌克兰自己是生产不了的。那么即使它进行所谓的生产，也就是啊进行这种快速的组装，那么核心的设备啊，包括导引头啊，包括它的这个发动机，可能还是要由美国的防务企业去提供。那么即使欧洲愿意花钱，愿意提供技术援助，或者说呢在欧洲国家当中设置生产线，针对爱国者进行组装生产，那么整个的周期一定会非常长啊。那么现在乌克兰确实等不了，所以无论他和美国进行怎样的一个谈判啊，或者说提出怎样的一个条件，短时间内爱国者防空反导系统啊，他的这样的一个拦截弹的短缺问题可能是无解的。虽然他会采取各种各样的措施和手段，尽可能的 去缓解这样的一个问题，它是从根本上来

0: 讲，短时间内确实解决不了，那么它纵深区内的高价值目标也会面临俄方导弹持续的攻击，这个损失也会不断的增加。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31日在马里兰州戴维营举行的内阁会议上对媒体说，尚未同意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美乌两国总统7月8日在土耳其安卡拉北约峰会期间会晤，特朗普当时称将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据此前答应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拦截弹还不到一个月的时间，美国总统特朗普就改主意了。7月31日，特朗普在谈及乌克兰危机时说，乌克兰和俄罗斯领导人都想达成协议，但双方必须为此做出一些让步。他表示，美国尚未同意授予乌克兰爱国者拦截弹生产许可，我们正在讨论，但转让这类技术必须非常谨慎。7月28日，泽连斯基在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闭门会谈后曾表示，双方进行了一次良好的会面，讨论了乌克兰生产爱国者拦截弹以及重新推动结束俄乌冲突的外交进程等问题。当时泽连斯基对获得爱国者拦截弹的生产授权持乐观态度。在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拦截弹这个问题上，特朗普为什么要变卦呢？主要是有三方面的原因。其一，美军的爱国者也不够用了。美国和伊朗处于敌对状态，交火时有发生，伊朗对中东美军实施报复，弹道导弹是重要的反击武器。中东美军组织防御作战，持续大量的消耗爱国者拦截弹，早已出现反导弹药不足的情况。如果中东地区的爱国者哑火了，美军将面临更大的伤亡风险。其二呢，美国的军火商产能不足，无力协助乌克兰建设爱国者拦截弹的生产线。雷神公司、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正在加班加点为美军生产爱国者拦截弹，甚至在美国陆军的要求下恢复了早已停产的老旧型号爱国者拦截弹的生产线。泽连斯基提出乌克兰与雷神公司联合生产爱国者的计划恐怕是难以实现的。其三呢，爱国者涉及美国反导核心技术，不会轻易让乌克兰获得。如果在欧洲国家的帮助下乌克兰获得了生产爱国者拦截弹的能力，那么美国军火商在国际防务市场上可能就会面临新的竞争对手。最近一段时间啊，俄乌双方的远程火力互袭愈演愈烈，俄军动用巡航导弹、弹道导弹、高超音速导弹打击乌克兰的军用机场、军工企业、军事通信及物流中心。爱国者是乌军拦截俄军先进导弹最有效的武器，如果拦截弹短缺的问题无法得到解决，乌军将面临更为被动的局面。
1: 那么俄罗斯采取什么措施强化远程火力打击能力？
0: 和乌克兰不一样，俄罗斯的国防军工体系是非常完善完整的，即使是处于交战的状态，它还能够生产数量越来越多的战术导弹，真数也好啊，锆石也好，匕首也好。那么这些高超音速导弹虽然说呢生产的速度没有那么快，但是呢它可以满足俄军重点打击高价值目标的需求。那么像口径系列的巡航导弹，包括其他一些库存比较多的这个导弹，那俄方呢也会进行重点使用。那么在某一时间段可以针对乌克兰方面的高价值目标啊进行饱和攻击，那么确保目标的摧毁。而且现在俄罗斯它的无人机的产量也提上来了，俄罗斯的天竺葵和天竺葵二啊，这一种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也可以飞1000公里左右啊，打击高价值目标，针对乌方进行长时间的袭扰。而且呢，俄方的这种自杀式无人机的技术也在升级，飞得越来越快，突防能力越来越强，甚至有的在飞行的过程当中啊，还具备自卫能力，可以挂装或者是搭载近程的小型的空空导弹，也可以针对乌方执行反无人机任务的战斗机啊产生一定的威胁。那此外呢，现在俄罗斯方面也非常注重啊它的这种其他的啊这种火力打击体系，尤其是航空兵力量。俄罗斯空天军呢，它是有数量比较多的苏-34战斗轰炸机。那虽然在执行任务的过程当中会面临乌方在前沿部署防空体系的威胁，但是呢，通过为这些苏-34战斗机挂装各种型号的滑翔制导炸弹，也可以让俄罗斯的空天军针对地面作战部队，尤其是处于进攻状态的部队，进行强有力的火力支援啊。那么大的这种滑翔制导炸弹可以摧毁一整块啊乌方的防御阵地，甚至针对一些加固的楼宇，它也可以直接将其进行粉碎式的轰炸。所以呢，苏-34战斗轰炸机在支援俄军进攻的过程当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此外呢，像这个武装直升机，包括其他的啊这种察打一体无人机啊，也是在作战使用的过程当中啊，它的战术战法在不断的完善。现在呢，俄罗斯开始给它的大型察打一体无人机加装这种低成本的巡航导弹。那么让像猎户座大型的察打一体无人机不用靠近交战区域投弹，可能会在300-400公里。

0: 的距离上就发射这种低成本的巡航导弹，然后呢插在一起无人机就返航了，再次挂装弹药，然后再发动攻击。所以在作战的过程当中，它的空对地的火力打击体系在完善，经验越来越丰富，而且更重要的是新型弹药的应用让俄罗斯空天军的这种有人和无人的作战平台在执行任务的时候的安全系数也会有所提升。
1: 有关乌克兰防空反导系统有漏洞，缺乏爱国者拦截弹的话题，我们先分析到这里，稍事休息。下半段节目将聚焦美国空军退役 A-10 攻击机为何遭国会极力反对，我们稍后回来为您详细解读。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正值暑假，兵团各高校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火热开展，广大青年学子走出校园，奔赴基层，在田野阡陌、乡村连队躬身实践，把青春足迹印在兵团大地，让所学所长服务基层发展。纸上得来终觉浅，觉知此事要躬行。塔里木大学学子以田野为课堂，深耕农业一线，围绕作物管护、农技推广开展实践探索，将农学专业理论转化为田间地头的实用技术，在实操实训中补齐短板，精进本领。石河子大学硕博实践团聚焦养殖产业，立足专业所长，破解技术难题，推动学术研究对接生产实际，赋能乡村振兴。新疆政法学院学子将传统戏曲、手工技艺带进社区连队，丰富青少年假期生活，以暖心志愿服务传递青春温度，让团场连队充盈文化气息。基层是最好的练兵场，实践是最好的成长课。暑期三下乡，让青年学子在基层磨砺中淬炼筋骨，补齐短板，在火热实践中增长才干，绽放风采。心怀热爱，向下扎根，学用结合，向上生长。广大青年学子正以实干担当，书写不负时代、不负韶华的青春答卷。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3: 近年来，美国空军战机整体老旧化的趋势日益明显，引起美国国内的高度关注。然而讽刺的是，美国国会却极力反对美国空军放弃服役了数十年的 A-10 攻击机，甚至屡次否定五角大楼的退役计划。军情聚焦，美国空军退役 A-10 攻击机为何遭国会极力反对？据塔斯社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近日在会见俄海军官兵时表示，大型舰艇仍将是海军发展的基础，武器秀场，俄罗斯建设海军，重点发展核潜艇。
2: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4: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新闻盘点军事专场，我是朱红，今天和我们一同解读军事话。

0: 问题的是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再次欢迎您。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马上来关注本期军情聚焦，美国空军退役 A-10 攻击机为何遭国会极力反对。
2: 近年来，美国空军战机整体老旧化的趋势日益明显，引起美国国内的高度关注。然而讽刺的是，美国国会却极力反对美国空军放弃服役了数十年的 A-10 攻击机，甚至屡次否定五角大楼的退役计划。美国星条旗报航空家网站近日报道称，美国国会两党正试图推出一项新法案，强行要求美国空军在新一代专用对地攻击机服役前不得退役 A-10。 最近 A-10 雷电2的攻击机的未来再次成为美国国会山的辩论焦点。两党议员罕见合作提出了一项立法，旨在阻止该机型在专用后继机型服役前的退役计划。这项法案的核心内容是强调要求大部分 A-10 攻击机在未来十年仍保持现役，要求美国空军在2033财年之前至少保留126架 A-10 攻击机，并同时保留维持该机队所需的维护基础设施、后勤网络和飞行员培训体系，实际上阻止了美国空军退役 A-10 攻击机的现有进程。该法案要求美国空军维持至少126架飞机的机队规模，这可能会迫使美国空军从著名的飞机坟场所在地戴维斯蒙森空军基地重新启封退役封存的部分 A-10 战机。 A-10 攻击机于上世纪70年代服役，配备有强大的对地攻击火力，最初是专门为阻挡苏联钢铁洪流突击而研制的。冷战结束后，该机作为美国空军现役唯一一种负责提供对地面部队的密集支援任务的型号，依然在各大局部冲突中使用。然而随着服役时间的增加以及战场环境的变化， A-10 越来越难以适应现代战场的新威胁。早在21世纪初，美国空军就计划逐步将其淘汰，但遭到美国国会的强烈反对，由此美国空军与国会展开了一场持续数十年的斗争。美国空军主张 A-10 的整体性能已经过时，近距离对地支援的风险越来越高，而且 A-10 承担的很多任务都可由 F-35A、F-16 和 F-15E 等新一代战机替代。但国会议员认为，这些新型战斗机都不是专门为地面部队进行持续低空支援而设计的，而且与皮实的 A-10 相比，这些现代战斗机的运营成本要高得多。军情聚焦，美国空军退役 A-10 攻击机为何遭国会极力反对？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0: 那么近年来，美国空军战机的整体老旧化的趋势是非常的明显。东旭， A-10 攻击机在美国空军中究竟扮演什么角色？
1: A-10 攻击机啊，确实它的设计理念非常的有特色。当时呢，它的定位非常的简单，就是北约和华约进行对抗的时候，美军和苏军进行高强度作战的时候，要使用 A-10 攻击机针对这个原来苏军的坦克装甲车辆和地面作战部队进行这种快速的大面积的火力杀伤。所以呢， A-10 攻击机不谋求这种高空高速的飞行能力，也不要机动性啊，慢悠悠的啊，采用亚音速的飞行方式，在低空针对对方的人员作战平台和各种各样的攻势进行猎杀和打击。它的这个动力系统的配置非常的有意思，它是在机体后部这个位置，那么采用吊舱的方式去这个外挂两个引擎，一般战斗机是不会采取这样的一个方式的。那么可以说呢， A-10 攻击机是美国空军为美国陆军打造的低空火力支援平台。因为美国陆军在进攻的过程当中，在防御的过程当中，要随时能够呼叫从前线机场起飞的 A-10 攻击机，针对对方的作战部队和作战人员进行杀伤，针对对方的防御阵地和攻势进行精准的火力覆盖。它会有专门的引导人员啊，伴随美国陆军作战，然后呢为 A-10 攻击机去指引目标。 A-10 呢，它对地攻击的性能其实呢从目前来看还是比较先进的。比较引人关注的就是在 A-10 攻击机机身前部，那么也就是在座舱的下面，有一门30毫米口径的七管的加特林速射机关炮。海湾战争期间啊， A-10 攻击机在其他装备的掩护下，针对当时萨达姆军队的精锐的作战力量，包括呢共和国卫队以及其他的这样的一些作战体系，那么进行了猛烈的火力打击，就是启动它的30毫米七管的加特林速射机关炮，可以说呢给对手造成了巨大的这种装备和人员的损失。那么它的打坦克是比较厉害的，因为它的这个30毫米的速射机关炮所使用的啊都是贫用的穿甲弹， 那么打坦克和装甲车辆上部最薄弱的装甲，那么直接就会把这个装甲作战平台给穿透。

0: 和装甲车辆比较多，那这个时候呢就可以使用地狱火重型的反坦克导弹针对多个目标进行精准的火力摧毁。如果是打对方的炮兵阵地或者说步兵的战斗群，它就可以使用火箭弹发射槽发射火箭弹啊，针对目标区域进行覆盖，再加上呢它还有机炮，所以它的火力的选择是非常多样化的。那么和武装直升机和无人机相比，它的火力实在是要强很多。为什么说现在美国空军和美国陆军，包括美国军内的很多的这样的一些高层人士，对它的评价是两极分化？美国陆军是肯定不希望看到 A10 攻击机淘汰的，因为呢，这样的一款作战平台主要是为美国陆军的装甲作战部队进行伴随性的火力支援，而且呢，有一些比如说驻防美国陆军作战人员比较少的这样的一些据点，一旦他遭到对方优势兵力围攻的时候，第一个呼叫的还是 A10 攻击机，因为它可以帮你解围，所以这款 A10 攻击机对于美国陆军的支援能力很强，所以呢，此前多次延迟退役啊，主要是美国陆军做了工作，但是现在来看呢，确实已经进入到服役的倒计时。美国空军为什么一定要让 A10 攻击机尽快的淘汰退役？主要是因为呢，它现在已经没有什么升级和改造的空间了，能升级的部分都升级了。它的这种低空慢速飞行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在现代化的防空体系的这样的一个火力的范围内，会让整个的作战行动变得非常的危险。客观来讲，较为先进的防空导弹打这个 A10 攻击机一打一个准，而且如果对方有战斗机，甚至是轻型战斗机A10 都很麻烦，因为它不具备这个对空打击能力。虽然说呢，它也可以挂装响尾蛇空空导弹，但是呢，它没有啊这种空战用的机载雷达，想要探测远距离的空中目标难度比较大。而且呢，它的雷达反射信号特征又很明显，飞行速度又很慢，对方的轻型战斗机在很远的距离上就可以对它进行锁定。而且呢，对方可能是在比较高的空域，那么对它进行锁定，那A10可能都没有察觉到。啊，这个空中的威胁就被击落了，所以美国空军认为使用 A10 现在太危险了，所以必须要把它退役。而且呢，每年维护 A10 的费用也很大，有这样的一个作战力量，跟美国空军现在的作战行动没有任何关联，它都是替美国陆军啊去干活去打工的啊，所以呢，美国空军是希望把这些 A10 全都淘汰，然后呢，省下来的这个经费最好呢去采购更多的 F-35 隐身战斗机，这才是美国空军比较关注或者说想要获取的啊更多的这种啊空中的较为先进的一个装备。那么美国空军也认为，长打一体无人机一定程度上也可以替代 A10 攻击机，像紫神无人机啊，它的留空时间更长，然后呢，上面没有人员，不会出现人员伤亡，但是呢，可以投掷精确制导炸弹和反坦克导弹，打坦克也没有问题啊。所以美国空军对于 A10 现在是非常不待见，希望尽快的淘汰。
1: 那么，美国国内不断传出让 A10 攻击机延迟退役的声音，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
2: 美国陆军在执行大规模作战任务的过程当中，那么除了阿帕奇武装直升机之外，那么最为倚仗的低空火力支援平台其实就是 A10 攻击机。那么美国陆军认为，如果没有了 A10 攻击机的掩护，以后它的地面作战兵力，尤其是装甲作战部队，那么在推进的过程当中，在进行快速突击的过程当中，就会面临空中掩护火力不足的情况。那么现在呢，A10 攻击机可以说呢，它也找到了新的应用场景。现在我们知道中东地区的局势非常紧张，在此前针对伊朗采取行动的过程当中，尤其是针对这个战斗机被击落之后，相关的突击部队搭乘直升机进入到伊朗的空域去营救飞行员的过程中，那么 A10 攻击机也可以针对这些营救部队进行火力支援。一方面呢，可以驱散和震慑对方的地面的作战兵力，那么在飞行员弹射跳伞逃生的区域构建起一个对方力量的真空地带，那么去掩护即将部队营救飞行员。同样呢，也可以针对突然出现的对方的作战力量进行压制，进行打击，最大程度的保证飞行员的安全和救援部队的安全。此外呢，现在无人机针对美军的这种威胁程度是越来越大，那么 A10 攻击机和传统的战斗机相比，去猎杀低空慢速飞行的自杀式无人机应该是更合理更有效的一个平台。因为 A10 攻击机它所搭载的几乎所有的火力都可以用于拦截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比如说它可以使用制导火箭弹打击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甚至包括这个海尔法重型反坦克导弹也可以猎杀无人机。

0: 击。如果这些弹药全都消耗光了 ，A 式攻击机也可以在一定的距离上使用前端装备的加特林速射机关炮针对无人机进行猎杀。那么和阿帕奇相比，它的这个速射机关炮射程更远，火力更密集，针对无人机的打击呢更精准，可以保证快速的将其击落。而且呢，阿帕奇武装直升机打击这种远程自杀式无人机距离比较近，一旦无人机上的这种个头比较大的、装药量比较大的战斗部被引爆，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可能会受到波及，比如说被弹片击中击落。 A 式攻击机不一样，它可以保持比较远的距离进行开火，而且呢 A 式攻击机它的一些主要的部位是有装甲防护的，针对有可能产生的自杀式无人机被引爆之后的这种弹片啊，它也有更好的这种防御和抵挡的能力，所以未来也不排除 A 十可能还会少量的保存下来，然后呢进一步的延长它的服役时间，也可以作为美国它在执行作战任务的过程当中的一种反无人机的低空飞行的武器装备。
1: 相关话题就分析到这里，最后进入本期武器秀场，俄罗斯建设海军重点发展核潜艇。
2: 据俄塔社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7月6日在会见俄海军官兵时表示，大型舰艇仍将是海军发展的基础。普京指出，无人艇在近海可能是非常有效的手段，但说到大型舰艇，它们仍然是海军的基础组成部分。不用说核潜艇，也就是搭载潜射洲际导弹的平台，还有护卫舰、巡洋舰等。普京回顾说，昔日创建俄罗斯海军的统帅们曾谈到海军发展保持平衡的必要性。普京说，必须明白在什么区域运用什么装备更有效。普京还指出，就潜艇和大型水面舰艇而言，他们不仅有一席之地，而且未来无疑仍将是整个海军发展的基础。配备洲际弹道导弹的核潜艇至关重要，它可以遏制任何对手，并在俄罗斯遭到直接侵略时给对手造成难以承受的损失。普京在会见海军官兵时表示，锆石高超音速导弹的改进工作仍在继续，它正在变得越来越精准。普京强调，世界上没有多少国家拥有这样的武器，我们不仅拥有，还在对其进行完善，并且将继续这样做。普京还透露，波塞冬无人潜航器的研发工作已进入收尾阶段。他说，关于波塞冬，我们已经多次谈到过它，这实际上也是一种无人潜航器，它已处于研发的最后阶段，我们正朝着完成研发并将其投入战斗值班的方向推进。武器秀场，俄罗斯建设海军重点发展核潜艇，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俄罗斯总统普京近日表示，大型舰艇仍将是海军发展的基础。董旭，从普京总统的讲话中可以读出哪些关于俄罗斯海军发展的关键信息？
0: 从普京总统的讲话当中啊，我们可以清楚地了解到，俄罗斯对于海军的发展是高度重视的。在发展海军的过程当中啊，它是有针对性的，而且呢是采用了非常务实的这样的一个模式。因为现在呢，俄罗斯海军所获取的经费仍然比较有限，所以呢，大量的经费还是重点投资到核潜艇的相关领域。比如说俄罗斯海军的战略核潜艇，也就是北风之神的改进型，它建造的数量越来越多，后续呢会全方位的替代德尔塔四型的这个战略核潜艇。北风之神呢包括它的改进型配备的是布拉瓦潜射弹道导弹，那么艇是新的，潜射的战略导弹是新的，那么就可以让俄罗斯的海基的核反击和核打击体系一直是处于世界一流的水平，既可以和美国构成持续性的核军事，同样呢也可以更大程度的震慑北约，让北约针对目前的乌克兰危机不敢轻举妄动，不敢进行直接的兵力介入和干预。俄罗斯的核潜艇技术啊确实很先进，所以呢像攻击型的核潜艇，那么它也是保持着世界一流水平。现在俄罗斯海军已经开始装备数量越来越多的亚森 M 级攻击型核潜艇，这种核潜艇啊，水下的高速静音航行能力很强，个头又很大，不仅可以用于水下在广阔区域内执行这种反潜任务那么同样呢也可以执行针对水面舰艇的攻击任务，针对陆地纵深区域目标的攻击任务，因为它不仅可以配备口径系列的巡航导弹，还可以发射

0: 宝石超音速的巡航导弹，那更重要的呢就是它的新武器，就是潜射版本的锆石高超音速导弹。一艘亚三 M 级的攻击性核潜艇可以搭载几十枚，那么可以针对陆地上的军事基地和美国的航母打击群进行高超音速巡航导弹的齐射。据说锆石它的最快的飞行速度可以达到马赫数9左右，而且呢能够达1000公里，那么可以具备单艇对抗整个航母打击群的能力。那么在缺少空中兵力掩护的区域，比如说在远海，普通的巡洋舰或者是驱逐舰它没有制空权啊，没有空中兵力掩护，战场的生存能力会有问题。但是呢攻击性核潜艇不一样，它可以在没有空中掩护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下，在水下秘密的出击，突然的发动打击。当然了，从长远来看，如果未来俄罗斯海军它的经费有保障，大型的水面战舰也是必不可少。那么未来呢它也会发展大型的巡洋舰，甚至包括也会发展新一代的航母。但是呢这不是俄罗斯海军目前所要发展的主力战舰，因为对于现在的俄罗斯海军而言，水面舰艇啊要成熟可靠，要能力全面，但是呢价格不能太昂贵。所以现在俄罗斯海军重点发展的是2000吨级和4000吨级的这种护卫舰，典型的代表呢就是小型的俄制神盾和中型的俄制神盾啊。那么像20380、22350型啊，这两型护卫舰啊，它都配备有相控阵雷达，那么防空、反潜和反舰的能力比较均衡，适合保护大型的海军基地，也适合掩护核潜艇，也适合在近海的区域使用各种各样的舰载武器装备去维护俄罗斯的海上利益啊，也可以更好的保护它的海岸线。
1: 那么锆石高超音速导弹在俄海军发展规划中的重要性是如何体现的？
0: 锆石是一种个头很小的但是功能很全面的高超音速导弹。那么此前呢外界对它有很多的猜测，有人说它是采用超人冲压发动机的这种高超音速的巡航导弹，但是呢乌克兰方面又给出了另外一种说法，说锆石呢应该是采用类似于弹道导弹的技术，它采用的是固体的火箭发动机，也就是说呢弹体的结构上可能根本就没有这个进气道，然后呢走的是这种抛物线的这个飞行路线，最终呢是命中目标。采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呢，就是技术相对而言比较简单，另外一个呢成本也比较可控，可以大批量的生产，装备各种各样的这个发射平台。所以现在锆石它究竟采取的是什么样的设计理念，是采用的这个超人冲压发动机还是火箭发动机，外界还不得而知。即使俄军他使用过锆石高超音速导弹打击乌克兰方面的目标，出现了一些残骸，但是呢它的弹体结构都被破坏掉了，所以乌克兰方面给出的说法也不一定是最终的答案。但是呢现在来看锆石已经非常的成熟，而且呢俄方在对它进行持续的改进。目前服役的锆石它主要是有两个版本，第一个版本呢就是舰载垂直发射的型号。那么锆石高超音速导弹呢，它可以直接装入 3S14 这种通用的发射系统当中。 3S14 呢此前主要是发射口径系列的巡航导弹和锆玛瑙，也就是宝石这种超音速的这个巡航导弹，但是呢锆石的尺寸和口径以及锆玛瑙或者说我们叫这个宝石它大体呢是一致的，所以直接融入到 3S14 垂发系统当中，不存在任何的技术障碍。那么像俄罗斯的2000吨级的4000吨级的主力的护卫舰可以装备数量比较多的锆石，打击远距离的海上移动目标，也可以打击陆地纵深区域内的目标。而且呢像俄罗斯海军打造的这种小型导弹舰，比如说豹图 M 级，像这个红带珠，它也可以装备锆石。也就是说呢俄罗斯海军最小的战舰，你像900多吨级的这种小型导弹舰也可以发射高超音速导弹，实现以小博大，实现远距离的啊这种精准的反舰攻击。而且呢锆石还有潜射的版本，它主要是装备刚才我们提到的亚三 M， 那么这样的一个组合实力就很强了，那么可以悄悄的靠近北约的海上联合编队，靠近美国的航母打击群，然后突然发射十几枚或者是数十枚锆石，完成这样的一个火力齐射，然后快速的脱离它的火力发射阵位，在水下进行隐蔽的机动，躲避对方的反击火力和反潜的兵力。而且锆石呢 它未来可能还会有新的衍生型号，车载的型号或者是空射的型号，所以锆石它应该是一种通用型的对地对海打击武器装备，成本可控，突防能力强，现在呢技术又比较稳定，未来呢它会实现多元化的发射平台。那么未来俄罗斯的远程火力打击体系当中啊，锆石所扮演的角色是非常重要的。
1: 感谢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的精彩分析。本期新闻盘点军事专场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下周再会。

正在收听到的节目呢，是由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每周一到周五中午一点到两点的为您准时播出的美食客栈，欢迎大家光临美食客栈，我是波波。哎，那么收听我们美食客栈的方式有很多，您除了通过传统的收音机和车载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通过关注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收听节目。另外呢，您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软件云上兵团、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 APP， 在广播中找到我们就可以直接收听直播啦，或者呢是在学习强国 APP 软件的听新闻广播板块里找到我们。当然了，您还可以下载云听 APP 也。

0: 可以找到兵团综合广播。那么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啊，获取全面及时准确的资讯显得尤为重要。云上兵团 APP 呢，就是这么一个不可或缺的信息宝库。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进行打造，是一款集新闻资讯、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浏览等多功能于一体的融媒体客户端啊，是大家了解兵团、走进兵团的全新窗口。还等什么呢？赶快下载云上兵团 APP， 开启你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才随时相伴吧。当然了，你还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兵团882综合广播关注即可，那么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参与到我们每天的节目互动之中啊，您发送过来的语音和文字的信息包包我都可以接收得到。同时您还可以直接拨打直播间的三路热线电话，分别是882-6882-883-4882以及884-5882，跟我们一起分享美食，参与互动，好吃好玩好听就在美食客栈。
1: 流星街里还传来白杨轻声吗？
2: 大家好，我是狼哥，您正在收听的是美食客栈。

品味美食精华，传承文化底蕴，欢迎各位客官进入到咱们今天的美食客栈。咱们今天要跟大家聊到的是咱们的十大干果飘香伴手礼啊！有人说了，我们每次去新疆旅游啊，去这个到处转转，但是啊，到了返程的时候，想给自己的亲朋好友带点什么，这个时候我可犯了难啊！买什么，在哪买，怎么样买不会亏，这就成了一个比较难以处理的问题。所以说呢，想让波波我呢给他们出出招，没问题，咱卧龙凤雏，二者得一，可安天下。您得了波波这个卧龙，您就可安天下了。好，我们先说到这个伴手礼的问题啊，主公啊，那这个伴手礼其实啊，不难解决。比如说呢，咱们来到新疆旅游啊，若无伴手礼回乡，必被人所耻笑。那主公可带若羌灰枣啊返程啊，既能安抚众心，还能这个让大家觉得你啊懂点人情世故啊。咱们说说这个若羌灰枣到底怎么回事，为什么是第一个给大家推荐的呢？首先啊，用八个字来形容咱们若羌灰枣，就是枣中瑰宝，甜蜜滋养。若羌灰枣啊，真的是犹如枣中璀璨的明珠，以其独特的品质备受青睐。那若羌灰枣的果实饱满圆润，仿若精心雕琢之艺术品啊，拿在手中沉甸甸的质感呢，仿佛能够感受到若羌灰枣蕴含的丰富能量。这个时候轻轻咬上一口，那薄如蝉翼的枣皮瞬间破裂，露出这种细腻厚实的枣肉，口感呢，甘怡如蜜，丝丝缕缕的甜蜜在舌尖绽放，萦绕在口腔中每一个角落，让吃过之人呢回味无穷。当然主公啊，那若羌灰枣其实它不仅是这个口感不错啊，甜度也适中，其实它还富含非常丰富的营养物质，比如说呢这个维生素 A 和 C 啊，它具有一个增强免疫力，促进咱们皮肤的新陈代谢之作用。那其中的维生素 C 的含量呢更是远超水果啊，很多水果啊堪称是维生素的 C 宝库，它还富有丰富的这个矿物质，如钙、铁、锌等，对人体健康这块也是至关重要。那钙元素呢有助于骨骼和牙齿的发育，铁元素呢可预防贫血啊，那么这个锌元素呢则对儿童智力发育和免疫系统有着积极之作用。若羌灰枣中的膳食纤维含量呢也是比较高啊，有助于促进咱们的肠道蠕动啊，改善消化功能啊。无论是作为日常零食还是作为一个滋补的佳品啊，咱若羌灰枣都是绝佳的选择。它就像一位默默付出的守护者，用其丰富的营养滋润着人们的身体，为我们的生活增添一抹健康的色彩。这就是若羌灰枣的健康功能。

了啊、咱们若羌呢，说到若羌，辉早就不得不提一下若羌啊。若羌这片神奇的土地呢，也是孕育出了独一无二的若羌辉早啊。这若羌呢，我们要知道位于新疆塔里木盆地的东部啊，属于是兵家要地啊。地处塔克拉玛干沙漠与阿尔金山之间，哎，独特的地理位置呢，也是赋予它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主公啊，这里啊，气候干燥，昼夜温差极大，哎，白天呢，炽热的阳光倾洒而下，为辉藻的生长提供了充足的光照，有利于藻树进行光合作用，也是积累了大量的糖分。这到了夜晚呢，气温骤降，较低的这个夜温呢，减少了藻树的呼吸作用，使养分得以更好的保存。那么这种巨大的昼夜温差也使得若羌辉藻的糖分呢，还有这个含量块呢也是非常高啊，口感也更为甘怡厚醇。那若羌的水源这块主要来自于昆仑山的冰山融雪啊，那这里的水质呢纯净无污染，为咱们辉藻的生长也是提供了清甜的滋养。而且呢，这里的土壤呢多为沙质土壤，透气性也比较好啊，排水能力也很强啊，有利于咱们辉藻根系的生长和发育。那么在这样的环境之中生长出来的啊，若羌辉藻实乃兵家必备之良品啊，自然也就拥有了一个与众不同的品质。如果说啊，主公愿意将若羌辉藻纳入到伴手礼这个当中的一员的话啊，必然是会成为这个送礼的佳品啊。主公若想了解若羌辉藻的文化寓意，且听微臣啊与您这个娓娓道来啊。那么在若羌啊，辉藻其实不仅仅是一种美味的水果，它也是承载着这个很多丰富的文化寓意和深厚的民俗文化啊。传说在很久以前啊，很久以前，若羌地区遭遇到严重的干旱，庄稼枯萎，百姓生活艰难。就在这时，一位仙人从天而降啊，他将手中的仙藻树种在了这片土地之上。不久之后呢，仙藻树在这片土地上茁壮成长，积累了硕果累累啊。这些枣子呢，不仅吃起来甘甜可口，而且还能解渴充饥，也是帮助当地的百姓度过了难关。从此啊，辉藻就在这若羌地区广泛种植，成为了当地百姓的救命恩人，也被人们赋予了吉祥丰收的象征意义。在若羌的民俗文化中呢，辉藻也是占据着极为重要的地位啊。每逢重大节日或喜庆之日啊，当地人呢会用辉藻来招待宾客，以表达对于客人的欢迎与祝福。在婚礼之上呢，新人的床上呢会铺满红枣和花生，哎，这就寓意着早生贵子。若羌辉藻呢，还是当地老百姓走亲访友的必备礼品。你看，他当地人走亲访友必送若羌辉藻，咱如果说把它选为伴手礼，带回老家啊，送给亲朋好友，必为这个绝佳选择。那若羌辉藻毕竟呢是代表着送礼人的心意和祝福啊，也是承载着人与人之间的深厚情感啊。若羌辉藻呢就像连接过去与现在的桥梁，传承着若羌地区的文化历史，也诉说着这片土地上人们的希望与梦想。那它不仅仅是一种水果，更是一种文化的象征，一种情感的寄托。

那说到这个若羌灰枣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选择呢？总不能只带这一样东西回去吧？岂不是有失礼仪呀？这送人送礼品一般是成双成对呀，对不对？那买两份嘛。哎呀，不是这个意思啊，我要的是两种选择，并不是两份。那好，那且听陈微微道来啊。咱们说到下一款伴手礼，那不自然可选到咱们吐鲁番的葡萄干嘛，是不是？毕竟呢，吐鲁番的葡萄干啊，真是一场时间与自然的奇妙合作。此话怎讲？那这里的葡萄呢，成熟之后呢，首先会被精心采摘下来，然后送到这个晾晒房。这个晒房呢，就是咱们吐鲁番特有的建筑啊，四壁布满密密麻麻的小孔，就是这个从这个房间门走进去，哎呀，看到它这四周的墙壁之上，竟是密密麻麻的小孔。顶部是平顶，那这样的设计能够让空气

快速流通起来，便于风干吐鲁番葡萄。紧接着吐鲁番的葡萄呢，被一串串挂在晒房之内，利用吐鲁番干燥的气候和强烈的阳光进行自然晾晒。那晾晒房里的葡萄呢，就像是等待蜕变的精灵，在阳光和微风的轻抚之下慢慢发生了变化。葡萄中的水分一点点蒸发，果肉逐渐变得紧实，颜色也由青转深，最终呢变成了一颗颗色泽诱人的吐鲁番葡萄干。这晾晒完成之后呢，就是筛选的环节了啊！经验丰富的工匠们呢，会仔细检查每一颗葡萄干，将那些大小不均、色泽不好的剔除，只留下品质上乘的葡萄干。那筛选过之后的葡萄干呢，还要进行清洗和包装。清洗是为了去除表面的灰尘和杂质，让葡萄干更加干净卫生；包装则是为了方便储存和运输，让这份甜蜜的味道能够走进更多人的生活之中。哎呀，这整个过程的这个制作过程啊，几乎也是没有添加任何的人工成分啊，完全是依靠咱们大自然的力量啊。那么最重要也是最大程度的保留了这个葡萄的天然风味。那这独特的工艺也是让吐鲁番葡萄干呢成为了干果中的佼佼者，每一颗都蕴含着吐鲁番的阳光与热情。那我把这伴手礼拿回去，总不能送给别人然后一句话都不说吧。主公不必多虑啊，这个以前是量啊，现在是波，自有妙计。主公且听我给你道来。这说到吐鲁番的这个历史底蕴和文化这块呢，在悠久的历史长河之中啊，古今多小事，多少事都付笑谈中嘛。那这吐鲁番也葡萄干也是不例外啊。在悠久的历史长河之中啊，吐鲁番葡萄干一直闪耀着最独特的光芒。在古代丝绸之路繁荣之期呢，吐鲁番作为丝绸之路上的重要驿站，葡萄干也是成为了商旅们必备的干粮。它呢便于携带，营养丰富，能够为长途跋涉的军旅、商旅提供充足的能量。商旅们呢带着吐鲁番的葡萄干穿梭在丝绸之路的各个角落，也让这份甜蜜的美味传播到了更远的地方，也是成为了连接东西方文化的重要纽带。那吐鲁番的民间故事还有传说常常也是以葡萄干为主。比如说有一个传说讲了一个善良的农夫，他种的这个葡萄结出的葡萄干就特别的甜啊，受到了大家的喜爱。但是呢，这邪恶的魔鬼却嫉妒这善良的农夫啊，想要破坏掉他的葡萄园。农夫凭借着自己的智慧与魔鬼斗智斗勇，最终保护了葡萄园，也让葡萄干的美味得以传承。那这个故事呢，也是表达了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对于邪恶势力的勇敢抗争。吐鲁番葡萄干不仅仅是一种美食，更是一种文化传承。它承载着历史的记忆，诉说着吐鲁番人民的智慧与勤劳，成为了这片土地上经久不衰或不可或缺的文化符号。跟各位盘点到的是十大新疆干果伴手礼啊！如果说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您对买什么伴手礼犯了难、犯了愁，不妨且听波波为您啊出出招。波波呢，虽然说算不上卧龙凤雏，但是我当一个种虎还是没有问题的。

0: 新纪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纵横交错的网络，嵌入工作生活的每个缝隙，但秘密，你保护好了吗？
2: 下班了，我把纪要文件传输到文件传输助手里，回家继续做吧。
1: 杜绝使用社交软件存储、处理、传输国家秘密和工作秘密。
3: 这份密件写得好啊，我来用图文识别小程序转成电子档保存下来，方便以后学习借鉴。
1: 严禁扫描、传输涉密及内容敏感信息。
4: 你怎么愁眉苦脸的？
5: 哎，别提了，要交的报告我还没头绪呢。
4: 要不你试试 AI， 只需要输入文件里的几个关键词。
1: 拒绝使用互联网交换、处理、传播涉密信息。莫让秘密触网，维护国家安全，你我共同的责任。
6: 幸福甜蜜石榴子。
7: 盛夏七月，在65家曲市开启了一场属于兵团儿女的足球狂欢。32支球队在绿茵场上追风不止。这其中最受关注的一场比赛是今年新疆兵超开幕式上与阿根廷飓风俱乐部的友谊赛。
8: 加油！加油！
9: 加油！
10: 新疆兵超！
11: 加油！
7: 比赛中，两支队伍实力相当，来回攻防，过程焦灼。下半场在0-1落后的情况下，队长伊利巴热斯阿迪利不负众望，踢进点球。最终，这场国际友谊赛以1-1完美收官。这个只有21岁的青年球员，面对压力时总能正常发挥，展现出兵团球员的实力与担当。
12: 我看守门员的眼神时候，我就没那么怕，然后就成功的打进了那个球。对手是阿根廷的冠军球队，我们的压力很大，但是我们顶住的压力。
13: 伊利巴热斯，他特别热爱足球，他能提高一个队伍的凝聚力，非常优秀的一个孩子。
7: 从贵州村超、江苏苏超，再到新疆兵超，江超。

0: 联赛，遍地生长的民间足球正在点燃无数普通人的热爱。
1: 三年级加入学校足球队，踢球已经有12年了。我将来最大的梦想是打进中超。
0: 一支小小的足球跨越地域，凝聚伙伴，一方绿茵场地承载着一代代少年滚烫的梦想。

降低血液中的胆固醇和甘油三酯水平，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啊。而且呢，这个不饱和脂肪酸对于大脑的发育和功能也起着积极的作用。哎呀，我们来说一个南宋有一个名将啊，叫岳飞，他就特别爱吃核桃啊。他为什么能够总打胜仗，总有这么多这个谋略呢？就是因为他吃核桃吃得好啊，对于他的大脑这块呢有一个积极的作用。所以说岳飞如此聪明。咱今天也说了，咱今天的这个身份呢就是一个军师啊，不管是冒牌的还是狗头的，反正啊咱今天就是军师啊。咱对于这个阿克苏核桃的评价也是非常高啊，这也是有理可据的，并不是张口就来的啊。阿克苏核桃当中的维生素含量也是颇为丰富，比如说维生素 E 啊，它就是一个有着强效的抗氧化剂啊，能够清除体内的自由基啊，延缓细胞衰老，保护皮肤健康啊，使皮肤保持弹性和光泽。当然了，维生素 A 呢也有助于维持正常的视觉功能啊，促进眼部健康。对于还有这个维生素 B 呢，则对于咱们的神经系统能量代谢有着重要的作用。此外呢，阿克苏核桃呢还有富含的这个丰富的矿物质，比如说钙、磷、铁、锌等等。那钙呢就是咱们人体骨骼牙齿的重要组成部分啊，不必多说啊，有助于咱们预防骨质疏松。铁呢就是血红蛋白的组成部分，可预防贫血啊。那么锌呢对于儿童的生长发育和免疫系统呢有着这个至关重要的作用啊。可以说啊，咱们阿克苏的核桃啊就像一个营养宝库，为人体提供了丰富的营养元素啊。无论是对于追求健康的追求健康生活的人们，还是需要补充营养的特殊人群，阿克苏核桃都是一款不可多得的营养佳品。好，我们再说下一款。咱们今天呢跟大家说到的这个阿克苏核桃呢，其实还有一个从这个产业发展和这个也价值这一块我们再提一提啊。其实在广袤的阿克苏大地上，核桃产业也是正如火如荼的发展着，产现了这个蓬勃的生命力啊。从种植规模上来看呢，这阿克苏地区凭借其独特的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呢，成为了核桃种植的理想之地啊。那么在广袤的田野之上，一片片核桃，这个核桃林呢郁郁葱葱啊，如同绿色海洋啊。有些人呢可能吃了一辈子核桃，但是从来没见过核桃树长什么样子啊，咱们不妨到阿克苏去看看核桃林到底长什么样子啊。农民们呢也是精心呵护这些核桃树，从选种种植到管理，每一个环节都一丝不苟啊。随着种植技术的不断改良和推广，阿克苏核桃的种植面积不断扩大，产量也是逐年增加，为产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当然我们说在加工方面也非常有意思，就是阿克苏核桃呢，阿克苏地区呢也是积极引进了先进的加工设备和工艺，对核桃进行深加工。传统的核桃加工主要是简单去壳、分级等，而现在呢，阿克苏核桃的加工企业已经能够生产出核桃油、核桃粉、核桃酥等多种产品。那么这些产品呢，不仅保留了核桃的营养成分，还丰富了产品的种类和口感，满足了不同消费者的需求。加工产业的发展不仅提高了核桃的附加值，还带动了当地的就业，为当地的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那么在市场营销方面呢，阿克苏核桃呢凭借其优良的品质和独特的口感，赢得广大消费者的青睐。无论是在线下的超市商场，还是线上的电商平台，阿克苏的核桃都占据了一席之地。而且呢，随着品牌建设的不断加强，阿克苏核桃的品牌知名度也在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呢开始认可并选择咱们的阿克苏核桃。阿克苏核桃的这个产业发展也是为当地的老百姓呢带来了丰厚的收入，还推动了当地的经济快速发展，成为了阿克苏地区的一张亮丽名片。那么在未来呢，相信阿克苏核桃呢产业会继续蓬勃发展，为人们带来更多的美味与健康。好，那主公且听我跟你说，下一道咱们的伴手礼就是巴旦木啊，咱们新疆人叫巴达木啊。其实呢，它这个正确的口音呢就是巴旦木啊。这个是巴旦木呢，是来自于咱们新疆的佳果，种类丰富各有特色啊，也是能满足不同的挑剔的嘴，是不是？那纸皮的巴旦木呢，顾名思义啊，它就是壳薄如纸，轻轻一捏就能裂开啊，露出里面饱满的果仁。这果仁的形状偏长啊，颗粒较大，口感上呢纸皮巴

万木的果仁香脆可口，入口即化啊，甜度也适中，吃起来十分过瘾啊。无论是作为零食直接食用，还是用来做这个烘焙的原料啊，都非常合适。双果巴旦木呢，它的壳呢相对要较厚一些，但是果仁呢更为饱满，形状圆润。双果巴旦木的口感醇厚有嚼劲，甜中带有一丝微苦的味道，那么这种独特的口感也让人回味无穷。它呢适合那些有嚼劲的这个消费者啊，也就是喜欢有嚼劲零食的消费者，不是有嚼劲的消费者，消费者怎么能吃呢，是不是？我们再说言归正传啊，这个双果巴旦木呢也经常被用来制作成坚果礼盒，哎，这样呢方便在送礼的时候能够提升这个里面的这个产品的档次啊。包括咱们再说巴旦木还分为什么椒盐巴旦木啊，就是口味上不太一样。这个椒盐巴旦木呢是在巴旦木的基础上加了椒盐进行调味，它的这个外壳略带咸味，果仁呢则是保留了原有的香甜和酥脆。椒盐的味道呢与巴旦木的香味完美融合，给人一种鲜甜交织的独特口感。那么这种口味的巴旦木呢深受咱们年轻人的喜爱，是休闲娱乐时的这个绝佳选择。比如说呢打打剧本杀的时候啊玩玩狼人杀的时候啊，大家在争论的过程当中争得口干舌燥，这个时候没点巴旦木来度过拌拌嘴怎么能行。还有小朋友爱吃的这个奶油味的巴旦木啊，那这个奶油味的巴旦木呢它是经过特殊加工的啊，是因为加入了奶油的香味啊，所以说这个奶油味的巴旦木形状的这个跟普通的巴旦木其实形状这块是相似的，但是它的口感更为细腻香甜啊，散发着浓郁的奶油香气，它更适合就是喜欢甜美口感的消费者，尤其是儿童啊。当然了有些女性朋友们也喜欢这种口感，不妨去试试奶油口味的巴旦木。这个巴旦木的这个种类和特点呢，让不同口味的还有这个需求呢，让不同的消费者都能找到自己的最爱啊。无论是作为日常零食，还是用来馈赠亲友，我觉得来说，主公啊，十分合适。巴旦木啊，其实也是背后的文化历史也是大有文章。传说啊，又是传说，在很久以前，这一位勇敢的王子在一次战斗中受了伤，生命垂危。哎呦，这时候呢，一位善良的仙女儿得知之后呢，将手中的巴旦木树种在这个树呢，巴旦木树种在了王子的营地旁。哎，不久后呢，巴旦木树茁壮成长，结出了累累硕果。这王子呢，吃了这些巴旦木之后啊，伤势也是逐渐好转，最终呢痊愈了。从此巴旦木就被人们视为吉祥和健康的象征，被广泛种植使用。当然了，在当地的文化习俗之中呢，巴旦木也是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啊。比如说每逢重大节日节庆日子，当地人呢会用巴旦木来招待宾客，以表示对于客人的欢迎和祝福。在婚礼之上呢，新人的婚房里也会摆放巴旦木啊，也是寓意着跟咱们的红枣有一个异曲同工之妙啊，就是早生贵子，生活美满。那么在一些传统节日当中呢，人们呢还会用巴旦木来制作各种美食，比如说切糕啊，巴旦木糕点，还有巴旦木糖果等等啊。这些美食不仅味道好吃啊，更蕴含着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期盼和祝福嘛。我们说到这个巴旦木不仅在吃方面是有造诣，它在这个民间艺术当中也是有一些造诣的啊。那比如说在一些手工的艺术品上，咱们可以看出来，就是看到那些雕刻着巴旦木图案啊，这些图案不仅美观大方，也是有一个很好的寓意。当然了，在民间故事和传说之中呢，巴旦木常常是被赋予了神奇的力量，成为了故事中的重要元素啊。当然了，我们说到这个巴旦木呢，也是咱们啊走亲访友伴手礼绝佳选择。

好，我们继续来跟大家盘点我们新疆的伴手礼十大干果。接下来说到第五款了啊，无花果干。无花果干啊，主公啊，可用八个字来形容：甜蜜滋养，健康之选。哎，这送给老人啊，或者说是年纪较大的长辈，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这无花果干的制作呢，也是非常最传统的常用的这种晾晒的方式。晾晒啊，采摘下来的这个无花果呢，会被整齐的摆放在特制的晾架上啊，然后把它放置在阳光充足、通风良好的地方。在阳光的照耀之下呢，无花果中的水分缓缓蒸发，果肉逐渐变得紧实。那这个过程需要更耐心啊。那么这个晒果人呢，要根据天气情况实时翻动无花果，确保每一面都能均匀地接受到阳光的洗礼。经过数日的晾晒啊，原本饱满的无花果就变成了色泽诱人、质地软糯的无花果干。主公啊，说到这个无花果干，其实在新疆还蛮小众的啊，有很多新疆本地人可能都还没吃过无花果干。如果将其带回到这个家乡啊，送给亲朋好友，绝对是心意之选。其实说到这个无花果干啊，它不管是晾晒还是这个除了这个晾晒，还有个烘干的方式嘛，就说这个烘干房内呢，温度和湿度啊都被精准的控制着那晾晒是通过阳光啊，去用大自然的力量将无花果晒成无花果干，而烘干房呢是用科学设备和技术去将无花果变成无花果干。在这个烘干房呢，其实无花果在烘干房这种环境当中呢，能够比在大自然的这个环境当中能够更快的完成脱水过程。烘干制作的这个无花果干呢，相比这个大自然晾晒出来的无花果干呢，它的颜色可能会稍浅一些，但口感和营养它这块保留的比较理想就是各有各的好吧。不论是晾晒还是烘干制作的这个无花果干呢，其实它的魅力都是非常有魅力的啊。咬上一口呢，这个软糯的果干在舌尖散开那浓郁的甜味瞬间弥漫开来，仿佛整个口腔都被甜蜜所包围。无花果干的果肉细腻且带着一丝丝韧性不会过于软烂而失去嚼劲。无花果呢它这种特有的香气不知道各位吃过没？吃过无花果干人都会知道，那种香气会在口中散发吃完之后呢，清新自然，让人回味无穷。那这种独特的口感，让人一吃就是难以忘怀。无论是作为休闲零食，还是搭配着其他食物，都能为咱们的味蕾带来奇妙的享受。其实有人说了，无花果我确实没见过，这玩意儿怎么吃啊？其实这个问题问得好啊，其实它不像苹果橘子那种，就是剥或者直接上嘴啃就行啊。其实无花果的食用方式有很多种就是每一种都能带来不一样的味觉体验也是让这个吃无花果的过程呢充满了趣味直接食用是最简单也是最直接的方式当然了，无论是在办公室的休闲时光，还是在户外旅行的这个途中随手抓上几颗无花果干放入口中那软糯香甜的口感瞬间就为咱们的心情填上一抹甜蜜。无花果干就像一位这个贴心的伴侣，伴随着你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当然了，还有人拿这个无花果干去泡茶喝那泡茶也是别有一番风味。取上几颗无花果干放入茶壶之中，加入适量的热水，稍等片刻，一杯香气扑鼻的无花果茶就泡好了。无花果的香甜与茶香的相互融合，既能提神醒脑，又能滋润喉咙。在寒冷的冬日一杯热腾腾的无花果茶能为身体带来温暖与舒适。在炎热的夏天一杯清凉的无花果茶能够消暑解渴，让人神清气爽。在烹饪方面的无花果干也是大有可为无花果干可以用来制作各种甜品如什么无花果干蛋糕吃过没？无花果干布丁吃过没？在这个制作蛋糕或布丁的过程当中呢，将无花果丁切碎之后加入面团和布丁液之中，烘制或者烤制出来、蒸制出来都可以不仅能够为口感增加这个甜度，而且它还散发这种

花果特有的香气，真的让人闻着之后就垂涎欲滴呀、啊！你小心把那哈喇子滴到那个蛋糕上面啊！当然了，这个无花果干呢，还可以用来烹饪菜肴啊，比如说现在越来越多人流行用水果去入菜了啊，这个无花果干呢，就用了可以用来去烤这个鸡啊，无花果干烤鸡，还有这个无花果干的沙拉。这些都可以用来烹饪菜肴，都可以入菜的。无花果干的香甜与鸡肉的鲜嫩相互衬托起来，真的能够制作出一道美味的佳肴。以前谁能想到用水果去做菜，是不是？无花果干沙拉呢，则是用色彩鲜艳和口感清爽，是咱们健康饮食的首选。当然了，无花果干的食用方式啊，也是非常有很多种选择，咱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啊，个人喜好进行选择。无论是直接食用还是泡茶烹饪，都能让人感受到无花果干的那种独特魅力，为咱们的生活再添一份甜蜜和惊喜。咱们今天美食客栈呢，也是跟大家在盘点啊，关于就是来到新疆之后啊，旅游完准备返程之时啊，想带点伴手礼回去，那不知道该怎么选。那么今天的美食客栈已经给您提供到了五种选择啊，这五种选择呢，分别是这个无花果干，我们刚说完，若羌灰枣、阿克苏的核桃，还有吐鲁番的葡萄啊，以及这个巴旦木。这五种选择呢，都是非常好的选择。咱们带作为伴手礼来说，绝对是够接地气，够有特色，够这个亲民，也够好吃。那看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接近尾声了啊。至于其他五种的十大，这个咱们之前说嘛，十大干果嘛，咱们今天介绍到了五种，剩下五种咱明天跟大家继续来盘点。那今天的节目呢就接近尾声了，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点到2点的饭点时间，希望新老朋友们能够持续关注到我们的节目互动之中啊，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FM88.2兵团综合广播，稍后为您送上其他的精彩节目，品味美食精华，传承文化底蕴，美食客栈节目，我们明天不见不散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岁月漫漫，平安是福，
3: 安全生产，筑牢防线，
2: 乐观心态，照亮征途。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同行，把稳稳的幸福融进每一段人生道路。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生活家，
5: 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6: 北京时间14点整，龚正来带您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首先来关注，近日农业装备技术全国重点实验室新疆基地在石河子大学揭牌成立，兵团高水平创新平台再添新力量。据了解，该基地由石河子大学与农业装备技术全国重点实验室共同组建，为新疆和兵团农业现代化与乡村振兴注入科技动力。其次再来关注，昨天由中亚区域经济合作学院主办的乌兹别克斯坦女性水资源管理者中国节水管理实践专题考察活动在新疆乌鲁木齐启动，来自乌兹别克斯坦的15位女性水利从业者围绕节水技术与性别包容性水资源治理开展专题研修活动。当前水资源短缺已成为中亚各国共同面临的发展难题，此前研修活动旨在通过深入了解中国节水技术、水资源、数字化管理、现代水利设施运营等先进经验，以可落地的实践模式为中亚各国推广节水技术提供适配参考。继续再来关注，当地时间8月3号，在意大利佛罗伦萨举办的第46届国际空间研究委员会科学大会上，中国气象局王劲松研究员荣获威廉诺德伯格奖章。最后再来关注，自然资源部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实现稳步增长，发展势头良好，发展韧性持续彰显。初步核算，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高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速。放眼全天下，身边最新闻。以上内容由公正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城市生活家》，
3: 幸福甜蜜16子。
7: 盛夏七月，在65家曲市开启了一场属于兵团儿女的足球狂欢。32支球队在绿茵场上追风不止。这其中最受关注的一场比赛是今年新疆兵超开幕式上与阿根廷飓风俱乐部的友谊赛。
8: 加油！加油！加油！
9: 新疆兵超！
10: 加油！
7: 比赛中，两支队伍实力相当，来回攻防，过程焦灼。下半场在0-1落后的情况下，队长伊利巴热斯阿迪利不负众望，踢进点球。最终，这场国际友谊赛以一比

0: 依萍完美收官。这个只有21岁的青年球员，面对压力时总能正常发挥，展现出兵团球员的实力与担当。
1: 我看守门员的眼神的时候，我就没那么怕，然后就成功的打进了那个球。对手是阿根廷的冠军球队，我们的压力很大，但是我们顶住的压力。
2: 伊利巴尔斯，他特别热爱足球，他能提高一个队伍的凝聚力，非常优秀的一个孩子。
0: 从贵州村超、江苏苏超，再到新疆冰超、江超联赛，遍地生长的民间足球正在点燃无数普通人的热爱。
1: 3年级加入学校足球队，踢球已经有12年了。我将来最大的梦想是打进中超。
0: 一支小小的足球，跨越地域，凝聚伙伴。一方绿茵场地，承载着一代代少年滚烫的梦想。
3: 戍边疆，守国土。他们是边疆稳定的守护者。
4: 压岩岩，垦荒原，他们是戈壁绿洲的开拓者。
3: 建工厂，搞科研，他们是现代工业的奠基者。
4: 吾辈人，心向前，兵团精神，代代传。FM88.2 兵团综合广播。
5: 我们在一座城里拥有的不仅仅是一处居所，
4: 它更是温馨舒适的家，是我们放松身心享受生活的港湾。
5: 生活是我们寻找和发现自己的过程，
4: 是我们对美好的追求和向往。
5: 城市生活家，
4: 城市生活家，
5: 让我们一起探寻隐藏在繁华都市中的那份小确幸。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这里是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在每一个周一、周三、周四、周五的下午四点到五点，以及周二中午两点，为您直播的城市生活家，我是公正。
1: 那一年，你正年轻，总觉得明天肯定会很美。
0: 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呢，您所想了解的内容我们都会帮您一网打尽。如果说这个时候您正在驾车行驶在路面上，遇到了及时的路况信息，可以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找到我们的方式也是非常的简单，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当中搜索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找到之后点击添加关注，发来语音或者说是文字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有几种非常方便的聆听方式啊，除了您正在使用的这个传统的收音机之外呢，您可以在手机端下载云上兵团云听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当中找到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同样呢，您也可以在学习强国平台右下角电台栏中的听新闻广播中搜索到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就可以在线栏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啊，非常的方便。
1: 是那么脆弱，站在这繁华的街上，找不到你该去的方向。
0: 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呢，获取全面、及时、准确的资讯显得是尤为重要啊！云上兵团就是这样一个不可或缺的信息宝库。云上兵团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是一款集新闻资讯、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浏览等多功能于一体的融媒体客户端，是大家了解兵团、走进兵团的全新窗口。所以说还在等什么呢？赶快下载云上兵团，开启你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时刻随时与您相伴。
1: 你该去的方向，站在这繁华的街。
0: 接下来我们要关注到的板块是生活顺风车。

0: 快速传递最新最实用的生活资讯，全方位覆盖生活的方方面面。生活顺风车，愿搭载您畅通无阻，享受都市生活。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到的板块是生活顺风车板块。生活它真的就是像一场没有终点的马拉松啊，沿途呢是风景各异，也可以称之为是挑战不断。此刻呢，我愿做您的补给站，为您提供最新的生活资讯，让您的生活变得更加精彩。好的，首先来关注到咱们今天所带领大家关注到的第一件身边事儿啊。这两天呢，火车票学生预约购票服务啊，这块也是新增了这个关于新生的这个预约功能。来自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客运中心的消息，为更好的服务保障学生旅客购票出行，在今年的8月1号一直到8月30号这一个月啊，在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常态化运营的这个学生预约购票服务，新增了这个关于新学生，简称之新生预约功能。符合条件的2026级新生，在学生资质核验板块填写相关信息之后呢，可以通过学生预约购票服务专区当中的新生入学板块，在开车前的第20天一直到第17天啊，预约乘车日期为8月17号到9月14号的一次单程车票啊，并按规定享受学生的这个优惠票价。并且呢，像这种常态化学生预约购票服务与7月20号的京沪高铁、京沪铁路200多趟列车试点新增的预约购票服务是同时并行的。通过资质核验并且有剩余优惠次数的在校学生旅客啊，如果说啊是需要购买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车次的这个车票啊，是可以根据灵活选择上述刚才公正所提到的两种预约购票方式啊，学生旅客购票出行也是会变得更加的便利。这个国铁集团客运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啊，这个铁路12306系统将在开车前的第16天啊0时一直到7时啊兑现预约订单，并且呢将兑现情况于当日的7点之后啊，会通过手机短信的方式通知这个购票人。兑现成功之后呢，购票人啊是需要在当天的23点之前支付票款就行了。那么如果说哎这个没注意没有去付这个票款怎么办呢？逾期未支付的，不好意思，订单自动取消啊。新生旅客如果说是需要购买8月17号到9月14号期间以外的这个学生优惠票，可以携带本人的身份证和录取通知书到线下的这个窗口去购买啊。在乘车环节呢，新生啊可以携带本人的身份证和录取通知书，在车站窗口完成这个资质核验之后呢，检票乘车，也是可以凭借本人的身份证和录取通知书通过人工检票通道进站乘车，都是可以的。所以说啊，每一年呢也是会有不同的政策为咱们的这个人民群众去服务啊。那么今年呢，此时此刻最新的，刚才公正跟大家提到的是关于新生购票的这个环节啊。如果说您是今年的这个新生啊，刚考上大学，准备坐火车来到咱们的新校园啊，值得关注一下这一次的这个活动啊。好的，我们接下来继续了解到的板块是一路有你。
2: 从历史名胜到国家公园，
3: 这里是新疆兵团军垦博物馆。
2: 从民间艺术到传统饮食，
4: 跋山涉水就感觉那种汹涌澎湃。
2: 从特色文旅小镇到文化创意设计，一路有你，为您开启一段奇妙的听觉文化之旅。
1: 接下来呢，即将带您走进一个充满魅力的世界啊！在一路有你这个板块当中呢，我们将为您介绍各地的风土人情、历史文化，还有旅游胜地，让您足不出户就能够领略到世界各地的美丽风光啊！让我们一起开启一段奇妙的文化之旅。

好了，在这个板块呢，今天我们要跟大家首先聊到的是，就在前阵子啊，咱们新疆的布尔津啊入选了2026年全国优质避暑区域。在这里的话，有雪山，有草原，有森林，有河谷等等等等啊，并且呢，它所在的这个位置阿勒泰地区，夏季的平均气温大概是在20摄氏度左右啊，是名副其实的天然空调房啊。这不，这个最近新一轮的高温天气已经上线啊，避暑这件事儿一下子就是从什么，从想不想去，哎，变成了什么时候出发呀？真的就是最近大家有一个共同的点，大人想凉快啊，小孩想撒欢啊，阿勒泰我觉得最近也是刚好可以满足了。龙正呢今天也是为大家整理了四条亲子研学线路，带上自己的孩子、亲朋好友、家人都行啊，来到这个阿勒泰感受一下这个好奇心的具象化。我们提到阿勒泰啊，最近去打卡的话有很多可以选择，比如说这个骑马、滑草、寻湖怪等等等等啊，这个喀纳斯、白哈巴、禾木等等也是构成了阿勒泰地区夏季最经典的山野体验带啊。这里的话不仅有自然的景观，并且还有丰富的游玩项目适合亲子去参与啊。在喀纳斯湖乘船深入碧绿的湖面，再登顶观鱼台，喀纳斯湖的全貌啊就会尽收眼底，山河壮阔在当时的情景之下就变得触手可及了。白哈巴的草原是松软的，也是开阔的，骑着马缓缓地穿过云山林与草场，听一听风声和马蹄轻踏的节奏，这种感觉是不是非常的惬意呢？再乘坐云霄风缆车，换个角度看一看禾木啊，25分钟空中漫游，登顶2800米的山巅啊，俯瞰整片的村落、白桦林还有雪山群峰啊。那么除了可以感受大自然，来到这里呢还能够怎么说啊，上一堂山水自然课啊，咱们可以听一听护林员的故事啊。喀纳斯自然博物馆依托实景山水，推出了一套融合自然美育和红色教育的2小时研学课程。课程是围绕着护林员、山林坚守与边境民警戍边守护两大主题展开。孩子们可以先聆听一线工作者讲述真实的故事，随后在河畔徒步实地的了解一下巡护这个路线与边境守护的日常。在这堂这个大自然里的课程啊，将家国情怀根植在行走与聆听当中，让书本上的知识变得是可感、可及、可触。咱们来到了这里，当然也得感受一下草原石城景区啊，这儿呢是典型的花岗岩地貌景观了，有奇石林立，还有造型各异，如同是什么啊，一座天然的地质博物馆了。家长呢可以带着孩子开启一场奇石寻宝的小游戏，在寻找象形石的过程当中轻松了解一下地质演变的知识，而且还能够欣赏山花遍野的夏日草甸。通天洞遗址这里呢保留了4.5万年前古人类活动的痕迹，听一听咱们讲解员讲述史前文明的故事，时间的厚重感在当时聆听的过程当中绝对是油然而生的。在草原石城呢，既能够这个拍照打卡，也能够完成一堂生动的地质科普课啊，游玩与学习咱们两不误啊。既然来到的这个阿勒泰啊，一定得走进一下咱们当地的牧民人家啊，在牧民的指导之下，咱们可以亲手制作传统的奶疙瘩啊，感受一下草原民俗。咱们边做手工啊，然后呢也是可以边听一旁帐篷里的这个呼麦的声音了，低沉悠远的旋律与奶香交织，让整个过程是充满了沉静的感觉呀。咱们再说到这个禾木景区啊，禾木景区的这个文创店也

0: 非常值得一逛啊。这里的话还提供白桦树皮手工体验啊，这个听着就比较吸睛了啊。挑选天然树皮，经过多种步骤制作成树皮画或者说是小摆件，给旅途呢留下了独特的纪念啊。到时候就是睹物思景，睹物思人啊。这样说的话，一趟行程下来，是不是这个视觉、味觉与动手体验这都有了，是吧？孩子们对阿勒泰的人文底蕴也是有了更真切的一个感受了。在新疆呢，山野可以是课堂，也可以是咱们撒野的好去处，是吧？每一朵花，每一朵石头旁边的这种的树木的感觉啊，都是教材。不用着急赶路，让咱们的孩子尽情去体验一下，每一个瞬间都会成为他们成长路上这个最珍贵的记忆。夏天的清凉已经就位了，咱们收拾行囊去阿勒泰解锁一段不一样的亲子时光吧。好了，也是跟大家来说一说啊，这个研学的预约方式。咱们在这个微信小程序上啊，直接就是说打开搜索框，输入研学，就有相应的不同主题的研学线路啊，自行选择即可。当然了，这个微信小程序请大家关注这个文旅兵团和新疆是个好地方啊。那么前两天呢，公正也是跟大家来说到了，最近的这个温度确实是有那么一丝丝的热，这个高温天气也是持续在线，不少的家长啊，真的是在后台有留言啊，说纠结暑期带孩子去哪里去玩呢，既想躲开燥热，又想这个清凉避暑啊，又想让孩子玩的有所学啊，不要虚度假期，光顾着玩什么都没学会啊。今天呢，也是刚才跟大家来聊到了解锁了阿勒泰的很多个宝藏的好去处，可以说是亲子研学线路啊，把夏天避暑和趣味研学给完美的结合了，山林为课堂，万物为教材。感兴趣的听众朋友们，快来聊一聊你的暑期出行计划，尤其是家里面有小朋友的这个听众朋友们，可以在后台给我们留言，聊一聊这个暑期，这个暑假你带着家里人，带着小朋友去哪里转一转了呢？那也是给大家这个几十秒的编辑时间啊，大家抓紧时间在后台与我留言，我等你。
1: 当广袤的天地与厚重的历史交织，
2: 当雄奇的自然与炽热的人文相遇，
1: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这片充满传奇与魅力的土地，正等待着你去探索。
3: 此刻，我站在第十师白沙湖旁，这犹如一颗璀璨的明珠。
4: 你感受过穿越千年的丝路心跳吗？
5: 游客朋友们，这里就是二师铁门关市，在您的脚下呢是丝路驼铃回响的古道，身旁呢就是兵团人拓荒的足迹。
2: 你听过巴尔鲁克山上小白羊的故事吗？
6: 去薰衣草的故乡可可达拉看看，我要在万亩花海中畅游。
7: 这是独属于兵团大地的浪漫。
8: 开车行驶在新疆首条沙漠高速公路 S21 是什么感受？
9: 穿过古尔班通古特沙漠，深入准噶尔盆地腹地，沙漠、湖泊、荒漠、植物、雅丹地貌，这里真的是自驾游爱好者的天堂呀！
10: 新疆，我来了。
2: 穿越山河万里，
11: 只为与你相遇。
2: 大美新疆，繁荣兵团。
11: FM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一起走进兵团，开启一场难忘的旅行。
0: 好了，首先来关注到咱们第一位听友的留言啊，名字呢叫做暖暖，他说每年暑假的时候，我都想让孩子能够出去走一走，不想让孩子天天宅在家里玩手机看电视啊，普通的旅游也是比较棒的啊，能够打卡，能够拍照，但是如果说仅仅存在于这个基础之上是没有太多意义的。那么这次听到了阿勒泰的研学路线啊，真的是有戳中他自己啊。这位听友是这样描述的，说尤其是喀纳斯的特色课程，不只是看风景，还能够听护林员边境

景的真实戍边故事，带着孩子实地去走寻一下这个路线啊，这种沉浸式的红色研学比书本说教更直观，能够让孩子真真切切的懂得坚守与担当，特别有教育价值。确实啊，这个听友所描述的我比较认同啊，这也是阿勒泰研学最大的一个优势啊。区别于很多景区都是怎么说啊，走马观花的这种游玩是吧，这里啊所主打的是行走式的教育啊，20摄氏度的天然清凉环境，告别了盛夏的燥热，咱们可以一边沉浸式的畅游喀纳斯的山水，一边聆听边疆守护的故事，厚植家国情怀，让孩子在游玩中成长，这才是暑期亲子旅游的最佳打开方式了。好了，再来关注到下一位听友，名字叫做阿月啊，他说呢，我最种草的是草原石城的这个地质研学路线啊。哎，今天的这个听友描述的都是根据咱们的这个节目内容所来的，我以为大家还会聊一些，哎，这个暑假我带着孩子去哪里去哪里转了一转啊。好的，我们继续再来关注啊。家里的孩子说是特别喜欢科普知识啊，但是书本上的这个地质演变古人类历史都很枯燥，孩子根本坐不住看不进去啊。草原石城就有天然的奇石景观，而且还有4.5万年的通天洞古人类遗址，还能够参与这个相关的小游戏啊，边学边玩啊，非常的轻松啊。这位听友说的是比较贴切了，也是最好的科普教育。这种怎么理解呢？最好的科普教育其实啊，就是走进大自然。草原石城咱们可以称之为露天的天然地质博物馆了，把晦涩的书本知识啊变成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景体验，趣味寻宝游玩模式啊，这种肯定是贴合孩子的天性吧，既能够满足孩子户外撒欢的需求，又能够潜移默化的积累知识，可以说一举两得。好了，聊到了这个关于最近尤其是暑期带着自己的家人朋友孩子去哪里转了一转，去哪里这个避暑纳凉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大家也是可以持续的与我留言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一个短暂的半点宣传，宣传之后呢，与您在正在直播的城市生活家我们不见不散。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在兵团，每一滴水都走过漫长的路，
2: 从天山雪峰到万亩良田，
1: 从守水人的日夜坚守到指尖的轻轻一拧，水润泽着戈壁绿洲，也见证着兵团儿女的奋斗。国家水网，世纪画卷，兵团篇章正在绘就。
2: 节水护水不是口号，是深植于新的习惯。
1: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一起
1: 珍惜每一滴水，
2: 守护这片绿洲。
3: 听萨尔布拉克草原的风，
4: 听阿拉克别克河的水，
3: 与繁华道别，用一腔热血抵御孤独，
4: 用一生信仰践行初心。
3: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4: 无论是繁忙的工作日还是休闲的午后时光，我们都在这里。
5: 城市生活家与您一起探索生活中的美好。
6: 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城市生活家，我是公正。
4: 从实用的生活小窍门到最新的生活资讯，从出行指南到文化旅游建议，
5: 在我们这里给您一网打尽。
4: 城市生活家，您的城市生活好助手。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这里是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在每一个周一、周三、周四、周五的下午4点到5点，以及周二中午2点为您直播的城市生活家，我是公正。
1: 那一年你正年轻，总觉得明天肯定会很美。
0: 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呢，您所想了解的内容我们都会帮您一网打尽。欢迎各位在半点之后继续锁定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城市生活家。

如果说这个时候您正在驾车行驶在路面上，遇到了及时的路况信息呢，可以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找到我们的方式也是非常的简单，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当中搜索 FM88.2 滨团综合广播，找到之后点击添加关注，发来语音或者说是文字都是可以的。

0: 天。
1: 另外呢，还有几种非常方便的聆听方式，除了您正在使用的传统的收音机之外呢，您可以在手机上下载云上宾团、云听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当中找到 FM88.2 宾团综合广播。同样呢，您也可以在学习强国平台右下角电台栏中的听新闻广播当中搜索到 FM88.2 宾团综合广播，就可以在线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了，非常的方便。好的，半点之后呢，我们继续再来关注啊，这个咱们听友的留言。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名字叫做小柯啊，他说我觉得阿勒泰的人文研学体验感是比较好的，现在的话很多庆子游都是同质化的，这种打卡都非常的像，而这里的体验是特别独特的，可以走进牧民的家中亲手制作奶疙瘩，这种感觉的话我觉得我家孩子特别喜欢。亲友呢还补充到说，有沉浸式的这种感受草原民俗啊，而且耳边呢还能伴着悠远的呼麦的声音啊，氛围感是直接拉满，非常的惬意，非常的贴近自然。还说啊，能够在禾木制作专属的白桦树皮画啊，亲手打造旅行纪念，既有烟火气又有文化底蕴。这位听友所说的没错啊，这个研学的路线啊，也是做到了自然风光和人文底蕴的双向兼顾，不只是看遍了阿勒泰的雪山草原林海，更能够沉浸式的体验新疆本土的民俗文化了。动手制作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既能够锻炼孩子的这个好奇心和有这个动手能力是吧，而且还能够让孩子深度了解草原文化，每一份亲手制作的这个小物卷，我觉得那都是独一无二的这个暑期回忆啊。好的，再来关注到名字叫做兵哥啊，他说必须要夸一波这一套研学线路的实用性啊，四条线路分工清晰，红色教育、地质科普、人文体验、自然风光全覆盖啊。确实啊，我觉得这位听友所留言的内容是非常接地气的一条分享啊，这个研学线路也是精准的这个拿捏了掌握了咱们家长和孩子的这种需求是吧，有清凉的避暑，有趣味带娃，有知识研学，三者兼顾，而且流程还很简单啊，出行也比较便捷，不用匆忙的赶路啊，就是说不用费心的特别的规划，就能够慢节奏的沉浸式感受到阿勒泰的夏日风光，可以让咱们的孩子度过一个充实清凉有意义的暑假了。好的，也是感谢今天咱们这个听友的精彩活动啊，这个当下呢也可以称之为炎炎夏日了，最好的课堂我觉得它永远是在路上啊。阿勒泰四大亲子研学线路藏着山河的壮阔，藏着地质的奥秘，还有人文风情与家国温度，跳出传统课堂的束缚，让孩子在自然当中探索，在体验当中成长。如果说这个夏天想解锁高质量的这种亲子游啊，不妨预约阿勒泰的研学之旅啊，奔赴20摄氏度的清凉山野，奔赴一场成长与诗意并存的夏天之约。好的，我们接下来继续来听儿童安全常识系列节目，体育器械你会用吗？
2: 我们生活在一个美丽的世界，蓝天白云，绿水青山，但是这个世界也并不全是美好，我们的身边也常常会存在一些安全的隐患。要想远离危险，必须先要懂得安全。让我们来共同学习儿童安全常识。
3: 体育器械你会用吗？皮皮今天没有来上学，同学们感到很惊讶。杨老师解释说，昨天放学后，皮皮跟小伙伴玩跷跷板，不小心从跷跷板上摔下来，手臂脱臼了。皮皮这次伤得比较严重，下周一才能来上课。

0: 杨老师您放心吧，这是我应该做的，我肯定会做到最好。第二周，皮皮回到了学校，同学们围着他七嘴八舌问他的情况。皮皮很神气地说，
1: 那天我跟隔壁班的壮壮一起玩跷跷板，你们知道的，他那么壮还那么胖，我根本比不过他，总被他压起来。我跳起来把他压回去，谁知道他起来立马给我压回来，我站不稳，啪的摔地上，于是胳膊折了。
0: 乐乐笑着问他，
1: 当时你有没有哭鼻子呀？
0: 皮皮鼻子里冷哼一声，很不屑地说，
1: 我可是男子汉，才不会哭嘞。我去接手臂的时候都没有哭，那个医生不停地夸我，说从来没见过我这么勇敢的孩子。
0: 这时杨老师走进教室说，大家静一静，上周皮皮同学玩跷跷板受伤，耽误了几天课程，我认真反省了这件小事，觉得自己有不小的责任。我只顾嘱咐大家注意安全，却没有告诉大家怎么使用体育器械。我与你们体育老师商量，今天最后一节课，我们一起带着大家认识校园里的体育器械，你们说好不好？同学们不禁欢呼雀跃，一个个挥臂叫好。最后一节课，杨老师和体育老师带着同学们来到校园里，为大家介绍各种体育器械。体育老师指着单杠问，
2: 谁知道单杠怎么玩？
0: 皮皮跳出来说，
1: 我知道，用手抓着玩。
0: 体育老师笑着说，
2: 别闹了，单杠是这样玩的。
0: 说着，体育老师在单杠上做了几个动作，同学们都用崇拜的目光看着他，有些同学忍不住称赞，
3: 老师好厉害。
0: 体育老师从单杠上下来，对同学们说，
2: 你们跟我不一样，我能做的动作你们做不出来，你们年纪太小，必须用双手握杠，而且上单杠之前必须在下面铺上厚度足够的垫子，以免摔伤。
0: 体育老师指着双杠对同学们说，
2: 单双杠要求差不多，双杠相对要容易一些。
0: 平平和乐乐跑到跷跷板上问，
1: 老师，跷跷板要怎样玩呀？我们有同学都摔伤了。
0: 乐乐说完还向皮皮做鬼脸，同学看着皮皮大笑，皮皮闹了个大红脸。体育老师走过来说，
2: 玩跷跷板的时候，周围一米内不能有人，两人双腿用力，协调好双方上下运动，任何一方都不能突然撤力，也不能突然用力，否则可能会受伤。据我了解，皮皮同学犯了好几个错误呀。
0: 皮皮红着脸说，
1: 我以后会注意的，肯定不会再犯错误的。
0: 欢欢问，
3: 老师，平衡木怎么玩呀？我总是站不稳。
0: 体育老师在平衡木上来回走了几趟，问欢欢，
2: 我走得很稳是吗？你有发现你跟我的区别吗？
0: 欢欢摇摇头，然后走到平

0: 和木绳，没几步就歪下来，很无辜地看着体育老师。体育老师说，走平衡木，双手一定要张开，没有双手保持平衡，当然走不稳了。玩平衡木时一定不要打闹，摔下来也是很危险的。体育老师指着近处的一个体育器械问，
1: 你们谁知道这是什么器械？
0: 同学们你看我，我看你，都不知道，只好乱猜。有说是吊环的，有说是天梯的，还有说根本就没有名字的。体育老师挥手示意大家安静，慢慢地说，
1: 这是手攀云梯，可以训练大家的手臂力量和肩部力量，还可以提升人体的协调能力。使用时要注意，手攀云梯上同一时间只能有一个人。
0: 体育老师带着大家来到跑道上说，
1: 跑步是大家最常采用的运动方式，现在给大家讲一讲跑步的注意事项。第一，快跑前必须做好准备活动。第二，在跑步时不要随意跨道，以免互相绊倒。长跑结束后不要立即停下，而应该缓慢走动。
0: 最后，体育老师把同学们集合起来，对大家说，
2: 总而言之，体育运动时要注意保护自己，不要打闹，也不要试图做危险动作。大家能做到吗？
0: 同学们齐声回答，
3: 能。
0: 体育老师说，
2: 好，自由活动，解散。
4: 安全小贴士，小朋友们，父母肯定教育过大家，经常参加体育活动有利于身体健康，也会嘱咐大家运动和玩耍的时候注意安全。那么怎样能安全地参加运动呢？首先，大家要明白要参加的体育活动的内容，知道有哪些注意事项，在运动中避免会伤害自己的动作。其次，运动的目的在于健身，而不是逞强，所以大家不要为了显摆自己尝试危险动作。
5: 健康妙招，
6: 水果加热的影响，
5: 省钱秘籍，
7: 能让老百姓的消费环境更加的这个完善。
5: 电影演出，
8: 超级草莓音乐节，新疆乌鲁木齐，
5: 新鲜出炉的生活大餐，尽在都市加油站。
9: 在今天的都市加油站呢，我们将为您送上新鲜出炉的生活大餐啊，像美食探店了，健康妙招呢，还是省钱秘籍呢，总之就是满足您对生活的所有期待。在这个板块呢，今天要跟大家来聊的是什么呢？这个关于高价买的什么水果型的蔬菜，你买过吗？其实啊，经常买菜的朋友们都会发现，近几年的这个市面上真的是多了不少这个小而美的这种蔬菜，有什么水果黄瓜了，什么水果芹菜了，水果甜椒了，它们脆甜而且还无渣，能够直接生啃，但是它们的身价啊远高于普通同类的蔬菜。那么这一类水果型的蔬菜真的是更有营养吗？啊，花这笔钱到底值不值得啊？跟着公正，咱们一次说清楚它。首先得明白一点啊，水果型蔬菜是科学分类吗？ 不是的啊。据了解，这呀是市场上的通俗叫法，教科书里可没有这个分类啊。本质上是因为某些品种口感更好，更脆更甜，皮儿更薄，所以说这个商家呀冠以水果型的这个名头，哎，突出它的口感差异。说白了，这就是营销话术，根本不是什么植物学的概念啊。听清楚了吗，朋友们？在这里呢，也是提醒一下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市面上的像这种很多的，大家也是比较能够多见的啊，这个迷你胡萝卜啊，它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专门培育在天然小型胡萝卜品种啊，另一种呢是人为将普通胡萝卜切割加工制成的，商家换个名称换个包装，售价反而更高。买的时候呢，注意看看表皮啊，加工过的胡萝卜表面是能够看到切割痕迹的啊，朋友们。千万不要被这个所谓的名头给坑了。还有大家比较关注的点啊，这个迷你的什么更甜更脆的水果型的这种东西，大家肯定是见的很多啊。那么为什么它卖的这么贵呢？啊，这个买过的朋友吃过，但是你觉得它真的会更好吃吗？它越小，它真的就是越好吃吗？两方面原因啊，一呢是口感好啊，消费者愿意为好吃买单啊，这个自然就会产生这种溢价啊。第二呢，就是种植成本确实有一些高啊，好品种的种子会更贵一些，栽培的过程当中要更精细的调控这个水肥的温光等等等等啊，部分品种产量也偏低。不过随着育种的进步，越来越多的这个新品种已经是能够做到既好吃还高产了。但是还有一个常见的误区啊，这个越小越好吃嘛，真的不一定啊。这个相关专家提醒各位，蔬菜需要在合适的成熟度采摘才好吃。这个拇指粗的小黄瓜花啊，看起来精致又可爱，但是因为太小，还没来得及积累糖分和风味物质，吃起来未必能够代表黄瓜真正的口感啊。就是您可以理解，有一些这个什么水果黄瓜啊，看着上面还带着小黄瓜花啊，看起来非常的精致可爱，其实它没熟透啊。还有一个这个最近大家也是比较问的多的啊，这个在后台我们也是讨论过啊，这个灵魂拷问，营养更多嘛？其实相关专家表示啊，水果型蔬菜营养价值更高这个说法它不成立呀，膳食纤维反而会更少。这个水果型蔬菜无渣脆嫩啊，说白了那就是膳食纤维少啊，而膳食纤维恰恰是蔬菜最重要的营养之一啊。并且呢还可能会有这个关键的营养会缺失啊，水果型的苦瓜，哎，它去掉了苦味，但是苦瓜素、苦瓜皂苷等核心成分也会大幅减少啊。那么这么来一说的话，那么水果型苦瓜没有了苦味，没有了苦瓜素，没有了苦瓜皂苷，那它还是真正的我们认识的那个传统的苦瓜吗？就可能长得像罢了啊。还有呢，就是这种品种差异远大于标签差异啊。中国农科院蔬菜花卉研究所培育的某个黄瓜品种啊，这个小分子丙醇二酸含量是普通黄瓜的5到8倍啊，能够起到减脂的效果，就是说减肥可以吃它比较好，并且选对品种比认标签要重要的多啊。还有像这种成熟度和新鲜度也是非常关键的，这个西红柿在6分熟的时候，也就是白熟期的时候，几乎没有任何的风味，到了9分熟10分熟的时候啊，这个风味才会达到巅峰。刚采摘的新鲜蔬菜放了2天的口感和营养差异它都是会存在的呀。那么还有一种啊，就是说我自己在了解的过程当中也会有一个疑问，就是说吃的口感更甜呢，它的糖分真的就是更高吗？啊，或者说是有些东西控糖人群能吃吗？这个能吃啊，甜它不等于糖多呀，不要被自己的口感给骗了啊。人啊，对这个甜味的感受只是取决于口感是吧，它其实是啊不能取决于这个吃的感觉啊，而且还是要感受到什么 这个总糖量，这个是要跟这个糖酸比是有关的，糖跟酸的这个比例是有关的。水果型的蔬菜含糖量呢，可能从 2% 升到 3% 啊，但是跟不少的水果 15% 到 20% 甚至更高的含糖量比啊，完全不在一个量级啊。所以说这个蔬菜里的果糖、蔗糖远比主粮中的淀粉对血糖的影响小，所以说就是正常的蔬菜吃的时候啊，是咱们正常蔬菜的这种口感，那么在吃水果型蔬菜的时候，可能它会变得更甜，是吧？但是它的含糖量没升多少啊，就是说可能从2%升到了3%啊。并且呢，我们再跟大家来聊一下这个普通糯玉米的含糖量是0.9%，那么水果玉米的含糖量则是达到了4.5%啊。这个因此网上呢就有很多人在传言说，一根水果玉米的糖能够抵2-3根的糯玉米，控糖人群就不能多吃啊。其实啊，这个糯玉米的主要成分是什么？是支链淀粉。啊，它消化快，升糖指数反而会更高一些。水果玉米含的主要是蔗糖和果糖等等，吃着虽然是甜，但是它升糖慢啊，两者都会影响血糖，但是大家不能够简单的去换算啊。生吃啊，这个是很多大家买水果型蔬菜的一个要点啊，就是说水果胡萝卜啊，水果什么这个水果那个的，直接拿起来就生吃，口感还比较甜，比较脆，还不掉渣，是吧？大家都比较喜欢好吃的东西。那么生吃一定是比做熟的更有营养吗？或者说是能够替代普通蔬菜吗？我们要明白啊，生吃确实能够更好的去保留维生素 C 等热敏性的营养，但是也要注意卫生安全和个人的这个肠胃耐受程度啊。这个肠胃不适应，或者说对食材卫生没有把握啊，咱们还是做熟吃，同样健康啊，不必硬撑着去生吃它。那么也是跟大家来说一说啊，这个做个小小的总结吧。这个水果型，这三个字呢，真的就是说是市场的叫法，不是什么科学的分类啊。重点咱们要看实际的品质，别多花什么冤枉钱啊。其次呢，就是水果型蔬菜它不等于营养就会更好。那么刚才公众也是说了嘛，这个膳食纤维它会更少，哎，关键还得看品种啊，不能看这个标签啊。第三，那就是甜，吃着甜，哎呦，这个口感真好，真棒，我还想再吃。它甜不等于糖高，好吗？啊，这个控糖人群照样能吃。这个蔬菜含糖量啊，远低于什么水果啦、主粮啦，它们的含量会更高一些啊。还有一点啊，就是不能够替代传统的蔬菜，各有各的营养，一是一，二是二，咱们吃完一了还得配着二去综合一下这个营养元素啊，不能说吃了一就不吃二啊，咱们得营养均衡，合理搭配才是正解啊。好的，以上呢就是今天城市生活家的所有节目直播内容了。主持人公正感谢您一个小时的陪伴，稍后呢您将收听到的是爱车有道。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平凡不等于平庸，把简单的事做好，把普通的日子过出温度，就是了不起的人生。
3: 快乐不是拥有的多，而是计较的少。不纠结过往，不焦虑未来，活在当下最珍贵。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和你一起期待美好的明天。
4: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4: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2: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4: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2: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爱车有道。
5: 幸福甜蜜石榴子，
6: 盛夏七月在65家曲市开启了一场属于兵团儿女的足球狂欢，32支球队在绿茵场上追风不止。这其中最受关注的一场比赛是今年新疆兵超开幕式上与阿根廷飓风俱乐部的友谊赛。
7: 加油！加油！
8: 新疆兵超！加
6: 油！比赛中，两支队伍实力相当，来回攻防，过程焦灼。下半场在0-1落后的情况下，队长伊利巴热斯阿迪利不负众望，踢进点球。最终，这场国际友谊赛以1-1平完美收官。这个只有21岁的青年球员，面对压力时总能正常发挥，展现出兵团球员的实力与担当。
9: 我看守门员的眼神的时候，我就没那么怕，然后就成功的打进了那个球。对手是阿根廷的冠军球队，我们的压力很大，但是我们顶住的压力。
10: 伊利巴热斯他特别热爱足球，他能提高一个队伍的凝聚力，非常优秀的一个孩子。
6: 从贵州村超、江苏苏超，再到新疆兵超、江超联赛，遍地生长的民间足球正在点燃无数普通人的热爱。
9: 3年级加入学校足球队，踢球已经有12年了。我将来最大的梦想是打进中超。
6: 一支小小的足球跨越地域，凝聚伙伴，一方绿茵场地承载着一代代少年滚烫的梦想。
1: 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11: 下午好，听众朋友，现在是北京时间15:03，我们来关注整点资讯。首先来关注近日国家文物局、中央网信办公布2026年度博物馆里读中国，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题展览征集推荐名单，65家渠市均垦博物馆，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根据传统红色血脉主题展览入选。据了解，65家渠市均垦博物馆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根据传承红色血脉主题展览，由弘扬伟大精神、筑牢战斗堡垒、发挥模范作用三部分组成，借助老照片、书信文件等实物，展现了伟大建党精神及兵团屯垦戍边的恢宏历程。继续来关注今年暑运首月

0: 中国南方航空在新疆执行航班超9600班次，承运旅客超163万人次，同比增长超10%。暑运开启以来，新疆游热度不断升温，七月入疆客流持续攀升，其中西安、上海、成都等地成为主要入疆客源地，相关航向客座率超88%。同时，南航加大在喀什、伊宁、阿勒泰等疆内热门旅游目的地运力投放。暑运首月，喀什至北京、成都、上海等航线和伊宁至郑州、成都航线客座率突破90%。乌鲁木齐往返喀什、和田、伊宁等航线平均客座率达85%。继续来关注自然资源部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实现稳步增长，发展势头良好，发展韧性持续彰显。初步核算，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高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速。最后来关注来自国家发展改革委的消息，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印发《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着力推动电力流向布局优化，推动存量直流输电通道改造升级，加快推动“十四五”时期以钠硅输电通道尽早建成投运，到2030年，西电东送规模超过4.2亿千瓦，开展沙格荒等100%新能源外送输电工程试点。放眼全天下，身边最新闻。以上内容由李林播报，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您将听到的是《爱车有道》。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新手有什么值得下手的车型啊？
3: 设计酷炫，速度彪悍，买哪个车呢？
4: 先给我爸换个车，挑哪款啊？
5: 分期保险车检，问谁好啊？
6: 汇集国内外汽车品牌，第一时间更新新车上市信息，
7: 提供便捷的汽车资讯，实用的购车指南。
6: 爱车有道，一本购车、用车、爱车的百科全书。
0: 星期二的下午15:06，大家下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服务类节目《爱车有道》，我是林子。
8: 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持人爽朗。今天一开始，林儿姐其实平时刷短视频还是挺多的啊。
0: 对，
8: 其实在今年啊，大家有应该刷过类似于这样的视频。就是监督执法部门。就是去到一些就是属于临时，我去某个店面，尤其是餐饮行业更多一点，对吧？我去，大家都说这个拌面馆去的人多，想知道一下这个后厨卫生怎么样？
0: 对，
8: 然后我们一块去看看我们这个地方，然后干不干净？食材呢有没有这个分类放好？
0: 对，
8: 有没有过期的？有没有发霉的？然后后厨的这个卫生条件到底怎么样？都有。
0: 我觉得这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个点啊。其实我觉得有些的这个餐厅或者是酒店，他们就很机智，比如说把这个后厨换成透明的玻璃，你在那吃饭的时候
8: 亮厨，
0: 你是可以看到后面的这个工作人员是怎么工作的。
8: 对对对，
0: 然后他的餐饮卫生状况，你也是一眼就能够看清楚。
8: 为什么说这个啊？因为就在之前，大概2周之前吧，工信部突击检查了当时俩品牌啊，一个是广汽埃安，另外一个是小鹏汽车，还真查出来点问题。大家自己去搜啊，我只告诉大家是一点问题，尤其是电池啊，尤其是当时某些品牌的这个电池出现了一些鼓包的情况啊，类似于你看我们那个充电宝，用了长时间之后啊，鼓包我们不敢用了是吧？车更是如此啊，所以查出来一大部分。然后呢，在上周大概就上个月30号、31号左右，然后又去了什么奇瑞啊，这个还有蔚来，还有这个江汽，这可能是那个小车的啊，也去做了这么一件事儿啊，突袭，然后去看一看你们到底这个电池我拿过来抽检到底怎么样。尤其是有几个品牌其实表现的肯定会特别好，而有的品牌一定是差强人意
0: 啊，是
8: 对吧？差强车意，那车不好，对吧？
0: 对，
8: 其实呢，我昨天看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关于比亚迪的一些发家史。你看啊，这个我们常说的这个舒服哥， 就是李书福嘛，就是比亚迪的。
9: 嗯，
8: 他其实最早以前啊，他其实在刚是哪个大学我忘了啊，学的就是电器这方面，研究电池的。
9: 嗯，专业对口。
8: 然后一开始有大家还记得，大概在应该是10年左右吧，就是2008年、2009年。北京奥运会前后，当时这个手机行业还是什么诺基亚呀？
9: 啊，对。
8: 还是当时还有什么品牌？
9: 诺基亚，还有韩国的一个什么？
8: 还有另外的那个当时后续的，
9: 嗯嗯，
8: 主要是以这个欧洲的和日本的一些这手机品牌，他就给最大的两个手机供应商，其中就包含诺基亚，给提供电池。我印象还挺深刻的啊，当时。可拆卸式的嘛，一拆开比亚迪制造，
9: 哦，对对，
8: 应该是有这个印象，
9: 有印象有印象。
8: 然后其实有一段时间，比亚迪大概是在2011几年吧，
9: 嗯，
8: 它是在某一年的销量突破了，应该是30多万台，凭借着比亚迪 F3，我一直啊，我作为一个汽车节目主持人，我一直都觉得那 F3模仿的是那个卡罗拉一车。嗯，但没想到啊，我后续仔细听了一下啊，它模仿的是那个雷克萨斯
9: 哦，
8: 然后后续其实有很多车也是有一些这种卖的非常火的一些车的影子，
9: 嗯，
8: 然后火了之后，他想冲量冲到这个100万辆，结果就有大概那么一两年的时间，全国从300-400家的经销商拓展至了600-700家，
9: 嗯，
8: 想的是冲击100万辆，
9: 嗯，
8: 结果呢出现了一个大问题，
9: 嗯，
8: 品质跟不上
9: 哦。
8: 你看品质跟不上了，大概他们可能用了3年的时间，这个汽车行业都知道，舒服哥，我们叫舒服哥，就痛并思痛，开始抓质量，再用3年的时间才把他们的车的质量给抓起来，后续呢销量方面有所反弹，但是你和市面当中，比如说我们自主的吉利，长城、长安。当初和他说过很多回嘛，大概从2022年以前，我们只有3巨头，2023年之后才开始有4大金刚的啊，三巨头吉利、长安、长城，然后奇瑞呢紧随其后，在2023年之后才是4大金刚，
9: 嗯，
8: 吉利、长安、长城加个比亚迪，而且比亚迪呢已经坐上了头把交椅的位置，在那个时期，比亚迪赶上了特别好的时代啊，就是在2017-18年前后，国家大力发展新能源，但是呢先期推出的电池的新能源车没有表现的那么的好，
9: 嗯，
8: 也只是在2022年、23年产品终于是跟上了这个燃油车的步伐，因为你毕竟还是有个时期嘛，你就跟比如说这个全面屏手机也是经过大概可能有3-4年左右的时间才把一些按键式的手机给逐步淘汰的，
9: 对对
8: 对吧，它不可能一下就淘汰掉，
9: 嗯，
8: 所以你看有这么一段历史，就跟刚才我们所说的工信部去查一些车企，我觉得有些车企啊，因为现在内卷非常的严重，各个车企呢你不投入不行啊，
9: 是
8: 在这种情况之下会不会偷工减料，我觉得就很重要了，
9: 对，
8: 所以我们就跟网友说了啊，拿个小板凳我们坐着等待检验的结果，
9: 是我觉得这个工信部的这一次的检验其实对消费者来说是一个好事，是不是，
8: 对啊，
9: 虽然我们的车企呢感觉好像会有点紧张，
8: 嗯，
9: 但是我们的车企呢认认真真的去为消费者服务，这才是我们大家都想达成的一个，
8: 嗯，真金不怕火炼，
9: 对
8: 对吧啊，然后目前啊，因为截止到目前的话，3家车企的样车啊、电池啊，
9: 嗯，
8: 还都在检测过程当中，
9: 嗯，
8: 我也特别期待的是啊，你看我感觉近2年之前看有一些平台还在做一些比较极致的测验，
9: 嗯，
8: 这种测验其实在近2年也有，比如说某车帝啊、某车之家，还有某车网，比如说在做东侧，尤其是东侧和下侧会更多一点，
9: 嗯，
8: 夏天就在我们新疆的吐鲁番，东侧呢就在黑河那边啊，黑龙江东北嘛，最冷的地方，因为我们相对而言我们中国地图一看嘛，像一个雄鸡是吧，
9: 对，
8: 头的位置是更偏这个北一些的，
9: 嗯，
8: 它自然而然那边会更冷一些，做一些测试。但是呢在2年之前其实我还是看了很多平台，包括一些专业的平台和国家的一些专业的测试机构。我觉得还是要有第三方啊，你不能说我这儿想做我就自己去做了啊，不行，还是要有第三方国家专业的机构去做，比如说碰撞测试，
9: 对对对，
8: 电池的极端测试，比如说今年7月1号开始实行的关于动力电池几项安全标准的测试，能不能 哎，我自己弄来之后，找到专业的第三方，我们一块儿把电池我们做一些跌落呀、穿刺呀、火烧啊，包括在极寒情况之下我把它充满然后放电呀、这样的测试其实我还是很喜欢看的。
9: 除了你刚才说的那些测试，我还关注到一个就是刚刚发布的消息啊，我看了今天的热搜，就是理想汽车今天下午3点，现在是刚刚开始，对，全程4个小时，他们会有这个拆车直播。其实我觉得很多朋友对这个直播也是很感兴趣的，就是一台刚交付的车拆开，他这次拆的是理想 L6， 然后把什么座椅内部啊、车身的钢材、底盘呀、电池这些，就是配置单上看不见的地方，全部摊在镜头前给大家看。
8: 这就是把一辆车的底层的架构来展现给大家。
9: 对，
8: 其实这个啊想做真的非常难。首先你第一个你得对自己的产品有极高的信心。
9: 是，
8: 你没这个不行。
9: 对，
8: 第二个呢，对于自己的平台产品所有的零部件的供应你也得特别的自信。因为你对比的不是说你这真的就是二十来万的这个级别的车，你可能很多挑剔的用户，我要对比的是50万的车。对吧，你的 A 柱是有多粗啊，有多长，覆盖面积怎么样，你的前防撞钢梁是什么材质的，你的下摆臂是铝合金的，是铁的还是钢的，然后你的座椅里面这个材质是用的回收棉还是用的是一些什么 PVC 材料，还是尤其是电车啊，最容易看出来，我不能叫好坏啊，只能说
9: 质量的，
8: 也不能说质量，只能说看一辆电车，尤其是你看像理想他们做的是增程插电嘛，实际上就是用电去驱动的，
9: 是，
8: 就是看它线材的走线，和线材的使用，还有啊，就很多有的车企大家其实可网上能看到，就用一个扎带，把它直接扎那儿
9: 啊。
8: 其实就很不好，
9: 是
8: 它还是要用相关的一些这种材料把它给固定在某些位置，
9: 对，
8: 还有它底盘这个护板，它的护板比如说什么材质的，然后有容不容易磕碰，它的是不是一条线，
9: 对对
8: 等等，其实都是有说头的。
9: 其实我们是去年还是前年试乘试驾过这个 L6， 对不对？但是我直接的感觉就是它的座椅是很舒服的，
8: 对，
9: 所以呢这次啊拆车还有这个座椅内部，它是直接把它剖开，然后呢展示不同区域的这个发泡密度、支撑层的分布和骨架的材质，这些呢其实都是决定我们在长途乘坐中它的支撑性和耐久度还有舒适性的。
8: 就这些方面需要一层一层扒出来，
9: 是，
8: 而且要有专业的人士做相应的
9: 讲解
8: 啊，
9: 对对对，
8: 这个很重要。因为之前我看了很多啊，在自媒体平台有些是直接和车企合作，有些呢车企你能不能提供给我车，你有没有信心，我直接拆，
9: 对，
8: 然后呢好话赖话你自己能不能接受，然后有信心的车企当然可以了，
9: 对
8: 吧，没信心的我觉得才不敢给你拆呢。
9: 所以我觉得这次理想他们算是很机智很聪明了，又收播
8: 很多品牌都做过，小米也做过，
9: 所以他可以收播大家的好感度啊，然后像正在比如说想买车的朋友们可以考虑一下，是不是，
8: 对，之前其实也出了一事儿啊，也是理想的啊，各位如果了解的话可以去自行去查一下，我们电台不容易 不方便说。
9: 好的
8: 好啊，我们后续也和大家关注更多汽车市场的动态。好，15:17正在为您直播的是爱车有道。接下来我们也提示我们听众朋友，您遇到的买车卖车使用车辆方面的困扰，也欢迎大家可以参与到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爱车有道节目当中。参与节目的方式呢，官方微信公众订阅号兵团882综合广播，关注之后您可以通过文字或者是语音的方式来参与节目，热线也可以把您的信息留给我们导播88268828834882和88458828，乌鲁木齐市以外的听众朋友加拨区号0991。
9: 给大家推荐一个宝藏 APP， 叫云上兵团 APP。云上兵团 APP 呢，拥有强大的新闻采编团队，依托1+14+N 的媒体矩阵，联合兵团本级多家媒体单位、14个实时融媒体中心以及兵团文广传媒集团，形成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元生成、多渠道分发、高效内容生产和传播的模式的工作格局。在这里呢，无论是兵团重大政策的发布，还是基层团场的新鲜事儿，您都能在第一时间获取。
8: 云上兵团 APP 为您提供兵团最新的时政要闻、经济发展、民生百态等各类新闻资讯，让您与兵团的发展脉搏同频共振。从城市建设的日新月异到乡村振兴的蓬勃发展，从科技创新的突破到文化传承的坚守，每一个兵团发展的精彩瞬间，您都能在云上兵团找到详细的报道。还等什么呢？赶快下载 在云上冰团 APP 开启你的资讯之旅，让冰团的精彩随时相伴吧。
9: 还要给大家介绍一下收听我们节目的方式方法，除了通过用收音机汽车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呢，还可以关注冰团

0: 882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方菜单听直播专栏，点击就可以收听直播，也可以下载蜻蜓 FM， 在广播中找到我们就可以在线收听直播节目了，或者是下载学习强国 APP， 在听新闻广播板块里找到我们，还可以下载云听 APP 找到听广播在线收听直播节目。
1: 用车时当知开车难，有问题不知道该怎么解决，爱车有道，爱车大讲堂，为您的爱车提供权威用车

0: 好，今天的爱车大讲堂和大家说，最近啊，在网上还是引起了部分消费者的一个讨论，又说到了小米。玲儿姐，比如说啊，你要买一个油车或者是增程插混或插电式的混合动力车，我们之前试的理想音响如果没错，他们需要加95号油。
1: 92号，
0: 95啊，一定是95。我这之前有看过很多回啊，所以理想是95号油。然后呢，像比如说极客，领克部分的车型也是，当然2.0T 的那个 Drive E 系列的发动机都是要95以上的，因为我那车是需要95。还有呢，极客，比如说那8X9X 都需要加95号油。你会因为比如说买一辆新能源车，加油是因为92号或者95号？而去慎重的去选择某一些车型吗？油价差了5毛钱？
1: 那不会吧。你觉得对大多数消费者来说会去考虑吗？应该会考虑吗？
0: 我觉得还是要看价位。比如说你买的就是一个现在比如卡罗拉、雷凌、自主里面帝豪、长安逸动，或者是广汽传祺什么影豹，就这一类产品的话，我自然而然，因为本身价格也不贵，
1: 对对，
0: 92号油也基本上都涵盖了这类车型可能95%的使用场景，92肯定够了。而反观，比如说你到了宝马这个级别，它因为这个发动机，传动效率，包括各个方面，就要求必须是95号及以上标号的汽油才是可以的。
1: 对对对，
0: 所以我觉得雷军说他们的车95、95、98全适配。如果这个话语它换成所有油都可以用，当然我指的是汽油啊，不包含柴油，你说或者是直接说92号以上都可以用，有没有可能就没有这样的网上这样的一个讨论了？
1: 对啊，就是我觉得还是要精准一些，对不对？就像我之前有个朋友，他买的车呢，就是你刚才说什么卡罗拉、雷凌这个级别的，
0: 就92吗？
1: 人家偏要配一个95的汽油，
0: 也可以。
1: 那就没必要吧，
0: 不是，它是这样，可以92号汽油以上标准都可以，及以上，它是这样。然后小米这个呢，就是要把92、95和98三个汽油的标号全部都写出来。你就说92以上及你说92及以上的号的汽油，
1: 对，
0: 是不是可能没有这样的困扰了啊？
1: 是，
0: 所以可能不少朋友看了之后吐槽，不就是92及以上的意思吗？还要单独拿出来讲，
1: 有什么意思？
0: 要把它讲的这个。几厘几不锈钢的那个味儿，就说的特别的细。我是这么觉得啊。你看之前我和大家有说过这么一事儿，就是去买车，为什么要货比三家？就觉得买车，你这个家，比如说比亚迪王朝，你在友好汽车城店的和赛博特店的，和我们12师，天恒基汽车城店的，又或者是在北京路店的，还有包括阿勒泰路店的，天山区也有一个店，大湾店的，就这么多店，难道价格不一样吗？
1: 优惠程度不一样吧？
0: 都一样，
1: 全部都一样，
0: 只是店面可能为了竞争，尤其是这类现象啊，比如说现在在我们像比亚迪可能还略好一点，但是你要知道，以比如说原来的一汽大众也好，还是上汽大众、一汽丰田、广汽丰田、东本、广本这些合资品牌，其实每个店面为了去竞争一些，就是吸引你的话，如果我只便宜500块钱，你会不会在我店下定？
1: 当然了，500块钱。
0: 所以说，先告诉你，就是我的底价的这家店是不是非常吃亏？
1: 是，
0: 这个我觉得油也是如此。我告诉你，比如说，只能加95及以上，你就知道了，对吧？但是呢，很多消费者可能一算账，我加92加95，如果我每年跑得多的话，还能省出来1000块钱，我就要选92的。
1: 对对对，
0: 有这种心理在里面啊。
1: 是是是。
0: 所以呢，我们今天和大家来说说啊，分清楚这个区别，好不好？
1: 好，那前两天刚才说到了，他这个增程车发布了啊，宣传网页上说什么92、95、98全适配。
0: 我们直接说下面啊，首先啊，92、95、98它并不是油的一个纯度的区别啊，也不是干净或者不干净的一个区别。
1: 对，
0: 辛烷值越高，意味着汽油的抗爆性能越好啊，这也和大家说过很多回，抗爆性能更加的好一点，对发动机驱动的燃油车来说，这就意味着可以做到更大的一个压缩比，更大的一个点火的提前角。
1: 就是给大家仔细的说说人话，就是更高的标号，一般动力呢会更加强，能够发挥出发动机的更好的潜力。如果本身设计呢就是喝95的车子，喝的是抗爆性没那么好的92号的话，有可能就会在火花塞点火的火焰传过来之前，汽 油自己被高温高压给点燃了，这种情况就叫做爆
0: 震。
1: 哎，
0: 你想想看啊，就是其他的气缸，一般比如我那车四缸的，李姐呢身边有，这就之前我记得啊，就是你身边一朋友有一个六缸的车，就六个缸，我这车四个缸，突然有一个缸提前点火了。它就会打乱整体的运行节奏。比如说你看刘姐看我这是四个缸，它一般就是比如说一三动二四动，就这样子，类似于这样，但是有一个乱了，它是不是就乱了？
1: 是，
0: 所以呢现在的发动机就是配有爆震传感器，检测到爆震，行车电脑就会调机功率，然后来保护我们的发动机。油箱盖上写着啊，比如我那车是95级以上的油品，正常情况之下你肯定就不要给它加92了，对不对？
1: 那比如说有些地方就是比较
0: 应急嘛，
1: 比如说我只能加92没有95号，这种情况下可以吗？
0: 92级以上是可以的，往下的话，比如说我是95的，我没加过92，不敢加，尤其是一些这个跑车更是如此，是千万不能加低标号的汽油，如果加的话很有可能发动机故障灯会亮，所以像喝92的车，加成95了，不会有什么问题，因为呢，你看一些便宜点，宝来、朗逸、速腾、帕萨特、迈腾，这些个车92级以上，是吧？然后我呢是95级以上，你小米这个其实就是92级以上就完了，他就说告诉大家油品都可以。
1: 是是是，还有就是回到开头我们说的，就是小米的新车呢可以加92、95、98，确实是有说法的，因为市面上很多的增程车，他们的要求呢就是要加95级以上的，而小米呢有给92做了一版优化程序，就确保比如说在我们新疆啊、西藏这些地方自驾能够正常加油、正常开，其实这对我们车主来说肯定是个
0: 好事，对吧？你就刚才所说的理想，人家就是要加95号汽油，你这没办法啊，因为你加92的话，对于它的这个增程器是有一定影响的。还有一个就是技术含量，其实雷军如果把这句话加上，我觉得可能会更好。比如说，发动机只支持95，确实，是一个好现象。但是如果还能加92，是需要花大力气的，就我们花了钱呢，才让你能加92。是吧？他这样一说，就为我们消费者着想，
1: 对，不然大家有点懵
0: 不懂，懵
1: 懂
0: 啊。比如说大众那个 1.5T 的发动机 ，121EVO EVO 在欧洲其实就是95，到我们国内呢，或者是到某些国家的销售版本，就单独做了优化，是要花钱的，最低是可以加92的。
1: 对，那至于那些只能加95级以上的增程车呢，一方面可能是没有去做这个专门的优化，另一方面呢，可能就是为了宣传油耗，就是个取舍，也是一个技术路线，不是什么技术水平高低，因为95相比92，不只是性能有提升，它的油耗也会更低。
0: 对，有这么一个论文啊，我专门搜了一下，辛烷值增加一点，油耗差不多也能下降1%，95确实要比92省3%的油。这个就什么概念，我亲自做过实验啊，我那个车只能加95，我有一回因为有券，比如说满300减30，我一算，这和98差不多啊，95差不多，我就加了98号汽油，加了300块钱，
1: 然后
0: 发现确实动力感觉强了一些，而且油耗还低了，有这么一个现象。所以呢，你看按照最低标准，比如说给个95，测试结果是占优的，95号因为标号更低，也可能在测试的时候更吃亏，以前油车时代也是这么一个道理，2.0T 的车既要做到200多匹的马力，又要7个油，那只能是和95跑出来，
1: 对，
0: 你和92跑不出来。
1: 是是，那有些朋友可能要问了啊，这小米新车呢可以加92是很不错，但为什么要把95、98也写上去呢？这个增程车又不是不用更好的动力，省那点油也不够高标号的差价，加95、98干嘛？你就直接说加92不就行了吗？
0: 其实还是有用的啊，比如说低油耗带来的更长的续航，你想去自驾长途旅行，续航真的是要考虑得到。你看小米在上周四的发布会现场说了满

0: 有满电1700公里，从首都北京到上海1200多公里，中途完全不需要充电和加油。所以说很多可能不太了解的车子的朋友来说，官方能说92、95、98都可以加，意味着第一次买车的朋友可以放心的加，哪种标号都可以，不要把柴油往里面加就可以了。其实也算一种意义，做出了一个提醒。当然如果说你想买一个，比如像我那个车只能加95号，千叮咛万嘱咐告诉你，只能加95级以上，要不然有可能会伤发动机。
1: 没错，
0: 总归不加这么一句会好一些吧，是吧？啊，好，进入半点，我们在半点之后马上回来，
1: 一会儿见。
2: 用心记录兵团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
3: 妈妈，我们名字里的李和王是从哪里来的呀？
4: 他们啊，都藏在一首有趣的儿歌里。
3: 你姓什么？我姓李，什么李？木子李。他姓什么？他姓张，什么张？工厂长。中国姓氏有很多，赵、秦、孙、李、周、吴、郑、王、诸葛、欧阳。
4: 孩子，姓氏是我们回家的路，而我们的家叫中国。
5: 在东方有一条腾飞的巨龙，在东方有一个巨龙的民族。
6: 读万卷书如同行万里路，但有时候最美的风景在一间小小的书房里，那里有诸葛亮的智慧，有刘禹锡的风骨。
7: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8: 我是一颗小种子，
9: 我是一颗小种子，睡在大地里，大自然给我阳光、空气和水，
8: 让我长叶开花。
10: 我们是中华的少年炎黄子孙，中华儿女黑眼睛黄皮肤，不改的容颜，5000年文化植根在我们心田。要做旗舰，去长风破浪，要用爱心把世界相连。
4: 每个故事都是一次拥抱，
11: 每次阅读都是一次远行。
4: 今天我们以书为媒，陪伴成长，
11: 明天他们将以梦为马，谱写中华更璀璨的诗篇。
4: 亲子共读是给孩子最好的爱。
11: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书香润家风，阅读伴成长。
12: 榜样的力量是激扬的斗志，坚韧的精神，无悔的担当。榜样的力量也是坚定的信念，高尚的品格，远大的志向。70年来，一代代兵团人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艰苦创业，开拓进取，全面唱响礼赞兵团奋进新时代的昂扬旋律。60年是一个人的大半辈子，在祖国西北边陲萨尔布拉克草原，七一勋章获得者、9师161团退休职工魏德友，用自己长达60年的岁月，择一事，终一生，为国戍边，初心不改。
13: 我是中共党员魏德友，队长绝对忠诚，队长的承诺一生不变。
14: 北京时间7点整，
12: 每天清晨，伴随着萨尔布拉克草原上的朝阳升起，魏德友开始了一天的巡边放牧。萨尔布拉克草原位于中哈边境的新疆塔城地区，这里是西伯利亚冷空气南下的必经之路，冬季风雪肆虐，夏天蚊虫猖獗。1964年，
1: 24岁的魏德友响应党的号召，与战友从北京军区转业，来到了当时的兵团161团兵二连。他们一边开荒种地建设家园，一边放牧巡边戍守边疆。1967年，魏德友从山东老家娶回了妻子刘景好，从此他们的命运与这片边境草原紧紧联系在了一起。20世纪80年代初，魏德友所在的连队被裁撤，昔日一同来的战友陆续离开，就连世世代代住在草原上的牧民也搬到了条件更好的定居点，魏德友却选择留下来，一家人独自生活在空旷的草原深处。魏德友多次在极端恶劣天气下与死神擦肩而过，甚至有次因为大雪中迷路，双脚脚趾被严重冻伤，送去医院后险些被截肢，他仍然说这没什么，但是唯独面对父母和子女，魏德友深感愧疚。
15: 哎呀，我怎么觉得真的，
1: 岁月流逝，2001年，魏德友夫妇退休了。在山东工作的子女不放心父母的身体，多次劝他们回老家养老，魏德友始终不肯。如今，二女儿魏平与他一起继续放牧巡边，成为扎根草原的新一代护边员。
13: 我给我的儿子说，我因为没出啥一碗，我说这个守边这个地方，我一定给领导说了，我一定在这待待一辈子，一定在坚持。
1: 兵团榜样，活界碑，魏德友。
16: 属于汽车人专属的线上车库，
17: 揽握全世界前沿车源信息，实时监测汽车圈的热搜榜。
16: 爱车有道，第一时间了解汽车的最新行情、最热资讯。
18: 半年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爱车有道的节目当中，我是林子。
0: 各位好，我是双郎。今天啊，我觉得很有意思。
18: 嗯，
0: 我们要和大家分享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品牌。
18: 哎，
0: 而且这个品牌在后续的一段时间，我相信各位会非常的关注。旗下呢，这个品牌其实也是有非常牛的底子的啊。
18: 嗯、
0: 一个是东风汽车，
18: 嗯、
0: 另外一个呢是大家最为熟知的华为合作推出的，我国要打造中高端智能化的一个汽车新品牌。
18: 小易境。
0: 两个月之前我们有说过，
18: 嗯，
0: 易境。
18: 嗯，
0: 意呢？这个是，哎，这是哪个意？
18: 神采奕奕的意。
0: 神采奕奕的意啊，
18: 境
0: 呢是环境的境啊，一种意境。
18: 嗯、
0: 大家想想，我们一听这名字就觉得很高大上的感觉啊。好的，导播提示我们，今天我们的嘉宾已经连线到我们直播间了。
18: 哎，我们来连线意境乌鲁木齐米东广汇汽车城的薛经理，你好，薛经理。
19: 啊，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8: 嗯，刚才我们介绍了意境这个品牌啊，也许有不够全面的地方，你也可以给大家给我们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
19: 好的，主持人，我们意境呢是一家全新的这个华为系的高端新能源品牌，是由我们华为乾坤和我们的央企东风1:1联合投入打造的，一个全新的品牌。那含华量的话和我们问界啊、鸿蒙亚一样高啊、然后搭载的是我们华为全球最顶尖的这个驾驶辅助技术和东风57年造车底蕴打造的底盘啊、所以。这个意境品牌呢，是我们目前华为和东风最新最好的技术都在我们这个意境、
18: 嗯，
19: 所以这个品牌以及我们这款车型都是非常值得大家期待的一个车型。对，
0: 嗯、其实从今年的4月多份啊，华为的乾坤 ADS5、
19: 嗯、
0: 也包含这个鸿蒙座舱第6代了、
19: 嗯，
0: 还有当时推出了一个特有名的一个这个激光雷达线束啊，叫896线激光雷达，都会在我们后续上市的这台全新的一台大型 SUV 上面去搭载。当然我稍微问点尖锐点的问题啊，哎，第一台车定位直接 对标啊，算是有对标自家的一些车了啊，比如说鸿蒙智行的问界 M8 M9 啊，其实到这个级别了，对吧？
19: 对。
0: 然后呢，也包含像其他的几个啊，包括想界呀、啊。

0: 那我们第一款车型它其实的定位的话，我觉得非常适合我们新疆市场哦。那它不仅可以满足我们全家人的出行，然后也是在很多智能化方面以及我们整个车身的架构方面用了很大的这种功夫哦。再加上我们东风央企东风的这种军工品质的一个搭载吧，让整车的不管是从驾驶感受还是从我们的这个
1: 智能化方面的话，都是达到了一个九系里边的一个旗舰的这样的一个定位啊。
0: 嗯，
1: 好，我之前有看过啊，意境即将会在应该是从五六月份开始吧，也包含之前的北京车展，其实也亮相了啊。而且我们的车型其实在上个月已经正式下线了，就现在我们是有这台现车的啊，叫 X9，也是九字辈的一台车。这车我因为我看了一下我们店面，其实也是在今年才装修好的，是吗？意境乌鲁木齐米东汽车城店的
0: 店面。嗯，是这样的，我们的门店地址的话是在乌鲁木齐市米东区永顺街的幺七八六号，就是在我们广汇汽车城的这个汽车城内。
1: 嗯，
0: 那我们第一台的这个展示车辆呢，已于这个七月三十号已经到店。那我们参加了刚刚结束的这个车展，目前车辆的话是已经在我们店内了，而且我们每天也预约了很多客户都在现场在这个看车品鉴。
1: 嗯，
0: 现能试驾吗？
1: 试驾车的话，我们如果有想试驾的朋友的话，可以在我们的试驾车预计是在八月十号左右到店嘛。到了之后的话，可以开始试驾。那就快了，
0: 就大家可以预约一下，
1: 对，可以提前预约啊。然后，因为就是我们是首府乌鲁木齐的一家店，也是我们新疆的一个总的店，是吗？
0: 是的。
1: 我们店面的话，它是这样的，就是除了在这个米东区的用户中心之外呢，我们还有在这个商超也有门店。但目前的话，我不知道能不能讲啊，就是在我们的这个植物园五月，我们是确定好的。然后还会在乌鲁木齐其他的，就是这种大型商超，万达呀之类的，是吧？啊，这可以说，这可以说，
2: 可以可以说。
1: 好，我们也期待一下。当然，我们还重点说这台车，其实还没上市。 说是将于八月份，因为这才八月四号嘛，开启预售，并在第三季度正式上市。然后刚您说的是，我觉得您这是不是有点透露内部消息了？八月十号我们有试驾车了，就是十号左右应该会有前期的，比如说亮相啊、预定啊、小定啊，类似于这样的一些前期的准备工作，是吗？
0: 是的，我们的这个后续的节奏的话，我们是这样的，就是试驾车的话肯定会优先于我们的商品车到店。那我们会让我们新疆的朋友呢，快速的能体验到这款车型呀。然后它的小定的话是在八月十八号，然后我们大定是在九月份。那我们得到的消息的话，九月份其实可以开始这个同步进行这个交付的工作。对，好，真想问什么时候可以交付呢？
2: 交付，
1: 然后我觉得有一个重点啊，就一开始呢，和我们薛经理有聊过，当然你可以聊你的，我们聊我们的啊，就是关于价格，说不能先透露，当然这个不太敢去猜测。
0: 我也是从别的平台上看到有五十万吗？
1: 预售的区间有没有大概给一个这个区间？
0: 嗯，是这样的。
1: 我们目前这款车型的官方预售价格的话是38万，但是就怎么讲呢，我们这款车型其实怎么说，我们是为了去抢占这个九系的这种大六座
0: SUV 的市场嘛，所以它的这个定价呢，我只能说，同样问界 M9的车型，你能买到跟问界 M9一样大小的车，以它的配置还要更高，然后价格可能比它还会
2: 低很多，更优惠是吧？所以你会非常非常高。对，一开始薛经理就介绍了咱们这个X9，它的是华为最新最全最好的技术全都有。所以呢，作为我啊，我就特别关注安全这一方面。这个意境 X9
0: 在安全方面是怎么做的呢？首先是我们这款车型搭载了就是华为乾坤辅助驾驶系列的最新版本，是 ABS5的这个智驾系统。那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搭配了有我们 华为这个最新的 CES5.0的全方位的这种智驾的这样的一个防护系统吧。那不仅可以做到这个全方位无死角，而且有这种无工况降级的全主动安全体系。所以不仅这款车型您在日常使用过程中，您所就是我们用户所想
2: 你有的这种被动安全、主动安全，这个车型目前都是最新最好的。嗯，这核
1: 心点自然而然就是华为乾坤的全线技术加持了。
2: 对，就说比上一代多了全时域。
1: 没有上一代，这是新车。
2: 对，但是就是简单翻译一下，刚才薛经理的意思是，它这个车呢，不仅能够防止你撞别人，还能防止别人撞你。
1: 嗯嗯，
2: 对。

0: 安全。
1: 我是更加关心的是啊，因为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其实也连过非常多新势力品牌啊，当然其实我想强调一点，很多品牌可能在这个20万左右，我就有一些比如说车长超过5米2的这种大型 SUV。 老话说得好啊，一分价钱一分货，20万还真的就是20万的产品力。然后到了30万，到了40万之后，中间差价10万，就跟原来比如说我们说到奔驰 S 和迈巴赫中间也有着这个巨大的鸿沟，更何况 S 和 E 中间也有着巨大的鸿沟。您别看可能尺寸差不多，还是有着本质的一个区别。所以刚才说到这个预售价格区间38万起，可能顶配来到了将近50万块钱。很多人在想我多少钱可以拿下来，其实我觉得大家可能最为关心的还是这台车型到底值不值这个价格，38万的预售价格。所以硬通货方面，其实我觉得一个是我们东风的底子，另外一个呢就是华为的亮点，在这几年华为做的一个积累，这些积累放在一个全新的品牌又是一个全新车型上面，自然而然会更强。我这儿能不能问一个私下一个小问题啊，薛经理，这车它需要从这儿开到车展现场，还得从车展现场再运回来，是吧？毕竟还是您可能有这样的亲身的驾乘的感受。对比到比如说也确算是一半个自家人吧，比如说那问界 M8 M9，像对比到50-60万的那个车型来看的话，您觉得这个车型在驾乘啊包括乘坐方面能不能向它看齐？
0: 是这样的，主持人，我之前呢也是服务于这个鸿蒙之星品牌吧，也是才来到我们这个意境的新的品牌。那我在前期就是在7月份刚刚结束的这个厂家的专项培训呢，所有同级别的车型，包括像问界系列的，包括像蔚来呀、小鹏呀等等这些车型，
1: 应该都有试过，
0: 全部都做了一个非常深度的这样的一个试驾吧。就驾乘时长的话，基本上是在24小时以上的这种试驾的一个时间。那综合对比下来，其实我们这款车型的，不管是你坐还是你开，它都比这个 M7、M8、M9 这类的车质感上面要更好，因为它不仅和这几款车型的支架方案是级别要更高，因为他们用的是 ADS4， 这个是 ADS5， 就智能化方面会更领先于这个问界的车型之外，那它的整个底盘因为是由东风这边两边联合打造的嘛，是它的一些，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们在过减速带或者坑洼路面的时候，这款车型的底盘的质感非常非常像这种德系车的这种感觉。对，
1: 那就看来东风还是有底子的，造过车的，我觉得在有些方面可能会有自己不一样的一种理解。
2: 对，
1: 这个其实还是我们之前可能各位很喜欢一些文艺方面工作，其实我们也算啊。有一位文艺工作者其实跟我说这么一句话，我到现在一直都印象非常深刻。业内的事儿啊，想去打破一些老的传统，真的必须是业内的人。这点很重要。所以对于这台车型呢，我觉得如果说定价性价比会更高，再加上有着东风这种对于真正意义上车的底子的打造，我觉得应该还是很有戏的啊。我们也期待一下过几天能试驾。还有就是它毕竟是一个新能源车嘛，自然而然要说到它的续航包括充电效能这一块了。目前您这儿有做的一些培训，有没有哪一些可以做介绍的？因为我不知道您到底哪些能说哪些不能说，您简单说一说续航好方面好吗？
0: 好的，那我也给大家透露一些比较关键性的信息吧。那首先我们这款车型呢，它是一个增程式的一个车型，那它所配的电池目前公布的数据的话是有50度和75度两种。那目前我们实测下来，它的这个纯电续航里程能达到450公里以上，满油满电的情况下的话可以达到1510公里的一个续航。
1: 然后呢，这是个增程插混的车型，
2: 增程车就有50和75度电池了。
0: 对，
1: 你那个纯电75度不够看了，
2: 又想把我的车卖了换了。
1: 然后这车也达到了一个5米3的车长是吗？
0: 是的，
1: 车真够大的。
2: 对，
1: 哎呀，现在车越来越大。
2: 我又想问了，就是对于女司机而言，这款车好操控吗？
0: 是这样的，我们也因为它的定位的话就是旗舰家庭这样的一个定位嘛，所以我们也是兼顾到了家庭很多角色的一些用车。你比如说女士开这种大车，她最担心的可能就是停车方不方便呀，
2: 对，
0: 我的技术倒车等等这样子。那我们这款车型的话目前也是配备了华为最新的这个泊车辅助系统，不仅支持像这种侧方呀、倒库呀，或者说其他车型它必须要有这种地面必须要有标识标线，就划线的这种停车位。那我们这款车型的话它不需要，就是任何场景。

0: 停下，它可以做到一个全方位的这样的一个停车的动作。那包括像如果您晚上下班回家，对吧？你走到您家地库的时候，您就可以下车，车辆会自动的去识别到您的车位，自己会自主的停到您的车位上。如果你早上要上班，它可以来到您家楼下，哎，您上车直接开上去公司就好了。
1: 就是意思是它是一个非常智能和聪明的车，就是比如说我的车位，比如说是55号嘛，然后它会自己找到我的车位停进去，是吧？
0: 是的，
2: 对，你可以提前，比如说这儿是我车位，这儿是我的，然后你可以把它给定位在这儿，这个相当于是端到端。
1: 对吧？
2: 但是想我其实在节目当中啊，还是想做一些这个提示啊，尤其是安全提示。因为之前我确实有看到，因为我关注很多汽车的一些博主啊，做一些公众号的，也有像我们一样的媒体人在做一些连线，确实也出现过。比如说我举个极端例子啊，比如说我星期六我是去南山了，南山我在一条这个路上，两边都有路，然后有一排呢可能稍微在路边有停了一排车，刚好是一个下坡的路段，两个车中间刚好有一个停车位。其实在这种情况之下，我是非常不建议大家通过比如说自动泊车的方式去泊车的，危险性还是比较高。但是放到比如说最新的这套技术的话，比如说我在车上让他去停，然后我做相应的一些准备工作，您觉得能不能达到刚才我所说的侧方没有线的方式去停车，而且还是个上下坡？
0: 是完全可以的。
2: 也当然也是需要尽量还是人在车上吧。
0: 是啊。
2: 对，安全还是第一位啊。
1: 听说咱们这个逸境 X9 会有很多的黑科技是吗？
0: 目前还不是很方便在
1: 讲，不方便透露。
2: 内部消息。
0: 8月8号的时候可以。
1: 好的，等不及了。
2: 好啊，就8月8号会有相关的消息，会正式的爆出啊。行。关于这台车型呢，其实我觉得我们说的已经足够多，还没有上市，也是一个品牌。第一款车型，第一款车型很重要，从0到1是最难的一件事情。一台车型也决定着一个品牌之后走的路是怎么样的。刚好因为您是做过培训的嘛，这是第一台车，想问问您后续有没有可能会推出更多系列的产品？
0: 是这样的，我们关于逸境的品牌呢，未来的规划也是非常的这个完善吧。首先我们在今年四季度的时候，我们只有这一款逸境 X9 的一个车型的亮相和交付。那在明年一季度，就是在明年1月到2月之间，我们第二款车型也是一款 SUV 的车型，预计的话尺寸可能会比它稍小一点的中型 SUV 会亮相。然后在这个一季度末的时候，我们还会再上一款轿车。那我们明年的话是计划上的是4款车型，所以后续的话我们基本上每个季度都会有新款的车型，会定位于我们各个群体吧，用户群体都会覆盖得到。对，
2: 好啊，我们也期待一下。
1: 提前预定的话能够享受哪些购车政策呢？
2: 对，逸境 X9。
0: 目前我们亮相的这款逸境 X9 的车型的话，也是有很多购车的权益。那目前厂家给到的有首批车主的这个还是来我们店面，我们详细再去讲一下吧。
2: 有一些置换补贴之类的啊，都能享受。
1: 我觉得通过我们这些介绍，我觉得我的听众朋友们已经非常感兴趣了。
2: 我想试一下感受感受。其实对于比如说，尤其是东风啊，我有一个疑问啊，这个其实我一开始犹豫了一下，就是它这个 logo。也是个小盾牌是吗？然后有点像我们下那个棋盘，所以这个 logo 也就是我们自己这个标识有讲究吗？
0: 标识的话，其实我们是华为这个研发部专门对于就是这个整车做的一个全新的研究吧。那这个盾牌的含义呢，我们其实还是想表述我们华为这一块的安全防护的这样的意识。那其实盾牌的这个形状也是在向我们用户再去告知的是，有了我们华为的这个加持呢，我们是一个全方位全维度的这样的一个寓意吧。
2: 因为我通过这个标识啊，确实还挺吸引人的。
1: 对，
2: 如果大家在路上以后能看到它，相当于是横竖各有一格是吧，9个格，像盾牌一样的。然后呢，闪光点是
1: 纵横交错的感觉，
2: 是这个左上角和右下角有两个这个星星的感觉啊，然后非常亮眼，这么一个全新的一个标识。所以后续如果各位在路上能见到啊，这能比别的朋友知道啊，这叫逸境，是东风汽车和华为汽车造的。
1: 我还想问一下，这款车有些什么样的颜色呢？薛经理，我目前看到是9红色。
0: 是，目前的话我们这款车型有6种颜色，包含了我们的这个你像我们常见的黑色白色之外呢，还有我们的这个红色、灰色，色彩还是比较。

0: 齐全的，对，还蓝色都有，对，
1: 一般就是主流的颜色。当然呢，我觉得可能这车卖的比较好的是围绕在银色呀、紫色，这种淡紫色稍微再淡一点啊，
2: 酒红色我觉得也不错，
1: 也不错啊。这家里
2: 内饰有什么样的选择呢？
0: 内饰的话，目前公布的是五种内饰颜色，包括白色、黑色、橘色之外呢，还有一些专属的定制化颜色，就是给到我们用户很多自己一些个性化的需求。
2: 就可以自己去预定去选择。
1: 对啊，之前其实我们看了很多品牌都会有一些这个加装项目。这车我相信在后续的发布会现场应该也会提及的啊，我们到时候得期待一下。
2: 今天我觉得薛经理介绍的特别的好，也介绍的非常的详细啊，相信很多朋友呢和我一样对这款车真的是非常感兴趣，也想去试乘试驾。很多听友就问咱们具体的地址，可以给大家再介绍一下，薛经理。
0: 好的，我们门店的地址的话是在乌鲁木齐市米东区永顺街的1786号啊，就是在我们广汇汽车城内部啊，在这个雷克萨斯 4S 店后面。对，
1: 好，大家可以搜寻意境啊，意神采奕奕的意，境呢是环境的境啊，搜寻这两个字就可以导航到现场来观摩这台即将会上市亮相的意境大型 SUV X9 了啊。好，时间关系，再次感谢薛经理，先和您的连线到这里，再见。
2: 再见，薛经理。好，听众朋友们，今天的爱车有道节目到这就结束了。再次提醒大家，可以下载云上兵团 APP 观看兵团卫视直播，收听我们的广播直播。稍后呢是我们3个小时的检修，明天我们依然是老时间，17点到18点。明天节目再见吧。
1: 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一言一行见素养，一举一动守诚信，礼让三分显风度，守信如金暖人心，让文明浸润日常，用诚信筑牢根基。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共建文明家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0: 澈。
1: 水的清澈并非不含杂质，而在于懂得沉淀。
2: 心宽似海，才能风平浪静；
1: 内心从容，才能岁月安宁。
2: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伴您心怀暖阳。
3: 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
3: 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心的通透，不是没有杂念，而在于懂得取。

0: 纪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1: 纵横交错的网络，嵌入工作生活的每个缝隙，但秘密你保护好了吗？
2: 下班了，我把机要文件传输到文件传输助手里，回家继续做吧。
1: 杜绝使用社交软件存储、处理、传输国家秘密和工作秘密。
3: 这份密件写得好啊，我来用图文识别小程序转成电子档保存下来，方便以后学习借鉴。
1: 严禁扫描、传输涉密及内容敏感信息。
4: 你怎么愁眉苦脸的？
5: 哎，别提了，要交的报告我还没头绪呢。
4: 要不你试试 AI， 只需要输入文件里的几个关键词。
1: 拒绝使用互联网交换、处理、传播涉密信息。莫让秘密触网，维护国家安全，你我共同的责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一言一行见素养，一举一动守诚信，礼让三分显风度，守信如金暖人心，让文明浸润日常，用诚信筑牢根基。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共建文明家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先生，为什么要读书？
2: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呐。书中的精彩，你有所不知啊。
3: 大鹏一日同风起。

0: 假，白玉为堂，金作马。
1: 他是若随凌云志，敢笑皇朝不仗。
2: 俺就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
3: 你为什么要读书？
4: 读书是为了打开世界的另一扇窗。当我沉浸在三体的宇宙中时，我看到了人类的渺小与伟大。当我读完平凡的世界，我懂得了苦难中的坚持。书里的故事和思想让我即使足不出户，也能拥有星辰大海。
3: 你为什么要读书？
5: 我想成为孩子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法治危机护安宁，尊规守纪享太平，学法明辨是非界，用法守护权益门，让法治精神深入人心，让社会秩序井然有序。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你法治同行。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2: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2: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4: 幸福甜蜜石榴子，
5: 你点我茶，
6: 足迹检查，
5: 接到粉丝点单，今天我们来了。
7: 在30土木舒克市，由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年轻干部们创新推出针对餐饮市场的你点我茶网络监管短视频，最近一年走红网络，成为土木舒克市民外出就餐和点外卖的第一参考。
8: 我经常关注他们拍的视频，就知道哪些饭馆的卫生干净，
9: 觉得这个餐馆的整改成效很明显，我以后在外边吃饭

0: 也放心了。
1: 针对群众线上评论，三师土木舒克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一级行政执法员靳金星和同事们来到一家不久前上门检查过的餐馆开展回头看，而这个过程也会像上次一样，在网上用短视频的方式全过程公开，没有剧本，没有彩排，只有最真实的执法现场。不少餐饮从业者从开始的抵触到主动邀请靳金星和同事们前来检查拍摄，
2: 让百姓们知道了我们是明厨亮灶，然后知道了食材是安全的，是新鲜的。
3: 视频火起来之后，就是群众也参与到这个视频里边，就认为我们所有出发点就是为了他们的安全，他们也认可我们的这个执法行为和监督。
4: 市监局给我们店里面的卫生啊各方面有个监督啊，也是对我们有好处的。
3: 像这种新开业的店，它的设施设备都是新的，帮它规避一些常见风险，然后为了更好的把这个食品安全做好。
1: 在靳金星看来，执法要温情，但食品安全重于天。
3: 食品安全要求就是四个最严，最严谨的标准，最严格的监管，最严厉的处罚，最严肃的问责。
1: 穿上制服，行走在土木舒克市的大街小巷，靳金星心里惦记着市民的日常所需，眼底尽是人间烟火。
3: 在镜头下面，然后把我们的执法行为和执法的素质都展现出来，也是执法更公开、公平、公正，守护好流通领域的食品安全观。
5: 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0: 北京时间19:04，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首先来关注到，在2026新疆是个好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援疆主题展示活动期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文化旅游部联合推出的大型文化节目《非遗里的中国》兵团篇在石河子市开机拍摄，成片制作完成后将在央视一套黄金时段播出，集中讲述兵团人守护非遗、传承文化的动人故事。其次来关注到，近日国家文物局、中央网信办公布2026年度博物馆礼读中国，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题展览征集推荐名单，65家渠市均垦博物馆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更续传承红色血脉主题展览入选。据了解，65家渠市均垦博物馆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更续传承红色血脉主题展览，由弘扬伟大精神、筑牢战斗堡垒、发挥模范作用三部分构成，注重老照片、书信文件等实物，展现了伟大建党精神及兵团屯垦戍边的恢宏历程。继续来关注到，今年暑运首月7月1号到31号，中国南方航空在新疆执行航班超过9600班次，承运旅客超过163万人次，同比增长超10%。暑运开启以来，新疆游热度不断升温，七月入疆客流持续攀升，其中西安、上海、成都等地成为主要入疆客源地，相关航线客座率超过88%。数据显示，八月新疆市场航空出行需求持续释放，新疆始发订座量同比增长超22%。最后再来关注到，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7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指数继续保持扩张，其中新订单指数连续回升，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七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4%，环比回落0.2个百分点，总体保持扩张。放眼全天下，身边最新闻。以上内容由董威播报，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爱上下班路》。
1: 青春是什么？
2: 下课了去干嘛？走，咱们去打球。
3: 说走就走，走走走。
4: 之后去哪儿？去那家书店吧。
5: 那家书店我想去很久啦。走，买杯奶茶再去。
6: 青春纵然是梦想很远，踮起脚尖就能更近一些。

0: 青春是萤火绚丽的流动银河，灿烂却也极致短暂。青春是什么？
1: 青春，我好像答不上来。是篮球场上滴落的汗水，是鼓起勇气又咽回去的告白，是第一次穿西装打领带时的兴奋，是那些可以记住一辈子的瞬间。
2: 青春是什么？青春是第一次涂口红时手抖画歪的嘴角，是女生们挤在洗手台前互相整理刘海的欢乐，是晚自习传纸条被老师发现时涨红的脸颊，现在想来幼稚的想笑，却让16岁的夏天永远带着青春的味道。
0: 青春是什么？
3: 青春是女儿翻出我泛黄的毕业照，指着那个少年问：“
4: 爸爸，这是谁呀？”
0: 青春是什么？
5: 青春不是年龄，是心里永远住着一个女孩，依然敢做梦，敢去爱。
0: 也许青春从未真正离开，
6: 向天空大声的呼唤，说声我爱你。
0: 他只是换了个频率继续播放。
6: 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
7: 青春是活力，
8: 是奉献，
7: 是责任，
8: 是坚守。
9: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向每一位用双手书写梦想、用劳动改变命运的奋斗者致敬。
10: 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11: 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10: 爱上下班路 Please go on。
12: 快乐是肾上腺素含量增多，
13: 快乐是大脑多巴胺分泌加速，
12: 快乐是最大的自我满足，
13: 快乐是新鲜的鱼罐头，
12: 快乐是可爱的肉骨头，
13: 快乐是舒服的棉枕头，
12: 快乐是便宜2毛钱的豌豆，
13: 快乐是闹钟不响的星期天，
12: 快乐是孩子考满分的试卷，
13: 快乐是暗恋变成初恋，
12: 快乐是有朋友可以一起聊天，快乐是唱出来
13: 跳出来
12: 说出来
13: 嗨起来！
12: 快乐是准时收听，爱上下班路。

0: 生活千般滋味，
1: 快乐每天相随。
0: 久等了各位，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9:10，此刻的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调频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是晚高峰节目爱上下班路。大家好，我是东子。
1: 各位好，我是美丽。
0: 掌声响起来。
1: 这两天的天气实在是太热了，相信各位小伙伴们想下楼，尤其是到晚上出去喝酒啊吃个串儿的功夫都不想下去了。
0: 哎呦，这天热，特别是今天，各位啊，今天中午的最高温度，室外的气温是达到了41摄氏度，可谓是天上啊，那都不是太阳，天上那是火球子。
1: 但好在啊，熬过今天，明天的温度呢，就会非常非常的舒服了。
0: 明天是稍稍有一点点的这个下降啊，下降的幅度在3到5度之间，但是再过两天就会迎来一小范围的降风，
1: 降雨
0: 刮风的一个天气，也是希望各位啊，就是再坚持两天，这好日子在后头呢。
1: 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跟大家说点啥呢？因为一到夏天呢，除了吃串之外呢，有些女生她其实挺爱吃小龙虾的。但是啊，你在吃小龙虾的时候，不知道各位吃不吃它的钳子和它的头啊？
0: 这完整的小龙虾是包括它前面这两个螯啊，还有中间这所谓的虾膏啊，然后之后是它的小尾巴。这东子我呀。

0: 一般来说不吃这小龙虾，
1: 你就只吃它的肉，
0: 因为
1: 身体部分，
0: 身体我都很少吃。为啥呢？因为呀，吃小龙虾，吃一只小龙虾顶我吃五串烤肉了。这时间成本，还有这剥的这个过程，以及让我这个胃的拧巴的感觉，让我觉得吃小龙虾是一个极其极其浪费时间的事情啊。
1: 嗯，所以呢，对于女生来说啊，这个小龙虾的确是挺好吃的，但是要提示大家，小龙虾的头部啊最好不要吃。所谓的虾黄，它实质上就是肝胰腺，也要尽量的少吃或者是不吃。头部啊是龙虾代谢毒素，富集重金属和藏匿寄生虫的核心区域，所以它的安全风险是最高的。
0: 嗯，就简单的说一下，这小龙虾也建议各位只吃它的尾巴，这是头啊，尽量别吃。为啥？因为脏。
1: 对，如果说你想吃它的那个钳子也行。
0: 对，那钳子
1: 能咬开可以。
0: 那是考验你的牙，
1: 啊，
0: 考验牙口的时候到了。对，我记得东子有一次吃小龙虾呀，那也是第一次吃小龙虾。哎呦，这东西活蹦乱跳的，我说这什么玩意儿，看着
1: 跟虾尾似的，
0: 就看着还怪吓人的。结果吃了一下，吃一只的功夫，把我这疼得我累死了。
1: 那是你不会包，哦。
0: 美丽，你是怎么包的？你给大家说说，有没有什么特
1: 别好方法？你先给他把这个小龙虾呢先捏软，又其实他那个背上那个壳先给他捏软一点，捏软了以后，
0: 先捏软一点，
1: 对，他的把头呢就掰下来的时候就好掰。
0: 嗯，
1: 把头掰了以后，
0: 那里面肉它不有些时候它跟那壳粘的比较紧呢，啊。
1: 就是，所以你要掰它呀，
0: 一下就，
1: 所以你先把它给捏软，捏软了之后头一掰掉，然后呢，用你的牙齿把它一吸溜就出来了。
0: 这是老吃家在我旁边呢啊。没有这么热的天啊，来看看比天更热的是此时此刻路面上通行的情况。来自于当前友好南路的由西向东的方向，从红山帽一路堵到了 CC 帽，当前在西大桥的桥面上堵成马了，拥堵的距离是603米，要比通常是要多花半个小时的时间。再来看到的是迎宾路的由西向东，当前拥堵的距离是562米，要比通常是要多花23分钟的时间。继续来关注一下，来自于当前中亚南路的由北向南，当前在这个德港万达门口啊是比较拥堵的，拥堵的距离是超过了700米，要比通常是要多花20分钟了。
1: 来看一下目前呢，乌鲁木齐城区的主干路整体的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31公里，全程拥堵距离在40公里，道路的整体拥堵状况跟平时相比呢是减轻了10%左右。异常拥堵有一条在水磨沟区的水磨沟路的北向南温泉西路附近，拥堵的距离在600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9公里。那排名第一拥堵的是在河滩快速路的南向北，从国道216线一直到华林集团立交桥，拥堵的距离在2公里，缓行在1.55公里啦。
0: 好了，各位，下班路上值千金，不负光阴不负君。每天收听只能包各位俩字儿，那也就是开心。
2: 哎，兄弟，新来了是吧？抽根烟。
3: 哎，这我新买的小零食，尝一尝。
4: 警惕伪装成食品、烟酒、药品的新型毒品，沾染毒品触犯法律，倾家荡产，危害一生。青少年谨慎交友，远离复杂娱乐场所，主动拒毒防毒。发现涉毒线索，请及时拨打110。
5: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6: 没事儿，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7: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8: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9: 夏天的新疆像明信片，公路是流淌在山林间的黑色河流，汽车是飘荡的游船，载着人们在风景中徜徉。
10: 那被风吹过的夏天。
9: 882兵团综合广播，万物有灵且美。
11: 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上下班路》。
9: 听起来像段子，没想到全是真事儿。
12: 我太难了。
13: 拥堵路上让人神清气爽的清新剂，
14: 我还有这功能。
9: 搞笑新闻、奇闻趣事儿、新鲜八卦，
13: 爱上下班路，在这里一起笑场。

0: 欢迎回来，各位，北京时间的19:17，再一次感谢正在听节目您能够继续把调频锁定在由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爱上下班路。大家好，我是东子。
1: 各位好，我是美丽。
0: 来关注一下今天与各位的互动话题，想问问正在开车的您啊，这很也曾几何时，你有没有在半夜饿疯了的时候？那种这胃里啊空到发慌，这看什么感觉都能像吃的那种感觉，赶紧是从床上翻起来，翻遍冰箱，只找到半瓶老干妈，还有一根蔫了的黄瓜。犹豫三秒，那黄瓜真的就都老成那皮食了啊！犹豫三秒，还是啃了。或者好不容易发现一包这个已经过期很久的泡面，但是又想吃又不愿意这个开火烧水、起锅烧油，怎么办呢？泡面捏碎了，当那干脆面吃。连那调料包你都拿凉水冲吧冲吧，这当汤是喝了。这还有更夸张的，你有可能直接这是打开某黄色的小软件直接下单外卖，等餐的过程中你已经吃了一包饼干垫底儿了。
1: 我也有过这种时候，就是点了一个外卖以后呢，但是我又饿呀，那外卖送的慢呐。
0: 是啊，
1: 吃个它两三片饼干之后呢，感觉又开始有点腻了，腻了以后呢，那这个外卖也已经送到路上了，对不对？我不可能直接把它取消掉，然后到了以后呢又开始往肚子里塞。
0: 就那种啊，就是看到那外卖小哥在地图上一点一点挪动
1: 靠近你，
0: 我真的希望他能够快一点。我从来没有期待电瓶车能够跑得那么快的时候啊。像这种饥饿的感觉，白天呢咱还能克制，这一到半夜这饥饿就像是换了一个人格，什么事儿都能干得出来，白天是天使，晚上变成小丑了。那今天再来聊一聊，当你半夜饿疯了的时候，你都干过哪些离谱的事儿。
1: 我先来说说我自己，我平时呢特别爱逛超市，所以我们家完全不缺零食，但我是一个就是家里完全不缺零食但是我不太爱吃的人，就是经常会放过期，
0: 就是家里可以我可以我不吃，
1: 对，
0: 但是它不能没有，
1: 对、嗯、然后每到晚上我特别饿的时候呢，我的手已经到那个零食柜，把那零食其实都已经拿下来了，
0: 攥到手里了，
1: 我又把它放回去了，
0: 就是
1: 太罪恶了。
0: 到底是什么样的动力驱使你已经将拿到手的零食又放了回去？
1: 因为年龄大了，真的不能再这样放肆的吃了。然后呢，我就会美美的喝上一大杯水。
0: 那就既然咱不能这吃个食板呢，
1: 籽儿啦、饼干啦，吃完了以后就感觉第一个很罪恶，第二个就是吃完了之后呢，你躺在床上，我感觉好像这籽儿啦、饼干啦，吃完了以后就感觉第一个很罪恶，第二个就是。吃完了之后呢，你躺在床上，我感觉好像这些食物它压着我，就不能够平躺着睡觉。
0: 那你吃了多少呀？
1: 你有没有这种时刻？
0: 你吃了个拌面，要了两个酱，火辣的太阳啊！今天的下班路还算是比较凉爽的。来看到的是来自于喀什东路目前的由东向西的方向，当前在植物园的门口这一块啊是比较拥堵的，拥堵的距离是522米，要比通常是要多花28分钟的时间。继续再往西走，来到了中亚南路的由北向南，在喀什西路附近拥堵的距离是达到了800米，叫整点又有所的。加重了，要比通常是要多花45分钟的时间。再往南看一看，是来自于北京中路的由南向北的方向，从这个空军医院的门口一路堵到了植物园的十字路口，目前植物园十字路口的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啊，除了由北向南不是很拥堵之外，其他三个方向都是拥堵的一个状态。
1: 来看一下目前乌鲁木齐城区的主干路，整体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25公里，全程拥堵距离在79公里，道路的整体拥堵状况跟平时相比减轻了8%左右。机场高

0: 此东向西在地窝布立交桥附近呢，当前是缓行的情况，缓行的距离在700米。排名第一拥堵的是在土乌大高速的北向南，从加油站一直到喀什东路立交桥，拥堵的距离在3.3公里，缓行在300米左右。
1: 再来关注一下，目前有三条异常拥堵的道路，分别是来自于五星北路的由南向北的方向，红山路的下坡这里拥堵的距离是600米，平均时速是低于每小时8公里的，还有就是竹柱山隧道的由北向南的方向，目前拥堵加缓行一共是600米，平均时速是低于每小时21公里。各位堵车别堵心，来互动一下今天的话题。相信每个朋友啊，都有着半夜饿疯了的时候，这前胸贴后背，本来中午就没吃多少东西，晚上就想着减肥，或者说饭不好吃咱就没吃，结果到晚上得啊，这胃部疯狂痉挛，疯狂的说的俩字儿，要吃，那种胃空到发慌啊，感觉什么都能吃的感觉，特别特别的难受。今天咱们来聊一聊，当你半夜饿疯了的时候，你都干过哪些离谱的事儿？
0: 点点点发来消息，他说我的舅舅半夜3更起来现抓鸡杀鸡吃，
1: 哎呦，这黄鼠狼进村了，这是
0: 鸡霜就不能等天亮吗？
1: 我让你3更进我肚，你就别想，这是除非你肉太老，我等你到5更啊。
0: 对，今天这个鸡是非吃不可了。
1: 那见不到明天的太阳了。看到了9月发来的这个语音留言啊，他发来的留言给大家是复述一下，因为设备的这个调试的问题啊。他说了，这昨天晚上呀是又饿又热又馋，结果是晚上没忍住吃了2根冰棍，结果早
0: 连续两根，
1: 连续两根啊，一根可能不过瘾，再炫一根，早上起来就不太对劲了，这胃部啊特别特别的难受，直接肠胃感冒了，一天啊都蔫蔫的，都没什么精神，
0: 挺乱了。
1: 对，他劝大家呀，晚上一定啊，对这个冷饮生冷的食物还是要少吃啊。感谢感谢。
0: 再来看一下这边呢，小北发来消息，他说我前两天太饿了，我吃了褪黑素。哎，听了一圈，就你最克制，我跟你说。
1: 就是吃，看就前面那是个空白说的，他吃的是小柴胡颗粒，润的时候他吃了这半瓶酱油兑白开水了，这还有吃褪黑素的啊，就吃馍的，吃过期泡面的，这是都是小卡拉啊。这是林思妍这位朋友啊，一看是一个这女孩子啊，她说当然是饿急眼了，这起来就冲我老公发脾气，然后我老公说呀，哎呦我别生气了，我给你做好吃的去，她说又嫌弃老公不鼓励我减肥。
0: 你这种人，我跟你说是最难伺候的。
1: 哦，我一刚一下子心中有一个无名的火，突然间手有点痒，哎，那种感觉啊。
0: 要给你做吧，你还不想吃，又想吃又不吃吧，你又饿，心情又不好。
1: 又饿，饿了还叫了说吃，吃了又说不吃，不吃还说就不是让又不鼓励你减肥，我一个巴掌给哦。山峰老朋友了啊，他说饿疯的人会吃很多的零食啊，这样像我就会在追剧的时候吃泡面或者是锅巴。这锅巴是东子以前最爱吃锅巴了，小时候那个有个目前倒还有这个牌叫太阳锅巴，它里面的自然味儿那锅巴特别好吃，但是吃多了之后
0: 干巴，
1: 第一是干巴，第二是咸呢。
0: 现在是不敢吃了，
1: 现在不敢吃，现在都吃点什么，要么吃点豆干，豆干家里也有，要么吃点那个卤的那个鹌鹑蛋，那种包装的，发明的鹌鹑蛋包装的人真是个人才。东仔的实名 diss 啊，实名 diss 那鹌鹑蛋的小包装，它怎么能设计的完美的，打撕开包装的时候，那股的水会钻进我的眼睛里，比那眼药水滴的还蠢，知道吧？啊，是。然后我每次都是背过去，那个口口对着垃圾桶，把那个包装撕开，然后刺啦一声啊，然后才能进嘴啊。
0: 再来看一下这边，瑞泽发来消息，他说半夜饿了，我就翻箱倒柜，把我爸爸的茶叶翻出来泡了一大杯，喝光了茶就开始嚼茶叶，后面太苦了没嚼下去，也抑制了我的食欲，还有饿到喝红酒。

0: 饿极了打不开红酒塞，拿菜刀削，然后呢倒到杯子里就一直在喝。
1: 啊，真是饿极了会喝红酒吗？你是不是觉得喝红酒是能饱腹啊，还是喝醉了就不饿了？看到半生烟雨，他说了，他说有一次啊，半夜实在饿得不行了，就把这冰箱里剩的凉拌黄瓜给吃了。他说觉得又不够，就把里面的辣子油啊、蒜末啊全舔干净了。吃完之后胃里辣得冒火，就打开冰箱找喝的，只有一盒牛奶，也不管是不是原味的，打开就灌了一半。结果半夜在厕所里蹲了俩小时啊，边蹲边后悔。

0: 什么意思？家里一点吃的没有呗？
1: 就是或者这是第一种情况，第二种情况就是他还是挺克制自己的。
0: 你都站起来了，你都能够克服从床上起来的这一瞬间的心理压力，你难道还克服不了你肚子里那点馋虫子吗？
1: 哎，我真觉得就是特别饿，饿到极致，然后呢起床了以后喝点白水继续睡觉的这种人真的是狠人，对自己太狠了。你想你一般饿的时候那个心力啊，实在是啥也想不到，脑子现在
0: 全
1: 想吃，
0: 脑子全是这个刚看的这吃播的画面啊，就吃拌面要好多加面的，要么是吃什么芳草糊凉皮子的，我这两天天天刷到芳草糊凉皮子。哎，我也的确，我也亲自去吃过啊，好吃呢。但是
1: 对，他加韭菜是不是？
0: 对，也没有那个视频里说的那么夸张啊，感觉哇，尝一口，我天，成仙了那种感觉也没有啊。
1: 继续来看一下光头强发来消息，他说我有一个零食推车，但是只要我刷了牙之后啊，我一般就不吃东西了，哪怕肚子再饿，我一般呢饿了就是喝水啊，他跟我一样，能够抑制自己的食欲就是先去刷牙，
0: 就是以刷牙管住你的馋虫子。
1: 对，有的时候太懒了，你不能再重新刷一遍吧。
0: 就是我刚才突然间脑海中灵机一动啊，想问问朋友们，你们有没有饿疯的时候吃过牙膏的？
1: 不可能吧，这东西不能往下咽。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4号星期二，农历6月2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外贸企业努力开拓新市场新空间，凸显韧性与活力。
2: 七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4%，总体继续保持扩张，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
1: 国务院成立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调查评估组。
2: 多个国家和地区足协撤回对因凡蒂诺寻求连任国际足联主席的支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15-5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今年以来，着眼于15-5开局起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科技创新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加快推进高水平

0: 零科技自立自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今年七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他指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
2: 近年来，中国积极拥抱人工智能发展，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1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
1: 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已扑面而来，源自对来路的深刻洞察，对未来的深远洞见。十五五开局之年，习近平总书记对怎样走好科技强国之路做出清晰的战略擘画。今年一开年，中共中央政治局首次集体学习就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十多天后，总书记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查看人工智能、机器人等科技创新成果展示。在考察现场，总书记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他勉励广大科技工作者厚植报国情怀，发扬奋斗精神，在中国式现代化征程上建功立业。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党委书记黄奇，
3: 在十五五开局之年这个特殊节点，总书记对未来产业的部署有着清晰的历史和时代定位。总书记针对未来产业的前瞻性、战略性、颠覆性等特点，进行了科学谋划、全局统筹，对我国科技事业发展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引领性的重大意义。
1: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也是未来产业发展的地基。只有地基打得牢，未来产业的大厦才能建得高，新质生产力才能取得突破性发展。今年四月，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在上海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开局之年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为进一步强化原始创新支撑，推动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全面推进科技强国建设的宏阔视野和战略判断。浦江实验室教授乔宇是八位发言代表之一。
4: 总书记的讲话是立足当前着眼长远的战略部署，从短期来看是补短板，从中期来看呢，培育新质生产力，掌握未来产业的主导权，从长期来看呢，筑根基，通过强大的基础研究支撑建设科技强国。总书记明确了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这为我们后面布局和发展基础研究指明了方向。
1: 七月八号，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这是在十五五开局之年召开的一次科技盛会。总书记就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明确要求， 为在新征程上奋力跑好科技强国建设接力赛关键一棒提供重要指引。
2: 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1: 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举旗定向，为敢闯无人区、敢啃硬骨头的科研人员撑腰鼓劲，指引科技战线形成人才辈出、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时代气象。今年以来，从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到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发展，从加强基础研究到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总书记观大事、谋长远，对新时代科技工作做出一系列重大战略部署，引领科技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今年以来，我国科技创新活力持续迸发，创新版图不断拓展，向长空逐梦，长征十号已运载火箭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向深海探源，海斗一号与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在7700米级深渊海底成功开展深渊联合作业，向微观攻坚，九章四号量子计算原型机不断刷新世界纪录，向智能求索，植入式脑机接口手功能代偿系统全球首个获批上市。创新动力奔涌不息的中国，正以更加昂扬的姿态，朝着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目标全速进发。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主任陈曙光：
5: 今年以来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工作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为发展马克思主义科技观做出了中国的原创性贡献，为我们做好新时代的科技工作提供了行动指南，为我们把握新一轮的科技革命机遇，推动高质量发展指明的方向，擘画了蓝图。
1: 距离实现建成科技强国目标只有9年时间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形势催人也逼人，只争朝夕源自对时与势的深邃思考。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将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6: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7: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我国外贸企业努力开拓新市场、新空间，凸显韧性与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8: 七月底，记者走进广州一家幕墙清洗机器人企业的生产车间，自动化装配线正以满格节奏高速运转，工人在工位间穿梭调试，整个厂区涌动着赶工的热潮。仓储区内，一台台刚下线的幕墙清洁机器人整齐列队，等待打包装箱发往土耳其、德国等地。企业负责人黄健透露，目前产线已接近满负荷运转，全力赶制海外订单。
9: 当前在手订单充足，产线排期已到了9月份。随着产品迭代和海外认证陆续到位，我们每年保持45%到50%的正增长，预计下半年出口同比增速能提升到40%左右。
8: 今年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这些代表未来产业方向的新兴三样，正以蓬勃之势崛起为中国外贸的闪亮新名片。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市场研究部副主任赵立进表示。
10: 大模型调用量、海外订单覆盖国家数目等数据已表明，国产大模型平获全球市场认可，机器人出口稳步增长，市场覆盖面持续过大。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超1000亿美元，正深度参与全球医药研发。
8: 出口引擎的持久轰鸣根植于中国制造与全球需求的精准咬合。在义乌，民营

0: 企业以首创精神抢抓市场采购政策机遇，小商品闯出大世界。在泉州，一家企业研发的新型面料，从辅料供应到成衣加工，不出几公里，甚至在同一园区内，楼上楼下即可完成闭环。恰逢世界杯赛事，上半年我国体育用品及设备出口达675.3亿元。泉州某龙头体育用品公司国际市场部副总监杨元厂：
1: 本土的企业呢，依托我们现在泉州现有的这个非常完整的这个产业链，坚持品质和创新，在设计能力上要做提升，那么同时呢，打造柔性供应链，做好差异化。
0: 出口稳步前行，进口同样步履铿锵。上半年我国进口10.74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10万亿元，增长22.1%，对外贸增长的贡献率反超出口，成为拉动外贸的另一架强劲马车。全球好物正加速飞入中国寻常百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
2: 总体来看，下半年外部风浪不会小，但底盘已经比过去更加稳固。只要沿着产业升级和市场多元化的方向走下去，中国外贸完全有能力把上半年的势能转化为全年的定力。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七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4%，环比回落0.2个百分点，总体继续保持扩张，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从分项指数看，七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0.5%，环比回升0.2个百分点，今年以来连续5个月回升。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和多式联运领域新订单指数环比分别回升 0.1、0.2 和 0.4 个百分点。另外，业务总量指数环比虽有回落，但连续3个月位于扩张区间。其中，多式联运领域业务总量指数为 54%， 环比回升 0.5 个百分点。各地持续开展多式联运方案创新，在铁海联运、一单制、数据互联等方面实现进一步突破。从服务领域看，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交通运输设备、通信电子、电气机械以及智慧家电等产业物流业务稳中有升，带动铁路高价值零散货、公路整车业务量增长。另外，暑期各地针对游学、亲子、家庭、团体等消费群体，联动商旅文娱，打造沉浸式体验型消费场景，也带动跨区域客流、商流、物流活跃。调研中，企业反映旅游、户外、地方特产、生鲜产品物流订单环比均有回升。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马增荣说：
5: 近期政策信号持续释放，要求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随着规划政策落实实施，将对物流市场向好起到有力促进作用。
6: 机遇与挑战共舞，重塑与新生并存。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
7: 贵州抢抓人工智能机遇，近年来先后出台人工智能行动方案、数据产业扶持政策，将数据标注产业写入地方条例。截至2026年5月，全省数据标注企业已超120家，从业人员过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播出大山里的 AI 新岗位。采制：总台记者韩萌、陈春晓、陈毅。
8: 在贵州省毕节市织金县的一家数据标注中心里，键盘声和鼠标点击声此起彼伏。27岁的杨成已经坐在了工位前，开始了今天的第一批标注任务。
9: 他们给一些音频的那种内容，然后旁边是那种文档的另一部分内容，就看他们能不能对得上，能对得上的话就算是通过了，对不上的话我们就给他打个错误。
8: 杨成是一位脑瘫患者，肢体产生了畸变，但这样的标注任务他现在一天可以做1000条。从业2年，他已经熟练掌握了文本标注、图像校准、2D、3D 自驾标注等多项业务。如今，杨成每个月有约4000元的稳定收入。
10: 这个也是属于操作过吗？他比如说，
8: 这是数据标注中心里的一场日常培训。培训师叫汪敏，今年28岁，是从大山里走出来的大专生。汪敏发现，最近一年行业的变化很快，项目类型越来越多，公司还承接了自动驾驶、具身智能等很多新项目。
10: 以前就是我们公司就2到3个项目左右，现在就是项目扩展了很多，然后

0: 使用的方式不一样，你学习的技能也是需要不同，所以基本上就是这个项目结束以后，你就要进入下个项目的规则培训。
1: 在织金线的数据标注中心里，这里的负责人郭伟告诉我，
2: 我们目前是制定了一个5年的规划，计划建设一个超过2000平的多模块封闭标注中心，然后重点推进的是智能云、自动驾驶、大模型，还有现在发展比较好的具身智能交关业务。然后期间是准备本地招聘400至500名标注人员，然后从中选拔可能30到40名培养为管理人员。然后长期规划完的年产值目标是在2500万到3000万之间。
1: 除了织金线这个数据标注中心之外，整个 B 级市还有7家数据标注企业。加起来的数据标注从业人员目前有300多人，规模尚小。但毕节市大数据发展管理局数字产业发展科负责人陈瑞说，
3: 毕节有5所大专院校，每年毕业生大概1.6万人左右，全市的常住人口600多万人，就业的需求很大，发展数据标注产业符合毕节这个人力资源优势的这个实际。未来我们通过校企合作，逐步将这个人力资源优势转化成数据标注人才供给优势，未来这个数据标注产业的这个发展前景会是比较广阔的。
1: 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党组成员、贵州省信息中心党委书记李立国给出的答案很直接，数据标注产业是 AI 发展的基础支撑，这不是终点，而是一片刚刚打开的就业蓝海。
4: 更高层次的、具有更广泛知识边界和知识体系的数据标注员会变得越来越重要，会衍生出很多新的岗位，各行各业都会有数据采集、治理、标注相关的应用，每个领域可能都需要数据相关的人才。
5: 本台消息，7月17号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山体崩塌，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公安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和重庆市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进行调查评估。8月4号，国务院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调查评估组在重庆彭水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党委委员、中国地震局局长王坤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工作安排，提出工作要求，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参加会议。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批示要求，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客观复盘灾害发生过程，查清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情况。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6: 自然资源部今天介绍，全国地质灾害防治“十五五”实施方案近日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7: 十四五期间，全国自然资源系统持续推进地质灾害调查评价、监测预警、综合治理和能力建设等工作，试点开展了地质灾害综合遥感识别、自动化监测预警和灾害点加风险区双控。地质灾害造成死亡失踪人数和直接经济损失较十三五期间分别减少52%、38%。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正高级工程师杨旭东介绍，尽管如此，十五五期间的地质灾害防治形势依然严峻，我国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已开始迈入第三阶段。
8: 此前我国地质灾害防治的前两个阶段主要针对的问题是已有明显变形迹象的地质灾害点，而我们逐步开始进入的第三阶段是直面有极端降雨诱发的群发性浅表层滑坡泥石流，这类地质灾害

0: 往往事前无征兆，常在雨势最猛时突发，传统手段难以识别和预测。
1: 杨旭东表示，全国地质灾害防治“十五五”实施方案部署的重点任务就和第三阶段的特征显著相关。
0: 这类灾害很难靠设备和人员盯住来解决，这成为当前紧迫的地质灾害防治难题。所以方案从动态调查、监测预警、综合治理、灾害点加风险区双控管理等方面布局了七项重点防治任务，将地质灾害防灾思路转变为以提升气候变化应对能力、减轻地质灾害风险为主线，进一步扩大管控范围，将防范对象从点上的隐患扩展到面上的风险区。
1: 方案指出，十五五期间要牢固树立预防为主的理念，通过强化国土空间规划、用途管制和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等制度安排，强化源头管控，统筹技术与管理，兼顾突发与缓变，推进地质灾害防治能力和水平全面提升。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年一至六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7,797.5亿元，同比增长8.3%。
3: 截至今年六月末，国家开发银行在12个重点革命老区贷款余额较“十四五”初期增长33%。
2: 水利部今天表示，维持对四川、陕西、甘肃、黑龙江、重庆的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五个水利部工作组正在黑龙江、内蒙古、四川、重庆等第一线协助指导暴雨洪水防御工作。
3: 教育部今天发布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指南。
4: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25个州当地时间8月3号向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联合诉讼，反对美政府最新关税措施。此前，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当地时间7月23号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来自60个国家和地区的进口商品征收 10% 至 12.5% 的关税。新关税已于美国东部时间7月24号生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8月3号，纽约州、加利福尼亚州、马里兰州等共25个州向位于纽约的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裁定最新关税政策违法，并责令美国政府退还据此征收的关税。起诉书明确指出，美方最新关税措施并不符合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的要求，所谓强迫劳动只是借口，实质是继续推进其非法关税计划。美国纽约州总检察长更是直言，新关税只不过是此前被否决关税的替代品。白宫当天辩解称，通过301条款加征关税，在美国总统特朗普第一任期内已被证明合法。此次起诉方25个州中23个由民主党籍州长执政，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政策已遭遇多轮司法挑战。美国最高法院今年2月裁定，政府依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征收的关税违法。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关税退还行动也于今年4月启动。今年5月，针对美国政府援引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推出 10% 的全球关税，美国国际贸易法院裁定其法律依据不成立，但裁决仅针对两家美国进口企业和华盛顿州生效，影响范围十分有限。
3: 国际足联此前拟出售世界杯等赛事商业权益部分股权的改革计划引发的争议仍在持续。欧足联称将就此采取法律行动，多个国家和地区足协撤回对因凡蒂诺寻求连任国际足联主席的支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3号，欧足联表示将就国际足联此前计划出售世界杯等赛事商业权益部分股权的改革计划采取法律行动。鉴于欧足联拥有55个会员协会，在国际足联成员总数中占比超过 20%， 有分析指出，欧足联有权要求召开特别代表大会，推动投票罢免国际足联主席。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正面临职业生涯最大危机。3号当天，塞尔维亚足球协会发表声明，宣布撤回此前对因凡蒂诺连任国际足联主席的支持。 塞尔维亚足协表示，今年5月25号，协会曾以书面形式表达对因凡蒂诺连任的支持，但在认真评估近期发生的一系列严重损害国际足联及其主席的声誉的事件后，决定撤回支持，并认为这是唯一合乎逻辑和理性的选择。同样在3号，英国威尔士足总宣布撤回对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竞选2027年至2031年任期主席的支持，成为英国四个足协中首个公开反对其连任的足协。另据英国媒体当天披露，英格兰足总正准备致函国际足联撤回对因凡蒂诺竞选连任的支持。据美国方面3号消息，因凡蒂诺希望美国政府能帮助保住其职位。然而据多位知情人士透露，自世界杯股权出售提案破产后，因凡蒂诺曾多次尝试给美国总统特朗普打电话，但均未能接通。美国国务院3号表示，国务卿卢比奥没有与因凡蒂诺进行通话的计划。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否认曾就国际足联计划引入外部投资者一事与因凡蒂诺进行过沟通。
2: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8月4号，以色列和黎巴嫩之间的第七轮谈判在意大利罗马开始举行。
3: 韩国政府4号召开由总统李在明主持的国务会议，审议并通过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全面取消检察机关直接侦查和补充侦查的权限。这意味着韩国延续70余年的刑事司法体系出现重大调整。
2: 在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遭遇非法移民越境危机后，同样位于北非的西班牙飞地梅密利亚自治市市长8月3号发出呼吁，要求摩洛哥在与休达和梅利利亚的边境设立500米宽的中立区。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张浩森、刘佳荣，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叔叔阿姨，谢谢你们的帮助，我终于可以安心上学了。
8: 一份善意都在托起兵团青少年的明天，每月一杯奶茶的钱，您就能成为他们的圆梦使者。
9: 新时代，新助力，新希望，兵团青少年发展基金会邀您伸出援手，助力兵团希望工程，让爱传递，让梦延续，让兵团的明天更美好。
8: 兵团希望工程随手捐公益咨询热线：0991-2890-334、2890-593。期待您的暖心来电。
10: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4: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1: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兵团新闻联播。聚焦大事要闻，反映社情民意，见证兵团发展，记录时代强音。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88.2兆赫兵团综合广播播出的兵团新闻联播，我是文吉。
6: 我是丽媛。今天是2026年8月4日，星期二，农历6月22。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陈小江在十届自治区党委第九轮巡视集中反馈会暨第十轮巡视动员部署会上强调，不断提高巡视的震慑力、穿透力、推动力，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提供坚强政治保障。艾尔肯·土尼亚兹主持。
6: 陈小江、艾尔肯·土尼亚兹会见出席2026年反恐国际研讨会中外嘉宾。
4: 兵团持续完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不断完善专利培育、转化、应用全链条服务，推动创新成果加速落地。
6: 七师胡杨河经济技术开发区各重点项目建设提及不稳，为师市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
4: 十届自治区党委第九轮巡视集中反馈会暨第十轮巡视动员部署会8月3日召开。
12: 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动真碰硬抓好巡视反馈问题整改落实，高质量做好新一轮巡视工作，不断提高巡视的震慑力、穿透力、推动力，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提供坚强政治保障。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主持，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党委书记、政委何忠友，自治区党委副书记陈明国出席，自治区党委常委、纪委书记、自治区党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田香丽通报十届自治区党委第九轮巡视相关情况，自治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自治区党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李刚宣读第十轮巡视组长授权任职和任务分工决定。
13: 陈小江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深刻认识开展巡视工作的重要性，切实增强做好巡视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持续深化政治巡视，更好发挥巡视利剑作用。要以更加坚决态度、更加扎实作风、更加严格要求、更加有力举措，抓好第九轮巡视反馈问题整改，扎实做好巡视后半篇文章。要压实整改责任，强化被巡视党组织主体责任、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和班子成员一岗双责，认真制定整改方案，明确整改实现，建立整改台账，逐条逐项整改到位。要强化整改监督，落实纪检监察机关和组织部门监督职责，加大调研督导、约谈提醒、现场检查等工作力度，对敷衍整改、虚假整改的严肃问责。要深化成果运用，坚持当下改和长久利相结合，持续推进以巡促改、以巡促建、以巡促治，做到整改一个问题，健全一套机制，规范一个领域。十届自治区党委第十轮巡视将对五家区属国有企业和四个开发区开展回头看。陈小江强调，要高质量开展好第十轮巡视回头看工作，紧扣政治复检核心定位，突出国有企业和开发区监督重点，紧盯一把手、领导班子和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有针对性地开展政治监督，推动巡视组与被巡视党组织同向发力、同频共振，强化巡视监督与其他监督贯通协调，真正把问题找准、把整改抓实。要强化组织实施，加强统筹协调和指导督导，严守巡视纪律，不断提升巡视工作质效。王建新、张迎春、玉苏府江麦麦提、伊利扎提爱荷麦提江、哈丹卡宾、王林、王刚、凯塞尔阿布杜克热木，自治区有关领导、自治区党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十届自治区党委第九轮和第十轮巡视组长、副组长、被巡视单位和自治区有关单位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6: 八月三日，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在乌鲁木齐会见了来将出席2026年反恐国际研讨会的中外嘉宾。
13: 陈小江代表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自治区人民政府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对各位嘉宾到来表示欢迎。他说，在习近平主席和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治疆方略科学指引下，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重大成就，步入发展最好、变化最大、各族群众得实惠最多的历史时期，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之治、中国之治的显著优势和发展活力。中国新疆是维护国家地缘安全的战略屏障，我们坚持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深入推进反恐维稳法治化、常态化，依法严厉打击暴力恐怖犯罪，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实际的反恐和去极端化有效路径，得到了国际社会广泛认可和支持。恐怖主义是全人类公敌，反恐去极端化是国际社会的共同责任。我们将认真贯彻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安全倡议，持续加强与各国地方间反恐维稳领域经验交流和务实合作。希望各位来宾发挥专业优势，研究提出更多反恐去极端化理论和实践成果，积极促进国际反恐安全领域双多边合作，共同遏制和打击恐怖主义，防范和抵御极端思想， 为守护地区和平稳定，保障各国人民生存权、发展权等基本权利作出贡献。外交部代表、中国政府中东问题特使翟俊、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雪松发言表示，本次研讨会旨在

0: 凝聚国际反恐共识，深化文明互鉴，新疆反恐与去极端化成效显著，通过法治化反恐实践，为国际社会积累了有益经验。面对国际恐怖主义回潮，中方呼吁凝聚共识，通力合作。外交部、中国社科院等有关单位将持续支持新疆开展反恐国际交流合作，共同维护世界和平安宁。塞尔维亚伊斯兰共同体主席杜迪奇发言表示，恐怖主义与极端主义是全人类的共同威胁，应对这一挑战需要国际社会真诚合作，发挥教育、文化、家庭及宗教文化组织的作用，建设互信互敬的社会。希望此次会议为深化反恐国际合作搭建新的桥梁，为世界和平稳定贡献力量。王建新、张迎春、王刚、潘西，中央和国家有关部委同志、自治区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见。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积极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兵团坚持创新驱动，持续完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搭建产学研用协同创新平台，不断完善专利培养专利，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有力支撑。来听本台综合报道。近日，凝专利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有力支撑。来听本台综合报道。近日，塔里木大学与阿拉尔市爱江农业有限公司就江美、江翠两个苹果新品种技术使用权达成转让协议。阿拉尔市爱江农业有限公司总经理何志祥：
2: 力争呢，在两年之内将我们江美和江翠两个品种在我们南疆呢大面积进行推广落地。
1: 塔里木大学园艺与林学学院王江波教授科研团队经过多年杂交选育，培育出具有成熟早、耐储存等特点的江美、江翠两个苹果新品种，打破了新疆栽培鲜食苹果引进品种垄断的局面。塔里木大学园艺与林学学院教授、苹果科研团队负责人王江波：
3: 果实的果形优美，果色漂亮，糖度含量高，糖心也出现的比较早，是一个极优的品种。
1: 塔里木大学扎根南疆大地，将科研创新与区域发展需求深度融合，多位教师团队在盐碱地治理、林果业提质增效及新材料研发等领域取得显著突破。学校联合伊施阿拉尔市、浙江大学于2024年11月成立塔里木大学南疆技术转移中心，通过搭建专业平台、创新转化机制，走出了一条从技术攻关到市场应用的快车道，累计签约科技成果转化合同22项，转化合同金额累计超2600万元，一大批科研成果加速走向田间地头和生产车间。塔里木大学南疆技术转移中心主任高山：
4: 系统构建、一站式、多功能、智慧化科技成果转化现代服务体系，推动学校科技创新与南疆产业发展深度融合，为南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塔大力量。
1: 在位于七十胡杨河市的新疆德兴新材料有限公司，由企业自主研发并取得专利的在线氧化碳黑处理装置高效运转。新疆德兴新材料有限公司生产副总经理顾娇：
5: 主要是解决了 PH 值下降的问题，就完全能满足客户的需求。
1: 2021年，公司自主研发的这套在线氧化装置，通过对 pH 值的精准控制，提升了碳黑产品的黑度、光泽度、流动度等关键指标，产品利润每吨提升约5000元。这些年，公司持续加大研发投入，投入资金近1000万元，用于设备更新与技术升级，同时积极引进技术人才，在硬支持与软服务上协同发力，为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提供坚实保障。今年上半年，企业完成产量2.17万吨，实现产值2亿元。新疆德兴新材料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李张念：
6: 着力打造差异化产品，提高产品的附加值，从而提升企业的市场竞争力。
1: 聚焦专利成果转化运用，七十湖洋河市持续打通科技创新与产业发展的衔接壁垒，主动对接石河子大学等高校院所，切实解决专利转化过程中的技术瓶颈，推动创新成果落地生金。截至2025年底，施市共拥有实用新型专利400项，发明专利98项。七十湖洋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质量科4级主任科员程喜：
7: 持续盘活辖区存量专利和闲置科技资源，降低中小企业技术引进和创新服务成本，推动更多优质资源创新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

0: 提高到70%。面向15-5，兵团科技创新工作将统筹实施重点产业科技支撑、科技创新人才引育、区域科技创新提质、科技创新平台筑基、科技开放合作促进、科技体制改革攻坚六大行动，提升兵团科技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奋力将科技强兵团的蓝图一步步变为美好现实。兵团科技局政策法规处科技监督与诚信处处长杨晓辉：
1: 进一步优化兵团科技奖励体系，完善奖励分类评价机制，统筹财政奖励与社会激励，构建多元协同激励格局，贯穿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为兵团高质量发展、服务国家战略提供坚实科技支撑。
2: 15-5，好局，起好步。
0: 连日来，七十胡杨河经济技术开发区各重点项目建设提级不稳，绿色化工、新材料等领域的多个项目加速落地投产，为失势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来听本台特约记者阿曼古丽发来的报道。
3: 日前，胡杨河经开区重点项目新疆锦茂新能源有限公司二期项目建设驶入快车道，整体进度达 95%。 新疆锦茂新能源有限公司董事长刘同江：
4: 达产后预计年产值160亿元，可稳定提供830人就业岗位，为区域能源化工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3: 在新疆华瑞富泰科技有限公司40万吨硫磺制酸项目建设现场，施工人员各司其职，有序作业。项目总投资4.5亿元，可量产工业硫酸、精制硫酸等多品类产品，每年可复产蒸汽55万吨。新疆华瑞富泰科技有限公司项目现场负责人曹刘庆：
5: 我们是40万吨的产能嘛，产值在3年熬个一年。是园区强年补年的一个重大项目。
3: 同样加紧施工的还有胡杨河沃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二期项目，自今年4月开工以来，施工方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要求，高效推进项目建设。目前项目整体施工进度超75%，投产筹备工作稳步推进。胡杨河沃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项目建设技术总监张卫星：
6: 两栋钢结构厂房已经达到了主体认证的标准，生活服务用房框架已经全部完工，整体施工进度完成到75%以上。
3: 公司聚焦新型环保肥料研发、生产与销售，布局建设年产6.1万吨液体肥综合扩建项目，总投资6100万元。胡杨河沃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张永刚：
7: 一期的产值是2.7亿，二期的产值可以达到1.5亿，总产值是4.2亿。
3: 目前胡杨河经开区共有在建项目15个，经开区全程做好服务保障，推动更多项目早投产早见效，为实施工业经济现代农业发展筑牢根基，积蓄动力。
0: 2026新疆是个好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援疆主题展示活动于7月30日至8月3日在巴师石河子市举办。活动期间，兵团歌舞剧团原创音乐剧《活界杯》连演5场，向远道而来的传承人致谢，同时展现兵团人扎根边疆、建设边疆的家国情怀，让首界杯与首文脉的精神共鸣在剧场交汇。来听本台记者祖立飞燕、李林浩的报道。音乐剧《活界杯》以71勋章获得者九师161团退休职工魏德友与妻子刘景好为原型，融合众多兵团人的真实故事，通过草原第一把火、荒漠第窝子、暴风雪等富有张力的舞台意象，艺术再现了主人公从青春芳华到两鬓霜白、60余载如一日扎根中哈边境坚边护防的壮丽人生。在震撼人心的视听盛宴中，来自全国各地的非遗传承人了解兵团故事，感悟兵团精神。演出结束，现场掌声经久不息。辽宁省辽南刘氏面塑市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刘吉成：
8: 真正的戒备呢，是我们每一个活生生的一些人，每一个兵团人都应该是戒备的一部分。观众看了就特别有同感，感动我哭好几次。
0: 黑龙江省伊春市北

0: 红玛瑙雕刻技艺市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龚世杰。
1: 兵团的战士确实很不容易，很辛苦，通过这次演出呢，我们了解了很多的故事。
0: 兵团歌舞剧团党委书记团长蒋梅。
2: 我们把兵团精神的音乐剧国界杯带到了这里，让更多的人通过这部艺术作品了解我们兵团的故事以及我们守护家园的情怀。
3: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重要保障，十二师充分依托区位优势和资源禀赋，推进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持续激活乡村振兴内生动力，推动农业提质、产业增效、职工增收。来听本台记者王立芳、徐磊的报道。
0: 盛夏时节，十二师三坪农场280亩塞密尔夫老旱瓜进入成熟采摘期，不少游客慕名而来。塞密尔夫老旱瓜是团场今年新引进的特色种植项目，全程实行标准化精细管理，是用发酵农家肥与有机水溶肥实现绿色有机种植。自七月开园上市以来，凭借香甜软糯的口感，深受江内外消费者欢迎。三坪农场四联党支部书记吴平平。
4: 塞密尔夫瓜呢，它是有自己的品牌，今年种植的是非常成功的，亩产可以达到2吨，通过线上直播的方式来引流，到线下来购买，目前做到了全国包邮，顺丰3天直达。
0: 今年以来，三坪农场依托区位优势，不断优化调整种植结构，大力发展高标准设施农业，打造草莓、口感番茄等特色采摘园，推动农文旅融合发展。今年上半年，团场已接待游客56万人次。三坪农场农业和林业草原中心副主任薛昌斌。
5: 绿标商品的这个商标都有注册，再一个呢，就是品质上面我们呢也在往绿色有机的方向去发展，争取呢我们效益能达到5000元以上。
0: 在位于22团三联的富康市绿之源花卉苗木有限公司种植基地，负责人柴永辉正带着工人们开展除草剪枝作业，瞄准毗邻乌昌区域城市近郊的优势，柴永辉发展花卉苗木种植，基地逐步扩大至200余亩，拥有金叶榆、红叶李、香妃海棠、月季等近40个品种，年产花卉苗木500万株。
6: 有时候还帮我们联系客户，帮我们销售一部分苗子，像每年营业额有个300-400万元。
0: 22团三联通过党支部加合作社加职工模式，大力发展贝贝南瓜、秋月梨、鲟鱼、南美对虾等特色设施农业、水产养殖业。在此基础上，还计划打造集果蔬采摘、水上垂钓、民宿餐饮于一体的农文旅融合项目。22团三联党支部书记刘真。
7: 最终实现四季业态不空档，多业态同步发展。2025年啊，我们职军的收入在38000多块钱。
3: 今年以来，兵团各级工会聚焦职工群众急难愁盼，加快工会驿站标准化、规范化、智能化建设，推出驿站加基层治理、驿站加文化服务等模式，让驿站真正成为职工群众的温馨港湾。来听本台综合报道。正值暑假，十三师新兴市总工会依托工娃学堂职工子女托管服务品牌，常态化开展假期托管服务。在活建农场友好社区，孩子们在志愿者的指导下体验手工制作。活建农场学生范子轩。
8: 每年都来到这里，可以交到好朋友，还可以学到课外的知识。
3: 友好社区已连续3年开办托管班，每天提供8小时常态化托管服务，解决了职工群众的后顾之忧。活建农场友好社区工会主席刘文菊。
9: 我们会收集孩子们在课堂中提出的心愿建议，优化课程设置，增加研学时间、红色小讲解员等特色活动，持续做好一老一小暖心服务。
3: 十三师新兴市各社区广泛吸纳高校大学生、退休教师、专业技术人员等参与托管服务，进一步提升服务专业化、规范化水平。家长贺雅瑞。
10: 孩子现在变得更开朗、有礼貌、懂得感恩，实实在在解决了我们职工家庭的暑期看护难题。
3: 红星一厂红星社区大学生志愿者谭思婷。
11: 陪伴孩子们度过充实有意义的暑假，助力社区做好暖心托管服务。
3: 今年以来，十三师新兴市总工会

0: 持续创新活动载体，丰富服务内容，优化服务体验，提升品牌影响力。截至目前，各级基层工会已陆续开办暑期托管班17、20个班次，服务400余人次。十三市新兴市总工会办公室主任胡安松：
1: 我们将持续做优做强工娃学堂工会服务品牌，不断扩大工会服务覆盖面。
0: 结束了上午的工作，三市49团环卫工人陆续来到工会驿站休息。驿站自2022年8月投用以来，持续面向环卫工人、公交司机、快递员、建筑工人等劳动者开放，累计服务超6万人次。49团总工会工作人员安张飞：
2: 打造四季特色服务品牌，春季开展技能培训啊，夏季开展夏送清凉，秋季的开展一些农产品促销，冬季呢开展冬至活动啊，充分体现了工会良家人的关心与关怀。
0: 三师土木舒克市总工会以真心倾听诉求，以暖心守护坚守，以贴心办好实事，建成43座工会驿站，让奔波在城市各个角落的劳动者有温暖的心灵归属感。
3: 本台记者杨华、胡海波报道。
4: 8月3日，2026年民族团结一家亲兵力融合实践营在乌鲁木齐开营，来自喀什地区麦盖提县和伊师阿拉尔市的41名青少年，将在7天的时间里，围绕红色铸魂、文脉寻根、科技逐梦三大主题，在乌鲁木齐市和巴师石河子市两地开展研学，通过沉浸式参观、科技体验、实践学习等形式，深入了解新疆和兵团的历史与发展成就，在学思建悟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喀什地区麦盖提县英野尔村学生苏麦亚·阿布都塞买提：
5: 我也很期待和大家一起去研学，我希望我们能和他交流，手拉手做个好朋友，增长见识。
4: 本次活动由上海证券交易所公益基金会支持，新疆证监局与兵团青少年发展基金会联合主办。兵力融合实践营已连续开展4期，投入公益项目资金64万余元，支持146名各族青少年参加研学活动。兵团希望工程办公室主任朝坤：
6: 通过一些体验活动，把民族团结的之花种在孩子们的心田，然后使孩子们能广交朋友，增进友谊，增长知识，增长阅历。
3: 记者竟是从兵团住建局获悉，兵团2026年城市体检工作全面启动。本次城市体检聚焦各师市城市建成区，构建住房、小区、社区、街区、城区四大排查维度，通过对城市建设短板全方位把脉问诊，精准赋能城市更新提质，推动打造宜居、韧性、智慧城市。
7: 近日，中国文联公布第4批文艺两新、新文艺组织和新文艺群体实践创新基地名单，位于巴师石河子市的八一糖厂文创街区成功入选。街区以八一记忆为主题，融合文化创意、购物美食、休闲娱乐、体育演艺、青年创业等业态，打造兼具历史底蕴和现代活力的文旅空间。八一糖厂文创街区将持续吸纳新文艺组织、新文艺群体，打造原创文艺精品，讲好新疆故事、兵团故事。
3: 今天的兵团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节目总监制桂嘉欣，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王雪飞、牛佳妮，播音丽媛、文吉。兵团新闻联播首播时间为20:30，重播时间为23:00。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锁定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为您制作的其他精彩节目。
8: 一个个看似普通的奋斗故事，赋予了平凡生活不平凡的意义。
9: 一个个怀揣梦想的你我，绘就了气象万千、生机勃勃的兵团画卷。
8: 回首往事，我们感慨万千；
9: 展望未来，我们信心满满。
8: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
10: 让我们一路同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可有可无，可去可留，取舍之道便是人生。
3: 可忙可闲，可急可缓，张弛之间便是生活。FM88.2
2: 兵团综合广播，期待与您相遇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5: 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对媒体表示，美国将于次日和伊朗进行谈判。此前一天，特朗普宣布取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新的谈判能否如期举行？可能会有哪些谈判要点值得关注？伊朗方面宣布，正与阿曼讨论在霍尔木兹海峡划定一条新航线。为什么会有新航线出现？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6: 天涯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头条我们看一下美伊局势。首先看一下特朗普在8月2号的表态，说美国正以谈判的形式跟伊朗来进行对话。同时他还说他已经同意取消对伊朗的打击，前提是能够迅速的达成协议。说尽管呢美国已经准备好打击伊朗，但是伊朗呢跟其他中东国家要求美国暂缓发动任何攻击，因为一项协议的框架已经达成。就是特朗普的一些表态啊，就是总是让人感觉美国那边应该还是考虑到对方的立场，所以才怎么怎么做。但其实我们知道美国自己很有需求，是很想停下来。然后伊朗方面2号有个表态，说过去24小时内英国、保加利亚、乌克兰方面多次联系伊朗，表示不会参与针对伊朗的战争。那现在啊，接下来谈判能不能如期举行不知道，但我们可以预测一下，就是新的谈判到底有什么要点。我们问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
7: 关于美国和伊朗即将开展的这次谈判呢，首先需要关注的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问题。因为现在海峡通行问题和美国与伊朗的停火止战其实是一体两面，那海峡通行是停火的前提，而只有停火才能够实现海峡通行。当然这里呢也不仅指通行问题，也包括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的解除。

0: 那么在这一个问题上达成谅解和新的临时安排，并不意味着美意双方能够形成一个新的综合性协议，而只是给当前的局势呢来进行降温。同时这也涉及到双方各自最迫切的现实压力。那么对美国来说呢，海峡通行受阻，全球能源供应危机带来的输入性通胀压力，给白宫带来巨大的国内政治风险。而伊朗呢，则因为美国的海上封锁，稳定的财政收入断绝，更加难以应对国内的经济危机和民生压力。而地区其他国家同样由于长达半年的动荡，导致国民经济承压难以持续。所以海峡通行的问题是谈判的重中之重。而美伊关于海峡通行的方案呢，又与伊朗和阿曼目前正在进行的海峡管理权的谈判紧密相关。因此地区国家也将在其中发挥非常重要的调节作用。那第二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呢，就是美伊有可能要谈及后续有关核问题的谈判框架。核问题呢，是美国发动对伊朗本次军事打击的最主要的借口，因此核议题必然是贯穿美国与伊朗的历次谈判。但伊朗呢也有言在先，美伊不停战，伊朗就不会就核问题进行具体谈判，所以双方呢只能就未来的谈判框架进行先期商讨，给后期的谈判做好准备。那第三个值得关注的是，美伊是否会在这次谈判当中设立一些对抗行动的底线原则，或者说是行为的护栏，比如说呢避免打击彼此以及地区国家的民生基础设施和重要的能源基础设施，这是地区各国的核心关切，也是美国想要得到地区国家支持必须要为各国争取的重要条件。但在上述的三个问题上，美伊想要达成一致其实都非常的困难，因此这次谈判的前景可以说是不容乐观。
1: 嗯，那这样哈，我们说一下海峡管理权的一些问题。就是我们看到伊朗方面呢曾经表示说，伊朗和阿曼是致力于在分道航行制的这个框架下给海峡划定一条新航线，确保双方的主权权利以及伊朗的国家利益和安全。而且伊朗方面说呢，说伊朗和阿曼商定的这个新霍尔木兹海峡的航道既不是现在的北部航道，也不是现有的南部航道，是双方协商一致确定的新航线。哎，这是一个什么情况？
0: 其实在今年2月28号美国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之前，在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问题上，各国船只呢走的既不是当下伊朗所说的北航道，也不是由阿曼掌握的南航道。因此其实从今年3月以来，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无论在规则还是在具体的实践层面都已经大大的不同于以往。但我们看到伊朗在过去这段时间以来一直强调的是海峡通行的秩序不会恢复到原先状态，伊朗必须拥有对海峡通行的主权管辖，那么这就包括相关船只的事先申请、始终审批和事后协调。至于是否要收取通行费，还是说以其他名义收取任何的海事服务费，其实都只是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主权管辖的其中一个表现。而面对同样对海峡拥有主权的阿曼呢，伊朗也同样要求在管理上拥有一定的主导地位，也就是说在通行出现争议时，伊朗要有能力可以独自做出对海峡通行的管制决定。那么这也正是当前伊朗和阿曼谈判的关键难点。那出现现在所谓的新航道，特别是伊朗要求对海峡的进入和驶出分开管理，其实都是为了要满足伊朗的这些具体要求。那伊朗和阿曼关于海峡谈判的结果也必然会对美伊谈判带来巨大影响，因为伊朗和阿曼的谈判呢，不仅代表着两个对于海峡拥有主权国家的直接意愿，同时呢，也必然参考地区国家的共同诉求。美国在当下的背景下将不得不对这一结果加以重视，甚至呢，这一结果有可能会成为美伊后续政治接触的基础，对美国来说呢，也是一种在行为和规则上的约束和压力。
1: 嗯，好，这是这方面的进展。然后呢还有一件事，就是美国和以色列这对盟友之间的，因为多名以色列官员说，在美国取消针对伊朗的既定袭击计划之前，以方被排除在决策信息之外长达好几个小时，对美方取消行动的决定是毫不知情的。而我们知道其实内塔尼亚胡是刚刚访问完美国，双方领导人据说是对了表，对吧？哎，这个背景下怎么还会这样呢？
0: 以色列究竟是否真的被排除在决策之外，这件事情恐怕外界很难进行完全的验证。但以色列这种与美国在军事层面全面协调但在政治上坚决否认的做法，之前是有许多先例的。无论真实情况如何，当下以色列的这种表态至少可以说明以方不希望外界认为以色列去主导或者说深刻影响了这一次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决策。以色列的这种刻意保

0: 距离的做法呢，也是在避免自身以及跟美以关系的这种协同行动带来不必要的外部压力。那我们说从客观现实上来讲，以色列完全对这一次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不知情，或者说完全被排除在决策之外，这种可能性是极低的。首先呢，我们知道内塔尼亚胡总理是刚刚访问过美国，与特朗普总统密谈80分钟，并且随身携带了多种对于伊朗行动的方案。那么这种从主观上就已经否定了以色列完全不参与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决策的可能。其次呢，从客观角度来看，在对待伊朗的情报监测和作战行动规划上，恐怕即便是美国也很难与以色列相提并论。作为长期的地缘政治对手，以色列一直把削弱伊朗作为其最主要的国家安全议题。那么在本轮美伊冲突升级之后，这一点就更加明确。美国呢，无论是出于情报沟通，还是军事部署，亦或是行动协调，都必然会和以色列进行紧密沟通。双方在战略层面隔绝的这种可能性是很低的。无论如何，未来美国和以色列在对待伊朗的问题上肯定还会加大协调。以色列呢，仍然将是美国在中东地区最重要的军事行动合作伙伴。
1: 好，感谢您的分析哈。接下来呢，我们说一下跟国际油价有关的情况。因为欧佩克它是发了声明说，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呢是决定九月份日均增产原油 18.8 万桶。当然这次增产是不是能够真正落实现在还不一定。不过呢，我们要关注就是能源价格波动如何影响这个投资者和消费者。我们听一下综合报道。
2: 分析人士指出，受中东冲突影响，波斯湾地区的原油供应持续受限，欧佩克加计划中的增产规模恐怕难以完全落地。业内人士认为，目前来看，此次增产更多具有象征意义。但分析人士也表示，在能源政策领域，哪怕是象征性的行动也能发挥作用。欧佩克加需要向市场证明他们仍在正常运转，在危机结束之后，欧佩克加还是一个协调一致能够发挥作用的产油国联盟。美国咨询公司拉皮丹能源集团创始人兼总裁鲍勃·麦克纳利说，
3: It's OPEC plus saying,
4: 这相当于欧佩克加在向市场表明，无论是俄罗斯、沙特阿拉伯、科威特还是伊拉克，都在说我们知道现在是非常时期，供应受到干扰，但我们依然在这里，我们仍在努力。
2: 目前欧佩克加正在重新评估各成员国的实际产能，以确定2027年的产量基准，这将直接影响到各国未来的生产配额。分析师预计，欧佩克加可能在九月的会议上会暂停进一步增产，以观察中东局势变化，并评估其对全球石油供应的影响。原油市场还在关注的就是近期多家能源企业公布的最新财报，结果显示中东冲突给石油行业带来了巨额的短期利润。由于油价上涨，埃克森美孚和雪佛龙利润大幅增长，埃克森美孚净利润同比翻倍至145亿美元，雪佛龙净利润则飙升至120亿美元，同比增长近400%。不过投资专家警告，压住地缘政治走势风险很高，近期能源投资的回报在很大程度上来自短期投机，而不是基于长期基本面的分析。经验丰富的交易员或许能够通过分析原油供应、炼油产能以及市场波动，把握短线交易机会，但普通投资者通常难以准确判断市场时点，在这种高波动行情中更容易蒙受损失。最后还值得关注的就是由于燃油成本高企，美国机票价格持续上涨的情况。最新数据显示，六月美国机票价格同比上涨 26.5%。 航空公司表示，尽管票价明显提高，但是消费者订票需求仍然强劲，因此预计至少在今年剩余的时间内，美国机票价格仍将维持在高位。分析指出，部分航空公司为了控制成本削减航班，市场运力减少，进一步推高了票价。此外，随着美国斯皮里特航空倒闭，部分联航收缩运力，也削弱了市场竞争，导致大型航司增强了对消费者的掌控。接下来市场关注，随着暑期旅行旺季结束，航空公司究竟还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将成本转嫁给消费者。
5: 以色列和黎巴嫩将于8月4号在意大利罗马举行新一轮会谈，双方能否就安全监督与核查机制、以色列全面撤军等议题达成一致。黎巴嫩真主党始终被排除在谈判之外，这会带来什么后果？欢迎关注

0: 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好，我们看到由美方主导，黎巴嫩和以色列呢计划在8月4号至6号参加在意大利举行的新一轮会谈。上一轮呢已经磋商过了，那这一轮会谈核心会是什么？问一下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
2: 这次会谈的核心议题，美国、黎巴嫩政府和以色列之间的说法并不一样。那么根据美国和黎巴嫩政府的说法，这次主要是谈一些长远的大的很重要的问题。比如美国国务院发表的声明说，这次要谈，第一呢是要怎么扩大现在的试点，因为根据之前的规定，试点就是包括两个很小的地方，这两个地方基本都在利塔尼河以北的地方，那么未来要扩大到黎巴嫩南部更多的地方，这是第一个议题。第二个议题呢，就是要解决以色列和黎巴嫩之间有争议的边境线，那么这个问题已经那个好几十年了都没有解决了。第三个，要为以色列和黎巴嫩之间全面的和平和综合性的和平那个达成一个协议。所以根据美国这方面的说法，这次要谈的内容很多，但是根据以色列这边媒体透露的消息，以色列实际上没有这么大的野心。以色列对于说全面和平、永久和平、解决边境问题、全面撤军、包括全面停火这些，以色列现在都没有什么兴趣。以色列现在想谈的还是就以色列现在已经撤出来的第一个试点，后续的核查，包括那个确保安全的机制啊，在第一个试点上怎么彻底消灭黎巴嫩真主党的那个武装啊，这些问题就形成一个机制，然后就第二个试点的撤军形成新的机制，然后才谈所谓的试点的扩大的问题。就是对以色列来说是那个目标没那么大，都是一些具体的问题，但是美国跟那个黎巴嫩政府的目标是很大的。
1: 因为七月份当时不是有定了说以军要在黎南部首个试点区域撤军，而且呢这个黎巴嫩军队随后开始进驻黎南部城镇，然后设立临时点。过程当中您觉得进驻的过程、撤军的过程算顺利吗？
2: 第一个试点的交接工作实际上并不是特别顺利，然后只有美国这方面说那个很顺利，说那个已经第一个试点的工作已经完了，第二个试点马上就要开始了，并且还准备扩大试点。但是呢黎巴嫩政府方面对于以色列这次的交接工作很不满意，就在以色列士兵和黎巴嫩政府军在交接的过程中，双方之间还差点发生了擦枪走火的事件。以色列士兵是对着黎巴嫩政府军朝天上那个开了几枪，说黎巴嫩的士兵是越过了以色列给他规定的安全区，所以以色列士兵朝那个天空打枪来警告黎巴嫩士兵。虽然最后没有引发直接的冲突，但是也导致双方之间那个出现了很不愉快的场面。到现在为止，黎巴嫩政府军不认为第一个试点工作的交接已经彻底完成了，黎巴嫩政府还是跟黎巴嫩南部的老百姓说老百姓先不要回到这个试点地区，因为试点地区的安全还没有得到保障，试点地区的交接工作还没有彻底结束了。这是黎巴嫩政府表态，但是美国说那个很顺利，那么以色列方面没有明确的表态。那么第一个试点的交接工作虽然不是很顺利，但大体上结束了。第一个试点包括三个小的村镇，那么下来要做的就是怎么把第二个试点的交接工作也完成。本来是根据6月26号以色列跟黎巴嫩政府之间和美国达成的三方协议，这两个试点工作的交接应该是在6月26号结束之后立即就执行，但是到现在为止只完成了一个试点的工作，另外一个试点的工作还没有开始。所以这一次8月4号的罗马的会议肯定是最关键的问题，就是怎么赶快把第二个试点工作的那个交接工作结束了，然后结束之后才谈到未来怎么来扩大势力。因为现在以色列占领了整个黎巴嫩领土的6%，差不多有700平方公里的那个领土，然后这两个试点只包括5-6个小的村庄，只是很小的一块。如果说要根据现在

0: 列的设想说，以色列要把整个黎巴嫩南部都交给黎巴嫩政府军来管理，未来试点是要扩大到那个很多地方的，但是试点的扩大可能现在一时半刻还提不到议事日程。现在是怎么把已经双方议定的第二个试点的交接工作给完成？
1: 所以也不能光磋商，然后还要看后续执行的怎样。所以在这一轮会谈当中，如果展开，黎以双方有没有可能就安全监督和核查机制以及以色列全面撤军能够达成一致呢？
0: 这个达成一致的可能性很低。关于监督机制，上一次就没有达成协议。上一次是以色列要求说，监督机制是由以色列派一个监督员，黎巴嫩政府派一个监督员，美国派一个监督员，然后再找国际上一个国家再派一个监督员，然后以色列是拒绝法国和联合国参加，然后黎巴嫩政府呢就没有答应，所以上一次就监督机制就没有达成协议。那么这一次能不能达成协议也是一个很大的疑问，因为在以色列看来，法国不是客观中立的，那么联合国也不是客观中立的，但是这两方黎巴嫩政府是强烈的要求他们来参加的。至于说以色列全面撤军，这一次肯定是达不成协议的，因为以色列离全面撤军离得还很远呢。即便说从两个试点上以色列全面撤军了，但这两个试点基本上都在利塔尼河以北呢。利塔尼河到以色列边境线大概还有30公里的距离，然后以色列现在要撤军，先得从利塔尼河以北撤到利塔尼河以南，然后再从利塔尼河以南继续撤，撤到最后以色列现在在以色列边境线以北10公里的地方，以色列建立了安全区。以色列现在是从以色列总理到外交部长、国防部长都坚决反对以色列从所谓的安全区撤军，就是最后那10公里纵深的地方被以色列是称为安全区。所以现在离全面撤军离得还很远呢，这次会议就全面撤军达成协议的可能性是非常低的。
1: 然后还有一个问题，虽然我们谈到他们之间有磋商，然后上一轮可能有一定的成果，然后下一轮呢还会继续谈，但有一个问题，这件事影响的不光是以色列和黎巴嫩政府，那当然也不是美国，肯定影响到了黎巴嫩真主党。可问题是，黎巴嫩真主党始终被排除在谈判之外，所以这样一种情况对谈判您觉得影响是什么样子？
0: 这对谈判的影响是致命的，因为以色列和黎巴嫩政府达成的协议的共同目标就是要解除黎巴嫩真主党的武装，那么至少第一步要把黎巴嫩真主党从黎巴嫩南部赶出去，这是涉及到黎巴嫩真主党的切身的利益的，甚至说对黎巴嫩真主党来说是生死存亡的问题。但是呢，这次谈判始终把黎巴嫩真主党排除在外，因为实际上在地面上以色列军队并没有跟黎巴嫩政府军打过仗，在地面上打仗的是以色列军队和黎巴嫩真主党，所以对于以色列和黎巴嫩达成的协议，黎巴嫩真主党是坚决反对，甚至对于以色列和黎巴嫩政府谈判，黎巴嫩真主党都是坚决反对的。但是到现在为止，好的消息是，自从6月26号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政府达成协议之后，黎巴嫩真主党虽然口头上反对，但是呢，最近一段时期黎巴嫩真主党并没有在黎巴嫩南部采取军事行动来破坏黎巴嫩政府和以色列之间的交接工作。但是未来黎巴嫩真主党会不会就主动把整个黎巴嫩南部都交出去，交给以色列或者黎巴嫩政府军控制，是一个很大的疑问，也是一个很大的不确定性。

0: 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1: 读书法有三道，略典籍有定处。
2: 提升文化素养，传承中华文脉，让我们与经典同行，学非凡智慧，品书中百味。国学讲堂，敬东为您开讲。
3: 朋友们，今天要给您讲的故事名字叫做《围棋之别称》。围棋在古代还有手坛、坐影等别称，被称为手坛是因为在下围棋时，对弈双方均需默不作声，仅靠一只手的中指、食指运筹棋子在棋盘上来斗智斗勇，如同棋局中以手语交谈一般，因此称为手坛。而名士王坦之则把弈者正襟危坐、运神凝思时喜怒不形于色的那副神态比作僧人参禅入定，故又称围棋为坐影。此外，围棋还被称为方圆、乌鹿、文平、烂柯、木野湖等。朋友们，这就是风雅故事围棋之别称的由来。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5: 西班牙休达非法移民事件发生后，欧盟国家迅速采取措施，反应强烈。此次事件暴露出欧盟国家间怎样的矛盾，对今年六月生效的欧盟移民与庇护公约有何影响？欧盟将举行紧急会议讨论此次非法移民事件，会议前景如何？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6: 天下大事，我们来继续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下半段我们先关注西班牙非地移民危机。我们看到根据西班牙政府的表态说，近期呢发生在休达的大规模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已经造成72人死亡，然后目前这个休达的局势正逐步的恢复正常，西班牙的军队呢还是在当地开展巡逻和检查，确保尚未离开的非法移民全部离开。我们其实想说的就是

0: 很多欧盟国家在这一段迅速采取了加强边检还有关闭边境等一系列措施，为什么反应这么强烈呢？我们想问一下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的教授崔红健。
1: 我们看到在西班牙休达地区发生这个移民和难民入境问题以后呢，临近西班牙的一些欧盟国家呢，迅速的采取了一些边境管控措施，这其中包括像意大利啊，这个法国啊，甚至包括德国、葡萄牙等等。实际上这样一些加强边境管控措施呢，已经部分的实质上的中断了和西班牙在申根协议框架里面的合作，所以这样一种反应呢，显然这个招致了西班牙方面的不满，而且很大程度上也破坏了此前欧盟内部在申根框架内保障人员自由流动的这样一些原则。我想之所以这些西班牙周边的国家迅速采取类似的一些管控措施，主要原因呢，一是2015年前后的欧盟遭遇的移民和难民危机呢，对这些国家的冲击和影响非常大，所以这些国家呢，至今呢，对当时的这个影响呢，仍然心有余悸啊。另一个原因呢，是现在呢，在这些国家呢，都有这个程度不同的，来自于非主流政党，利用这个移民和难民问题不断炒作，然后向主流政党包括政府发起政治挑战的这样一种现象。所以在当前欧洲一些国家内部仍然围绕移民和难民问题这个出现激烈的政治争论的背景下，如果这些国家不采取类似的一些措施，很可能就会由于受到来自西班牙方面的这样一些移民和难民问题的影响，而招致在国内受到越来越多的批评。尤其是当前我们看到在这些欧洲国家里面这个民意现在也开始越来越倾向于要对移民尤其是非法移民采取更严厉措施这个方向去变化。所以出于这个政治方面的考虑尤其是出于当前和非主流政党之间激烈博弈的这样一些政治上的考虑，我想这是这些国家迅速采取这个类似行动的一个主要的背景。
0: 那我们也在说另外一个背景，就是今年6月份欧盟移民与庇护公约正式生效。公约是引入了边境快筛、安全国家、快车道遣返、强制性团结机制等制度。从这个事件来看，您觉得这个公约的制度算不算得到了落实呢？
1: 这次事件由于具有一定的突发性，而且它所发生的这个方位和此前这个欧盟国家遭遇移民或者难民问题冲击的这个传统的来源地呢有所不同，所以我们看到在短期内，尽管欧盟今年要准备落地实施它的这个移民和难民庇护的公约，但是显然它这个规则里面所提出的一系列的措施和机制，在这次的休达地区的难民问题中呢，没有得到充分的落实和展示。我们看到一些国家呢，仍然是按照传统的思路传统的做法来应对这次事件。所以我想接下来对欧盟方面想要真正落实他此前就移民难民问题制定的一系列的规则，还需要一段时间。而且在这段时间里面呢，我想欧盟内部存在的一些原有的矛盾包括在前沿国家和目的地国家以及中转国家之间对移民和难民问题不同的这个责任和义务方面，我想还有一份博弈。所以关键呢，不在于欧盟方面是否拿出了一个解决方案，而在于这个解决方案是否真的能够得到各国真心的认可和执行。
0: 那我们看到欧盟呢是会在8月4号召开成员国内政部长紧急会议，来讨论这个西班牙飞地休达移民危机以及欧盟的应对措施。这次会议的前景，您帮我们展望一下。
1: 这次欧盟准备召开的内政部长的紧急会议呢，是在西班牙方面遭受休达难民事件冲击之后，而且对邻近的欧盟国家的做法做出批评之后由欧盟22个国家这个发出联名信，然后才召开着这一次紧急的这个内政部长会议。既然是内政部长会议，显然它是要从安全管控从这个预防危机这个角度

0: 要在欧盟内部呢协调对这次难民事件的共识。尤其是我们看到在欧盟的移民和难民庇护公约刚刚生效实施的情况下，我想各国内政部长的会议呢，既要就当前的事态发展去统一立场，发出明确的一致的信号啊，更重要的呢是需要通过这次事件呢来检验欧盟此前提出的一系列规则它的落地生效，包括执行的效果。所以我想这次内政部长会议啊，应该说它的可能的成果呢是各方呢会尽量去协调出一个统一的立场，同时呢要针对这次难民事件对欧盟现有体系的冲击啊暴露出来的问题，要找到一些更具体更可执行的解决方案。
1: 美日财政部同步证实，两国已联合出手干预外汇市场，旨在应对近期日元汇率剧烈波动与混乱走势，且不排除根据市场情况追加干预措施。美日此次行动出于哪些考量？又会产生哪些后果？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好，这个话题呢我们这两天也是跟踪过哈。那我们现在看到日本的财务大臣说呢，日本已经于美东时间的7月31日跟美国联合干预外汇市场，而且不排除对市场的情况追加干预措施。美国方面也证实了这个消息。我们在分析之前，我们先来听一个报道。
3: 声明称，此次联合干预依据2025年9月发表的日美财长联合声明，旨在应对近期日元汇率剧烈波动与混乱走势。日本将继续与美国保持密切沟通，如有必要将毫不犹豫进一步采取协调干预措施。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号在空军一号上确认了上述协同行动，称这是向日本发出的友好信号，并且对世界经济有利。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当天也发文称，上周五美日协调的外汇干预行动有效遏制了日元汇率的无序波动。美国财政部将与日本保持密切沟通，除金融危机、重大灾害等特殊时期外，日美联合干预汇市极为罕见。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这是继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后双方联合干预汇市以来，时隔15年再次联合干预汇市。分析认为，近期日元走弱主要反映出市场对日本财政扩张和日本央行货币政策反应滞后的担忧。汇市干预属于短期应对措施，要稳定日元走势，仍需从财政和货币政策调整等方面入手。今年以来，日元汇率持续走弱，七月下旬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逼近164日元对一美元，创下约40年来新低。
2: 好，接下来呢我们分析一下相关的问题哈。首先我们知道美日是全球非常重要的两个经济体，现在他们是联手干预汇率，而且表示将毫不犹豫地采取进一步行动，怎么看这个行为？我们问一下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副院长张玉来。
4: 美日公开承认双方联合干预日元汇率，这就表明这件事情已经到了一个非常严峻的状态，也就是说对日元的贬值不能再坐视不管，它已经到了一个极限值。第二一点，它已经不再是日本一家的问题，它已经关系到美国，甚至说美国的金融风险也都在里面。第三呢，就是它想向市场传递一个信号，也就是说美日共同的不允许日元再进一步贬值，这已经是一个公开态度。
2: 那我们再看特朗普的一个表态啊，说美国参与了推高日元汇率的外汇市场干预行动，说这个体现了美日友谊，同时将有助于全球经济。其实我们知道主要经济通常承诺避免通过操纵汇率获取不公平的竞争优势，那美日这么做有没有可能起到所谓的示范效应，去影响到国际外汇市场和他国的经济？
4: 从国际货币体系的规则层面来看，基本来讲是反对一国对汇率进行干预。那么这次呢，显然美国和日本联合进行干预是一个反其道而行之的一个特点，那么它显然会有一种制度性的示范效应，它会对二战之后美国所建立的国际货币金融规则形成一个挑战。那么显然是美国在挑战自己所确立的规则，这里边有三个主要的维度首先来讲， 它在信号效应方面会使得投机资

0: 现分化，比如你这个干预啊，会带来汇率重新定价，会影响第三国的贸易啊，包括新兴市场资本外流、货币贬值等等。因为大家锚定的对象可能是美元、欧元，这样的话风险会大幅提升。所以这次表面上看美日可能是无奈之举，但是它的示范效应可能会产生非常不好的影响，对二战之后全球所建立起来的多边汇率机制会形成一种冲击，对国际货币体系的冲击性应该是非常大的一个风险。
1: 嗯，就接下来我们在国际金融市场可能就会看到一些相关的情况受此影响哈。然后报道当中还提到一个点，说美国这次干预不是传统的卖出美元买入日元，而是卖出欧元买入日元。有的分析就是说这个操作方式是为了啥呢？是为了避免日本抛售美债来筹集美元。您怎么看这样一个操作细节呢？
0: 表面上看，对美国来讲，这是一个非常有利的操作方式。如果按照传统的干预方式的话，那日本方面一定是卖出美元买入日元来平抑日美之间的差价。但是我们知道日本是美债的最大持有国，它占比非常高，第二位是英国。那如果日本为了平抑本国的货币贬值的压力来卖出这个美元，那就影响到美债的问题。所以呢，美国方面为了直线维护自身的利益，为了维持美债的稳定性，所以它呢拉入了欧元，用欧元来分计日元的贬值压力。这里边其实也反映另外一个问题，美联储和日本央行的地位，那么他们现在的独立性也受到挑战。因为这波我们看到是美国财政部贝森特主导的操作，包括日本的财务省，那实际上呢就是等于一定意义上来讲架空了美联储和日本央行的对于金融操控的能力。所以从这角度来讲，这次设计第一呢是为了美国第一这样的一个利益，第二呢是对央行的独立性进行了一个冲击，第三呢它也会影响到今后整个的资本市场。那么也就是说不再是日元对美元的问题，它要扩大到这个日欧美之间的这个问题。
1: 嗯，然后我们进一步来观察，就是美国的财长说呢，美国的财政部跟日本的财务省还有日本央行是保持着密切的沟通，将毫不犹豫地进行更多的日元联合干预。所以您觉得接下来美国还能怎么去干预，有什么措施，能不能去挽救日元长期贬值的一个趋势？
0: 现在从结构上来讲，首先美方还是希望日本能够进行加息，彻底的解决这个根本性的问题。但是现在这个问题在日本方面有很严重的矛盾，因为日本政府是很难允许央行加息的，原因是它的债务压力实在是太大，因为存量债务就有1300万亿日元的国债，每次加息都会造成严重的资本负担。第二一点呢，新的债务，因为我们知道高市已经推出了370万亿复兴产业的这种投资计划，如果这个央行加息的话，那显然政府就是融资成本会大幅的提升，这样呢对它也是不利的，所以日本政府是反对这样做。显然今后来讲，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艰难的一个动作。可能的举措是什么呢？因为这次贝森特已经表明拉入了欧元，今后还有更多边的态势，拉入英镑、英国来干预，包括韩国联合型的，那也就是说可能会出现类似于1985年的广场协议，主要的经济体之间就日元贬值问题再达成一个新的框架。第二个呢，就是加入多边绑定更多的利益共同体，缓解日本的压力。第三一点，对市场信心的一个作用，有了美国的加持，可能会导致市场对各国的联合信用会产生一种压力，那么这样的话呢，对缓解日元产生一些效果。总体来讲，这事情并不像贝森特所讲的那么简单，今后即使进行干预的话，也会存在很多的问题，具体会采取什么样的一个措施，我想呢贝森特应该非常清楚。最根本的一个问题还是日本经济要从潜在经济增长率方面要发挥，还有一个就是创新方面等等。但是现在显然整个的方向朝着一个相悖的方向，也就是政府的作用越来越大，那么对于市场规律越来越不尊重，会导致今后的风险大幅的上升。我认为今后贝森特的说法会存在很多的短板的地方，也就是政府的手还是有限的。
1: 就是干预的过多了，其实对市场今后的发展可能是不利的，会有很多的消极影响，所以这个是非常值得警惕的一点。然后我们再看到特朗普在这两天呢对媒体有一个表态，说美国正在帮助日本提振日元，他甚至还说了一句话，说日本对美国一直不错，除了珍珠港事件这件事。其实

0: 就是涉及到盟友提出来蛮尴尬的，所以这个表态您觉得应该怎么解读？他有啥考量呢？
1: 经济层面的话呢，美国是意在防止日元贬值会引起美日之间的这种金融连锁反应，甚至说导致美国的整个的经济状态受到这个风险的拖累。因为我们知道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那美国的金融泡沫现在已经被 IT 的泡沫所替代，现在的投资比重非常大，那么这个时候呢属于一种防御性的风险管控。政治层面的意义更强烈，贝森特呢他强调了坚定的支持日本，那么要巩固日美同盟在经济领域的协同。特朗普意义呢就更深刻了，我想因为他再次提醒日本珍珠港事件，日本显然要为这个事情在贸易、军费承担等方面要付出相应的代价。第二一点呢，特朗普也要强调现在的事件性质就像珍珠港事件一样，它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事件，美国不能不下场进行干预。第三一点呢，也就是说他想可能今后金融市场也可能会发生类似的事件，所以呢也提前做个预警。
0: 好，最后我们进入的是全球媒体聚焦。我们看到英国主流全国性数字报纸独立报日前有一篇文章啊，说从人形机器人助手限制人工智能，也就是 AI 陪伴类产品，到大刀阔斧改革教育体系，说中国呢正以远比西方更超前的方式带领民众面向人工智能的未来，这里面有很多经验是值得西方借鉴的。我们来听一下报道。
2: 文章说中国在这一领域的相关监管举措同样体现出政府的统筹引导之力。文章以中国政府今年七月出台的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为例，说制定规则的核心目的是防范民众对 AI 产生心理依赖，遭受心理伤害。文章还援引美国耶鲁大学法学院高级研究员杰里米·多姆的话表示，这其实是人工智能发展进程中的中国故事，而不是从人工智能视角解读中国。他提到其他国家同样面临同类风险，而中国的治理思路重在事前预防而非事后惩戒。文章作者认为这一规定本身并非禁止 AI 陪伴产品，却体现出中国在研发新型实用人工智能产品的同时主动建立民众保护机制。美国科技企业不断游说反对政府出台严苛监管法规，中国则采取截然相反的思路，将监管保障置于重要位置。文章认为中美之间的技术差距不断缩小，围绕人工智能，中国出台了一套更加完善的政策，在未来数年激烈的人工智能竞争中，中国看上去准备得更为充分。文章举例说，中国电动汽车普遍搭载大量人工智能技术，人工智能深度嵌入整车系统，智能驾驶高级辅助驾驶系统持续倒逼国内人工智能技术迭代，让国内实验室能够持续和美国开展高强度竞争。文章表示，尽管美国仍有算力优势，但这一优势也正在消退。美国管制芯片出口的外部压力，倒逼中国企业在有限条件下挖掘技术潜力，加速自研替代方案。作者援引分析人士的话表示，无论是基准测试衡量的前沿技术水平，还是网络安全这类关键核心领域，中美之间的差距都在不断缩小。中国不断增长的硬实力依托性能持续提升的大模型与硬件产品，而中国的软实力则体现为向其他国家提供相关技术工具。文章最后说，区别于美国更多以市场驱动为主的发展路径，一套由国家主导、统筹产业政策、人才规划与技术研发的长期战略正在中国推进。在这场注定会催生大量落后者的全球竞争中，这一模式或许能够占据制胜优势。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岁月漫漫，平安是福。
3: 安全生产，筑牢防线。
2: 乐观心态，照亮征途。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同行，把稳稳的幸福融进每一段人生道路。
4: 人类历史上的奇迹，中国红军长征。在这一年中，红军长征转战14个省，历经曲折，战胜了重重艰难险阻，保存和锻炼了革命的基干力量，将中国革命的大本营转移到了西北，为开展抗日战争和发展中国革命事业创造了有利条件。欢迎您收听《万里长征》，作者潘强恩。
5: 总指挥，顾总指挥。
6: 突然他听到有人在背后喊他，他本能地站住了脚，侧过脸去，只见一个身材矮矮的男子，一双烧红了的眼睛像两颗炭，正紧紧地盯着他。
5: 这是谁？
6: 顾顺章凝神一想，有点面熟，以前在上海见过，后来到长江局。他猛地一惊，心想不好，这家伙早已被抓到局子里去了，怎么会在这儿露面呢？他毫不犹豫地拔腿就跑，但已经晚了。
5: 总指挥，别跑，别跑！
6: 尤崇新一个箭步扑上去，伸出双臂，拦腰紧紧地抱住了顾顺章。只听见后面踢踢踏踏，仿佛有好几个人急着赶来的声响。
7: 你认错人了吧？
6: 顾顺章想起自己西服里还插着一支枪，心想还是先把他稳住了，然后伺机发枪撂倒他几个，只要跑过这条马路，冲到日本人的租界里，自己便有逃脱的可能。但是尤崇新依然死死地抱着他。顾顺章屏息歇气，刚刚想有所动作，但是已经晚了，两只乌黑的手枪紧紧地抵住了他的脑袋。叶明亮、周直中带领侦缉队的那帮家伙已经团团围住了。尤崇新松开了手，嗓门干涩，但依然声嘶力竭地叫喊着，
8: 他就是顾顺章，共产党的总指挥。
7: 是的，我就是顾顺章。
6: 顾顺章已经完全镇定下来了，他神色从容地拍了拍被尤崇新弄皱了的那套笔挺的西装。
9: 哦，是顾先生，久仰久仰。
6: 叶明亮丝毫不敢大意，他伸出双手，顺着顾顺章的身体上上下下摸了一遍，将顾顺章插在西装口袋里的手枪搜了出来，然后说，
9: 那就麻烦你跟我们走一趟了。
7: 可以。
6: 顾顺章回答，

0: 我有些东西在大致门德明饭店，是否可以去拿一拿？
1: 周执中回答，
2: 那就不用顾先生操心了，这点小事我们会替你办妥的。
1: 伸手朝后一招，一辆黑色的汽车开了过来，叶明亮打开车门，将顾顺章推了进去。他和周执中一左一右将顾顺章紧紧地夹在中间，侦缉队另一个家伙也持枪跳上了汽车，挤在司机的边上。司机加大了油门疾驰而去，侦缉队的另一个家伙压着油虫心被远远地抛在后面。
3: 周先生，张先生，顾顺章，邹志焕，是我第一个发现的。
1: 车后还传来油虫心声嘶力竭的叫喊。夜色凝重，昏暗的路灯照着国民党武汉行营大楼前面的卫兵，在地上拖出两个长长的身影。这是一幢建于清朝末年的建筑物，原先是湖广总督的衙门，由于年久失修已显得十分陈旧，只有频频来往的汽车和一个个持枪挺立的军人才使它还保持着原先的那几分威严。今天恰逢周末，虽然武汉地处剿共前线，但整幢楼已经是漆黑一片，只有侦缉处的办公室里还亮着一盏灯光。蔡孟坚端坐在他那把硕大的皮转椅上一动也不动，自从他听说尤崇新发现了顾顺章之后，就一直这么坐着，几乎没有移动过。他明白这个发现对于他乃至对于整个国民党政府来讲究竟意味着什么，这是一个可能改写中国近代历史的事件。1928年蒋介石在济南事件以后提出了攘外必先安内的口号，将消灭共产党和国民党内的其他派系作为他的基本国策。作为蒋介石的信徒，蔡孟坚曾多次聆听蒋介石的这番演说，内心为之深深激动过。无论在中原大战还是在武汉主持剿共，他都不遗余力，成绩斐然。但是他所取得了这一点点成绩，对整个国民党来说是显得多么的微不足道。不久前蒋介石发动的对赣东闽西朱毛红军的第一次围剿，国军长驱直入，捷报频传，蒋介石的爱将张辉瓒一路领先，甚至打到了吉安，说什么剿匪大业即日可安。但是不久却从河里捞起了飘在竹筏上盛在木盒子里的张辉瓒的脑袋。蒋介石极为震惊，指令何应钦在南昌举行盛大化祭为部下打气。蔡孟坚特意赶到了南昌，亲眼看到了盛在楠木棺材里的张将军的脑袋和一段用楠木雕成的身子。何应钦曾指着棺木声色俱厉地讲，
4: 如果不消灭共匪，咱们都死无全尸。
1: 接着又是第二次围剿，前方又是捷报频传，一会儿传言湘西贺龙阵亡，一会儿传来朱德身负重伤。但蔡孟坚非常清楚，这恐怕又是前线将领们为了骗取赏金而编造出来的神话。蔡孟坚深入过匪区，深知红军用兵施政的短长，不过身处在武汉常有鞭长莫及有劲儿无处使之感，而现在顾顺章自己送上门来，如果尤崇新所说的话是真的，那即使尤崇新找不到顾顺章，顾顺章也不会离开他的老巢上海太久，他还是要回去的。武汉到上海最直接的交通工具是船，而长江上所有的船都是侦缉处的副处长红帮大爷杨庆山掌管的。他想到这里，突然像吸足了鸦片似的一下子跳江起来，拨动电话就要和杨庆山联系。
5: 处座处座。
1: 突然叶明亮门也不敲一下子闯了进来，蔡孟坚手里还拎着电话， 眼睛顿时一亮。
6: 怎么样，找到顾顺章的线索了？
1: 叶明亮兴奋的声音都有点打颤了。
5: 顾顺章抓到了。
6: 顾顺章真的是他？
1: 蔡明坚割下了电话。
5: 没错，是他。
1: 叶明亮将经过情况详细说了一遍。
6: 好，好，马上把他带到我这儿来。
1: 叶明亮匆匆要走，蔡梦坚又一把拉住了他。
6: 慢，你马上调周之中率几个兄弟到德明饭店，将顾顺章的行李以及顾顺章房间里的所有人都扣起来带到我这儿。此外，你告诉手底下的人，这件事谁也不准泄露出去，谁在外面乱嚼舌头，让我知道了就要他脑袋搬家。以后我一定重重犒劳各位兄弟，记住了。
5: 是。
1: 叶明亮又说了一句，匆匆走将出去。顾顺章被带了进来，蔡梦坚凝视着他，刚要开口，没想到顾顺章却旁若无人地寻了张沙发坐了下来，先开口了。
0: 你就是蔡梦坚？
1: 蔡梦坚颇为惊讶，反问了一句，
6: 你怎么晓得我是蔡梦坚啊？
1: 顾顺章浅浅一笑，
0: 我见过你的照片，你是陈立夫亲自派到汉口来的中央组织部调查科的特派员。
1: 突然他又站了起来，跨前一步，摆出一副非常神秘的样子，说，
0: 我有对付共产党的重大计划，请你迅速安排我面见蒋总司令，我将当面陈情。
1: 蔡梦坚颇为不满。
6: 顾先生，坐下。你既然晓得我的身份，那有什么事儿完全可以和我商量。
1: 顾顺章两眼漠然地扫了蔡梦坚一眼，退后一步，又坐到沙发上，仰着头一言不发。
6: 我可以将顾先生引荐给总司令部武汉行营的主任何成俊将军。
1: 蔡梦坚强压着愤懑继续说，
0: 不。
1: 顾顺章斩钉截铁地回答，
0: 见不见他都一样，见了他不过也是这么一句话。
1: 啪的一声巨响，只见蔡梦坚狠狠地拍了下桌子，恼羞成怒地说，
6: 顾先生，请你不要忘记现在在什么地方。
0: 哼。
1: 顾顺章冷笑了一声，依然一言不发。蔡梦坚既想发作，又怕将事情弄僵了反而不便，他站起来，背手在屋子里转了个圈，最后又走到顾顺章的身边问道，
6: 那我怎样才能证明你顾先生是有诚意归顺国民政府了呢？
1: 顾顺章坐在那儿想了很长时间，终于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0: 那好吧，拿纸来。
1: 蔡梦坚亲自将笔和纸递给了顾顺章，顾顺章就坐在沙发上，接过笔，在纸上草草地写了两个地址。
0: 这是中共地下党长江局机关的新址，另一个是中央交通局汉口站的地址。哎，蔡先生，我还是那句话，请你迅速安排我去南京。
6: 好吧。
1: 蔡梦坚终于下定了决心，他招了下手，叶明亮急步上前，蔡梦坚吩咐道，
6: 你亲自送顾先生到优待室里去休息，你就待在顾先生身边，随时静候顾先生的吩咐。
5: 是。
1: 蔡梦坚目送着顾顺章离开了他的办公室，随即拿起了电话。
6: 接何公馆。对，我有急事要面见何主任。对。
1: 他割下了电话，整了整身上的少将军服，朝室外走去。江海关的大钟缓缓地敲了六下，整个汉口市都被浓浓的春雾笼罩着，但是停泊在江边码头上的招商局的那艘汉江号客货轮已经生火待发了。昨天半夜，汉口侦缉处的副处长 红帮大爷杨庆山亲自来到招商局

0: 驻汉口办事处，找到了那位姓刘的乡里，说是要包一艘客轮，明天一大清早即从汉口开到南京。姓刘的乡里搔了半天头，问道：
1: 杨大哥，这么急装什么货？
0: 杨庆山回答：
2: 刘老弟，不是装货，是装人。
1: 装人？是运兵呢还是？
2: 不是运兵，是押一个犯人。
0: 刘乡里大吃一惊：
1: 押一个犯人要用一条船，这是个什么人？
0: 杨庆山回答：
2: 刘老弟，你还是不要知道为好。老实对你说，这是何长官交代下来的差事，押什么人连我也不知晓。
0: 刘乡里想了半天回答：
1: 汉江轮倒是明天开船，只是客舱的船票已经卖了一大半了。
2: 那不行。
0: 杨庆山斩钉截铁地讲：
2: 这一回我得把整个舱面统统包上，直发南京。除了这艘船上的船员，一个活人也不准带。
1: 这……
2: 刘老弟，军令如山倒，这件事情关系重大，你不办也得办。
0: 刘乡里虽然心里一百个不愿意，一则碍着杨庆山的面子，二则又是何成俊的命令，于是忙了一夜，汉江轮只在底舱装了点货，其余的舱面统统空了出来，让旅客们改坐了一班船，整条船就等着装那位神秘的犯人了。浓雾还未散尽，几辆军用卡车呼啸而来，从车上跳下了百十来个士兵，荷枪实弹，不一会儿便将整个码头封锁得严严实实。又过了十来分钟，一辆黑色的小汽车夹在两辆装满宪兵的军用卡车中间驶入码头，一直开到船边才停下来。汽车门打开了，蔡孟坚先跳了下来，他四下张望了一下，满意的点了点头，然后亲手拧开了后座的车门。叶明亮和周直中先后跳了出来，夹在他俩中间的是顾顺章。一夜未眠，这也许是顾顺章一生中最难忘的一夜了。不过12个小时，这以前他还是拥有10余万中共党员的中央领导人，而现在已沦为阶下之囚。但是还好，他深深明白自己的价值。向忠发、周恩来、瞿秋白、陈少宇，对了，还有那个赵荣，还有陈赓、钱壮飞、杨登营，这些人便是他讨价还价的筹码。除了蒋介石，旁人休想叫他再开口了。哎，对了，还有那个共产党特工机关与国民党特工机关合作的计划，也要好好的和蒋介石谈一谈。这个同样从上海滩发迹，今天爬到总司令宝座的蒋介石，对这一切是会有兴趣的。他想到这里，那双因睡眠不足而越发肿起来的水泡眼里闪出了一线希望的亮光。他浅浅一笑，小心翼翼地拉了拉已经有点皱巴巴的那套做工考究的西装，挺起胸来。蔡孟坚并不晓得顾顺章在想些什么，他忙着指挥那一排全副武装的宪兵先上了船，然后抓紧时间又关照了叶明亮、周直中几句，这才对顾顺章说：
3: 顾先生，请上船吧。
0: 从昨晚到现在，蔡孟坚始终对顾顺章彬彬有礼。
4: 哦。
0: 顾顺章应了一声，从沉思中惊醒，他依然夹在叶明亮、周直中两个特务之间，从舷梯爬上了轮船。蔡孟坚随后上船，船长迎上前来：昨天半夜刘乡里已经关照过他了。他什么也没问，将蔡孟坚等一行人带进了大菜间。蔡孟坚又在大菜间前后反复查看了一遍，感到非常满意，这才转过

0: 过脸来对顾顺章讲：“
1: 顾先生，祝你一路顺风了。”
2: 慢着，
0: 顾顺章突然想起了什么，一把抓住了蔡孟坚。
1: 顾先生，你这是？
0: 顾顺章苦笑了一下，说道：“
2: 我还有个伙计叫陈连生，在英国人开的祥泰木行的专用码头上等我。你现在马上就去，将连生和那艘船都扣下来。”就这一件事情请帮忙，千万不要难为了陈连生。
0: 蔡孟坚皱了皱眉头，继而淡淡一笑。他走出大菜间，对候在外面的杨庆山低声吩咐了几句，杨庆山匆匆跑下船去。蔡孟坚又走进了大菜间，笑着问
1: 顾先生，你还有什么要交代的吗？
2: 没什么了，
0: 顾顺章回答。
1: 那好吧。
0: 蔡孟坚转过脸去，朗声对周执中、叶明亮说：“
1: 你们俩一路上要好好照顾顾先生。”
0: 他侧过身来，最后望了一下顾顺章，脸上又挂起了笑容。
1: 顾先生，祝你一路顺风了。明天一早啊，我在下关码头接你。
2: 蔡先生，你也去南京？
0: 顾顺章稍稍有点意外，蔡孟坚矜持地笑了笑，没有回答，走出了大菜间。汽笛一声长鸣，汉江轮升起了锚链，起航了。三个小时以后，一架 02U-4 型侦察机从汉口机场腾空而起，直飞南京，机上就坐着蔡孟坚一个人。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新时代的山河答卷上，总有一群默默扎根荒漠的守护者，以寸心护寸绿，以坚守战风沙。在塔克拉玛干沙漠与库鲁克塔格沙漠交界的戈壁滩上，护林员王先华用21载寒暑镌刻下生态卫士的赤诚担当，也让我们读懂扎根边疆默默奉献的兵团治沙人正是新时代最可爱的人。20世纪初，为了抵御风沙侵袭，守护戈壁生态，王先华主动请缨，成为31团防风机干林的首任护林员，自此扎根荒芜戈壁，春抗风沙，夏抵酷暑。他用半生的坚守阻隔风沙侵袭，将自己的韶华与心血全部倾注给了荒漠绿洲的守护事业。20余年接续耕耘，曾经濒临合垄的沙漠，如今拓出10余公里绿色长廊，黄沙退，草木盛，良田安，荒漠戈壁焕发新生。一人坚守成微光，群象奔赴筑星河。王先华的半生坚守，从来不是孤勇独行，而是兵团万千治沙护林人的生动缩影。一代代兵团护林人接续奋斗，舍弃安逸，扎根边疆，以戈壁为家，以沙漠为邻，在茫茫沙海筑牢生态屏障。岁月无言，山河为证，没有惊天壮举，唯有久久为功；没有浮华荣光，唯有默默奉献。以王先华为代表的兵团护林人，以凡人之躯行非凡之事，用坚守诠释初心，用实干守护家园。这群大漠深处的绿色守护者，是大漠最动人的底色，更是新时代当之无愧最可爱的人。
2: 夜幕降临，喧嚣渐止，让我们以书为友，以声相伴，听一段故事，守一份宁静。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胡杨夜读，让你在聆听中遇见更好的自己。他扎根边疆60余载，一生都在用笔墨书写兵团故事，他就是当代著名作家韩天航。
3: 我有了戈壁母亲，有了热血兵团，你啥时候都可以拿出来看，那就是我们兵团人。
2: 20余部600万字的作品凝结着韩天航的兵团情，他的3部作品，电视剧《热血兵团》，广播剧《母亲的童谣》，电视剧《戈壁母亲》，荣获中宣部全国5个1工程优秀作品奖。电视剧《戈壁母亲》斩获第27届飞天奖1等奖，成为家喻户晓、影响深远的经典之作。韩天航笔下的每一个人物、每一段故事，都扎根兵团红色历史，镌刻出胡杨般坚韧的精神底

0: 是献给兵团的赤子之心，
1: 保卫新疆，建设新疆。我热爱兵团，我觉得这片土地确实非常了不起。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胡杨夜读》，下面为您带来当代著名作家韩天航作品《热血兵团》。解放初期，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野战军官兵响应国家号召，脱下军装，扎根于荒无人烟的戈壁荒漠。他们的任务从战斗转变为开垦，从此以连队为家，以荒原为战场。作品讲述了杨自胜、李松泉、陈明义等三代兵团人跨越几十年的情感纠葛与命运沉浮，宏大地再现了兵团从无到有、从荒芜到繁荣的艰辛历程，深情讴歌了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艰苦创业、开拓进取的兵团精神。请听长篇小说《热血兵团》第七集。
2: 中午，太阳晒得戈壁滩在冒烟，天山上的积雪也显得特别的耀眼。杨自胜、陈明义他们正在地窝子里午休，由于长期的劳累，大家都睡得死沉死沉的。几辆大卡车上载着行李和湖南籍的年轻女兵们，开到地窝子前不远的公路上停住了。罗秋文和一些女兵相互看看，都是满脸的疑惑，因为这里除了一片荒凉，什么也没见到，见到的只是用四根树干和芦苇盖顶的一个凉棚。司机跳下车，罗秋文说：“
3: 师傅啊，是不是又让我们下来方便方便了？”
2: 司机说：“
4: 什么方便？目的地到了，全都下车吧。”
2: 罗秋文说：“
3: 啥子啊？”
2: 司机说：“
4: 你瞧瞧那边，不都种上庄稼了？”
2: 远处已有一大片绿色，卡车上一张张疑惑、惊讶、失望的脸。陈明义听到动静，爬出地窝子，抬头看了看，又冲回地窝子，摇着杨自胜喊：“
4: 政委，乡妹子们到了，快起来去迎接吧。”
2: 杨自胜说：“
4: 啊，把他们都给我叫起来，快点出去迎接。”
2: 陈明义穿过一间间地窝子喊：“
4: 乡妹子到了，乡妹子到了。”
2: 仍坐在车上不肯下来的罗秋文他们突然看见从长着荒草的地底下冒出来了一个个男人，还有个别女人，有好几百口。杨自胜领着张福基、陈明义他们朝大卡车走去。杨自胜抬头首先看到罗秋文，他的眼睛一亮，因为他发现罗秋文长得有点像柳月，似乎比柳月还要漂亮，而且比柳月还显文气。陈明义见到罗秋文眼睛也一亮，他同杨自胜的感觉是一样的。杨自胜抬头朝车上喊：“
4: 姑娘们下车吧。”
2: 陈明义说：“
4: 这是我们团的杨自胜政委，这位是张福基团长。”
2: 罗秋文看了眼陈明义，不知为什么他先下车，还让陈明义扶着他往车下跳。姑娘们开始纷纷地下车，然后拿行李，四下里一片喧哗。傍晚，金元龙、小王、小刘筋疲力尽地走进水库工地指挥部，李松泉正在接电话，朝他们三个点了点头。李松泉是个有点小心眼的人，柳叶同他闹，他认为是柳月在从中作怪，因此他对金元龙的态度有点冷淡，说：“
4: 积极署员，你是不是要先回一次家？”
2: 金元龙说：“
4: 参谋长，我们先汇报工作吧，汇报完了回家也不迟。”
2: 小王说：“
5: 参谋长，先给点吃的吧，从昨天中午起，我们的肚子里就没进过东西，而且还爬山涉水的。”
2: 李松泉对刘明山说：“
4: 小刘，去伙房给他们弄点吃的。”
2: 新来的湖南女兵们和男官兵们在地窝子前 黑压压地坐了一地。杨自胜走到队伍前训话，杨自胜说，
6: 湖南来的女兵同志们，对你们的到来我们是非常非常欢迎啊啊！
2: 官兵们情不自禁地又笑又鼓掌，鼓了很长时间。杨自胜说，
6: 可刚下车时有的女兵同志就哭鼻子喽，嫌这儿太荒凉了。荒凉怕什么，我们不就是来开荒造田改变荒凉来的吗？
2: 大家笑鼓掌。水库工地指挥部金元龙说，我们勘探到的情况就是这些。李松泉说，
7: 你们辛苦了，我们的任务非常紧，你们要尽快拿出从龙口到水库间的水渠的修筑方案来，我们水利工程队就可以拿出一部分力量去修筑水渠了。
2: 金元龙说，
7: 好。
2: 李松泉把金元龙送到帐篷门口。李松泉说，
7: 机器守员，可能你还不知道，我和你可是挑担呢。
2: 金元龙说，
7: 什么
2: 挑担？李松泉说，
7: 对，你爱人柳月的姐姐就是我的家属。
2: 金元龙兴奋地说，
8: 是吗？听杨政委说柳月就在你们团，想不到是你参谋长的夫人。
2: 李松泉脸色严峻地说，
7: 不过你要好好教育教育你女人。
2: 金元龙惊愕地说，
8: 她怎么了？
7: 嘴太碎。
2: 什么？
7: 机器署员，我和柳叶是在战火中成的家，不容易呀。 啊
2: 金元龙一脸的茫然与尴尬。杨自胜继续在队伍前训话，月亮已从荒原上升了起来。杨自胜越说越激昂，他大声说，
6: 我还是那句话，只要经过我们的艰苦奋斗，把打败蒋介石的那股劲儿拿出来，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绿树成荫鲜花满园的日子会到来的。
2: 大家热烈鼓掌。杨自胜说，
6: 还有那个美满幸福的生活。
2: 官兵们鼓掌的就更热烈了。杨自胜说，
6: 下面请张团长讲话。
2: 金元龙回到家，柳月为他端了盆水，金元龙脱下衣服和裤子，满身都是被石头划开或磨破的口子和伤块。柳月查看着金元龙身上的伤口，心疼极了。柳月说，
9: 天哪，怎么伤成这样，到卫生室去看看吧。
2: 金元龙说，
7: 不用。
2: 由于劳累再加上李松泉的那些言语，使他的心情很糟，精疲力尽的根本提不起兴趣讲话。金元龙躺到床上睡了一会儿，忽然坐起来。
7: 柳月，你找到你姐了？
9: 对，现在是参谋长的老婆了。
7: 柳月，你们姐妹俩怎么了？
9: 嗨，见还不是不见呢。
7: 怎么回事？
9: 是我告诉他陈明义还活着，他同参谋长就大闹了一场，参谋长把这事儿全怪到我头上了，意思是我在中间挑拨的。
7: 怪不得。
9: 咋了？
7: 这个李松泉心胸太狭窄了。
9: 就是嘛，这两天参谋长见到我眼睛就瞪得像威尔基似的。
2: 金元龙长叹了口气，满脸的沮丧。轰轰烈烈的开荒造田的大场面，荒原上尘土飞扬，拖拉机用绳索拉倒了枯死了千年的古树，人们赶着牛车马车把砍倒的树木拉走，男男女女挥着砍土幔在挖着树根与草根，还有一些人挑着担子把草根和小树根担走，在平原上来回穿梭着。杨自胜、陈明义、罗秋文都干得汗流浃背，陈明义总是紧紧地跟着罗秋文。杨自胜看到他俩满脸的不自在，心里自语说，
10: 这小子倒想要抢在我前面先下手。
2: 清晨开荒工地，陈明义用土喇

0: 还有两次化疗呢。
1: 是啊是啊，茂昌啊，嫂子也得劝劝你啊，你也得悠着点儿，身体不好就要多休息休息啊。
2: 哎呀，我呀这次得了癌症了，花了十几万块钱呢、啊、自己也就花了一两万块钱，其他的都是公家给报销的啊，所以国家对我们那么好，这社会对我们那么好，党对我们那么好，哎，我们要知恩图报，要回报党，回报这个社会啊。
3: 是啊，某昌，你说的是，那你也得把化疗做完了再回新疆吧。
2: 啊啊，好好，这个我答应你们，我就是还想回新疆去教育我们的下一代，教育我们的年轻职工，扎根在新疆。而且啊，我还要动员我们上海的人或者全国各地的人，都去新疆去。
0: 做完了化疗，或许是感到时间紧迫，身体稍有好转，陈茂昌就拄着拐杖走上上海街头，努力完成他的十百千万的工程目标。
4: 好，注意啊，大家一起合唱学习雷锋好榜样。
5: 嗯，好，
4: 学习雷锋好榜样，预备唱。

0: 枪，立场坚定斗志强。
1: 同志们，现在我跟你们讲，这新疆呀需要大批的人。哎，新疆还是很缺人的。你看这么大个地方，占全国的1/6。哎呦，所以现在动员人到新疆，到兵团去。新疆兵团是咱们共和国唯一一支不穿军装的建设兵团了。
2: 是的呀，
1: 啊，到那大有可为啊！大家要支援新疆的建设。
2: 就是的，就是的。
3: 哎，老同志，新疆哦。新疆老远的了，那你还在每天在这里做好事情，免费给我们擦皮鞋理发，还担当新疆兵团义务宣传员，那您是老知青啦。
1: 是啊，我就是1964年去的新疆，去的兵团，在那儿干了一辈子，现在啊那儿可好了，哈，党的西部大开发，19省市援疆政策，再加上一带一路，新疆就是一带一路的核心区，新疆是个好地方呀。
4: 哎，猫昌，你说这两天就回新疆，而且是马上
1: 啊？是啊，哥，我得抓紧时间回去，要不然来不及了。
4: 哎，猫昌，这次我不答应你了啊！
1: 哎，
4: 上次我想想啊，就是1980几年吧，那家里条件好了，我好不容易给你找个单位，同意把你办回来。这都把上吊函寄到新疆了，你到最后也没回来，一直这干到退休，2005年你才回来陪父母。哎，这算算正好陪了父母10年，2015年父母刚走，你就心急火燎的要回新疆。马上，俗话说啊，长兄为父，这次说啥我也得把你们留在上海，在这儿好好把身体养养，90百年以后我们也得在一起。再说你的工资养老啊都已经办到这儿了，你还去新疆干什么呀？啊？
1: 哎，哥，

0: 虽然说我现在看病，这工资呀什么的都在这边，是很好啊，但是这新疆是我的第二故乡呀，父母的孝我尽了，我也该回去了。我想啊，回到伊犁河边去，在那里我还有好多事要干呢，我不想就这么走了。我相信爸妈也理解我的啊，你看咱爸在生前啊，不是也很鼓励支持咱们多干好事吗？
1: 哎呀，兄弟啊，你说的都对
0: 啊，
1: 可你这身体在这里也可以干好事吗？我们也不拦着你，这条件怎么说都要比新疆好啊。再说就是爸妈在，他们也不允许你回去的。
0: 哎呦哥，老实做人，认真做事，与人为善，助人为乐，是咱们老陈家的祖训。
1: 是，
0: 你还记得吗？
1: 我记得。
0: 爸妈生前不是也一直支持咱们做应该做的事吗？你看啊，我退休回来照顾他们十年，爸都100多岁了，这还天天想着为社会干些力所能及的事儿，为汶川捐款，为养老院捐款，哎呀，反正啊，就是没钱也要捐。咱做子女的，不是也陪着他干这些事儿吗？
1: 老人高兴啊。
0: 是啊，老人啊，走得很高兴，他高兴了，我们不也高兴了吗？哥，人活一辈子，就是要干自己喜欢干的事儿，为别人好的事儿，你说是不是啊？
1: 哎呀，茂昌啊，你这样说也是。当年咱爸获得咱们上海市最美崇明人的荣誉，那是他这辈子最高兴的事儿。
0: 是啊，
1: 比咱们孩子考个好大学都高兴，也真是没得说呀。
0: 对啊。
1: 哎，行了行了，我说不过你，从小啊你就喜欢新疆，就想到新疆去。哎呀，
0: 是啊，我呀在那儿生活工作了40多年呀，这兵团生活教会了我许多呀，老军垦的朴实无华，真诚善良，使我受益终生。哎，我早已呀把这里当成了故乡了。
1: 去吧去吧。
2: 2020年12月8日，告别苦苦挽留的亲人，陈茂昌再一次毅然回到了新疆兵团第4师，回到他一生最为眷恋的地方。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心与心愿》，策划桂佳欣，编剧梅红，剧中人物由春晖、陆军、王丽燕、杨挺、孙维新、桑宗中、小小等演播，总导演梅红，导演张公破月，录音制作牧歌，监制张继军，总监制尚新春、李小军、王昭鹏，出品人桂佳欣。本剧由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广播电视台出品。

0: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1: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0: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1: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0: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1: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2: 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
3: 过了一会儿，润叶用手绢把脸上的泪痕抹去，不再哭了。刚才少安的话又使他深切地记起他和他过去那难以忘却的一切。唉，润叶因为少女难以克服的羞怯，眼下一时不知怎样才能把她的心里话给少安哥说清楚。她原来看小说里的人谈恋爱，女的给男的什么话都敢说，而且说得那么自然，可是当他自己面对心爱的人，一切话却又难以启齿。他对少安的麻木不仁感到又急又气，多聪明的人，现在怎笨成这个样子？可话说回来，这又怎能怨他呢？润叶说的是别人追自己，又没给他说明自己对他的心意。看来不能继续用这种少安听不明白的话和他交谈了，但润叶又不能一下子鼓起勇气和他明说，他只好随便问，你家里最近都好吧？这下可把少安解脱了，他赶忙说，
4: 好着嘞，就是……
3: 他突然想，现在正可以给润叶说说姐夫的事了，就接着说，
4: 只是我姐夫出了点事。
3: 什么事？润叶认真地扬起脸问他。
4: 犯了几包老鼠药，让公社拉在咱们村的会战工地劳教，还让我爸跟着赔罪，一家人现在大哭小叫，愁得我没有办法。
3: 这真是胡闹，现在这社会太不像话了，把老百姓不当人看待。干脆我让我二爸给咱们公社的白叔叔和徐叔叔写封信，明天我和你一起回诗歌节找他们去。润叶有点激动了，少安哥的事就是他的事，再说有这事儿也好，这样他还可以和少安哥多待一会儿时间，并且有借口和他一块坐汽车回诗歌节去呢。这也正是少安的愿望，不过他原来并没有想麻烦润叶亲自去诗歌节，他只要润叶二爸出一下面就行了。少安对润叶说，
4: 你不要回去了，只要你二爸有句话，我回去找白主任和徐主任。
3: 反正我明天没课，只要明晚上赶回来就行了，一整天到诗歌节打一个来回完全可以，要么咱现在就找我二爸去。润叶听少安说完他姐夫的事，就知道少安现在心里很烦乱，不应该再对少安说那件事了，反正总会有时间说呢。少安见润叶对自己的事这样热心，心里很受感动，他马上感到身上轻快了许多，便一闪身从草地上站起来。他现在才发现那几丛马兰花真的好看极了，蓝莹莹的，像几簇燃烧着的蓝色的火苗。他走过去把这美丽的花朵摘了一把塞到润叶手里说，
4: 回去插在水瓶里还能开几天。
3: 润叶眼睛里旋转着泪花，他接过少安给他的花朵，就和他一起相跟着找他二爸去了。
4: 少安和润叶没有回润叶他二爸家去，直接到田福军的办公室去找他。润叶说他二爸没有下班，现在肯定没有回到家里。润叶说的对，他二爸正在办公室， 他们推门进去的时候，他热情地从办公桌后面转出来和少安握手。田福军认得少安，他每次回村来见了少安，还总要问他生产队的一些情况。他也知道少安在一队当队长。田主任给少安倒了一杯茶水，又给他递上一根纸烟，并且亲自把打火机打着伸到他面前。少安慌得手都有些抖，好不容易才在田福军的打火机上点着了那支烟。田福军说，好后生啊，日后生养了几个好娃娃。然后扭过头问润叶，上次来咱家的是少安的弟弟吧？
3: 就是的。
4: 润叶回答说，
3: 名字叫少平。
4: 哦，少平少安，平平安安，这愈后还会起名字嘞。三个人都笑了。
3: 可他家里现在一点也不平安。
4: 润叶对他二爸说。田福军眯缝起眼睛问，怎了？少安就把他姐夫的事给田主任说了一遍。田福军坐在椅子上半天没说话，他点了一支烟，吸了几口，嘴里自言自语说，上上下下都胡闹开了。少安呐，石各节公社有多少人被劳教了？
5: 大概有十几个人，具体我也不太清楚，听说每个村子差不多都有人。
4: 哦，那双水村有没有人呢？
5: 双水村还没，就是把田二叔批判了一通。
4: 批判田二嘞？
5: 田福军惊讶地张开了嘴巴。嗯。
4: 哎呀，这简直是……
5: 这位领导人都没词儿了。
4: 润叶插嘴说，
3: 二爸，你能不能给白叔叔和徐叔叔写个信，让他们把少安的姐夫放了？
4: 田福军想了一下，就在桌子上拉过来一张纸，写了一封信，站起来交给少安说，你回去交给白明川，你认识他不？
5: 少安说，啊，我认识。
4: 田福军又问了双水村的一些情况，少安都一一给他回答了。田福军突然问，现在农村人连肚子都填不饱，少安，你看这问题怎样解决好啊？
5: 少安就按照他自己的想法说，上面其他事都可以管，但最好在种庄稼的事上不要管老百姓，让农民自己种，这问题就好办。农民就是一辈子专种庄稼的嘛，但好像他们现在不会种地了，上上下下都指拨他们，规定这规定那，这也不对那也不对，农民的手脚被捆得死死的。其他事我还不敢想，但眼下对农民种地不要指手画脚，就会好些的。
4: 哎呀，这娃娃的脑子不简单嘞。好，罢了，有时间咱好好拉拉话，你要是到城里来就找我好不好？好，我一会儿还要开个会，今天没时间了。
5: 少安和润叶就很快告退了。
4: 田福军一直把他们送到院子的大门口。在回学校的路上，润叶佩服地对少安说，
3: 我二爸可看重你说的话嘞，你真能行。
5: 你二爸是咱一个村的，又是你二爸，我敢胡说嘞。
3: 少安哥，你干脆把我二爸的信给我，我明天和你一起回石各节去，我和白明川和徐志公叔叔都很熟悉，到时候让我把信交给他们。
4: 少安看润叶执意要和他一块儿回石各节，也就把田福军的信交给了他。润叶出面当然要比自己的威力大得多。
6: 晚上润叶把少安安顿到学校自己的宿舍里休息，他回他二

0: 当他把被褥细心地给少安铺好后，少安却有点踌躇地说：
1: 我怕把你的铺盖弄脏了。
0: 哎呀，你看你。润叶红着脸对少安说，他多么高兴少安哥在他宿舍里睡一晚上，好给他以后的日子加添新的回忆，也使他能时刻感觉到少安留下的亲切的气息。第二天早晨吃完饭，少安就和润叶坐着公共汽车回石歌节去了。车票还是润叶买的，少安抢着要买，结果被润叶先在了一边。汽车上，他俩紧挨着坐在一起，各有各的兴奋，使得这一个多钟头的旅行几乎没觉得就过去了。两个人在石歌节镇子对面的公路上下了车，少安说，
1: 要是你去公社，我就不去了，你爸也在公社开会，我去不好，我这就回家呀。你晚上回双水村去不？
0: 我可想回去了，但我明天还有课，今天必须返回城里，因此回不成村里了。等你姐夫的事办完，我让明川叔挡个顺车直接回县城去呀。你放心，你姐夫的事我肯定能办好。润叶说完后，匆忙地在自己的衣袋里掏出一封信，一把塞到少安的手里。少安赶紧说，
1: 你二爸的信你怎又给我嘞？你不给白主任和徐……
0: 他的话没说完，润叶就笑着一转身跑了。少恩赶快低头看润叶交到他手里的那封信，才发现这不是田福军给公社领导写的那封。他莫名其妙地把信从信封里抽出来，看见一张纸上只写着两句话：少恩哥，我愿意一辈子和你好，咱们慢慢再说这事，润叶。
1: 孙少安站在公路上，一下子惊呆了。他扭过头来，看见润叶已经穿过东拉河对面的石歌节街道，消失在了供销门市部的后面。街道后边的土山上空，一行南来的大雁正排成人字形，嗷嗷地欢叫着飞向了北方。田福堂正坐在公社主任白明川的办公窑里，一边喝茶水，一边听明川和志工说话。公社召集的大队书记会议，上午已经结束了，其他村的书记吃过午饭，就各回了各村。福堂不忙着走，他们村离公社近，他有自行车，又是下坡路，半个钟头不费什么劲儿就回到了双水村。明川和志工现在正说牛家沟那个母老虎的事儿，田福堂不便插话，就在旁边听他们说。哎呀，从两位主任的话里听来，事情还严重嘞。牛家沟那个母老虎现在大出血，已经拉回来，正在公社医院抢救着嘞。现在白主任和徐主任已经争吵起来了，田福堂感到有点紧张。如果两位公社主任真的是吵架，他就会起来劝说双方，可人家实际上是争论工作上的事嘞，他怎能劝人家不要争论呢？田福堂从衣袋里摸出来一根纸烟，也不点着，低头把鼻子凑上去闻了闻。田福堂气管有毛病，甚至都有点喘了，因此不敢太多的抽烟。他以前又是个老烟囱，现在实在耐不住了，就拿出烟卷来闻一闻过瘾。只是到了万般无奈的时候，才点着抽一支，换来的唯一享受就是没命的咳嗽老半天。他身上倒常装着纸烟，并且不下中等水平，只是自己很少抽，大部分给别人抽。田福堂看两位主任说话越来越不对劲儿，就机灵地站起来，另外掏出两根大前门烟说，白主任，徐主任，抽烟。两位主任只好暂时停止了唇枪舌剑，接过田福堂地上的纸烟。田福堂赶紧又用自己的打火机

0: 白明川站在脚地上抽了两口烟，又对坐在椅子上的徐志工说开了：
1: 咱们不是说不搞阶级斗争，但不能光一个狠字，还要稳准。牛家沟这妇女不就是为一棵花椒树被队里没收了，骂了几句大队书记吗？拉到工地上教育一下也行，但不能损练身体吗？那么重的活，别说一个妇女，好后生都够受，现在弄得大出血，万一死了怎么办？够不够死罪？给家里人怎交代？
0: 徐志工现在看来不想理白明川，但并不是服气他的话。他坐在椅子上，头拐在一旁，吊着个脸，就是个抽烟。白明川实际上比徐志工还小两岁，但看起来比徐志工年龄大。他身体肥肥壮壮，两只眼睛又大又有光气，脸上围着一圈黑胡茬子，头发可倒显顶了。他穿一身肮脏油腻的衣服，披一领光板老羊皮袄，看起来像个炊事员或者山区的汽车司机。白明川是1966年的高中毕业生，1969年底返乡劳动，1970年县武装部招一批武装专干，他被招收了，分在城关公社工作。当年冬天组织全公社民兵冬训时，一个民兵将一颗拉了线的手榴弹没有甩到前面去，反而手一扬滑落在了后面的人堆里。武装专干白明川眼疾手快，把这颗冒烟的手榴弹捡起扔了出去，避免了一场大灾祸。为此，不仅省地军区，连兰州大军区都发出通报表扬了他。第二年，他被提升为城关公社副主任，前年又调到石各节公社当了一把手。明川在中学时学习就很拔尖，并且还能写点诗。他人虽然年轻，但脑瓜子可不年轻。当然，上面布置下来的所有任务，他和徐志工一样，都要积极完成。但他的做法和徐志工不一样，因为他自己也是农民的儿子，所以他往往对过分伤害农民的做法反感，只要他能扛住的，都尽力往住扛。但志工又和他完全相反，常常爱用一些过头加码的做法。志工也许是为了把工作做好，可是有些做法太不像话了。白明川说，
1: 再比如高家湾高廷亮只是耕自留地时多占了队里的两花，纠正过来在生产队做个检查就行了，也拉来劳教。
0: 徐志工扭过头反驳白明川，两华地实际上是个路线问题，毛主席说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
1: 毛主席是说过这话，但毛主席没说让咱们动不动就劳教农民吗？
2: 这不是我的发明，这是县上冯世宽主任的政策。你觉得冯主任不对，你到上面另讨个指示来，我徐志工照办。
0: 哎，白明川也没什么好说的了，过了一会儿才有点痛苦地说，
1: 志工还是稳当一点好。你记得不，咱们在高家湾下乡时饭派在廷亮家，他们当时都快断炊了，为了招待咱两个跑出去问邻居借了半升白面，你怎好意思就因为这么点事儿把人家拉到工地上劳教。
0: 徐志工为白明川的没水平话都想笑了，说
2: 难道共产党员因为吃了一顿饭就连革命原则也不要了吗？
1: 抽烟抽烟。
0: 田福堂又掏出两根纸烟对两位争吵的上级说，
3: 接上抽。
4: 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演播杨晨、张震，感谢您的收听。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2: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1: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3: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1: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4: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5: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6: 别拍了，别拍了。
1: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7: 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
8: 这时候听见外面有人敲门，站在门后面的白明川顺手把门拉开，接着便叫道：
9: 哟，是润叶吗？你什么时候回来的？你爸也正在这里呢。
8: 田福堂一看是自家的女儿，赶紧走过来问他：
9: 坐顺车回来的？
8: 坐公共汽车。徐志公一看是福堂的女儿，满脸的不高兴暂时收藏起来，笑着说：
9: 你怎知道啊？你爸在公社嘞。
8: 我不是找我爸，我来找你和白叔叔。
9: 什么事儿？什么事儿？
8: 白明川和徐志公几乎同时问。田福堂也不知他女儿找公社领导有什么事，站在旁边一脸的迷惑。润叶接着就把他二爸的信递给了白明川。白明川拆开信，看见上面写着：
9: 明川，志公二同志，你们好。据反映，你社罐子村社员王满银因犯了几包老鼠药，先被押到双水村公社农田基建工地劳教。如此人再无其他问题，我亦可严肃教育一下，让其回队去。对于类似其他人员的问题，也希望你们能慎重处理，严格执行党的一贯政策，切不可随意行事。这是我个人的意见，请你们二位酌处。此致，敬礼，田福军。
8: 白明川看完信后就交给了徐志公，徐志公也很快把信看完了，两个人一时间都不言传，各抽各的纸烟。另一边，田福堂还不知内情，偷偷问女儿：
9: 什么事儿？
8: 我二爸写信让把兰花的女婿放了。
9: 你二爸怎知道这事儿嘞？
8: 田福堂敏感地问女儿。我也不知道，大概是罐子村的什么人反映的。可爱的润叶对父亲撒谎说：
9: 那你是专门为这事儿回来的？
8: 不是的，我们学校让我到石歌街小学取一份教材，二爸就让我把这封信顺路捎来了。润叶继续给他爸撒谎。这时候沉默了一会儿的白明川问徐志公：
9: 你看怎么办？
8: 徐志公立刻说：
9: 那还有什么说的，让王满银回队去不就行了？那其他人嘞？
8: 明川又问他：
9: 牛家沟那个妇女病治好了，也让她回去，至于其他人，总不能都放了吧？我徐志公没什么，你是一把手，你看着办。
8: 徐志公把球一脚踢给了白明川，白明川想了一下，只好说：
9: 那先就按你说的办吧，你负责农田基建会战，有些问题毕了咱再研究。
8: 白明川说着便拿起了电话，让话务员给他接公社医院。
9: 喂，牛家沟那妇女现在怎么样？血止住了？好，我和徐主任一会儿就过来。
8: 他放下话筒对徐志公说：
9: 血止住了。
8: 徐志公看来也松了一口气。

0: 咱过去看看。
1: 润叶马上对他们说，我一会儿还要回县城去，你们能不能给我挡个顺车？米家镇到咱们县城的班车已经过去了。
0: 嗯，你不回家了？干脆回家住上一夜，明早上再走。你妈常念叨说你不回来。
1: 田福堂对女儿说，我明早上有课，今天必须赶回去。
0: 哦，是这样的话，你还是回城里去，不能耽误了工作。
1: 田福堂听说是这样，也就不再劝女儿回家去了。徐志公说，
0: 哎呀，这过路司机我和白主任认得不多，看来只能让街上食堂的人去挡了。
1: 白明川说，
2: 也就是了，司机过路在食堂吃饭，厨师大部分都认识。是这样，志光，你干脆到食堂找个人给润叶挡车去，让我给咱到医院走一趟。啊，那好。
1: 徐志公乐意去给润叶挡车，而不愿去医院看那个母老虎，他知道那母老虎恨他。白明川去了医院以后，徐志公就和田福堂父女俩一同出了公社。他们来到街道上，徐志公对他俩说，
0: 你们先到对面公路上等一等，让我到后街头食堂里找个人来。
1: 田福堂推着他大架上缠黑回绒的自行车，就和女儿走过街头东拉河上的小桥，来到街对面的公路上。福堂又一次满腹狐疑地问女儿，
0: 你二爸他怎能知道兰花女婿的事呢？
1: 哎呀，我跟你说过了，我不清楚这事儿吗？润叶不耐烦地对父亲说。田福堂只好不再问这事儿了。过了一会儿，他突然提醒女儿说，
0: 你还没到石歌节小学取教材来。
1: 我来公社前已经取过了，在我的挂包里装着。
0: 哦，这就对了，不敢把你的正事儿误了。
1: 福堂对女儿关切地说。这时候徐志公引着石歌节食堂那个胖炉头上了公路。胖炉头胸有成竹地对三个人说，
2: 不怕，不是吹嘞，别说让我挡一辆，挡十辆也能挡定来。这一路上的司机哪个没沾过我的官？
1: 徐志公揶揄说，
0: 这一路上的司机哪个你没沾过官啊？
1: 润叶和他爸都被逗笑了。胖炉头有点不好意思地张开嘴巴哈哈一笑，
2: 呵呵，看着徐主任说的，呵呵，官马民，民不休。
1: 胖炉头的确不是吹，从米家镇那边过来的第一辆车就被他挡住了。这是一辆货车，几个人看着润叶坐在了驾驶楼的空位上。送走润叶后，胖炉头说他忙，也过石歌节那面去了。田福堂推着自行车问徐志公，
0: 你今天去不去我们村了？
1: 徐志公对他说，
0: 啊，公社有些事，我今天不去双水村了。你回去给高虎和玉婷捎个话，叫他们把王满银放了。
2: 哦，就这事儿啊？那你放心，我一定把你的话传到。
1: 田福堂告别了徐主任，就骑上他的缠黑回绒的永久牌自行车，起身回双水村了。
0: 田福堂一路骑着车子，脑子里乱糟糟地想着许多事。他穿一身旧制服衣裳，高大的身板有些单薄，一张瘦条脸上栽着一些不很稠密的胡须。由于脸色显出一种病容式的苍白，那胡须看起来倒黑森森的。他实际上除过气管有些毛病外，身体并没有什么大病，只是因为多年来体力劳动少些，身板才显得单薄了一些。可他一天并不闲着，开会、思谋、筹划、指挥，给大队办各种交涉，争各种利益，也是一个大忙人。在石歌节几十个大队领导中，他无疑是最有名望的。公社不管换多少茬领导，他都能和这些领导人保持一种热火关系，这的确也是一种本事。双水村的人尽管都或多或少对田福堂有意见，但大部分人又都认为书记还是只能由这家伙来当。田福堂

对自个儿的利益当然一点也不放弃，但要是村子和村子之间争利益，他就会拼老命为双水村争个你死我活。一般来说，其他队的领导人斗不过田福堂，就是石歌节公社的领导人，只要田福堂出面给双水村办事，一般都要让他满意。因此多少年来，不管世事怎变化，田福堂在双水村的领导权没变化，就是金家的大部分人也承认他的权威。田福堂现在骑着自行车在公路上不紧不慢地跑着，因为是下坡路，他也不要太多的费力，可以分出心盘算其他事。田福堂现在明显地意识到，这几年他在村里遇到了几个潜在的对手。他首先想到了二队队长金俊武，这家伙实际上成了金家湾那面的领袖。副书记金俊山几十年就是那个样子，虽然从没和他一心过，但这人没魄力，年轻时都没翻起来几个大浪，现在一大把年纪更没力量和他争高论低了。但金俊武比他和俊山都年轻，又是党支部委员，时不时曲里拐弯和他过不去。当然眼下金俊武还不敢和田福堂正面交火，但对他的主要帮手孙玉婷却使了一个绊脚又一个绊脚，这实际上是想把田福堂的一条胳膊往蛇里打嘞。提起孙玉婷，田福堂马上又想到了玉婷的侄子孙少安。他没想到没本事的孙玉厚养了这么一个厉害儿子。这后生虽然现在年轻，也不是党员，但从发展眼光看比金俊武更残活。就是的，连金俊武这个强人都对这后生尊三分了。这少安和他润叶一块长大，小时候他倒没看出孙玉厚这个掉鼻涕的小子长大后会有多么出息，想不到现在成了他在村里最头疼的人。田福堂常想，这后生要是把书念成了，肯定是个当官的料子。他对少安最头疼的是他的许多套路蛮哄不了这后生，他有些精明的小把戏甚至可以哄了金俊武，但哄不了孙少安。而更厉害的是，这后生又不和你争争吵吵，他尝试把事情做得让你下不了台。使田福堂受刺激的是，这几年一队选队长，少安年年都是全票，这就要威信吗？田福堂自己也是一队的人，众人选少安，他也得选，而且还要表示双手赞成。当然，说公道话，田家割了这面的人，也只能让少安来镇台子。往年一队，烂包的从来不如二队。自从少安当了队长，粮食和红利竟然年年超过了金家湾那面，不让他当队长，让谁当呢？田福堂当然也能跟上沾点光，这几年粮钱明显比前几年分得多了。但不论怎样说，这后生总叫他心里有点不舒服。前几天田福堂在公社开会时，听说志工派人把少安那个二溜子姐夫拉到双水村劳教了，他听了心里倒有点高兴。他知道这事儿会让孙玉厚一家人乱成一团，让孙少安去发愁吧。田福堂万万没想到半路里杀出个他弟弟，把这事儿给平息了。哎，这个福君管的事儿也太多了。田福堂一路走一路想，既然现在这事儿已经平息了，徐主任又让他捎话放人，他就应该表现出事情本来就应该这样处理的高姿态来。
他感谢徐主任

0: 被抄着手又回到了公路上。他对自己不满意地摇了摇头。他本来就应该想到，满银一出事，兰花就肯定会跑到双水村他娘家的门上去了。另外，他对自己更不满意的是，他的行为看来似乎是向少安一家人邀功讨好一般。真是，他田福堂什么时候学得这么下贱？他甚至有点面红耳赤的又骑上自行车，很快向双水村赶去。
1: 田福堂到了双水村村头，跳下车子，隔着东拉河向对面农田基建工地喊：
2: 高虎，杨高虎，你过来一下，我有个事儿要给你说。
1: 他没听见高虎应声，但看见孙玉婷从对面河畔的小路上转下来，趟过东拉河过他这边来了。玉婷过了河，一边从土坡往公路上走，一边问他：
0: 公社的会完了？
1: 田福堂给玉婷嗯了一声。他看见玉婷还是那副样子，破棉袄襟子的两颗纽扣之间别一卷子学习材料，两只烂鞋补丁坠补丁，想往快走，但为了将就那双鞋，两条腿绞在一起，急忙走不前来。田福堂被他这位忠实助手的西黄样子都快逗笑了，他想起自己还有几双旧鞋，干脆送给玉婷去穿吧。孙玉婷上了公路，走到他面前说：
0: 高虎不在，带着枪到神仙山打山鸡去了。
3: 什么事？
1: 田福堂说：
2: 公社决定叫把罐子村你那个侄女去放了，徐主任有事今天不回来，让我把这话捎给高虎和你。
1: 孙玉婷听了十分高兴，这事情如此处理对他也是只有好处没有坏处。他崇拜地看着田福堂说：
0: 这肯定是你在公社说了话。
1: 田福堂不置可否地笑了笑：
2: 不管怎样，让满银回罐子村去吧，高虎不在，这事儿你过去说一下就行了。
1: 孙玉婷犹豫了一会儿说：
0: 你还是晚上给高虎说这事儿，让他宣布。我和满银远近算个亲戚，我宣布这事儿怕政治影响不好。
1: 田福堂很满意玉婷同志政治上的精明，说：
2: 这也好，毕了我给高虎说，反正今天也快收工了，让满银再受一会儿罪吧。
1: 田福堂说完就推着自行车回家去了。孙玉婷又按原路返回了农田基建会战工地。第二天早晨，王满银在老丈人家吃完饭，就和兰花带着两个娃，头发耷拉在汗迹斑斑的额头上，手里拉着四岁的女儿猫蛋，松松的头发耷拉在汗迹斑斑的额头上，手里拉着四岁的女儿猫蛋松松垮垮地走着。不过终于释放回家了，他脸上带着说不出的轻松和愉快，一路走一路嘴里还哼哼唧唧吟着信天游小曲儿。兰花把两岁的儿子狗蛋抱在自己热烘烘的胸脯里，跟在他的二溜子男人身边也喜得眉开眼笑。半路上，兰花心疼地对男人说：
4: 家里还有六颗鸡蛋，我回去就煮，你和猫蛋狗蛋一人两个。
1: 王满银高兴的嘴一咧，竟然放开声唱了两段子信天游：
5: 银馅儿馅儿那个蓝馅儿馅儿，哎，蓝个银银彩，哎，生下一个蓝花花儿。

0: 兰花脸涨得通红，跑过去用她那老茧手在王满银的后脑勺上拍了一巴掌。王满银脖子一缩，眼一瞪，嬉皮笑脸地把舌头一吐，他这副鬼样子把两个孩子逗得直笑。
1: 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演播杨晨、张震，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岁月漫长，心怀热爱，
2: 携手共赴星辰大海。

0: FM 88.2宾馆综合广播。
1: 云上宾团 APP 由宾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宾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1: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2: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宾团，点击下载，
1: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宾团资讯之旅，
2: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3: 强大，我们靠的是什么？我们靠的就是军魂，我们靠的就是我们军队广大指战员的战斗意志。纵然是敌众我寡，纵然是身陷重围，但是我们敢于亮剑，我们敢于战斗到最后一个人。一句话，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剑锋所指，所向披靡。
4: 请听由都梁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的广播小说剧《亮剑》。

妙水那年12岁，她在客厅里足足站满了2个小时。她算明白了一个道理，女孩子不能挨打，但可以罚站，这是李家尊重女性的家规。司令部会议室里的会议桌是长方形的，桌面铺着厚厚的绿泥子。会议室正面的墙壁上挂着一幅巨大的军用地图，那上面标满了各种颜色的符号和密密麻麻的等高线等深线。一幅巨大的从天花板一直垂到地面的紫红色丝绒帷幕半开着，露出了里面的地图。李云龙坐在会议桌的南侧，这从来都是一号的位置。政委马天生坐在会议桌的北侧，两个人中间隔着足有5米长的会议桌。李云龙抽着烟，他手边摆放着一个黄铜烟灰缸，那是用152口径的炮弹壳底部做成的。他不停地弹着烟灰，两眼炯炯放光，死死地盯着对面的马天生，仿佛想把目光变成一把刀子狠狠地刺过去。再看马天生在那儿安详地喝着茶，用柔和的目光迎住对方满含敌意的逼视，显出了一副虚怀若谷的涵养和儒雅的神态。这是两个阅历不同、性格迥异的职业军人的第一次交锋，也是迟早要发生的交锋。两个人谁也没把对方放在眼里，按李云龙的想法，这个1943年才入伍的新兵蛋子根本没资格跟他对话。1943年，抗战都打了6年了，他当团长都多少年了，马天生的还是个新兵，老子打出的子弹头比他吃过的大米粒都多，凭什么爬到军级的位子上？而马天生对李云龙的评价也不太高，一介武夫，资格老管个屁用，彭德怀、高岗、饶漱石、刘少奇，资格哪个不老？现在怎么样？还不都进了监狱了？跟他们比，你李云龙算个屁呀！就算你打过仗、立过大功，那不也是过去的事儿了？那个时代早结束了，现在是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像你这样头脑简单的将军，也该被时代所淘汰了。和马天生这类靠政治起家的军人相比，李云龙的脑子确实简单了些，他的致命错误就是太重资历了。他忽视了一点，时代变了，金戈铁马、百战沙场的时代早已结束了，战尘落定后该是个玩政治、玩权术的时代。文革初期，党内新崛起的一股

政治力量中央文革小组，他的成员当中资历深的人的确不多，即使有也被逐渐淘汰出局了，而大多数成员的资历都不值一提。譬如大名鼎鼎的笔杆子姚文元，他简直就没有革命资历，但是这并不妨碍他的权势如日中天。古人有言呐，时无英雄，遂使庶子成名，说的就是这个道理。此时的李云龙正憋着一肚子火，由于马天生的表态，本市两大派组织的矛盾迅速激化，大规模的武斗升级为战争。事情发展到现在，连军队都难以控制了。多方面的情报表明，省军区所属的地方部队由于公开表态支持井冈山，已经跟野战军部队形同水火。井冈山一派的武器几乎全部来自省军区的武器库，省军区部队主动撤掉了门岗，暗中派人通知井冈山一派前来取武器。还有情报表明，在最近发生的大规模交火当中，井冈山组织的指挥系统当中出现了一些身穿便衣的军事顾问，在协助他们指挥作战。这些人似乎都是职业军人，在战术指挥、火力配备、攻势的构筑和诸兵种协同方面很专业，情况就很明朗了。省军区现在已经暗中介入了武斗，不但向自己所支持的一派提供了武器弹药，还派出不少作战参谋来协助指挥作战。使李云龙更为头疼的是，在马天生的默许下，野战军的一些部队也暗中介入了武斗。红格连头头杜长海最近成立了一个坦克分队，清一色的五九式，原是军属坦克团的最新装备，不知怎么搞的全归了红格连了，是抢走的还是暗中送的，这一点他马天生心里应该有数。李云龙刚刚得到来自特种分队的情报，那个一见了炮就头脑发热的前炮兵副团长杜长海最近正在打军属火箭炮团的主意。这个团是后组建的，装备的是130口径的自行火箭炮。那个疯子杜长海要是得到这些火箭炮，对西区来一次齐射，那些爆炸后能产生3000度高温的炮弹会把半个城市淹没在火海里。李云龙简直不敢再想下去了，不管用什么手段一定要制止这个疯子。长时间的对视终于使李云龙失去了耐心，他很不客气地直呼其名：马天生，本市武斗打成这个样子，你不觉得你应该负主要责任吗？你有什么权利代表野战军表态呀？还支持某一派反对某一派，你难道不懂组织原则吗？没有经过军党委讨论就敢擅自做主？马天生微笑着反驳道：哎呦，李军长，你因病住院期间，按我军条令，那就是暂时停止行使指挥权，作为这个军的政委，我当然要主持全面工作了，这点你应该没有异议吧？啊，李军长在住院期间大概没看报吧，您恐怕对当前的形势缺乏了解。中央文革三令五申呐，解放军要支持革命左派，作为临时主持工作的政治委员，我执行中央文革的指示何罪之有啊？支持革命左派可不能单用口头上的支持啊，而是要拿出切切实实的行动来。军队之所的意义是什么呀？还不是因为军队是握着枪杆子的武装集团吗？换句话说，就是用枪杆子去制阻。革命左派在遭到反革命组织的进攻时，解放军就不能袖手旁观的，就应该坚定地跟左派站在一起嘛，打退反革命组织的进攻，那不对吗？不如此，我们就要犯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了。1927年大革命失败，不就是因为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下令工人纠察队放下武器造成的吗？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呀。最近江青同志也肯定了文工武卫的口号，并做出了重要指示。老李呀，你我都是受党多年教育的老同志了，江青同志是谁呀？是咱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夫人呢。

的话，那就是代表主席呀。对毛主席的批示，对中央文革的指示，要抱什么态度？这还用我说吗？这是关系到无产阶级立场的问题，是大是大非问题，在这一点上是没有调和的余地的。不温不火、语重心长的一席话，噎得李云龙半天没说出话来。一谈政治问题、理论问题，李云龙就处于下风了，他自己的脑子也在糊涂着呢，能找出什么话来反驳呀？要说这马天生说的真没错，支持左派和文工武卫的口号又不是他马天生发明的，他执行的是中央文革的指示，这也没什么不对。李云龙一时说不清楚，但是他总隐隐约约地感到有什么不对劲儿的地方，得慢慢地理出头绪来。军队的最高指挥机构那是中央军委，按照我军的建军原则应该是党指挥枪，那么党中央的政治局应该是最高决策机关了。但是且慢，现在又出现了一个中央文革小组，一切政策性的批示都来自这个小组，它的权威似乎是至高无上的。那么中央政治局哪儿去了？是撤销了还是解散了？没人告诉你它的合法性是否还存在，同时也没有任何文件表明中央文革小组算是最高权力机关。偌大的一个中国，谁能够弄清楚最高权力机关是什么呢？别说李云龙他稀里糊涂的，当时的中国没几个人能说清楚。谁要是傻乎乎的拿着一本宪法说中国的最高权力机关是人大常委会，这是宪法规定的，那么大家肯定以为这家伙神经不正常，在那说胡话呢。宪法嘛，是给外国人看的，拿到国际上意思意思就成了，谁会抠着宪法较劲呢？李云龙昏昏沉沉，就好像是一盆酱子的脑袋里突然裂开了一道细细的裂缝，一道理性的微光隐隐约约地透过缝隙射了进来。他似乎有点明白了，不能够钻进事物组成的乱麻里去考虑问题，你得跳出乱麻，置身事外去考虑这些问题，不能纠缠在表面的小事上。听谁的不听谁的，什么是最高权力机关，谁是左派谁是右派，谁革命谁反革命，这通通不重要，关键是谁拥有了评判权和解释权。斯大林那句话说的可谓精辟啊，胜利者是不该受到责备的。想到这儿，李云龙算是明白了，这个世界上的事原本很简单，是政治家们故弄玄虚，把原来很简单的事儿弄得复杂化了。话又说回来，要是光喊喊口号、写写大字报、革个文化的命，那么谁愿意革命谁就革命好了，反正闲着也是闲着。可问题是，这两个造反派头头已经不满足于革文化的命了，他们要搞武装革命，而且这动静越闹越大，要动用坦克大炮了，这就触犯了大多数原本想过安分日子的老百姓的利益了。革命了一辈子的李云龙终于对革命这个字眼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他认为自己有责任来制止这种胡闹式的革命，尽管这样做要承担极大的风险，甚至有可能招来杀身之祸。李云龙盯着对面的马天生，觉得这个家伙挺可怜的。他想啊，就算我李云龙文化低，可我学会了思考，你倒是一肚子的学问，讲起革命和理论来头头是道，可那是你思考的结果吗？你顶多就是个学舌的鹦鹉罢了，你那些理论哪个是你自己思考出来的？他真的可怜起马天生来了。他调整了一下自己的情绪，和风细雨地说，老马呀，咱们应该商量一下，武斗一定要制止，再这样打下去这个城市就完了，不知要死多少人呢。你看是否可以这样办？第一，马上跟省军区联络，取消对立，联合制止武斗，都是解放军嘛，怎么能自相残杀呢？第二，确保军事禁区、军事机关、军火库的安全，宣布如有冲击上述目标者格杀勿论。第三，和省军区协同行动，
宣布军队不介入地方。

0: 派性的争端，同时收缴两派的武器，这一点绝不能含糊，必要的时候不惜动用武力。马天生认为今天李云龙提出的几点建议很不像话，他好歹是个军级干部，怎么连原则都不讲了？这已经不是跟马天生个人闹矛盾了，这是直接对抗中央文革的行为。难怪毛主席说党内有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呢，军内也一样。这个李云龙对文化大革命的牢骚可不少啊，分明就是那个司令部的人。此人太不识时务，早晚要
1: 倒。这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2: 哦、厉害。
3: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4: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3: 没错，
5: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2: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6: 强大，我们靠的是什么？我们靠的就是军魂，我们靠的就是我们军队广大指战员的战斗意志。纵然是敌众我寡，纵然是身陷重围，但是我们敢于亮剑，我们敢于战斗到最后一个人。一句话，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剑锋所指，所向披靡。
7: 请听由都梁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的广播小说剧《亮剑》。

以前的老政委孙泰安是个老好人，脾气好，没野心，凡事总顺着李云龙，还处处维护李云龙的威信，所以两个人之间从来没有发生过争吵，彼此相安无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李云龙是被孙泰安惯坏了，而马田生就不一样了，他认为自己是个坚持原则的人，凡属于自己分内的事情，他绝不允许别人插手，有什么需要拍板的事，他也绝不征求李云龙的意见，自己做主就是了。他跟李云龙第一次见面时，曾经很客气地称李云龙为老同志，希望多多帮助，听着李云龙心里还挺受用。可这日子长了，李云龙发现马天生当初的话不过是客气一下，他根本没什么需要李云龙帮助的，只是把李云龙当成一个平级干部相处，既不显得疏远，也不特别尊敬，甚至也不像开始那样称他为李军长，而是很随便的称老李。这种缺乏礼貌的行为使李云龙很不满意，总在心里嘀咕，老李，那是你叫的吗？一个小小的少校啊，如今也跟老子平起平坐了。马天生成天忙得很，他的工作很繁琐，比如组织毛泽东思想讲用会，连队的一帮一一对红活动，着重培养一些基层连队的学习毛著积极分子，组织部队帮助农民搞春种秋收抗旱抗洪。据基层干部反映，马政委在著名劳动中的确是身先士卒，有一次竟然累得昏倒在田头了。他自律精神很强，烟酒不沾，没有任何不良嗜好，除了重大场合，他平时总穿着一身补着补丁的旧军装，他调来的时间也不长，可是却走遍了所有的基层连队。在战士们的眼里啊，他就像个和蔼可亲的连队指导员，跟战士们促膝谈心，嘘寒问暖，亲自把病号饭端到生病战士的床前，感动的那个战士流着泪一遍一遍地高呼毛主席万岁。还有一些家庭生活困难的战士曾接到家里的来信，声称接到了汇款，家里面的困难已经解决，希望安心服役等等。那些家庭受到过帮助的战士都认为汇款人呢，很可能是下来蹲点的马政委所为，因为只有马政委跟他们谈过心，询问过他们的家庭情况。还有一些夜里上岗的战士都见过马政委屋子里深夜还亮着灯光呢。

由好事者趴着窗沿探望过，见马政委正捧着毛主席著作在聚精会神地读着。郑秘书有一次去马天生家送文件，回来之后告诉李云龙，马政委家里空荡荡，除了几件公家配发的家具之外什么都没有，连床上的被褥都是有补丁的，可他有很多书籍。郑波扫了一眼，只记住几本，有自然辩证法，有1871公社史，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国家与革命，似乎还有黑格尔和斯宾诺莎的著作，书名没看清。郑波是这样评价的，我看得出来马政委是个理论型的干部，文化水平很高，从藏书上能看出来。我以前也去过老政委孙泰安的家里，孙政委没有藏书，除了四卷，只有本艾思奇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从理论水平上来看呢，我觉得这两个政委没法比。李云龙听着不大入耳，便阴沉着脸道，我说郑秘书啊，你看我是不是该跟干部部打个招呼，调你到马政委那儿工作去啊？此话一出口，郑波就住了嘴了，从此再也不提马政委的藏书和理论水平了。除夕那天，马天生在全军团以上干部会上做政治动员，提出要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李云龙在一旁插嘴道，同志们要正确理解马政委的意思啊，什么叫革命化的春节呢？就是艰苦朴素，不许吃好的啊！你七碟八碗大鱼大肉，那还能革命吗？告诉你们，修正主义就是这么出的，成天吃土豆烧牛肉，能不修吗？所以啊，今年的春节要突出政治，要忆苦思甜，大鱼大肉你们就别想了。各师团要以连队为单位吃忆苦饭，请老贫农老工人来忆苦，来倒倒苦水啊！还有一件事儿，各单位的政工干部要严格把关，老贫农老工人没文化，说着说着脑子就容易糊涂。我听说上次炮团开忆苦会就出了问题，忆了半天硬是忆到60年去了，这像话吗？幸亏是没文化的老贫农，要是从有文化的马政委嘴里说出来，那不成了反革命了啊？同志们别笑，这有什么好笑的，针尖大不大，要是放在政治上就比磨盘还重啊！你们还别不信，打个比方说，也许你是个好人，可平常得罪过人，有人恨你就老琢磨你啊，可你小子又不长眼，说话不注意，惹出政治上的麻烦，人家就揪着你的小辫子不放，不救你救谁呀？啊，谁让你不长眼了？这反革命你不当谁当啊？要是真到了这步田地，我这个当军长的也救不了你，那你是活该啊！好了，我就说这些。马政委，马政委还有什么说的吗？身为政委的马天生本来是会议主持者，谁知李云龙一通喧宾夺主、信马由缰的胡扯，把他稀里糊涂的变成了旁听者，而李云龙倒成了会议的主持者，临了还装模作样的问他有什么要说的。他没什么要说的，心说你说了这么多，我还说什么呀？不都让你说了吗？马天生清了清嗓子，刚才军长做了指示，我举双手赞成，吃忆苦饭的形式很好啊，大家通过这种形式能够认识到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啊，希望大家通过忆苦思甜化作工作上的动力，在新的一年里有个新气象啊，深入开展文化大革命这场运动。好了，我看就这样吧，散会。李云龙又来了事儿，等等，司令部和政治部的干部都给我留下，别的人都快点退场。马天生坐着没动，冷眼注视着李云龙，想看看他还要干什么。来，大家都坐一块，别坐那么散。卢副主任，你们俩在后面嘀咕什么呢？有话拿到桌面上说来，咱们这儿暂时还没有出现阶级敌人，用不着成天琢磨着。李云龙没好气地招呼道。军官们都笑了，政治部副主任鲁山涨红了脸，申辩道，军长，我正问忆苦饭的做法呢，没琢磨人，你就是琢磨也没关系，你们政治部不就是干这工作的吗？不说这些了，咱们言归正传啊，今天的忆苦饭呢，

0: 司令部和政治部放在一起，饭后要组织学习，学老三篇，革命化的春节嘛，啊，就得这么过，谁也别想弄上两口一苦饭就回家吃鱼吃肉，那是什么呀？那是欺骗组织，门都没有。大家不是都配对了吗？叫什么？一帮一对红，不是配对是什么？学习的时候以对为单位啊，先进的帮落后的一块红起来。既然大家都配了对了，我也不能例外啊，我也要配对。我找谁配呢？看来只有找马政委了。下面又是哄堂大笑，因为这种结对子有个不成文的惯例，一般都是先进的主动找落后的结对子。军长显然觉得自己是先进的，而政委却成了落后的。在这些军官看来，军长和政委才真是一个鸟样呢，谁帮谁呀？马天生没想到李云龙能够主动找他结对子，他知道李云龙对自己很有看法，马天生又何尝不是这样？两个人之间的矛盾越来越深，以致工作上的分歧越来越大。马天生调来的时间不长，根基尚浅，还是很愿意跟李云龙缓和一下矛盾的。他站起来，很诚恳地说：我愿意跟李军长结对子，也希望能够得到李军长的帮助，我们共同进步。李云龙见马天生同意了，便拍板道：
1: 好啊，这件事就算定了，一口饭由我来安排啊，大家都准备好老三篇，学他个通宵。大家有没有不同的意见呢？
0: 大家心里说，有意见又能怎么样？谁敢说不愿意过革命化的春节呀？于是大家齐声道：没有。李云龙找到军部食堂的炊事班长，问道：你会做一苦饭吗？
2: 报告军长，那东西好做，弄点麸子，再切点白菜帮子，放在一起蒸一下就行了。
1: 什么？你说什么啊？吃这么好的东西，那还一个啥苦啊？旧社会穷人到了灾年能吃上麸子，那就饿不死了。不行，你给老子想想，观音图有吗？
2: 哎呦，军长，这可没地儿弄去。
1: 对了，你小子是什么出身呢？啊？
2: 哦，我是雇农，100%的无产阶级。
1: 那你们家灾年的时候都吃过些啥呀？
2: 听俺爹说吃过野菜、榆树钱儿，还吃过树皮。对了，军长，你们长征过草地时不是吃过皮带草根吗？吃草您是行家呀，那您选几样草，俺那儿还有一双破皮鞋呢，我把它剁吧剁吧给煮了不就行了吗？
0: 李云龙往院子里一指：
1: 那都是什么植物？就吃它吧。
0: 炊事班长伸出脖子看了一下，倒吸了一口凉气。
2: 老天哪，军长，那是做麻袋的麻杆，还有向日葵杆、拉根草，这也不是新鲜的，都干透了。军长，您不是开玩笑吧？那能吃吗？
1: 谁说不能吃啊？啊，你小子不是问我过草地时吃什么了吗？我告诉你，就吃这个，就这么办，弄点麻杆、向日葵杆、拉根草，剁碎了，再加点稻壳。加上你那双臭皮鞋，煮它一锅。
0: 李云龙一锤定音了。
2: 可是军长，这成吗？那稻壳根本煮不烂，肯定拉嗓子。还有拉根草又苦又涩，吃下去还窜稀。再说还有那麻杆，它哎呀，这要是今晚上用这个过年，我非挨骂不可。
0: 炊事班长惶恐地说。
1: 我说你小子怎么不开窍呢？啊，这不是一苦吗？吃大鱼大肉能一苦吗？你们家的旧社会吃大鱼大肉啊？啊，
2: 可是听俺爹说，他给地主扛活赶上麦收的时候，馒头炖肉管够，有时候还给酒喝呢。
1: 胡说！我看你小子这是在美化地主啊！啊，小心老子组织人批斗你！啊，快去，就这么做。
0: 炊事班长执行命令还真不含糊，他做的一苦饭比李云龙想象的还要糟糕。除夕之夜呀，老贫农在台上涕泪交流的诉苦的时候，李云龙趁这个机会打了个盹，没听见说什么，直到大家按一苦会惯有的程序唱起一苦歌，他才惊醒。李云龙半

合着眼正不搭调地跟着哼唱，忽然闻到了一股怪味直冲鼻子，原来啊是一苦饭端来了。李云龙定睛一看，连自己都有点傻了，他没想到自己亲自定的食谱真是太糟了。应该承认炊事班的刀工还是蛮过硬的，凡是草本植物都剁得粉碎，看不出来本

还行，大家都体会体会啊，旧社会劳动人民就吃这东西，咱们今天只为了不忘本。泡在蜜罐里的人不能总惦记着自己享福啊，还要去解放全人类呢啊，让全世界的穷人得都泡在蜜罐里，是不是啊马政委？我这政治动员还可以吧？郡长说的对，大家别小看这顿饭的含义啊，这就是政治，是反修防修最具体的措施。来，大家吃。马天生端起碗吃了一口，李云龙心一横，狼吞虎咽地把碗里的东西都吞了下去。军长和政委都吃了，别人自然不好再愣着，于是大家风卷残云地把自己碗里的东西都吞下去了。李云龙又盛了一碗，嘴里说着，来来来来，马政委再来一碗。马天生面色平静，啊，没问题，咱们一对红吧。李云龙吃完第二碗，抹抹嘴，拍拍肚子，似乎是意犹未尽。吃饱了，他心里一点也不慌，因为早就准备好了秘密武器。当年学习野外生存的时候，苏联教官传授过经验，一旦误食了有毒的食物，就要马上喝木炭灰水，这是一种催吐剂，能够马上引起呕吐。可谁知这招现在用上了，等李云龙在厕所里把肚子里的东西吐干净，回到会议室的时候，发现马天生的脸已经是灰白色了，头上在不停地冒汗，似乎还有些坐立不安。哎呀，马政委啊，咱们先学哪篇呢？我建议啊，咱们先学为人民服务怎么样？李云龙春风满面地问。好啊，我来念。马天生强忍着不适，把书翻开了。李云龙暗暗吃惊，这家伙还真有点毅力。那天夜里，这一对红把老三篇读了若干遍，还进行了讨论。李云龙声称跟白求恩同志握过手，他独立团的好几个战士都是白求恩同志治活的。哎，你看，去年春上到延安，后来到五台山工作，不幸以身殉职。哎呀，这五台山离我们独立团的地盘不太远啊，重伤号都往那儿送。我记得有一次我去送伤员，碰见了白求恩同志。啊，白求恩同志高个子，大鼻子，眼珠子好像发蓝。马天生的话不多，他的脸色很不好，出了很多汗。李云龙隔着宽宽的会议桌都能够听见马天生腹腔当中传来的阵阵长鸣声，每隔个十几分钟，马天生便猛地扔下书，很不礼貌地终止了李云龙的侃侃而谈，窜进厕所。剧烈的腹泻使马天生的脸色由灰变白，由白变绿。李云龙似乎没注意到这些，他又翻开了书，向马天生征求着意见。我说马政委啊，咱们是不是该学愚公移山了？红格连一号勤务员杜长海近来常常有一种异样的感觉，其症状是这样的：神经中枢总处于一种高度兴奋的状态，走路的时候脚底像装了弹簧，地心引力似乎有点不起作用了，那感觉就像是在月球上行走似的。当然了，这只是一种感觉，他的脑子也处于半昏沉的状态，就像是酒至半酣的感觉，浑身像鼓足了风的船帆，有一种饱胀感，连皮肤都有些异样，任何触摸都能够引起一阵阵使人站立的快感，犹如春风掠过湖面吹皱的水波一样。连他老婆都发现他最近有点不大对劲儿，跟中了邪似的，从早晨到晚上不知疲倦，那精神头大得惊人。身为一号勤务员，他现在可谓是日理万机了，这要在以前以他的身板早累成一滩烂泥了，可现在就有点奇怪了，怎么这么有精力呢？杜长海自

己明白是咋回事，这叫激情。人要没了激情，那生活太乏味了，只有时事才能够创造出激情。自从他转业到地方当了一个机关的行政处长，可把他委屈死了。行政处是管机关后勤工作的，食堂、司机班、电话总机、水暖电工等工作都要一手抓，哪个环节没干好那都得挨骂。行政处是干嘛吃的？连这点工作都做不好。他杜长海好歹也在朝鲜战场上指挥过炮兵团呢，那是个天生的军人。真正的军人是不喜欢和平环境的，一个有着如此辉煌的军事生涯的副团长，怎么能一辈子窝在一个机关里干那些令人厌烦的后勤工作呢？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落日归山海，烟火向星辰。
1: 脚下有大地，心中有梦想。
2: 人生是旷野，并非是轨道。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在声音里相遇，
1: 在电波中相识。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0: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1: 乾隆王朝日显老态，表面上歌舞升平，其实已矛盾四起，危机四伏。官员贪贿淫逸，百姓食不果腹，盗匪风起作乱，边境日益不宁。忠臣相继去世，奸臣和珅开始扶摇直上，窃居高位。请听长篇历史小说《乾隆皇帝》第五部《云暗凤阙》。乾隆四边没有着落似的看着窗外，又仰脸看殿顶的藻井，恍然间泪水一下子溢满了眼眶，忍了忍，还是走珠一般的淌落了下来。颤着手接过王八尺递来的毛巾擦着眼泪，声音已经变得阴哑：
2: 是吗？这太伤朕的心了，才50多岁呀，他跟了朕40多年，就这么去了。
1: 他泪眼模糊，又看看福康安，仍是连连叩头，喉头似乎什么梗着，全身透不过气来，细白的手指死命地抓捏滑不留手的金砖地面。乾隆说道：
2: 孩子，朕知道你难过，别这样，别，你放声哭一场，哭吧，别怕。
1: 福康安呜的一声放开了嗓子，身子转侧着，抽动着，扭曲着，嚎啕大哭，几乎要软瘫在地上。长生一痛中，乾隆是泪落如雨。满殿工人想到傅恒平日待人，无论贵贱，从不气势凌人，简易平和，恩宽施下，此时此刻无不动情动心，都陪着唏嘘流泪。纪晓岚随福康安哭了一会儿，心里略觉舒畅，思量还有许多大事安排，抽泣着擦了擦眼泪，说道：
2: 傅恒虽去了，他一生轰轰烈烈，上领皇上艺术恩隆，下诏百姓民明之德，煌煌功业建树青史，有散之大臣累累超迁居一等功，成为我辈臣子模范，生荣而死哀，富有何憾。咸丰心丧，有许多序典节仪还要安排，皇上不宜为此过于伤怀，福康安更要引容节哀，承谨思孝，妥当送归傅恒，一孝为终，才能使傅公切怀于地下。说罢忍着眼泪是连连叩首。
3: 辍朝三日，为傅恒发丧。
1: 乾隆血涕拭面，待福康安止住眼泪，这才说道，他的声音变得又浊又重，仿佛斟酌字句似的说道：
3: 吉云待朕拟一篇祭文，由皇子永临到傅府致祭，陀罗经背是早预备了的，朕原是还有一线细迹，所以没有赐，就由纪云和于敏中到府颁旨赐予。其余礼仪照一等功丧葬，由礼部议定，保朕知道。至于序典，傅恒要入贤良祠，这不消说的，大丧完毕，送傅恒丹青会向，入紫光阁悬供。福隆安卓家一等伯爵， 福临安加二等伯爵，都进散之大臣听用，福康安系傅恒正配嫡子，你这就承袭你父亲爵位，进一等功。
1: 福贵在地的福康安身上颤了一下，纪晓岚的腰也向上挺了一下，前头的赏赖都在他的意料之中，就傅恒在百官军民中的威望信义，他一生的功业，当得皇帝这些恩赏。但一等功是人臣的极封功名，前代当今多少勋戚贵界，沙场上头滚打一辈子也未必挣得这么高的爵位。轻与轻取不但招忌，连后头进步的余地也一点没留出来，这与福康安有什么好处？乾隆一直想提拔福康安，这谁都知道，几次一家三等功军机处都顶了，这刻突然又超擢为一等，纪晓岚思量着不妥，但要他单独顶他没这胆量，且是此刻情势，万不能在傅恒续典上反复博难，一时竟不知如何对答，只做沉思状，暗中用腿有意无意地碰了一下福康安。几乎同时，福康安已经叩头回奏：皇上续典乃是父亲傅恒荣誉，奴才原不该辞，记得皇上屡屡训诲，好女不穿嫁妆衣，好男不似父母田，奴才应当自立自强，再见功勋酬皇上高天厚地之恩，保父亲居劳切望之心，将此恩旨为奴才悬赏之典，待奴才效满出来为国效力有功，再行恩赏，以比于公于私两义。乾隆说道：那就把这一条续进圣旨里，朕给你留着进步余地，但你毕竟不同福隆安、福临安，你辞了他们辞不辞？进三等功不要再辞了。乾隆说着，一闪眼见李世尧进来，也是满脸哭相跪了行礼，又说道：你和纪云都受过傅恒的恩，纪云为主帮着料理丧葬，你也要多去去傅府。傅恒不同别人，既和朕是郎舅亲情，他又是彪炳史册的社稷之臣，朕不能再到傅府去了，他心里受不了，有事你们商量奏朕。就是说着他又垂下泪来。李世尧两眼一泡泪，但他是个警醒灵动的人，历练得出来的，却不似纪晓岚书生纯情，听乾隆吩咐，叩头哽咽着说道：傅恒一辈子都是臣的上司，又是良师，臣在隆宗门乍闻噩耗，真像晴天一声霹雷，朕的神魂俱落，此刻心里还在蒙着，还不敢信他一去了。这会儿臣能想到的，傅恒是皇上一手栽培的宰相，管领国家政务，在当兵的里头他又是元戎大帅，三军宾服的上将，可否调拨1000士兵护送灵柩以资荣行？这不是臣功能做主的，福请皇上圣裁。乾隆看住了李世尧没言语，以傅恒在军中地位威信，千名兵士护救不算铺张，但这是僭越，除了战场上掩埋将领没有这个先例，已经有了那么多恩荣还要再请加，李世尧这是什么意思？他略一沉默， 三个人立刻觉得一种无形的压力透过来，

0: 福康安不能驳，纪晓岚无法代词，李世尧无法改口。他蠕动了一下身子，已是觉得不安了。乾隆嗯了一声，似乎已经明白李世尧不过是冒失，话凑话的想在傅恒丧事上拾遗补缺，释然叹道：你也是好心想撞一撞傅恒行色，不过太出眼了，又是节下，惊动太大了，傅恒也不安，他一辈子谨小慎微，忧谗畏讥，还是要成全他的心。李世尧赶紧叩头：是臣说的不是了，谨遵圣谕。乾隆还要说话，见王莲进来，手里还捧着两封信，就问：是哪里递来的？王莲把信捧给乾隆，后退一步哈腰说道：
1: 军机处刚才火急送进来的，一封是随和德的，一封是十五爷的，上头都加有特急字样，十五爷的信上还别了三根鸡毛，都是600里加急成绩。纪大人不在，军机张京刘宝奇叫奴才。
0: 他没说完，乾隆已经扬手摆着制止了他。王莲大气儿不敢出，蹑脚退下去了。纪晓岚、李世尧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儿，都跪直了身子，连福康安也满面泪光，抬起头来凝视乾隆。乾隆比着两个信封看看，随贺德的是火漆加印通风书简，因路途遥远，已磨得稍稍有点毛边。永远的却是寻常百姓用的市面上的桑皮纸信封，是写给军机处的，上头写着紧急密务四个字，也甚潦草，压眼封口处沾着三根鸡毛，显见这两封信都十分急要。他却先拆看随贺德的，只浏览了一眼就放在案上，接着拆看永琰的，而不是永琰笔迹就是一愣，问道：纪云，谁跟的永琰？纪晓岚被他冷丁问得身上一颤，赶忙回道：叫王尔烈，在玉庆宫侍候皇阿哥读书，翰林院编修。不待说完，他就自行出口，因为乾隆已在专注看信。暖阁里外顿时静得一点声都没有，跪着的三个人已经浑忘了傅恒的丧事，连太监们也屏息侧目偷看乾隆。那信写的用纸不多，字小行密，似乎很长。乾隆脸色起初木然没有表情，渐渐地涨红了脸，眼睑微张着，放出愤怒的光来，一时又暗淡下去，脸色变得阴郁苍白。他推开了信，似乎在想什么，良久说道：怕出事还是出事了。他站起身来，又取信到手，就在殿中徐步徘徊。这是极少见的情形，乾隆的坐功其实比雍正还要在上，时常一坐下去三个时辰不动。洪昼笑说：尿憋王八尺。军国大事，万机沉默，就这么坐而理之，除非极度发怒或者动情，才会像躁急的雍正那样绕室彷徨。不知道过了多久，纪晓岚见乾隆颜色稍缓和，才颤声问道：皇上，出了什么事儿？平邑县让人给端了。乾隆突兀一句，就吓得三个人身上一颤。两个卖柴的蒸主顾在柴市上打架，县衙门的衙役把人拉去家上，柴没收归公。一个卖柴的瞎眼母亲去哭儿子喂饭，他们把人家碗扔了，篮子踢了，这般样还能不招众怒？当时正是初四， 又是午时，满街的人都疯了。有个叫王岩的十五阿哥，一他就是林清爽，站在马车上招呼聚众，5000多人一哄而起，砸了监狱，打进县衙，抢了一条街，呼啸而去。县官逃得不知去向，他大儿子被乱民打死，6口女丁全被强奸，衙役被打死21个，伤了不知多少。更可恨的是，城外头就住着1000绿营兵，知道城里乱了，营里也乱了，没人带队进城弹压，没人布置防务，没人设卡堵截。见贼冲出城，连军营寨门也没人管。2000乱民冲进来，踹了这座营，死了13个兵、7个乱民，鸟枪丢了5支，就地炸掉1门炮，粮食和过年的肉抢了，然后人家扬长而去。呸！他说着，呸的一吐，一拳重重地击在沙屉子格栅上，打得那雕花格栅子簌簌抖动，嘤嘤作响，高声叫道：“高云从进来！”
1: 奴才在。
0: 高云从一溜小跑进来，已经吓得面貌失色，一下子卧在地上。
1: 主子有旨意，奴才去传。
0: 昨儿你问军机处，阿贵到了哪里？
1: 回主子，高碑店。
0: 派人飞马传旨，走快着，大冬天路上有什么好看的，只管磨蹭。
1: 是，走快着，大冬天路上有什么好看的，只管磨蹭。
0: 高云曾复述完，见乾隆无话，爬起身来快步走了。乾隆横着眼扫视殿中，一副找人出气的模样，扫得众人都矮了一截，却见他盯住了纪晓岚，问道：“赵慧军中缺菜，军机处为什么不奏朕？”纪晓岚打满的心思是在山东平义暴乱上，不禁一愣，赶忙叩头：“军务上头，臣不大知道。只听刘宝奇说，于敏中调了30万斤萝卜，从开封运到西宁，并不抱怨。萝卜2文一斤，才值300两银子，要用6000两银子才能运上去。6万两银子也得运上去。兵部的人是一群混账，银子多了他才好捞。赵慧的兵现在1半是夜盲。”半夜合桌部杀进来，和砍瓜切菜差不多。革去兵部尚书阿和木之衔，叫他火速押运蔬菜到赵慧营，凭赵慧的收条回来换他的顶子。
2: 是。
0: 纪晓岚答应着就要起身，乾隆皱着眉头叫住了：“叫王八尺去吧，还传旨给于敏中办。”王八尺就过来听旨。乾隆躁急的情绪平息了一点，吩咐道：“把山东平义暴民造反的事知会于敏中，告诉他赵慧营里的军务更要紧，叫他仔细看，除了蔬菜，看还缺什么都紧着补给，谨记6个字：西县安，天下宁。去吧。”这6个字显然是他深思熟虑过的，随口就缓缓说出来了。李世尧咀嚼片刻，立时掂出了分量，以内地军政民政四边漏气，8方走风，西线得胜，尽可慢慢调援恢复，假若兵溃，那真是糜烂不可收拾。想想入京来诸事不得意不顺心，还不如出去打仗。心里一热，双手一撑，正要说话，福康安已经抢先说话：“皇上，奴才愿意替主子分忧，赵慧是主将，奴才当先锋，扫平西江。”乾隆目光柔和地看着3个人。 你姬妾请缨，李世尧也有点跃跃欲

日，这是好的。不过事情还不至于急到这个份上，摊子太大，出一点麻烦事，朕心里烦躁就是了。你父亲心丧，不要浮躁，好好安顿你父亲入土，照料好你母亲。三年孝满，朕自有用你之处。福康安生性倔强，自负喜兵好武，封了公爵，自己觉得没功，是沾了父亲的光，却不肯白白放过立功自孝的机会，就连连叩头说道：皇上忧虑，是臣子效命之秋，家中有福隆安、福临安全力护持，必定能周全丧事，为父高堂。如皇上不愿奴才去西宁，请给奴才一道旨意，到龟蒙顶去剿灭平义匪徒。现在这群反贼是乌合之众，仓促起事，立足不稳，拖得时日越长越难征剿，皇上明鉴。乾隆哭着眉头说道：平义之乱，朕料只是剿匪临时趁势，5000多人卷进来，真正上山的加上监狱犯人不会过1000人。龟蒙顶山里原来也有土匪山寨，合起来大约也就是不足2000。刘墉、和珅他们就在山东，应该不难料理的。福康安听了又叩头说道：刘墉是吏治能手，辅相才干，和珅奴才以为是个庸臣，他何能料理军事？左传曹刿论战云：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一仗打不下来，匪寇站稳了脚跟，再打就难10倍，且是山东直隶剿匪猖獗，一旦蔓延，情势可虞。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1: 乾隆王朝日显老态，表面上歌舞升平，其实已矛盾四起，危机四伏。官员贪贿淫逸，百姓食不果腹，盗匪风起作乱，边境日益不宁。忠臣相继去世，奸臣和珅开始扶摇直上，窃居高位。请听长篇历史小说《乾隆皇帝》第五部《云暗凤阙》。和珅由栾仪卫进军机处行走，又执着军机大臣，正是红得如日中天、炙手可热的人物。福康安竟不加思索抗生而出，是个庸臣。李世尧和纪晓岚都吃了一惊，都说福康安豪迈胆子大，果然名下无虚。心里边又痛快又担心，都看向了乾隆。乾隆说道：和珅不是庸臣，调和六部、理财都是好手，打仗出兵放马，你说他不中用，朕信，其余你的话都对。乾隆说着，纪晓岚和李世尧目光一对，心中都是暗自惊讶。这个事儿要放别人还得了，不革职至少也是一顿痛斥，怎么福康安就这么放肆呢？乾隆却不理会两个人的心思，甚至带了一丝温馨的微笑，却是谆谆教诲：你已经是公爵，簪缨贵胄，不要动不动就出口伤人。你父亲温良俭让，你要学他。征剿的事另派人吧，朕不忍让你夺情从公。福康安的眼泪是夺眶而出，伏地叩首说道：父亲平时也是这样教训我的，临终时还拉着我的手说，皇上是你嫡亲姑父，我不愿你总记得这一条。皇上是朝迈千古的圣君，我愿你牢记这一条，要视皇上如父亲，如圣人。他断断续续，已经是哽咽的不能连声了。他还说，生就的富贵靠不住，自己挣得的才算有。我后悔征金川没带着你，我手里有权，满可以把你派到乌里雅苏台去带兵，去历练。乾隆听着，心里边又泛起一阵悲酸，咬着下唇勉强地抑住了，说道：既然你父亲有这个话，朕已经变了主意，朕给你剿匪宣慰使身份，你到山东去。福康安已经失望了，忽然又得到这么一道恩旨，兴奋的身子一挺，挂着泪花的眼睛迥然生光，说道：奴才父亲陈复恒地下有志，必定忘却感恩涕零，皇上成全福康安，忠孝两全，奴才这就去辞别母亲，然后到兵部办理勘合，下午进宫毕辞，再听皇上面授机宜。乾隆见他又起身，手向下压了压，示意稍待，问道：你是在北京带兵去，还是用山东绿营？
2: 就用本地驻军，这是一群跳梁小丑，兴大兵与政治不利，惊动了百姓，容易生出疑虑谣言，请拨30支鸟铳火枪、30匹快马，奴才带家奴兴

夜前去，会同当地绿营征剿，十日之内我给皇上结音。乾隆看着福康安沉吟了良久，才说道：你能懂兴大兵于政治不利，看来又有长进。一要打贼，二要护良民，不可杀人太多，三是要有善后措置，想想宣慰二字怎样做好。即使是小敌也不可轻忽，宁可打慢些，不可失利。你打败了也一样是王法无亲，朕不能护你，懂吗？福康安英俊的面孔凝结得异常严肃，磕了个头说道：皇上屡屡教训，不可狂纵轻浮。父亲在世常有过庭之训，以马谡、赵括为例，担忧奴才快牛破车，言犹在耳。福康安敢须臾忘怀君父之主，皇上放心，我愿立军令状。乾隆又凝视这个侄儿片刻，还想叮嘱几句什么，却说道：你归安吧，纪云同你一道去兵部，还要到你府里带朕看望你母亲，去吧。他摆了摆手，纪晓岚和福康安一同辞了出去。隔窗望着二人转过了照壁，这才对李世尧说道：你起来，那边屋子上坐了说话，元宵节就到了，步军统领衙门那边有什么布置？李世尧正襟危坐，双手巨细，暗地揉着发疼的膝盖说道：回皇上，一件是会同顺天府合议过了，保甲连户防火防盗，顺天府和提督衙门昼夜有人坐职，随同随车救火队，还有缉捕听司的衙役随时都能出动。二是防着剿匪趁劫作乱，所有九门提督衙门军力一律变装，本地青帮还有黄天霸的侦缉捕快沿线会同防护，正阳门、西直门、东直门、北安定门、朝阳门十几处热闹地方出了匪情火情，人要卡得住，门要随时关得住，能分片控制缉捕，按拿扑救。另有2000军士不换便装，由臣随时调拨使用。一是不能出事，二是出事不能乱得无法控制，确保京师祥和热闹过节。顺天府和陈衙门已经逐人造册，所有在教信徒，尤其香堂堂主以上可疑人员，都有专人盯梢。地棍、接痞子，还有前科作案的，外地流入京师无业游民，也都随处有人监管。灯节如有意外，皇上拿李世尧试问。乾隆回身盘膝坐在了炕上，说道：连万一也不许有，叫你进来也未知会你，太后老佛爷、皇后也要与民同乐，关灯。李世尧听了眉棱骨抖了一下，问道：请皇上示下，在哪里看灯？正阳门。要出安民告示，告知京师市民，朕亲自上城陪侍太后。正阳门的灯饰要安排热闹，接着就把太后上城及筵宴百官的事儿一一说了。李世尧两道眉头紧紧拧在一块听着，久久的没言语。哦，有难处？李世尧沉吟着说道：时辰略嫌仓促了，皇上，若以臣前头布置，拿贼的力量用得多，先下皇上奉圣母关灯恩宴群臣，是包孝包忠早是平治盛世的大事，缉捕盗贼就放在次一等位子上了。但是护持正阳门关帝庙一带
没有两万人是万万不能的，这就难免在别处给叵测之徒留下可乘之机。乾隆听得连连点头，说道：难为你有这见识，历时能想到这一条，足见睿智。即使太后不上城关灯，早是承平治世也是头等要紧。李世尧还是头一次听乾隆说自己睿智考语，受如此激励，立时间兴奋的眼中熠熠闪光，又一阵沉思，说道：告示一出，不需官家张罗，所有商贾近身花样灯火都会到正阳门外大石栏关帝庙棋盘街大郎庙一带设棚献彩的。臣想由顺天府出面划定灯棚摊位，大户商家交纳摊位捐份地，备水防火临时报警都有专人管起来。臣估计这里要聚70万人，顺天府都上，臣衙门出2万，可以游刃有余。再就是节前要切实大锁一次，取缔所有杂教邪庙香堂，缉捕所有在册可疑人等，这么着可以确保元宵无意外之余。但也有一弊，就是不能按原来筹定的顺县真拿缉捕一网打尽了。这里只能说个大概，容臣回衙门和僚属们仔细商议，再来回奏皇上。乾隆听了无话，见他要辞，又叫住了，问道：你在广州还有外地，有没有买置庄园的事？李世尧刚刚起身，被他问得一愣，赶忙说道：臣有3处庄园，2处是皇上赐的，1处是臣家中本宅祖营天地，别的没有。臣多年带兵，总督也是军政为主，带兵的将军一旦置地多了，不但自己怕死，下头将军管带的心也散了。他料这个事儿与砸黑砖有关，头一个就想到是和珅弄鬼，就话里带话的说道：和珅出京前曾和臣说，顺义县有处庄园4000多亩，8-9两亿亩就能成交，问臣买不买。臣说好了，不要变了，朕不过顺便问你一句。乾隆见他脑门子浸出汗来，笑着摆了摆手说：朕是听说于敏中、纪云、傅恒在京外有买置庄园的事，问你知不知道。李世尧说道：于敏中、纪云臣不知道，臣敢保傅恒自己没有买。5天前见傅恒，他还说傅家贵盛太过，地土庄园多了与子孙不利，他有7处庄园都是皇上赏的，说他要走了，这时不宜说话，死后请臣密奏，福隆安要纳还，让皇上心里有数，成全他的心。乾隆听着低头想了想，说道：傅恒也是的，那都是朕赐的，府察事还拦着代辞，有什么干系？京城审慎，产业多也不要紧，清府狂纵，庄园少也不能免祸。你去吧。李世尧自养心殿退出大内，没有回衙门，一声叫就吩咐到兵部。话音一落，那顶4人绿泥大轿已经轻轻地升起，飞速向前滑出。轿子很稳，满街嬉戏追逐的儿童和年节无事闲逛的人都从轿窗上一闪而过，但李世尧的心却定不下来，还在反复思量。恰还是疑心，这不是顺便问出来的，那么就是又有人，他还是疑心，这不是顺便问出来的。

那么就是又有人在下头搬弄什么是非了，可皇上还是赏识我的呀。睿智两个字是轻易许人的吗？但话又说回来，睿智也可做聪明来讲，这就是褒贬两可的话了。他一直心里隐隐约约地觉得，自傅恒病重不起，皇上有意栽培于敏中和珅，要在军机处另起炉灶，前头傅恒的炉灶再好也要拆掉的。自己和纪晓岚都是那个炉灶的，大约纪晓岚也已经觉得了，所以现在小心的一步路不多走，一句话不多说。或许下头有些能人也瞧出了这一层，已经帮着皇上在拆灶了。可阿贵呢，似乎又荣宠不退，莫非这块旧砖还好用？再就是傅恒生前恩眷，死后哀。

0: 到原来的位置上，仍旧云里雾里，不知所向。他仔细回顾乾隆召见的时候每一个细节，乾隆说话的时候，或喜或怒，或从容或急迫，或爽达或沉思，每一处音容笑貌，每一句话口气，甚至眼神，都在心中扫映了一遍，仍旧心里懵懂，不得要领，不禁愧然，以手抚额。天威不测，天心难夺，老了，真的是跟不上宗了。正自胡思乱想的头晕呢，轿子一顿落了地了。一个哥斯哈在轿窗边说了：“军门，兵部到了。”
1: 哦，
0: 哦。李世尧从迷魂阵一样遐想胡同里清醒了过来，国舰已到了六部胡同北头，路西第一个大衙门。照壁里头一大片树，光秃的枝桠密密交织成一片，正是兵部衙门。当时刚刚过了午时正派，虽然兵部规例年节不放假，但其实没什么事儿。除了各司值班的不敢擅自离开，其余大堂、二堂、牵押房的门都关得严严实实。几个书办都是油头滑脑的老吏，坐在牵押房隔壁书办房门里，敞着门围火炉子坐着，搓花生米，喝老黄酒。见李世尧过来，纷纷起身迎了出来，说过年好的，邀请屈驾同坐的，打签请安作揖的，脸热情套近乎。李世尧叫不出他们名字来，脸却都很熟，拉了这个手，拍拍那个肩头，胡乱应酬，问着：“胡司马、高司马他们呢？”一个书办打着酒嗝说了：“礼部有老中堂叫去了，有老中堂是他们作诗，退休在家，不去不好。您要见他们，这里快马去禀，半顿饭时辰就回来了。”李世尧说：“我不要见他们，我衙门缺的500斤火药，说过的过了初五调过去，今儿都初几了，还没个影，这要放赵慧军务上的事儿，他这官就做到头了。”还要往下说呢，听见北守山墙外路上有脚步声，还夹着说话声渐渐进来。偏转脸一看，一群人已经转过墙角，却是纪晓岚、裴福康安走在中间，武库司堂官何逢泉和直方司堂官侯满仓带着五六个司官簇拥着二人过来，这群书办就都敛了笑容，退到一边垂手站了。李世尧见福康安一身重孝，也赶紧肃容迎上，说道：“司爷，我以为您回府了呢，不想这里又遇上了。”纪晓岚在旁边说道：“四爷来这里选马选枪要火药，今晚就要走路，先安排定了，回去拜辞老夫人。”福康安指向李世尧略微一点头，却又对何逢泉说：“我的人共用32匹马，再挑6头走骡备用，5天要赶1500里，路上不能掉人，委屈你忙一会儿，给我选精的排好的，误了我的事，别怪我翻脸。”何逢泉唯唯称是，福康安已经在问侯满仓：“你方才说要派谁去补古北口大营左营管带来着？”侯满仓赶紧回答：“回四爷，叫柴大济。”“哦，这个名字好熟啊。”李世尧正想说那是我衙门的，福康安身后的长随王吉宝说道：“爷忘了，就是那年在扬州驿站吃醉了酒扣押小胡克敬的那个把总吧。”福康安连想也不想就说了：“这个人不能重用，我知道这个人不是好相识。” 侯满仓不由得看了。

李世尧一眼，为难地说道：可是四爷，这是丰台大营报上来的优婿考证，已经交吏部票你了。福康安盯着他说了：什么优婿？文官只要肯使银子，谁都能弄个优婿，如今武官也这样了，你给吏部说话，我说的这个人不成。说罢，他和纪晓岚带着一群豪奴是扬长而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可有可无，可去可留，取舍之道便是人生。
2: 可忙可闲，可急可缓，张弛之间便是生活。FM88.2
1: 兵团综合广播，期待与您相遇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88.2评书联播。
1: 建安13年，曹操举兵南下，诸葛亮渡江连吴抗曹，孙刘两家结盟后可谓妙计连连，环环相扣，蒋干盗书，草船借箭，苦肉诈降，铁索连船，最终孔明登台借东风，一把烈火破曹师。评书演员臧汝德为您讲述赤壁之战，艰苦历史梳理与趣味评点，带您领略这场以少胜多经典战役的风云权谋，敬请收听。
5: 周公瑾乘东风火烧战船，这一下子呀，黄盖的20条火船就把整个曹营给点着了。其实啊，老黄盖不剁这几下，这船也慢不了，那是鼓帆前进呐，风大呀，这东风这么一鼓啊，你看东吴这些战船就贴着那水皮飞，直奔曹操的水寨就下来了。你一看也够壮观的呢，1000多只战船呢，怎么那么些个呀？那当然了，在黄盖这20条火船的后头，是蒋钦、周泰、陈武、韩当啊，每个人300只战船，300只战船为一队，每队头了也有20只火船，这是多少？这一下子呀，长江之上除了战船，没别的了。这个时候的曹操呢？他隐隐约约也瞧见了，对面来了无数的战船呢、他定睛一瞅啊，船头插的都是青牙旗，在船头站了一员老将。曹操乐了，嘿嘿，黄盖来了。正在此时，军校来报说，老将军黄盖率部来降，请丞相定夺。好啊，他吩咐毛玠、于禁开水寨接黄盖。且慢，一下子让程昱给拦住了。仲德，你这是何意啊？曹操那意思，咱在这儿站半天了，不就等着黄盖呢吗？他来了，你怎么不让进来呀？丞相啊，您仔细看看呢，这事有蹊跷，就是不对，怎么回事呢？丞相您请想啊，如果老黄盖带的真是粮船的话，那粮食它重，那船走起来也稳，而且吃水不一样。你看看黄盖的船，那船十分的轻浮，而且借着风帆的鼓动，它走的速度也特别的快。难道这里边就没有文章吗？哎呀，曹操定睛一看，确实这样。那说那程昱的眼神不错，那当然了，既不远视也不近视，每只眼睛标准1.2。曹操一看，那如何是好？ 丞相，现在呀，咱们得派人前去盘问一番。如果确实黄盖的粮船，咱们把它放进来；如果不是的话呀，赶快将雷船撤退，以防不测。对，何人去阻挡？曹操这么一问呢，这活呢，本来呀，应当是大将张合的，可是文聘呢，想买个好。怎么回事？他觉着自己自从襄阳城归顺了曹操之后，也没立什么战功。今天呢，他过来了，丞相，我愿前往。好啊，文聘一招手，船来了，可不是大船。怎么回事？那大船都连着呢，都是最少十只连在一块儿了。呵，肥的加宽的木板子，十分结实的铁链子。那木板子挺厚挺宽，而且还倍儿干，都是红松的。干嘛那么干呢？烧着得劲呢。小船动不了舵，都二三十只连在一块儿了。你说那文聘怎么去呀？只有五十多只枣湖舟啊，在这水寨的左右巡警穿梭。文聘一点手叫过小船来，带领200军校奔着黄盖的火船就来了。黄盖也看见了，他问身边的军校，我说雷将何人呢？老将军呢、啊、此乃是襄阳的降将文聘。黄盖一想，哦，这文聘他干什么来了？想阻挡我呀，不让我接近曹操的水寨啊。那哪儿行啊。想到这儿啊，老黄盖把刀交到了军校的手中，他吩咐了一声弓箭伺候。这时候就有小校把弓箭递给老将军了。老将军呢、啊、天弓搭箭，任扣张贤当啷就射了一箭。

这一箭砰是正中文聘的肩窝呀，文聘是应声而倒，就挡在船上了。随着这一箭射出啊，老将军把宝刀这么一举，摸头就往船后头跑。怎么回事？感情这是一道暗令啊，点火。随着这刀令这么一下，军袖呼啦的一下子把这火就放起来了。哎呦，顿时之间呢，这20多条船就全着了。黄盖为什么带着军校往船后头跑啊？那当然了，江东的军校不能说在船上等着挨烧啊，感情在黄盖老将20只火船的后头啊，都拴着一只板江湛舟这些人跳的小船上，手起刀落，咔嚓一下子把缆绳斩断，这20只火船呢奔着曹操水寨就下去了。那说那不用开吗？根本就不用，东风怎么一鼓啊，这20条火船乘风破浪直奔曹营，已经到了曹操的眼皮子底下了。那还不快，你就听叮当叮当叮当，怎么回事啊？这20只火船一个没跑了，全都撞在曹操那船上了。这一撞上不是吗，你就躲不开。怎么回事？上文书咱交代了，黄盖那船的船头上都有大钉子，那钉子前边一个尖，后边带俩钩，是连扎带拉，吊上烧，你想躲躲不开，想甩甩不掉，这一下子就烧起来了。后边啊，韩当、蒋钦、陈武、周泰一看老黄盖的火船已经冲进曹营了，他们一声令下呀，每个人都20条火船，这一下子是乘风而进，扑面而来，哗就上来了，当当叮当当，哎呦，全都钉在曹操那船上了，这火呼啦一下子整个江面就沸腾了，那可真是风借火势，火借风威，冰助火威，火虚冰硬，霎时间烧了个满江火滚，一派痛红，金蛇烂窜，火光冲天呐！瞅这意思，不把这天烧漏了都不算完呐！大船着了，小船着了，帅船着了，一霎时啊，整个曹营成了一片火海，全着了。哎呀，可把曹操给吓坏了，这，哎呀，此时大将张合呀，还行不错，他吩咐了一声，赶快用藤牌聚火，烧迷糊了。那玩意儿藤牌，藤子的，那玩意儿挡个刀枪剑戟什么的行，你拿它聚火呀。这不聚火还好点，那玩意儿倍儿干，是见的火就着啊。你再看这些军校浑身上下烧的焦头烂额，吓得心惊胆战，手里边盾牌这么一着啊，全都扔了，你们倒往江里扔啊，瞅着点啊，烧迷糊了，全都往船上扔。怎么回事？怕这火烧的不够劲儿，再给加把油，这一扔还好得了啊，大船小船呢全叫火给点着了。有的人呢还粗通道理，军校一看起了火了，怎么办呢？跑吧。呵，他们一跑啊，互相践踏，不知道死伤了多少人呢，摔死的，烧死的，撞死的。有的粗通道理，他知道土能克火，打滚儿得了，他就忘了那是在陆地上啊，这船上没火，净木板子，这一打滚儿倒着了，什么烧死的，杀死的，撞死的，踩死的，还有淹死的呢。不但有淹死的，还有砸死的。你说怎么这么乱呢？淹死的怎么回事？实在不行了，船上全是火呀，战袍也着了，帽子也着了，衣甲也让火给燎着，这可怎么办呢？救火吧，拿什么救啊？拿水，哪有水？这不在江上的吗？可是那水怎么弄到船上了呀？锅碗瓢盆桶什么都没有啊。后来有一个小子聪明，出了个主意，说咱拿帽子崴吧。那一听，你拉倒吧，崴咱能够得着吗？那怎么办呢？这不有水吗？实在不行啊，咱往江里边蹦吧。对，蹦蹦蹦等等，就都跳到江里去了。有一位跳到江里才还过味儿，我不会水。那一说你不会水，你到江里干什么来了？蹲蹲蹲蹲蹲蹲蹲，这位就趁着江底儿上去了。有的那会水。

那也不行啊，又不能老在水里这么泡着呀。刚到水瓶上这么一冒头，上边又下来46个绑绑绑绑绑，把底下这冒头的又给砸到水里去，愣砸死了。哎呦，你就看吧，整个曹营水寨呀，乱成了一锅粥了。曹丞相在帅船之上，这时也慌了神儿，哎，这，可曹丞相气坏了。为什么呀？此时啊，丞相身边一个人都没有，他还找呢，心说活我身边那些大将都哪儿去了？大将一个没少，在哪儿呢？曹操一看，哦，感情都在船头船尾那儿蹲着呢。曹操心说：“救火呀！都这样了，你们跑那儿蹲着干什么呀？”走得近前一看，才明白不是在那蹲着呢，感情啊，一个个的用刀剑咬的在那剁那锁链子，咬的想起那钉子干什么呀？这船都散一散，别在一块儿这么连着吧。可是想的挺好，根本就起不动，你也剁不开呀，太瓷实了。火，你就知道啊，庞士元先生这连环计有多厉害了，愣把曹操给烧的呀，活不烂跳。这时候的曹丞相啊，那可称得上是上天不入，入地无门了。以往的时候多神奇，头戴金冠，身穿红袍，手横大槊，面对江景，志得意满呐。你再看看今天，我的妈呀，那眉毛也了了，金冠也起了火了，胡子也打了卷了，袍子也烧剩了一半了。手里那令旗呀，都着了。曹操一生气，啪，把那令旗扔了。曹操心说，哎呀，老夫一时不慎误中周郎和诸葛的奸计，莫非说今日要不将老夫烧死在长江不成？正在此时，由打这混乱的军校人丛之中啊，杀过来一只小船，船上已有一员大将手提宝剑，噌就跳到曹操的帅船上来了。谁呀？曹操龙目光一看，正是张辽张文远呢。文远将军，丞相休得惊慌，张辽来也，快随我来呀。说着话，张辽啊就把曹操架到小船上来了。就在曹操上小船的功夫，感情啊，京东的阵营里头有一位老将军，手提宝刀，站立船头，瞪着俩大眼睁那找呢。他找谁呢？找曹操呢。这人是谁呀？黄盖，黄公富。黄盖想了，我给都督献了一条苦肉计，为的是什么呀？破曹啊！今日老夫要斩曹报功啊！可是黄盖呀，不认识曹操。怎么办呢？他就这么找，这么看着，看着看着，他就发现呢，有一个人游到大船上，让一员将官给搀到小船上去了。这个人呢，身上穿着半件红袍，怎么半件？那半件烧了，脑袋上歪戴着金冠。黄盖一看，哎，这个人别是曹操吧？干脆呀，我大喊一声。想到这会儿，黄盖大喝一声：“曹贼，休走！”哎呦，老黄盖那嗓门够大的，现在这江那上多乱呢，这一嗓子愣把曹操给吓住了。曹操在小船上就一哆嗦，他怎么一回头？黄盖一看，嘿嘿，此人正是曹操。想到这会儿，他把宝刀一举，脚跺船头，那意思他告诉撑船的军校，快开船，老夫今日非把曹操逮着不可。可是黄盖呀，他光顾追曹操了。这个时候的张辽张文远呐，回首就是一剑，直奔黄盖的哽嗓咽喉。好可怜呐，老黄盖呀，他没听见这弓弦响。因为什么呀？您琢磨琢磨，那个风，那个船，那个火，在这江面之上如此之乱，他怎么能听见弓弦响？所以老将军呢，还一个劲儿地往前追呢。另外也多亏了这东风了。

0: 么回事？这风这么一吹呀、啊，张辽这一箭射歪歪了，一箭正中黄盖的左肩头，噗的一下子，黄盖大叫一声：“哎呀，痛！杀我也！”哭痛，老将军掉到水里头了，掉在水里够好的了，要不然这命就没了。你说掉在水里不得淹死？要换两只旁人的，真淹死了。但是黄盖是谁呀？你别看老将军那么大岁数了，他到水里一个猛的哗露出头来了。他往四下这么一看，离自己前方不远处有一条战船，船头上站了一将，正是韩当将军。老将军吼了一声：“公义，救我一救！”这时候啊，韩当啊突然听见这个声音很熟悉，心说话，谁在喊我的表字？韩当姓韩，名当，字公义嘛。他拢目光往前边一看，哎呦，感情是黄盖老将。他赶紧过来，游在水里，就把黄盖老将给搭救到自己的船上来了。一看，哎呀，老将军身带箭伤啊！此时的黄盖啊，他用牙咬着那箭杆，狠命的往外这么一带。他那意思呢，想把这箭呢由在这肩胛骨上拔下来，可是用力过猛，嘎嘣的一下子，他把这箭杆咬断了，那箭头呢还在肉里边留着呢，这可怎么办呢？黄盖告诉韩当：“公义，速将箭头挖出。”啊，韩当不忍了，那得多疼啊！老黄盖看他来了，哎呀，公义，休得啰嗦，快快将箭头挖出。好，韩当撤出宝剑，就拿那剑尖啊愣把那箭头由得黄盖那肩胛骨里给弯出来了。老黄盖疼的那汗珠子斗笠大小滴滴答答往下直掉，可是老将军一声不哼，这可怎么办呢？血流不止啊，找什么东西给包扎一下子，又没有军医。韩当一看，干脆吧，旁边啊有一面战旗，让那火烧的活不烂啃的了，就把战旗拿过来，简单的给老将军包扎一番吧，然后告诉自己的亲随军校，将老将军送回大营养伤。老将军黄盖临走的时候还告诉韩当呢：“公义，休得要走了，曹贼啊！”说完话他用手一指曹操，奔那个方向跑下去了。老将军，你且请放心的。说着话，韩当带领着人马顺着曹操逃走的方向就追下来了。这个时候呢，张辽、张文远保着曹操啊已经上了岸了。依着曹操的想法呢，你别看水寨着了，可是啊这汉岸上啊能稳当一点，其实呢满不是那么回事，这汉岸还不如那水寨呢。感情啊这汉寨也是四面起火呀。周公瑾这条火攻计那是真厉害呀，怎么回事呢？感情啊汉寨上这些军校啊有那眼尖的已经瞧见了，就看由大江东的方向糊了半片来了数千只战船，直奔曹操的水寨，黑压压一大片，心说丞相这什么意思，怎么不阻挡啊？等他们明白过来的时候，这火已经就起来了。哎呦，把他们烧的呀蒙头转向，亡魂丧胆的。要不然怎么有人说赤壁之战是中国战争史上著名的战役呢？是以少胜多呀。这赤壁在哪儿啊？就是在现今江苏省嘉峪县的东南呢。反正这么说吧，这把大火放的把曹军烧了一个皮焦肉烂的，一个个呀都跟灶王爷一模样。中军官找不着捧印官，捧印官找不着将军，将军找不着小校，小校找不着将军呢。众军校一个加一个都找不着曹丞相啊！我说咱们曹丞相在哪儿呢？谁知道这？哎呦，这不是丞相吗？怎么回事？认不出来，变模样了。那曹操往日多威风啊！我说了，头戴金冠，身穿红袍，今天再一看，我的个天哪！金冠也没了，红袍也烧了，胡子也大了卷，连眉毛都没了，怎么回事？烧的这个惨哦！正在此时，由打远处跑过来一探报：“王帝席跪，报丞相粮仓起火。”曹操一听啊，哎呀， 两刀一断，是军心必乱。正在此时，又跪下六个，这还没等走哪，保城行大宅起火，后军起火，寒宅起火，到处起火。哎呀，曹操一听啊，这脑袋里头当时就乱了。正在此时，大将张辽大吼了一声，与我滚开了啊，当一脚就把眼前这个探报给踹跑了。怎么回事，还用你们报啊？看都看见了，现在满眼全是火了。丞相啊，现在是逃命要紧。
1: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妈妈，我们名字里的李和王是从哪里来的呀？
2: 他们啊，都藏在一首有趣的儿歌里。
1: 你姓什么？我姓李，什么李？木子李。他姓什么？他姓张，什么张？工厂长。中国姓氏有很多，赵、秦、孙、李、周、吴、郑、王、诸葛、欧阳。
2: 孩子，姓氏是我们回家的路，而我们的家叫中国。
3: 在东方有一条腾飞的巨龙，在东方有一个巨龙的民族。
0: 读万卷书如同行万里路，但有时候最美的风景在一间小小的书房里，那里有诸葛亮的智慧，有刘禹锡的风骨。
4: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5: 我是一颗小种子，
1: 我是一颗小种子，睡在大地里。大自然给我阳光、空气和水，
5: 让我长叶开花。
6: 我们是中华的少年炎黄子孙，中华儿女黑眼睛黄皮肤，不改的容颜，五千年文化植根在我们心田。要做旗舰，去乘风破浪，要用爱心。

0: 把世界相连。
1: 每个故事都是一次拥抱，
2: 每次阅读都是一次远行。
1: 今天我们以书为媒，陪伴成长。
2: 明天他们将以梦为马，谱写中华更璀璨的诗篇。
1: 亲子共读是给孩子最好的爱。
2: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书香润家风，阅读伴成长。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882评书联播。
3: 建安13年，曹操举兵南下，诸葛亮渡江连吴抗曹，孙刘两家结盟后可谓妙计连连，环环相扣。蒋干盗书，草船借箭，苦肉诈降，铁索连船，最终孔明登台借东风，一把烈火破曹师。评书演员臧汝德为您讲述赤壁之战，兼顾历史梳理与趣味评点，带您领略这场以少胜多经典战役的风云权谋。敬请收听。
4: 周公瑾趁东风火烧赤壁，这把火呀可把曹操给烧着了。你看吧，周瑜都督这道令怎么一下呀，韩当蒋钦由大赤壁的西边杀上了，周泰陈武由大赤壁的东边杀上了，在水路可就把曹操的大寨给点着了。这还不算完呢，甘宁甘兴霸奉了都督将令是火烧曹操的粮仓啊，他带着蔡中沿长江南岸一路就走下来了。等走到乌巢的时候，甘宁一声令下放火呀，一下子就把曹操的大寨给点着了。甘宁这把火呀那就跟信号一样，他这乌林的火一起，江东的陆逊、董袭、吕蒙是分头放火呀，这汉寨呀也让人家乌军给烧着了。张辽啊把丞相扶生马去保着曹操，杀开一条火路。哎呦，那位说这张辽对曹操可真忠心耿耿呢。当然了，在白门楼的时候，那曹操对张辽有活命之恩呢。今天张辽怎么能不以死相报呢？他保着丞相啊就往下拜，跑出一段路去，追兵不那么紧了，这火呀也小得多了。曹丞相这心呐才略微的安稳这么一点。正在此时，有打后头啊追上了一彪人马，这彪人马呀有那么40来人。曹操拢目光一看，哦，感情是水军大都的毛玠。这毛玠怎么来的呢？他不是把文聘给救了吗？救了文聘之后，二人合兵一处来追曹操来了。两下呀这人马加在一块儿还不到150人呢。曹操一看呢，干脆跑吧，跑一段路是一段路，咱们走哪儿算哪儿。正在此时，刀啷一声炮响，前边一哨人马拦住了曹丞相的去路。谁呀？正是大将甘宁甘兴霸呀。兴霸将军怎么来的呢？他不是奉了都督将令带着蔡中去烧粮吗？其实啊这一道甘宁也没闲着，汉路这第一把大火就是甘宁将军放下来的。他带着蔡中，穿着北军的军衣，打着曹操的旗号，这一路就走下来了。走到半道上啊，这蔡中还问呢，甘将军，咱们这是上哪儿去？甘宁一听啊，蔡中啊，我投降曹丞相去，咱们不是说好了吗？那我兄弟蔡和呢？哎呀，要说呀，都督周瑜对你蔡家兄弟可真不错呀。都督说了，把蔡和留下，另有重用啊。哦。哎呀，那甘宁将军，您看您怎么没提前跟我说一声，我也好有个

准备呀、啊。甘宁一听，我来不及跟你说呀，再者一说，我跟你说了有什么用啊？咱们这个呀，是好不容易找个机会出来的。那周瑜他看管的多严呢，这是他派我巡营廖少，我借着这么个机缘，我带着你跑出来了，按着你那个意思跟你说完了，我知道什么时候他让我走啊，再者说就跟你说了，你能怎么样啊？难道一说咱们还不出来吗？有这个机会咱们还不走吗？蔡中一听啊，对，那这么着吧，甘将军，干脆啊，我给你引路得了。就这么着呀，蔡中带着甘宁浩浩荡荡的就奔曹操这乌巢来了，就是那屯粮之所呀，走过十几座大寨去都没有人拦阻。因为什么呀？那蔡中那是曹营的人呢，可是啊，走得越近大寨这儿过不去了。越近一听禀报，怎么着？蔡中带着甘宁甘兴霸来了。我的天，那甘兴霸可不是两世旁人，那是江东有名的上将，怎么着走到我这儿要想给放过去，那哪行啊？越进当时下令，没有曹丞相的令箭呢，谁也不准过去。岳文谦对曹操那也是耿耿忠心呢、啊、可是蔡中一听他火了，啊，谁这么大胆子不让我过去？岳进将军，我见见他。这么着，蔡中啊进了岳进的中军保障了。我说岳进将军呢、啊，你这不对呀、啊，你得让我过去呀、啊。蔡将军，你且坐下。扑通，蔡中坐在椅子上了。我未见曹丞相的将令，怎么能轻易的放江东人马进我曹营？哎，岳将军，他不是江东的人马，难道一说你不知道吗？蔡将军，我知道，你奉了我家丞相之令，前去炸行东吴的大营。不但送出了许多的情报，而且我听说怎么着还把江东大将甘宁甘兴霸领来投降来了。招啊，你既然知道，你怎么不放我过去呢？这那个时候岳进是怎么知道的呢？岳进那可不是两世旁人，那是曹丞相手下亲信的大将，曹操对岳进十分倚重。岳进小个不高，可是打起仗来狠着的呢，他不要命啊，最能打呀。所以啊，曹操派蔡中、蔡和，岳进知道。你说今天到底放不放这蔡中过去呢？岳进为了难了，怎么回事？你说放吧，那甘宁万一要是诈降呢？他可是江东大将，进了我曹营后果不堪设想。要是不放他，要是真降呢，耽误了我家丞相的大计，又当如何呀？哎呀，哎，对了，蔡将军，干脆啊，你在我的帐中且等一等，我和咱家丞相通报一声，请示过丞相之后再做道理，你看如何呀？岳进将军，那哪行，一刻也耽误的不得呀。甘宁将军好不容易走出来的，万一要是让周瑜发觉了，那不麻烦了吗？怎么能等呢？等不得。哎呀，岳进也没主意了。那好吧，蔡将军，你过去吧。就这么着，好不容易甘宁甘兴霸跟着蔡中就进了岳进的大营了。等有打岳进这营门走出去，可就到了乌林的屯粮之处了。这蔡中啊还有了道趣的，跟甘宁那儿说呢，甘将军怎么样，你看看不错吧，我给您引路啊是畅通无阻，这回您降顺了我家丞相，是高官得坐，骏马得骑啊，您的俸禄和官职啊又得高升几级呀。他一看呢、啊、发觉有点不对劲儿，怎么不对呢？感情甘宁已经传令了，让这些军校把身上背的那些柴火都放在粮仓上。甘宁吩咐了一声，点火给我烧。这下子蔡中可懵了，甘将军不能点火呀，这是粮仓啊。甘宁一笑，我烧的就是粮仓。说完这话，手起剑落，噗一下子就把蔡中那脑袋给剁下来。斩了蔡中之后，他把蔡中的人头往马鞍桥上这么一拴，带领

人马是分头放火呀！哎呦，这一下子，整个曹操的汉寨就成了一条火龙了。等把这火放完了之后，周瑜都告诉了，就在这会儿等着曹操的败兵啊。没想到啊，曹孟德真来了。甘宁和曹操一打对头，他一抖手扔，就把蔡中那脑袋给曹操扔过去了。曹操用手击过了一个，扑通，可把他吓坏了。一撒手就蔡中的手机给扔在地下了。曹操当即吩咐，他让大将张辽、狄敌、甘宁自己带着残兵败将往下逃啊。现在的曹操他是无心恋战啊，就想跑离开这火，是越远越好啊。可是刚跑出来没多远，就听咚嘡，左边一声炮响，嘡右边一声炮响啊，杀出来两哨人马呀，左边是吕蒙，右边是大将凌统。曹操一看，哎呀，好厉害，江东的军校，感情四处都是人家的人马呀，这可怎么办？

甘心打一阵呢。说着话，曹操往下接着拜呀、啊，还得跑，不能停，怕逮着。这马延、张仪呀、啊，也有点忘乎所以了，怎么回事呢？曹丞相给了这么一道令，这俩得来个露脸的呀。可是你二位倒打听打听，谁追曹操？甘兴霸，我的天，那是东吴的大将，就你们俩，你们四个也不行啊。这俩上去就让甘宁、甘兴霸给斩了，连斩二将，论目下重点，还没到十秒钟呢，甘宁斩了马延、张仪之后啊，继续往下追呀、啊。曹操一看，我的天哪，这可完了，这甘宁怎么苦追不舍的跑吧，往哪儿跑啊？说实话呀，现在曹操分不清东西南北了，以他的意思呢，是往合肥的方向跑，因为他知道合肥那方向肯定得有救兵来援。可是想错了，合肥的救兵啊，早已让吴侯孙权带领着他的先锋官陆逊的人马给截断了。哎呦，感情甘宁这边的火一起呀、啊，陆逊就和太史慈合兵一处了。干什么？正找曹操呢。这一路之上是金鼓震天，烟火突起，喊声不绝。喊什么呀？曹操龙耳这么一听啊，说休得要走了曹贼。曹操一听，哦，找我呢，往这边跑吧。他一拨马头，带领着残兵败将就下去了。跑了一段路，手底下那都督毛玠带着文聘上来了。怎么回事？上文书我说了，这毛玠不是救文聘去了吗？把文聘救起来呀、啊、三十来人合在一块儿找曹操来了。这容又追上来了，大将张合呢也上来了。曹操这心里头才学微的稳当了这么一点。他一看呢、啊、手底下多了没有啊，三百来人，往前跑吧。这时候曹操算是明白了什么叫急急如丧家之犬，茫茫似漏网之鱼啊，天地两大之间愣没有我孟德的容身之处啊。曹操跑出一段路来，一听啊，这喊声渐渐远了，金鼓声也不那么大了，身边啊也没火了。曹丞相悬着的这一颗心才稍微的往下放了放了。曹操心说，这是跑哪儿来了，干脆咱停停吧。他勒住坐马，吁，叫过一个小校来，快来看一看此处什么所在。这军校瞅了瞅，说回报丞相，此处乃乌林之西一度之北。曹操坐的马上放眼四望，他一看，哎呦，这个地方可太险要了，山川险峻，树木葱杂呀。看着看着，曹操手托短髯，朗声大笑。你说曹操不是长髯吗？啊，烧剩了一半的改短髯了。嘿、哎，他这一笑啊，手下的众家文武啊，都纳闷了，心说丞相啊，您有心拉场的，怎么还笑呢？咱让人烧的那样，这您还笑得出来呀？有的人就问曹操说，丞相您因何发笑啊？哎，列位呀、啊，你别看诸葛孔明与周瑜在长江赤壁一战打败了老夫，可是他们毕竟年轻啊，用兵不严呢、啊、就是说呀，领兵派将还不够严谨，经验缺乏。大伙儿一听，那是怎么回事呢？曹操说呀，诸位请看，此处地势险要，如果周郎与村夫孔明在此处埋伏下一彪人马，纵然擒不得我等，孟德手下的军马也要损伤大半，老夫是故而发笑啊。嘿，哈哈哈哈。曹操啊，

0: 这笑声还没等掉到地下，就听山林之后刀啷啷一声炮响，闯出三千人马来。在这队伍正当中，有一杆素白缎色大都旗，上书起大字“常山赵”。哎呀，可把曹操吓坏了，他在马上一摘位，好像没掉下来。赵子龙，我的个天哪！把孟德惊出了一身冷汗呢。
1: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好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落日归山海，烟火向星辰。
1: 脚下有大地，心中有梦想。
2: 人生是旷野，并非是轨道。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在声音里相遇，
1: 在电波中相识。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5: 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对媒体表示，美国将于次日和伊朗进行谈判。此前一天，特朗普宣布取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新的谈判能否如期举行？可能会有哪些谈判要点值得关注？伊朗方面宣布正与阿曼讨论在霍尔木兹海峡划定一条新航线，为什么会有新航线出现？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6: 天涯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头条，我们看一下美伊局势。首先看一下特朗普在8月2号的表态，说美国正以谈判的形式跟伊朗来进行对话。同时他还说他已经同意取消对伊朗的打击，前提是能够迅速的达成协议。说尽管呢，美国已经准备好打击伊朗，但是伊朗呢跟其他中东国家要求美国暂缓发动任何攻击，因为一项协议的框架已经达成。就是特朗普的一些表态啊，就是总是让人感觉美国那边应该还是考虑到对方的立场，所以才怎么

0: 做，但其实我们知道美国自己也很有需求，是很想停下来。然后伊朗方面二号有个表态说，过去24小时内英国、保加利亚、乌克兰方面多次联系伊朗，表示不会参与针对伊朗的战争。那现在啊，接下来谈判能不能如期举行不知道，但我们可以预测一下，就是新的谈判到底有什么要点。我们问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
1: 关于美国和伊朗即将开展的这次谈判呢，首先需要关注的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问题，因为现在海峡通行问题和美国与伊朗的停火止战其实是一体两面，那海峡通行是停火的前提，而只有停火才能够实现海峡通行。当然这里呢也不仅指通行问题，也包括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的解除。那么在这一个问题上达成谅解和新的临时安排，并不意味着美伊双方能够形成一个新的综合性协议，而只是给当前的局势呢来进行降温。同时这也涉及到双方各自最迫切的现实压力。那么对美国来说呢，海峡通行受阻，全球能源供应危机带来的输入性通胀压力，给白宫带来巨大的国内政治风险。而伊朗呢，则因为美国的海上封锁，稳定的财政收入断绝，更加难以应对国内的经济危机和民生压力。而地区其他国家同样由于长达半年的动荡，导致国民经济承压难以持续。所以海峡通行的问题是谈判的重中之重。而美伊关于海峡通行的方案呢，又与伊朗和阿曼目前正在进行的海峡管理权的谈判紧密相关，因此地区国家也将在其中发挥非常重要的调节作用。那第二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呢，就是美伊有可能要谈及后续有关核问题的谈判框架。核问题呢，是美国发动对伊朗本次军事打击的最主要的借口，因此核议题必然是贯穿美国与伊朗的历次谈判。但伊朗呢也有言在先，美伊不停战，伊朗就不会就核问题进行具体谈判，所以双方呢只能就未来的谈判框架进行先期商讨，给后期的谈判做好准备。那第三个值得关注的是，美伊是否会在这次谈判当中设立一些对抗行动的底线原则，或者说是行为的护栏，比如说呢避免打击彼此以及地区国家的民生基础设施和重要的能源基础设施，这是地区各国的核心关切，也是美国想要得到地区国家支持必须要为各国争取的重要条件。但在上述的三个问题上，美伊想要达成一致其实都非常的困难，因此这次谈判的前景可以说是不容乐观。
0: 那这样哈，我们说一下海峡管理权的一些问题。就是我们看到伊朗方面呢曾经表示说，伊朗和阿曼是致力于在分道航行制的这个框架下给海峡划定一条新航线，确保双方的主权权利以及伊朗的国家利益和安全。而且伊朗方面说呢，说伊朗和阿曼商定的这个新霍尔木兹海峡的航道既不是现在的北部航道，也不是现有的南部航道，是双方协商一致确定的新航线。哎，这是一个什么情况？
1: 其实在今年2月28号美国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之前，在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问题上，各国船只呢走的既不是当下伊朗所说的北航道，也不是由阿曼掌握的南航道。因此其实从今年3月以来，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无论在规则还是在具体的实践层面都已经大大的不同于以往。但我们看到伊朗在过去这段时间以来一直强调的是海峡通行的秩序不会恢复到原先状态，伊朗必须拥有对海峡通行的主权管辖，那么这就包括相关船只的事先申请、始终审批和事后协调。至于是否要收取通行费，还是说以其他名义收取任何的海事服务费，其实都只是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主权管辖的其中一个表现。而面对同样对海峡拥有主权的阿曼呢，伊朗也同样要求在管理上拥有一定的主导地位，也就是说在通行出现争议时，伊朗要有能力可以独自做出对海峡通行的管制决定。那么这也正是当前伊朗和阿曼谈判的关键难点。那出现现在所谓的新航道，特别是伊朗要求对海峡的进入和驶出分开管理，其实都是为了要满足伊朗的这些具体要求。那伊朗和阿曼关于海峡谈判的结果也必然会对美伊谈判带来巨大影响，因为伊朗和阿曼的谈判呢，不仅代表着两个对于海峡拥有主权国家的直接意愿，同时呢，也必然参考地区国家的共同诉求。美国在当下的背景下将不得不对这一结果加以重视，甚至呢，这一结果有可能会成为美伊后续政治接触的基础，对美国来说呢，也是一种在行为和规则上的约束和压力。
0: 好，这是这方面的进展。然后呢还有一件事，就是美国和以色列这对盟友之间的，因为多名以色列

0: 官员说，在美国取消针对伊朗的既定袭击计划之前，乙方被排除在决策信息之外长达好几个小时。对美方取消行动的决定是毫不知情的。而我们知道，其实内塔尼亚胡是刚刚访问完美国，双方领导人据说是对了表，对吧？哎，这个背景下怎么还会这样呢？
1: 以色列究竟是否真的被排除在决策之外，这件事情恐怕外界很难进行完全的验证。但以色列这种与美国在军事层面全面协调但在政治上坚决否认的做法之前是有许多先例的。无论真实情况如何，当下以色列的这种表态至少可以说明乙方不希望外界认为以色列去主导或者说深刻影响了这一次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决策。以色列的这种刻意保持距离的做法呢，也是在避免自身以及跟美以关系的这种协同行动带来不必要的外部压力。那我们说从客观现实上来讲，以色列完全对这一次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不知情，或者说完全被排除在决策之外，这种可能性是极低的。首先呢，我们知道内塔尼亚胡总理是刚刚访问过美国，与特朗普总统密谈80分钟，并且随身携带了多种对于伊朗行动的方案。那么这种从主观上就已经否定了以色列完全不参与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决策的可能。其次呢，从客观角度来看，在对待伊朗的情报监测和作战行动规划上，恐怕即便是美国也很难与以色列相提并论。作为长期的地缘政治对手，以色列一直把削弱伊朗作为其最主要的国家安全议题。那么在本轮美伊冲突升级之后，这一点就更加明确。美国呢，无论是出于情报沟通还是军事部署亦或是行动协调，都必然会和以色列进行紧密沟通。双方在战略层面隔绝的这种可能性是很低的。无论如何，未来美国和以色列在对待伊朗的问题上肯定还会加大协调。以色列呢，仍然将是美国在中东地区最重要的军事行动合作伙伴。
0: 好，感谢您的分析哈。接下来呢，我们说一下跟国际油价有关的情况。因为欧佩克它是发了声明说，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呢是决定九月份日均增产原油 18.8 万桶。当然这次增产是不是能够真正落实现在还不一定。不过呢，我们要关注就是能源价格波动如何影响这个投资者和消费者。我们听一下综合报道。
2: 分析师指出，受中东冲突影响，波斯湾地区的原油供应持续受限，欧佩克加计划中的增产规模恐怕难以完全落地。业内人士认为，目前来看，此次增产更多具有象征意义。但分析人士也表示，在能源政策领域，哪怕是象征性的行动也能发挥作用。欧佩克加需要向市场证明他们仍在正常运转，在危机结束之后，欧佩克加还是一个协调一致能够发挥作用的产油国联盟。美国咨询公司拉皮丹能源集团创始人兼总裁鲍勃·麦克纳利说，
3: 这相当于欧佩克加在向市场表明，无论是俄罗斯、沙特阿拉伯、科威特还是伊拉克，都在说我们知道现在是非常时期，供应受到干扰，但我们依然在这里，我们仍在努力。
2: 目前欧佩克加正在重新评估各成员国的实际产能，以确定2027年的产量基准，这将直接影响到各国未来的生产配额。分析师预计，欧佩克加可能在九月的会议上会暂停进一步增产，以观察中东局势变化，并评估其对全球石油供应的影响。原油市场还在关注的就是近期多家能源企业公布的最新财报，结果显示中东冲突给石油行业带来了巨额的短期利润。由于油价上涨，埃克森美孚和雪佛龙利润大幅增长，埃克森美孚净利润同比翻倍至145亿美元，雪佛龙净利润则飙升至120亿美元，同比增长近400%。不过投资专家警告，压住地缘政治走势风险很高，近期能源投资的回报在很大程度上来自短期投机，而不是基于长期基本面的分析。经验丰富的交易员或许能够通过分析原油供应、炼油产能以及市场波动，把握短线交易机会，但普通投资者通常难以准确判断市场时点，在这种高波动行情中更容易蒙受损失。最后还值得关注的就是由于燃油成本高企，美国机票价格持续上涨的情况。最新数据显示，六月美国机票价格同比上涨 26.5%。 航空公司表示，尽管票价明显提高， 但是消费者订票需求仍然强劲，因此预计至少在今年剩余的时间内，美国机票价格仍将维持在高位。分析指出，部分航空公司为了控制成本削减航班，市场运力减少，进一步推高了票价。此外，随着美国斯皮里特航空倒闭，部分联航收缩运力，也削弱了市场竞争，导致大型航司增强了对消费者的掌控。接下来市场关注，随着暑期旅行旺季结束，航空公司究竟还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将成本转嫁给消费者。
4: 以色列和黎巴嫩将于8月4号在意大利罗马举行新一轮会谈，双方能否就安全监督与核查机制、以色列全面撤军等议题达成一致？黎巴嫩真主党始终被排除在谈判之外，这会带来什么后果？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0: 好，我们看到由美方主导黎巴嫩和以色列呢，计划在8月4号至6号参加在意大利举行的新一轮会谈。上一轮呢已经磋商过了，那这一轮会谈核心会是什么？问一下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
5: 这次会谈的核心议题，美国、黎巴嫩政府和以色列之间的说法并不一样。那么根据美国和黎巴嫩政府的说法，这次主要是谈一些长远的大的很重要的问题，比如美国国务院发表的声明说，这次要谈，第一呢是要怎么扩大现在的试点，因为根据之前的规定，试点就是包括两个很小的地方，这两个地方基本都在利塔尼河以北的地方，那么未来要扩大到黎巴嫩南部更多的地方，这是第一个议题。第二个议题呢，就是要解决以色列和黎巴嫩之间有争议的边境线，那么这个问题已经那个好几十年了都没有解决了。第三个，要为以色列和黎巴嫩之间全面的和平和综合性的和平那个达成一个协议。所以根据美国这方面的说法，这次要谈的内容很多，但是根据以色列这边媒体透露的消息，以色列实际上没有这么大的野心。以色列对于说全面和平、永久和平、解决边境问题、全面撤军、包括全面停火这些，以色列现在都没有什么兴趣。以色列现在想谈的还是就以色列现在已经撤出来的第一个试点，后续的核查，包括那个确保安全的机制啊，在第一个试点上怎么彻底消灭黎巴嫩真主党的那个武装啊，这些问题就形成一个机制，然后就第二个试点的撤军形成新的机制，然后才谈所谓的试点的扩大的问题，就是对以色列来说是那个目标没那么大，都是一些具体的问题，但是美国跟那个黎巴嫩政府的目标是很大的。
0: 因为七月份当时不是有定了说以军要在黎南部首个试点区域撤军，而且呢这个黎巴嫩军队随后开始进驻黎南部城镇，然后设立临时点，过程当中您觉得进驻的过程、撤军的过程算顺利吗？
5: 第一个试点的交接工作实际上并不是特别顺利，然后只有美国这方面说那个很顺利，说那个已经第一个试点的工作已经完了，第二个试点马上就要开始了，并且还准备扩大试点。但是呢，黎巴嫩政府方面对于以色列这次的交接工作很不满意，就在以色列士兵和黎巴嫩政府军在交接的过程中，双方之间还差点发生了擦枪走火的事件。以色列士兵是对着黎巴嫩政府军朝天上那个开了几枪，说黎巴嫩的士兵是越过了以色列给他规定的安全区，所以以色列士兵朝那个天空打枪来警告黎巴嫩士兵，虽然最后没有引发直接的冲突，但是也导致双方之间那个出现了很不愉快的场面。到现在为止，黎巴嫩政府军不认为第一个试点工作的交接已经彻底完成了，黎巴嫩政府还是跟黎巴嫩南部的老百姓说老百姓先不要回到这个试点地区，因为试点地区的安全还没有得到保障，试点地区的交接工作还没有彻底结束了。这是黎巴嫩政府表态，但是美国说那个很顺利，那么以色列方面没有明确的表态。 那么第一个试点的交接工作虽然不是很顺利，但大体上结束了。第一个试点包括三个小的村镇，那么下来要做的就是怎么把第二个试点的交接工作也完成。本来是根据6月26号以色列跟黎巴嫩政府之间和美国达成的三方协议，这两个试点工作的交接应该是在6月26号结束之后立即就执行，但是到现在为止只完成了一个试点的工作，另外一个试点的工作还没有开始。所以这次8月4号的罗马的会议肯定是最关键的问题，就是怎么赶快把第二个试点工作的那个交接工作结束了，然后结束之后才谈到未来怎么来扩大势力。因为现在以色列占领了整个黎巴嫩领土的6%，差不多有700平方公里的那个领土，然后这两个试点只包括5-6个小的村庄，只是很小的一块。如果说要根据现在的设想说以色列要把整个黎巴嫩南部都交给黎巴嫩政府军来管理，未来试点是要扩大到那个很多地方的，但是试点的扩大可能现在一时半刻还提不到议事日程。现在是怎么把已经双方议定的第二个试点的交接工作给完成？
0: 所以也不能光磋商，然后还要看后续执行的怎样。所以在这一轮会谈当中，如果展开，黎以双方有没有可能就安全监督和核查机制以及以色列全面撤军能够达成一致呢？
5: 这个达成一致的可能性很低。关于监督机制，上一次就没有达成协议。上一次是以色列要求说监督机制是由以色列派一个监督员，黎巴嫩政府派一个监督员，美国派一个监督员，然后再找国际上一个国家再派一个监督员，然后以色列是拒绝法国和联合国参加，然后黎巴嫩政府呢就没有答应，所以上一次就监督机制就没有达成协议。那么这一次能不能达成协议也是一个很大的疑问，因为在以色列看来法国不是客观中立的，那么联合国也不是客观中立的，但是这两方黎巴嫩政府是强烈的要求他们来参加的。至于说以色列全面撤军，这一次肯定是达不成协议的，因为以色列离全面撤军离得还很远呢。即便说从两个试点上以色列全面撤军了，但这两个试点基本上都在利塔尼河以北呢。利塔尼河到以色列边境线大概还有30公里的距离，然后以色列现在要撤军先得从利塔尼河以北撤到利塔尼河以南，然后再从利塔尼河以南继续撤，撤到最后以色列现在在以色列边境线以北10公里的地方以色列建立了安全区。以色列现在是从以色列总理到外交部长国防部长都坚决反对以色列从所谓的安全区撤军，就是最后那10公里纵深的地方被以色列是称为安全区。所以现在离全面撤军离得还很远呢，这次会议就全面撤军达成协议的可能性是非常低的。
0: 然后还有一个问题，虽然我们谈到他们之间有磋商，然后上一轮可能有一定的成果，然后下一轮呢还会继续谈，但有一个问题，这件事影响的不光是以色列和黎巴嫩政府，那当然也不是美国，肯定影响到了黎巴嫩真主党。可问题是黎巴嫩真主党始终被排除在谈判之外，所以这样一种情况对谈判您觉得影响是什么样子？
5: 这对谈判的影响是致命的，因为以色列和黎巴嫩政府达成的协议的共同目标就是要解除黎巴嫩真主党的武装，那么至少第一步要把黎巴嫩真主党从黎巴嫩南部赶出去，这是涉及到黎巴嫩真主党的切身的利益的，甚至说对黎巴嫩真主党来说是生死存亡的问题。但是呢，这次谈判始终把黎巴嫩真主党排除在外，因为实际上在地面上以色列军队并没有跟黎巴嫩政府军打过仗，在地面上打仗的是以色列军队和黎巴嫩真主党，所以对于以色列和黎巴嫩达成的协议，黎巴嫩真主党是坚决反对，甚至对于以色列和黎巴嫩政府谈判，黎巴嫩真主党都是坚决反对的。但是到现在为止，好的消息是 自从6月26号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政府达成协议之后，黎巴嫩真主党虽然口头上反对，但是呢，最近一段时期黎巴嫩真主党并没有在黎巴嫩南部采取军事行动来破坏黎巴嫩政府和以色列之间的交接工作。但是未来黎巴嫩真主党会不会就主动把整个黎巴嫩南部都交出去，交给以色列或者黎巴嫩政府军控制，是一个很大的疑问，也是一个很大的不确定性。

0: 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
2: 刚刚免费送礼品了。
1: 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3: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5: 西班牙休达非法移民事件发生后，欧盟国家迅速采取措施，反应强烈。此次事件暴露出欧盟国家间怎样的矛盾，对今年六月生效的欧盟移民与庇护公约有何影响？欧盟将举行紧急会议讨论此次非法移民事件，会议前景如何？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6: 现在是我们来继续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下半段我们先关注西班牙非地移民危机。我们看到根据西班牙政府的表态说，近期呢发生在休达的大规模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已经造成72人死亡，然后目前这个休达的局势正逐步的恢复正常，西班牙的军队呢还是在当地开展巡逻和检查，确保尚未离开的非法移民全部离开。我们其实想说的就是，很多欧盟国家在这一段迅速采取了加强边检还有关闭边境等一系列措施，为什么反应这么强烈呢？我们想问一下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的教授崔红健。
7: 我们看到在西班牙休达地区发生这个移民和难民入境问题以后呢，邻近西班牙的一些欧盟国家呢

0: 迅速的采取了一些边境管控措施，这其中包括像意大利啊，这个法国啊，甚至包括德国、葡萄牙等等。实际上这样一些啊加强边境管控措施呢，已经部分的实质上的啊中断了和西班牙在申根协议框架里面的合作。所以这样一种反应呢，显然啊这个招致了西班牙方面的不满，而且很大程度上也破坏了此前欧盟内部啊在申根框架内保障人员自由流动的这样一些原则。我想之所以啊这些西班牙周边的国家啊迅速采取类似的一些管控措施，主要原因呢，一是2015年前后的欧盟遭遇的移民和难民危机呢，对这些国家的冲击和影响非常大，所以这些国家呢至今呢对当时的这个影响呢仍然心有余悸啊。另一个原因呢是现在呢在这些国家呢都有这个程度不同的来自于非主流政党利用这个移民和难民问题啊不断炒作，然后向主流政党包括政府啊发起政治挑战的这样一种现象。所以在当前啊欧洲一些国家内部啊仍然围绕移民和难民问题啊这个出现激烈的政治争论的背景下，如果这些国家啊不采取类似的一些措施，很可能就会由于啊受到来自西班牙方面的这样一些移民和难民问题的影响，而招致啊在国内啊受到越来越多的批评。尤其是当前我们看到在这些欧洲国家里面啊，这个民意啊现在也开始越来越倾向于要对移民啊，尤其是非法移民采取更严厉措施啊这个方向去变化。所以出于啊这个政治方面的考虑啊，尤其是出于当前和非主流政党之间激烈博弈的这样一些政治上的考虑，我想这是这些国家迅速采取这个类似行动的一个主要的背景。
1: 那我们也在说另外一个背景，就是今年六月份欧盟移民与庇护公约正式生效。公约是引入了边境快筛、安全国家、快车道遣返、强制性团结机制等制度。从这个事件来看，您觉得这个公约的制度算不算得到了落实呢？
0: 这次事件啊，由于具有一定的突发性，而且它所发生的这个方位啊和此前这个欧盟国家遭遇移民或者难民问题冲击的这个传统的来源地呢有所不同，所以我们看到在短期内，尽管欧盟今年啊要准备落地实施啊它的这个移民和难民庇护的公约，但是显然啊它这个规则里面所提出的一系列的措施和机制，在这次的西欧达地区的难民问题中呢没有得到充分的落实和展示。我们看到一些国家呢仍然是按照传统的思路啊传统的做法来应对这次事件。所以我想接下来啊对欧盟方面想要真正落实他此前就移民难民问题制定的一系列的规则，还需要一段时间。而且在这段时间里面呢，我想欧盟内部存在的一些原有的矛盾啊，包括在前沿国家和目的地国家以及中转国家之间对移民和难民问题不同的这个责任和义务方面，我想还有一方博弈。所以关键呢不在于欧盟方面是否拿出了一个解决方案，而在于这个解决方案是否真的能够得到各国真心的认可和执行。
1: 那我们看到欧盟呢是会在8月4号召开成员国内政部长紧急会议，来讨论这个西班牙非地休达移民危机以及欧盟的应对措施。这次会议的前景您帮我们展望一下。
0: 这次欧盟准备召开的内政部长的紧急会议呢，是在西班牙方面遭受休达难民事件冲击之后，而且对邻近的欧盟国家的做法做出批评之后啊，由欧盟22个国家啊这个发出联名信，然后才召开着这一次紧急的这个内政部长会议。既然是内政部长会议，显然啊它是要从安全管控啊，从这个预防危机这个角度，要在欧盟内部呢协调对这次难民事件的共识。尤其是我们看到在欧盟的移民和难民庇护公约刚刚生效实施的情况下，我想各国内政部长的会议呢既要就当前的事态发展去统一立场，发出明确的一致的

0: 信号啊，更重要的呢是需要通过这次事件呢来检验欧盟此前提出的一系列规则它的落地生效包括执行的效果。所以我想这次内政部长会议啊，应该说它的可能的成果呢是各方呢会尽量去协调出一个统一的立场，同时呢要针对这次难民事件对欧盟现有体系的冲击啊暴露出来的问题，要找到一些更具体更可执行的解决方案。
1: 美日财政部同步证实，两国已联合出手干预外汇市场，旨在应对近期日元汇率剧烈波动与混乱走势，且不排除根据市场情况追加干预措施。美日此次行动出于哪些考量？又会产生哪些后果？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好，这个话题呢我们这两天也是跟踪过哈。那我们现在看到日本的财务大臣说呢，日本已经于美东时间的7月31日跟美国联合干预外汇市场，而且不排除对市场的情况追加干预措施。美国方面也证实了这个消息。我们在分析之前，我们先来听一个报道。
3: 声明称，此次联合干预依据2025年9月发表的日美财长联合声明，旨在应对近期日元汇率剧烈波动与混乱走势，日本将继续与美国保持密切沟通，如有必要将毫不犹豫进一步采取协调干预措施。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号在空军一号上确认了上述协同行动，称这是向日本发出的友好信号，并且对世界经济有利。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当天也发文称，上周五美日协调的外汇干预行动有效遏制了日元汇率的无序波动。美国财政部将与日本保持密切沟通，除金融危机、重大灾害等特殊时期外，日美联合干预汇市极为罕见。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这是继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后双方联合干预汇市以来，时隔15年再次联合干预汇市。分析认为，近期日元走弱主要反映出市场对日本财政扩张和日本央行货币政策反应滞后的担忧。汇市干预属于短期应对措施，要稳定日元走势，仍需从财政和货币政策调整等方面入手。今年以来，日元汇率持续走弱，七月下旬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逼近164日元对一美元，创下约40年来新低。
2: 好，接下来呢我们分析一下相关的问题哈。首先我们知道美日是全球非常重要的两个经济体，现在他们是联手干预汇率，而且表示将毫不犹豫地采取进一步行动，怎么看这个行为？我们问一下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副院长张玉来。
4: 美日公开承认双方联合干预日元汇率，这就表明这件事情已经到了一个非常严峻的状态，也就是说对日元的贬值不能再坐视不管，它已经到了一个极限值。第二一点，它已经不再是日本一家的问题，它已经关系到美国，甚至说美国的金融风险也都在里面。第三呢，就是它想向市场传递一个信号，也就是说美日共同的不允许日元再进一步贬值，这已经是一个公开态度。
2: 那我们再看特朗普的一个表态啊，说美国参与了推高日元汇率的外汇市场干预行动，说这个体现了美日友谊，同时将有助于全球经济。其实我们知道主要经济通常承诺避免通过操纵汇率获取不公平的竞争优势，那美日这么做有没有可能起到所谓的示范效应，去影响到国际外汇市场和他国的经济？
4: 从国际货币体系的规则层面来看，基本来讲是反对一国对汇率进行干预。那么这次呢，显然美国和日本联合进行干预是一个反其道而行之的一个特点，那么它显然会有一种制度性的示范效应，它会对二战之后美国所建立的国际货币金融规则形成一个挑战。那么显然是美国在挑战自己所确立的规则。这里边有三个主要的维度，首先来讲， 它在信号效应方面会使得投机资本更倾向于要探索政策干预的边界，那么也就是会更大胆进行投机的行为。第二一点呢，它的效果可能会真的有这个以邻为壑的风险，因为日元是这样，那么韩国的货币韩元也是在贬值，如果这种联合的干预扩大到无限的扩大，那显然会诱发其他的经济体进行模仿，那么这种呢会导致以邻为壑的风险，或者说区域性的货币竞争会形成，甚至说全球性的。第三一点，全球金融条件它会出现分化，比如你这个干预啊会带来汇率重新定价，会影响第三国的贸易啊，包括新兴市场资本外流、货币贬值等等，因为大家锚定的对象可能是美元、欧元，这样的话风险会大幅提升。所以这次表面上看美日可能是无奈之举，但是它的示范效应可能会产生非常不好的影响，对二战之后全球所建立起来的多边汇率机制会形成一种冲击，对国际货币体系的冲击性应该是非常大的一个风险。
2: 就接下来我们在国际金融市场可能就会看到一些相关的情况受此影响哈。然后报道当中还提到一个点，说美国这次干预不是传统的卖出美元买入日元，而是卖出欧元买入日元。有的分析就是说这个操作方式是为了啥呢？是为了避免日本抛售美债来筹集美元。您怎么看这样一个操作细节呢？
4: 表面上看对美国来讲这是一个非常有利的操作方式，如果按照传统的干预方式的话，那日本方面一定是卖出美元买入日元来平抑日美之间的差价。但是我们知道日本是美债的最大持有国，它占比非常高，第二位是英国。那如果日本为了平抑本国的货币贬值的压力来卖出这个美元，那就影响到美债的问题。所以呢，美国方面为了直线维护自身的利益，为了维持美债的稳定性，所以它呢拉入了欧元，用欧元来分析日元的贬值压力。这里面其实也反映另外一个问题，美联储和日本央行的地位，那么他们现在的独立性也受到挑战。因为这波我们看到是美国财政部贝森特主导的操作，包括日本的财务省，那实际上呢就是等于一定意义上来讲架空了美联储和日本央行的对于金融操控的能力。所以从这角度来讲，这次设计第一呢是为了美国第一这样的一个利益，第二呢是对央行的独立性进行了一个冲击，第三呢它也会影响到今后整个的资本市场，那么也就是说不再是日元对美元的问题，它要扩大到这个日欧美之间的这个问题。
2: 然后我们进一步来观察，就是美国的财长说呢，美国的财政部跟日本的财务省还有日本央行是保持着密切的沟通，将毫不犹豫地进行更多的日元联合干预。所以您觉得接下来美国还能怎么去干预，有什么措施，能不能去挽救日元长期贬值的一个趋势？
4: 现在从结构上来讲，首先美方还是希望日本能够进行加息，彻底的解决这个根本性的问题。但是现在这个问题在日本方面有很严重的矛盾，因为日本政府是很难允许央行加息的，原因是它的债务压力实在是太大，因为存量债务就有1300万亿日元的国债，每次加息都会造成严重的资本负担。第二一点呢，新的债务，因为我们知道高市已经推出了370万亿复兴产业的这种投资计划，如果这个央行加息的话，那显然政府就是融资成本会大幅的提升，这样呢对它也是不利的，所以日本政府是反对这样做。显然今后来讲，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艰难的一个动作。可能的举措是什么呢？因为这次贝森特已经表明拉入了欧元，今后还有更多边的态势，拉入英镑、英国来干预，包括韩国联合型的，那也就是说可能会出现类似于1985年的广场协议，主要的经济体之间就日元贬值问题再达成一个新的框架。第二个呢，就是加入多边绑定更多的利益共同体，缓解日本的压力。第三一点，对市场信心的一个作用，有了美国的加持，可能会导致市场对各国的联合信用会产生一种压力，那么这样的话呢，对缓解日元产生一些效果。总体来讲，这事情并不像贝森特所讲 讲的那么简单，今后即使进行干预的话也会存在很多的问题，具体会采取什么样的一个措施，我想呢贝森呢应该非常清楚。最根本的一个问题还是日本经济要从潜在经济增长率方面要放稳，还有一个就是创新方面等等。但是现在显然整个的方向朝着一个相悖的方向，也就是政府的作用越来越大，那么对于市场规律越来越不尊重，会导致今后的风险大幅的上升。我认为今后贝森特的做法会存在很多的短板的地方，也就是政府的手还是有限的。
2: 就是干预的过多了，其实对市场今后的发展可能是不利的，会有很多的消极影响，所以这个是非常值得警惕的一点。然后我们再看到特朗普在这两天呢，对媒体有一个

0: 美国的金融泡沫现在已经被 IT 的泡沫所替代，现在的投资比重非常大。那么这个时候呢，属于一种防御性的风险管控。政治层面的意义更强烈，贝森特呢，他强调了坚定的支持日本，那么要巩固日美同盟在经济领域的协同。特朗普意义呢就更深刻了，我想因为他再次提醒日本珍珠港事件，日本显然要为这个事情在贸易、军费承担等方面要付出相应的代价。第二一点呢，特朗普也要强调现在的事件性质就像珍珠港事件一样，它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事件，美国不能不下场进行干预。第三一点呢，也就是说他想可能今后金融市场也可能会发生类似的事件，所以呢也提前做个预警。
1: 好，最后我们进入的是全球媒体聚焦。我们看到英国主流全国性数字报纸独立报日前有一篇文章啊，说从人形机器人助手限制人工智能，也就是 AI 陪伴类产品，到大刀阔斧改革教育体系，说中国呢正以远比西方更超前的方式带领民众面向人工智能的未来，这里面有很多经验是值得西方借鉴的。我们来听一下报道。
2: 文章说中国在这一领域的相关监管举措同样体现出政府的统筹引导之力。文章以中国政府今年七月出台的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为例说，制定规则的核心目的是防范民众对 AI 产生心理依赖，遭受心理伤害。文章还援引美国耶鲁大学法学院高级研究员杰里米·多姆的话表示，这其实是人工智能发展进程中的中国故事，而不是从人工智能视角解读中国。他提到其他国家同样面临同类风险，而中国的治理思路重在事前预防而非事后惩戒。文章作者认为这一规定本身并非禁止 AI 陪伴产品，却体现出中国在研发新型实用人工智能产品的同时主动建立民众保护机制。美国科技企业不断游说反对政府出台严苛监管法规，中国则采取截然相反的思路，将监管保障置于重要位置。文章认为中美之间的技术差距不断缩小，围绕人工智能，中国出台了一套更加完善的政策，在未来数年激烈的人工智能竞争中，中国看上去准备得更为充分。文章举例说，中国电动汽车普遍搭载大量人工智能技术，人工智能深度嵌入整车系统，智能驾驶高级辅助驾驶系统持续倒逼国内人工智能技术迭代，让国内实验室能够持续和美国开展高强度竞争。文章表示，尽管美国仍有算力优势，但这一优势也正在消退。美国管制芯片出口的外部压力，倒逼中国企业在有限条件下挖掘技术潜力，加速自研替代方案。作者援引分析人士的话表示，无论是基准测试衡量的前沿技术水平，还是网络安全这类关键核心领域，中美之间的差距都在不断缩小。中国不断增长的硬实力依托性能持续提升的大模型与硬件产品，而中国的软实力则体现为向其他国家提供相关技术工具。文章最后说，区别于美国更多以市场驱动为主的发展路径，一套由国家主导、统筹产业政策、人才规划与技术研发的长期战略正在中国推进。在这场注定会催生大量落后者的全球竞争中，这一模式或许能够占据制胜优势。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岁月漫长，心怀热爱，
2: 携手共赴星辰大海。
1: 声音有温度，资讯有故事。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
1: 资讯带我们体验全球脉动，故事让我们感受世间百味，
5: 忍了一路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
1: 资讯有故事，将世界讲给你听。
6: 妈祖在，风浪平。在我国古代传说中流传着妈祖可以预知天文气象、护人安康的传说。如今，一个被人工智能强力加持的妈祖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正横跨亚洲、非洲和大洋洲，把气象全民早期预警输送到世界各地。它是全球首个响应联合国全民早期预警倡议的国家级行动方案，深度融合风云气象卫星、人工智能预报模型等前沿科技，助力搭建监测、预报、预警服务全链条预警体系。它跨越山海，在地球上空织就了一条气象思路。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妈祖出海记。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每天地球的各个角落都可能在经历极端天气。在巴基斯坦，一场强对流来袭，局地伴有冰雹。在乌干达，接连两场强对流突袭，伴随局地短时强降雨。强对流天气由于水平尺度小，一般在十几公里至200公里之间，突发性强，生命时短，持续时间通常为几十分钟到几小时，影响大，是气象预报的世界性难题。依靠中国气象人工智能，巴基斯坦、乌干达均能提前捕捉到信号，迅速发布预警，为转移群众、减少损失提供支撑。这些走出国门的中国气象人工智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妈祖。今年7月17号，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气象主题分论坛上，中国气象局正式发布妈祖风云卫星 AI 工具箱。这个工具箱将风云气象卫星综合观测能力与 AI 技术深度融合，为国际用户提供一体化卫星应用解决方案。这个工具箱集成卫星数据接收、 AI 推理、多元数据融合和业务应用等功能，可以根据不同国家和地区业务需求快速部署，灵活支持互联网用户、风云气象卫星直收站用户、中国气象局卫星广播系统用户及野外应急等多种应用场景，实现卫星数据获取、智能分析和业务应用的一站式闭环处理。在7月17号的分论坛上，中国气象局还正式向非洲国家吉布提交付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吉布提 2.0 版。一年前，中国气象局曾向吉布提捐赠城市多灾种早期预警智能体，也就是妈祖吉布提 1.0 版。 妈祖极护堤 2.0 版搭载了封装气象芯片和预报模型的监测预警智能终端，预报空间分辨率从9公里精细到了3公里，预报时效为3天，更新频次为6小时，助力精准预测极端天气。据悉，这个 2.0 版将于今年年底前在极护堤落地应用，这一方案可复制推广至不同国家的城市、港口、机场、新能源场站、旅游景区等天气高影响区域，依托中国气象局菜单式供给定制化服务平台，为更多发展中国家提供测、报、警一体化智能解决方案，以实际行动践行联合国全民早期预警倡议。咱们先来听听中国气象局国际合作司司长张兴莹对妈祖的介绍。
7: 妈祖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可以根据不同国家的需求提供针对性的预警技术和服务，以多灾种精准预警、零差距覆盖和全民普惠的为理念，为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应对极端天气防灾减灾提供了有力的支撑。此外，我们还将依托世界气象组织等国际组织的多边平台，将妈祖方案打造成普惠全球的公共气象服务产品，为全球气候治理和可持续发展贡献中国力量。
6: 吉布提国家气象局局长穆罕默德·伊斯梅尔·努尔表示，吉布提是气象灾害频发的国家，中国妈祖将助力该国减少灾害伤亡，守护民众生命。
8: As we are in our country, the semi-arid country, we have drought, we have.
9: 吉布提属于半干旱国家，干旱、洪水、热浪等气象灾害频发，我们十分荣幸成为首批使用这套系统的国家，它能有效守护民众生命，减少灾害伤亡。我国的经济发展都将依托这套气象预警体系稳步推进。
6: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表示，作为联合国全民早期预警倡议的重要合作伙伴，中国的平台、卫星和 AI 模型已经帮助数十个国家加强早期预警系统。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合作伙伴共同开发气象预警工具，并依托当地数据使各国能够自主发布预警信息，这正是世界所需要的合作模式，即通过技术转让、联合研究和本地能力建设，帮助各国保护其人民。在中国古代传说中，妈祖精通天文气象，是中国沿海地区广受敬仰的海洋和气象守护者，为中国人工智能气象预报模型系统取名妈祖，充满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韵味。中国气象局局长陈振林介绍，其实妈祖和现代气象科技之间有着很多的巧合。
10: 为什么取名妈祖？一个巧合就是妈祖的生日啊，就是3月23日，世界气象日就是3月23日。妈祖是两个侍从啊，一个千里眼，一个顺风耳。实际上跟我们现代气象科技的雷达、卫星，包括我们的数据预报和人工智能模型啊，就是也感觉到很相像啊。另外的话，就是妈祖这四个汉语拼音的字母啊，代表的多灾种、早期预警、零差距和普惠，所以这跟联合国全民早期预警提出来的理念也完全吻合，它主要目的还是最大限度的防灾减灾，最大限度的降低灾害的损失。就如何把我们国家的理念、经验、我们的优势，包括人工智能啊这些新技术、新优势，特别是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这种理念充分发挥好。
6: 在现代气象科技的赋能下，妈祖被赋予全新的专业内涵，其英文缩写 MAZU 的四个字母分别对应了多灾种、预警、零差距、普惠四大核心理念，旨在覆盖多灾种灾害，实现精准提前预警，消除各国预警能力差距，推动全球气象服务普惠共享。妈祖不是一个单一模型，而是一整套软硬件结合的防灾系统，也是全球首个响应联合国全民早期预警倡议的国家级行动方案。 那妈祖到底是什么样的？他又是如何感知和预测天气变化的呢？近日，总台记者杨松涛去上海气象局走访了一番。在上海气象业务一体化平台上，记者看到传统的数值预报模式和气象人工智能预报模型妈祖都在岗位上工作着。妈祖由多个模型组成，这些模型按照预报时间的不同，有着不同的工作任务。
11: 我们可以看到哈，这些模型当中呢，有0到3小时的临近预报模型，它叫风雷；有0到15天的全球短中期天气预报模型，叫风清；有15到60天的全球次季节到季节的预测模型，风顺。同时呢，中国的气象部门还开发了空间的气象预报天气预报模型，它叫风雨。我们从这个平台上可以看到，上面不同的颜色。蓝色和绿色表示的就是降水量的大小，未来的降水量的大小。像这个蓝色呢，表示降水量非常大，绿色呢是降水量略小。同时呢，上面这些小的标志是风速的标志。然后呢，那么这个在风清的这个模型的预测下呢，它是可以预测未来15天的一个天气的。
6: 台风的破坏力非常大，预测台风的走势就非常重要。记者在现场看到一台电脑上正在运行台风预报的人工智能模型海思。
11: 那么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台电脑上运行的呢，就是中国气象局上海的台风研究所他们开发的这个台风预报模型，叫海思。由于目前呢没有台风生成，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呢，就是海思在前一段时间的台风巴威登陆的时候所做的一个预报。
6: 从刚刚过去的台风巴威数据图上可以看到，海思模型预报数据生成的台风路径和强度和实际登陆时的最终走向差异很小。目前妈祖已在全球40多个国家使用。中国气象局局长陈振林近日透露，还有更多国家希望引进这个气象智能预警系统。
10: 许多国家提出来，我们希望引进妈祖。妈祖最大的特点之一就是它是强调场景应用，针对一国一策，海岛国家需要港口服务，内陆国家对沙尘暴比较关心，可以根据需求针对性的开发应用场景，通过专家请进来，我们的专家走出去，共同联合研发。除了硬联通、软联通，更重要的是心联通。妈祖啊，植入了最新的最先进的人工智能气象模型，还有我们的高分辨率的传统的物理模型。2025年上海人工智能会议上首次推出，一年多来已经有40多个国家在使用，培训了1000多人次。现在啊，发展的势头需求很旺盛，许多国家提出来，我们希望引进妈祖，希望和中国共建早期预警智能的业务平台。
6: 在妈祖平台上，每种人工智能都是一个工具箱，针对不同国家需求提供定制化工具箱，

0: 实现各类气象风险监测、预警、发布、响应全链条一站式解决。在巴基斯坦，冰湖溃决洪水、季风爆发、暴雨等气象灾害多发。中国气象局和巴基斯坦有关部门联合建设巴基斯坦云端早期预警系统，为这三类灾害性天气定制预报预警。2025年10月，定制化系统实现本地部署应用。巴基斯坦气象局专家迪尔达尔卡兹米博士表示，这套智能体在巴基斯坦的应用让当地预测效率大幅提高，结合了本地数据的预警信息，也让气象预报与减灾预警几乎实现随时更新。
1: 这个新的预警工具箱系统非常出色，因为它为我们提供了了解天气现象的机会。它通过不同的天气预报模型和卫星监测，在点击一下鼠标后，就能为巴基斯坦地区提供天气信息。借助这个系统，我们可以预测极端天气现象，并为公众发布天气预报，以保证他们的生命安全和减少经济损失。
0: 巴基斯坦气象局研发部主任法鲁赫·巴希尔近日表示，在近期的巴基斯坦强降雨天气中，妈祖成功提供了早期预警，有效提升了相关部门的应急准备能力。目前，巴方正致力于在系统中融入冰湖溃决洪水数据等更多本土信息。蒙古国国家气象与环境监测局气象专家说，围绕蒙古国常见气象灾害，如大风、暴雨、沙尘和白灾，妈祖接入了风云 2H 气象卫星的积雪数据，设计了工作流提示词，用当地语言生成避险指引，实用性很强。去年七月，在2025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中国气象局向蒙古国捐赠了妈祖预警智能体，助力该国提升灾害预警能力。这个城市多灾种早期预警智能体集成了风险评估、监测预报、预警传播、应急响应四大支柱工具。今年年初，根据蒙古国航空气象服务乌兰巴托城市内涝影响预报等需求，中蒙气象部门着手提升工具箱的普适性。在老挝，中国气象人工智能定制了一揽子多语种预警信息发布服务方案。老挝气象水文局副局长维恩塞马尼翁说，这是一个很好的预警信息发布平台，将帮助老挝社会经济部门更好地应对洪水、干旱等灾害。我国幅员辽阔，地形复杂，灾害种类多样，这些极端条件倒逼出高质量的模型训练数据以及持续的技术投入，让妈祖中国气象大模型的底座打得非常扎实。去年七月，在2025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妈祖首次被推到世界面前。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塞莱斯特·绍洛对记者表示，他非常期待中国的气象早期预警智能体。
2: I have great expectations.
3: 我对城市多灾种早期预警智能体抱有很大期待。目前全球过半国家仍缺乏完善的预警系统，我们对此表示全力支持。这种创新模式正在加速全球早期预警系统的建设进程。
0: 为何妈祖中国方案能走向全球？从气象部门2025年8月应对台风建鱼的过程中能窥见答案。2025年8月23号上午，台风建鱼在南海中部生成，由于南海海温相对较高，建鱼快速增强为强台风，带来狂风暴雨。鉴于生肖变化早已被我国世界最大的气象观测网捕捉，风云气象卫星不停在天上快扫，开展多要素三维立体监测，以分钟级速度生成资料。天气雷达抓到回波，迅速形成雷达图，海上观测站实时监测，传回观测资料。中央气象台加密会商利用卫星云图、雷达图、观测站资料等分析台风云系的特征及变化，用数值模式进行计算，用人工智能补充，开展集合预报台风路径订正，最后算出建鱼的24小时移动路径预报结果。当时的预报结果显示，建鱼将在海南岛沿海擦过或登陆。 2025年8月25号登陆越南。中央气象台第一时间与越南国家水文气象总局预报中心沟通，进行联合会商，并同步在云端气象早期预警系统、国际气象早期预警业务支撑平台等发布预报信息，供东南亚国家气象水文部门参考使用。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高水平业务能力和高水平人才支撑全球观测、全球预报、全球服务，为中国气象人工智能破浪出海提供了条件。今天，地球上每一次风霜雨雪天气过程，尤其是台风、暴雨等极端天气，我国气象部门均能观测、预报、服务。这得益于我国加快推进气象科技能力现代化，气象卫星、天气雷达、数值预报、气象人工智能和大数据能力不断夯实，气象观测、预报各环节咬合式发展，综合实力不断提升。目前，我国自主研发的妈祖人工智能气象模型与欧美发达国家的模型共同领跑人工智能技术气象应用。我们来看看这些数据，计算10公里隔点的全球预报模式，数值预报要两小时才能出结果，而妈祖风清半小时就出结果，达到国际主流模型水平。一场伴随大风、小冰雹、短时强降雨的强对流天气，对传统预报来说是难题，而风雷提前一小时捕捉到信号。在2025汛期预报中，风顺提前一个月把握住了我国主要雨带的分布特征，超过世界领先的欧洲中心现有数值预报模式水平。这些技术先进的气象人工智能模型，在妈祖技术底座云端平台上向全世界开源，为全球提供服务。硬核的科技实力，独具特色的中国早期预警经验，成为妈祖走向世界的底气。在2024年9月举行的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建设气象早期预警平台等被纳入中非携手推进现代化十大伙伴行动。2024年11月，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9次缔约方大会上，中国发布早期预警促进气候变化适应中国行动方案 2025-2027， 明确将助力提升发展中国家早期预警和适应气候变化能力等。在2025年8月举行的第七届中国阿拉伯国家博览会上，中国气象局与阿拉伯国家达成三项合作举措，分别与阿联酋、约旦、埃及开展合作，研发气象人工智能模型等。在2025年9月举行的第四届中国东盟气象合作论坛上，中国气象局首次启动中国东盟气象人工智能模型应用联合创新行动，与东盟国家共同构建区域人工智能气象预报模型体系。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开幕式上，我国宣布将在未来五年推动自主研发的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守望万家灯火，护佑四海安澜。中国气象人工智能正跨越山海，成为筑牢全球早期预警屏障的重要力量，助力世界各国建设更加美好的家园。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先生，为什么要读书？
2: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呐。书中的精彩，你有所不知啊。大鹏一日同风起，
3: 扶摇扶摇
2: 直上。假白玉为堂，金作马。
4: 他是若随凌云志，敢笑皇朝不仗。
5: 俺就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
1: 你为什么要读书？
6: 读书是为了打开世界的另一扇窗。当我沉浸在三体的宇宙中时，我看到了人类的渺小与伟大。当我读完平凡的世界，我懂得了苦难中的坚持。书里的故事和思想让我即使足不出户，也能拥有星辰大海。
1: 你为什么要读书？
7: 我想成为孩子的榜样，而不是只是会说快去读书的家长。共读小王子时，我们讨论爱与责任，翻开人类简史，我们一起追问生命的意义。读书让亲子关系有了更深的连结。
8: 书籍是屹立在时间的汪洋大海中的灯塔。
9: 读书不是为了雄辩和驳斥，而是为了思考和权衡。
8: 读书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也是为了照亮更多的人。让我们用阅读连接彼此，用知识丰富心灵。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祝愿每个人都能在阅读中找到快乐。
1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
11: 资讯带我们体验全球脉动，故事让我们感受世间百味，
12: 忍了一路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
11: 资讯有故事，将世界讲给你听。
13: 近期随着美伊冲突新一轮升级，霍尔木兹海峡不断发生袭

0: 船事件，通航量几乎降至零。更危险的是，红海局势也持续升温，导致曼德海峡再次告急。与此同时，俄乌冲突的战火也蔓延至素有欧洲粮食出海咽喉的黑海，并不断升级。当海上咽喉从地理节点变成战略杠杆，所带来的断航风险或将进一步威胁已然脆弱的全球供应链。资讯有故事，聚焦当航道沦为筹码，断航风险威胁全球。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当地时间7月28日，特朗普在采访中表示，伊朗位于纳坦兹以南的镐山地下设施并非大问题，但如果没能与伊朗达成协议，将摧毁镐山。美国目前在伊朗问题上处于非常强势的地位。镐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距离美以去年12日战争时轰炸的纳坦兹核设施不远，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据《华尔街日报》报道，以色列情报部门认为，早在去年秋天，伊朗就把数千台铀浓缩离心机转移到了位于镐山的地下隧道内，对此伊朗予以坚决否认。7月24号，特朗普命令美军当天不要袭击伊朗，但同时表示美国已做好充分准备对伊朗发动大规模打击。
1: 我们已准备就绪，随时可以行动，但我们正在和他们谈判，所以既然还在沟通，就先看看能谈出什么结果吧。
0: 当天，在距离华盛顿10000多公里外的中东，刚刚抵达德黑兰的阿曼外交代表团与伊朗就霍尔木兹海峡管理问题举行会谈。与此同时，美军中央司令部连续对伊朗军事目标发动打击。在军事分析人士看来，美军此举意在瓦解伊朗用于在波斯湾投射力量的非对称战争体系，系统性地消除商船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所面临的威胁。科佩勒大宗商品数据与分析公司总监马特·史密斯说，
2: 我们正对霍尔木兹海峡何时重新开放进行评估。要知道，每天约1500万桶原油经由那里运出，而现在航运几乎完全停滞，我们预计明年海峡才可能重新开放。
0: 究竟是继续打还是接着谈？《华尔街日报》直言，伊朗战事迟迟看不到尽头，特朗普的耐心正逐渐被耗尽。大西洋月刊认为，种种迹象表明，美国正悄然改变其对伊朗的战略。美国罗格斯大学教授托比·琼斯说，
3: 我们看到的是，美国正在扩大战争行动以重创伊朗，最大限度地打击军事目标，并造成平民和基础设施破坏，从而制造伊朗人民无法生存的局面，削弱伊朗政权。
0: 7月20号，伊朗民众聚集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海岸边，组成人链，宣誓守护这条海上咽喉的决心。7月23号，一名伊朗国家电视台记者在霍尔木兹海峡做连线报道时，手持一把疑似狙击步枪，并表示伊朗人民已做好准备，誓死捍卫国家领土。7月23号，伊朗革命卫队发布声明称，对位于科威特阿迪里基地的美国特种电子战部队发起联合打击，摧毁美军电子战部队，并打击了基地医疗设施，造成多名美军伤亡。24号，伊斯兰革命卫队又对约旦、伊拉克、科威特和巴林境内的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打击，摧毁一套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造成美军数架战机受损，部分美军人员伤亡。霍尔木兹海峡这条全球能源运输的重要生命线再次陷入战火与硝烟之中。国际市场服务机构科普勒公司数据显示，尽管美国和伊朗暂停相互袭击，24号至26号霍尔木兹海峡的每日货船通行量均为个位数。当地时间26号，伊朗方面援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消息称，革命卫队海军正通过不间断的巡逻与监控，持续对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约24万平方公里海域实施管控。任何船只若不接受并遵守伊朗所制定的秩序与规定，都无法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当地

0: 时间7月27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自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以来，美军已迫使17艘商船改变航向，使2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记者获悉，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目前正与伊朗进行深度谈判，但他同时警告说，如果外交努力失败，美国将重启强有力的军事行动。特朗普在采访中称，他已于24号暂缓了美军对伊朗的既定打击计划，以此为外交谈判留出空间。特朗普称，这一决定是应中东地区多个斡旋国的请求做出的，但他强调，留给伊朗达成突破的外交时间窗口非常短暂。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则在27号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目前伊朗与阿曼正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展开会谈，会谈与美国无关，伊朗没有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
1: 不要过多关注媒体的猜测，正如我所说，我们目前没有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我们正在进行的谈判是与阿曼进行的谈判，虽然可能有人对他们会有不同的解读，这些谈判的重点是对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达成必要的安排。
0: 当地时间7月27号，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表声明称，美军在加剧地区不安全局势的同时，持续对伊朗实施非法的海上封锁，并在过去3天里威胁伊朗沿海和领海的商船、邮轮等。美国的这一行动将被视为对地区战争的扩大，伊朗武装力量绝不会放过美军的任何威胁，将做出回应。巴克莱银行认为，受霍尔木兹海峡僵局影响，今年布伦特原油价格可能会比预期涨幅更高。正如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所说，局势正在失控，正徘徊在难以想象的边缘。据了解，由于美伊停火期间未能撤离，目前大量船只和船员仍滞留在霍尔木兹海峡。随着战事升级，这些人正陷入一场严重的人道主义和人权危机。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发言人曼图说，
2: 自战争爆发以来，至少有9艘船只和93名船员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伊朗港口被船东遗弃，这些海员被留在船上自生自灭，断粮断水，缺乏燃料、医疗保障、电力以及与家人联系的渠道。
0: 令人担忧的是，中东战火已从霍尔木兹海峡蔓延到了另外一条关键的能源运输通道。7月20号，也门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并向国际航运公司警告称，与沙特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7月23号凌晨，胡塞武装发言人宣布，在红海打击了2艘违反海上禁运令的沙特邮轮。沙特政府也证实，一艘运载成品油的船只遭到袭击。24号晚间，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对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荷台达地区进行多轮空袭。25号，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红海沿岸2处沙特阿美公司设施发动2轮打击。沙特随即以空袭还击，红海局势告急。同一天，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表声明强调，多国联军将继续采取一切必要行动保护航运安全，维护沙特的国家利益。如胡塞武装继续实施敌对行动，联军将继续予以回击。26号，也门胡塞武装表示，击落了一架沙特无人机，袭击了3艘沙特邮轮，并表示继续针对与沙特有关联船只实施海上禁运措施。路透社27号援引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数据报道，26号曼德海峡的航运通行量出现下降。数据显示，26号仅有11艘货船通过曼德海峡，这是几个月以来的最低水平。此外，数据还显示，胡塞武装袭击沙特邮轮后的6天内，曼德海峡运输量较袭击前平均水平下降近50%。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表示，这意味着继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后，另一条对全球能源市场至关重要的海上咽喉也面临关闭风险。 曼德海峡连接红海和亚丁湾，是沟通大西洋、地中海和印度洋的咽喉，被称为连接欧亚非三大洲的水上走廊。全球约 12% 的海运石油经此运输。美以一战事爆发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曼德海峡成为沙特原油出口的替代通道。国际市场服务机构科普勒公司高级分析师达斯说，
3: 如果曼德海峡航运受阻，大量柴油经由这条航道向外运输就会受到影响。如果封锁持续一至两周尚可承受，但如果封锁达到三周乃至一个月，市场将会切实感受到供应压力。
0: 路透社认为，胡塞武装此前袭击红海船只多以支持加沙为名，但随着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紧张升级，胡塞将矛头指向沙特在红海的运油船，标志着其开辟了伊朗战事的第二战线。这一次面对胡塞发出的挑战，美国人却并没有选择直接打击。7月23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说，
4: 我希望胡塞武装能停止，他们被伊朗人骗了。胡塞武装在整个冲突期间基本上都很聪明，他们置身事外，但现在他们显然也卷入了这场冲突。
0: 据路透社报道，七月以来，伊朗已向也门胡塞武装派遣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官，空运了导弹、无人机相关设施以及黄金，为胡塞武装提供支持。尽管伊朗和胡塞对此并未予以回应，但双海峡受阻已经成为现实危机。德国之声新闻主播说，
5: 由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一些油轮改走红海航线。现在，伊朗支持的也门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实施红海海上禁运，意味着油轮需要再次改变航线。
0: 华尔街日报分析指出，曼德海峡一旦被彻底封锁，从沙特前往亚洲的船只就必须大幅绕道，先向北穿过苏伊士运河，向西跨越直布罗陀海峡，再向南绕过好望角。绕道将使运输时间增加约一个月，运输成本也随之翻倍。对此，北约欧洲盟军前最高司令詹姆斯·斯塔夫里迪斯说，
1: 如果你能封锁红海南端的曼德海峡，从很多方面来看，实际上就削弱了苏伊士运河很大一部分航运能力，所以这对伊朗人来说是一张意义非常重大的牌。
0: 有分析称，伊朗一直将胡塞武装作为雪藏的底牌，双方可联手打造霍尔木兹海峡与曼德海峡双峡联动的反制格局。一旦双峡航路同时受阻，不仅是沙特，全球的海运原油运输必然将受到极大影响。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教授牛新春说，
6: 到现在为止，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之间还没有进行新的接触，但近期取得谈判成果的可能性也很小，所以未来一段时期，沙特有可能再次打击也门胡塞武装在北部的军事设施和目标，也门胡塞武装有可能进一步打击沙特的油轮，封锁沙特的进出口。如果这种态势恶化下去，会产生非常严重的后果。
0: 就在中东陷入双峡危机时，全球关键的能源与粮食运输航道黑海也陷入冲突之中。7月23号，印度航运总局发布安全通告，提醒悬挂印度国旗和载有印度籍船员的船舶在黑海航行时保持最高警惕。通告称，7月19号，一艘商船在离开乌克兰敖德萨港时遭受袭击，导致4名印度籍人员死亡。而据彭博社报道，在乌克兰无人机袭击激增后，俄罗斯最大的黑海石油出口终端舍斯哈里斯暂停油轮装载作业，这导致俄罗斯约1/5的海运原油出口陷入中断。此前，乌克兰无人机袭击导致邻近的里海管道联盟 CPC 终端一度关停，迫使哈萨克斯坦降低了石油产量。整个七月，黑海和亚速海沦为俄乌冲突的新战线。自7月6号起，乌军无人系统部队发动莫洛奇卡行动，打击所谓的俄影子舰队。 6号到12号，乌军无人机平均每112分钟袭击一艘俄罗斯船只。13号到14号，乌军打击了

0: 部公布了天竺葵四无人机打击乌军补给船的视频。此前一周，俄军至少击中37艘乌方船只。7月23号，俄国防部再次通报，俄军使用攻击型无人机等对敖德萨港展开集群打击。敖德萨并不只是一个港口，更是乌克兰战时经济的主动脉。乌克兰号称欧洲粮仓，而乌克兰约 90% 的农产品出口都得经由敖德萨、切尔诺莫斯克和皮夫登尼三个港口出境。封锁敖德萨，也就是掐住了乌克兰粮食出口的咽喉。俄罗斯国防部25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俄军当天打击了黑海沿岸多处乌克兰港口设施，包括敖德萨港、切尔诺莫斯克港和伊兹梅尔港内储存军用物资的设施。俄军还打击了向乌港口运送军用物资的五艘货船。27号凌晨，俄联邦武装力量继续对乌克兰港口实施打击。通报称，在尼古拉耶夫港，俄攻击型无人机击中两艘正在卸载军用货物的干货船。英国安布里公司高级分析师托马斯·亚历克萨表示，这次黑海袭船的密度甚至超过了上世纪80年代两伊油轮战。有分析认为，航道危机的背后是全球化的阿卡琉斯之踵。当以实现库存最小化为目的的全球供应链准时制出现时，这种毫无冗余的模式让航道上的任何风吹草动都会导致库存耗尽，引发危机。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甚至警告说，全球航运业已被逼至极限。国际法中没有任何机制允许各国向希望穿越海峡的商船收取费用，这一点必须非常明确。多明格斯提到，2007年关于马六甲海峡和新加坡海峡的协议都可作为成功的替代方案。马六甲海峡承载着全球约 40% 的贸易运输量，新加坡海峡也是全球最繁忙的航道之一。新世纪初，海盗经常藏匿在马六甲海峡西侧印尼苏门答腊岛的隐蔽海湾中，伺机劫持经过的货船和邮轮。于是印尼提出了一种类似收保护费的建议，但这遭到了新加坡的极力反对。2007年，在国际海事组织的倡导和推动下，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海三个海峡沿岸国与中国、日本、韩国等主要海峡使用国以及利益相关方建立了马六甲海峡和新加坡海峡合作机制。在该机制下，合作论坛是对话平台，项目协调委员会负责协调海峡项目的实施，航运辅助设施基金则接受财政捐款，用于提供和维护海峡的重要航运辅助设施。此后，海盗事件的报告也随之减少。然而，近20年后，霍尔木兹危机的冲击波也传到了马六甲海峡。4月22号，印尼财政部长普尔巴亚提议可效仿伊朗，在马六甲海峡征收船只通行费。此言一出，国际舆论哗然。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新闻主播斯蒂芬·杰迪茨和法国外贸银行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艾利西亚·加西亚·埃雷罗说，
1: 马六甲是比霍尔木兹海峡更重要的贸易动脉。
2: 霍尔木兹海峡实际处于战争状态，两者不存在可比性。霍尔木兹海峡收费是对局势的反击举措，而马六甲海峡并无冲突局势，根本不需要反击。
0: 在多方压力下，4月24号，印尼财长改口称不打算在马六甲海峡收通行费。1651年，英国哲学家霍布斯在《利维坦》一书中提到，在没有共同权力威慑的自然状态下，会发生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战争。眼下，多个海上咽喉所面临的危机，就像是自然状态下规则失序、互信崩塌的现代版写照。当海上航道沦为赌场，全球并没有赢家，而要破解危机，不能仅靠军舰护航，更需要重构全球海洋规则和供应链的韧性。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一个个看似普通的奋斗故事，赋予了平凡生活不平凡的意义。
3: 一个个怀揣梦想的你我，绘就了气象万千、生机勃勃的兵团画卷。
2: 回首往事，我们感慨万千；
3: 展望未来，我们信心满满。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4: 让我们一路同行。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2: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2: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1: 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
5: 过了一会儿，润叶用手绢把脸上的泪痕抹去，不再哭了。刚才少安的话又使他深切地记起他和他过去那难以忘却的一切。润叶因为少女难以克服的羞怯，眼下一时不知怎样才能把她的心里话给少安哥说清楚。她原来看小说里的人谈恋爱，女的给男的什么话都敢说，而且说得那么自然，可是当她自己面对心爱的人，一切话却又难以启齿。她对少安的麻木不仁感到又急又气，多聪明的人，现在怎笨成这个样子？可话说回来，这又怎能怨他呢？润叶说的是别人追自己，又没给他说明自己对他的心意。看来，不能继续用这种少安听不明白的话和他交谈了。但润叶又不能一下子鼓起勇气和他明说，他只好随便问，你家里最近都好吧？这下可把少安解脱了，他赶忙说，
6: 好着嘞，就是……
5: 他突然想，现在正可以给润叶说说姐夫的事了，就接着说，
6: 只是我姐夫出了点事。
5: 什么事？润叶认真地扬起脸问他，
6: 犯了几包老鼠药，让公社拉在咱们村的会战工地劳教，还让我爸跟着赔罪，一家人现在大哭小叫，愁得我没有办法。
5: 这真是胡闹，现在这社会太不像话了，把老百姓不当人看待。干脆我让我二爸给咱们公社的白叔叔和徐叔叔写封信，明天我和你一起回诗歌节找他们去。润叶有点激动了，少安哥的事就是他的事，再说有这事儿

0: 也好，这样他还可以和少安哥多待一会儿时间，并且有借口和他一块坐汽车回石歌节去呢。这也正是少安的愿望。不过他原来并没有想麻烦润叶亲自去石歌节，他只要润叶二爸出一下面就行了。少安对润叶说，
1: 你不要回去了，只要你二爸有句话，我回去找白主任和徐主任。
0: 反正我明天没课，只要明晚上赶回来就行了，一整天到石歌节打一个来回完全可以。要么咱现在就找我二爸去。润叶听少安说完他姐夫的事，就知道少安现在心里很烦乱，不应该再对少安说那件事了，反正总会有时间说呢。少安见润叶对自己的事这样热心，心里很受感动，他马上感到身上轻快了许多，便一闪身从草地上站起来。他现在才发现那几丛马兰花真的好看极了，蓝莹莹的，像几簇燃烧着的蓝色的火苗。他走过去把这美丽的花朵摘了一把，塞到润叶手里说，
1: 回去插在水瓶里还能开几天。
0: 润叶眼睛里旋转着泪花，他接过少安给他的花朵，就和他一起相跟着找他二爸去了。
1: 少安和润叶没有回润叶他二爸家去，直接到田福军的办公室去找他。润叶说他二爸没有下班，现在肯定没有回到家里。润叶说的对，他二爸正在办公室。他们推门进去的时候，他热情地从办公桌后面转出来和少安握手。田福军认得少安，他每次回村来见了少安还总要问他生产队的一些情况。他也知道少安在一队当队长。田主任给少安倒了一杯茶水，又给他递上一根纸烟，并且亲自把打火机打着伸到他面前。少安慌得手都有些抖，好不容易才在田福军的打火机上点着了那支烟。田福军说，好后生啊，愈后生养了几个好娃娃。然后扭过头问润叶，上次来咱家的是少安的弟弟吧？
0: 就是的。
1: 润叶回答说，
0: 名字叫少平。
1: 哦，少平少安，平平安安，这愈后还会起名字嘞。三个人都笑了。
0: 可他家里现在一点也不平安。
1: 润叶对他二爸说。田福军眯缝起眼睛问，怎了？少安就把他姐夫的事给田主任说了一遍。田福军坐在椅子上半天没说话，他点了一支烟吸了几口，嘴里自言自语说，上上下下都胡闹开了。少安呐，石歌节公社有多少人被劳教了？
2: 大概有十几个人，具体我也不太清楚，听说每个村子差不多都有人。
1: 哦，那双水村有没有人呢？
2: 双水村还没，就是把田二叔批判了一通。
1: 批判田二嘞？
2: 田福军惊讶地张开了嘴巴。
1: 嗯，哎呀，这简直是，
2: 这位领导人都没词儿了。
1: 润叶插嘴说，
0: 二爸，你能不能给白叔叔和徐叔叔写个信，让他们把少安的姐夫放了？
1: 田福军想了一下，就在桌子上拉过来一张纸，写了一封信，站起来交给少安说，你回去交给白明川，你认识他不？
2: 少安说，啊，我认识。
1: 田福军又问了双水村的一些情况，少安都一一给他回答了。田福军突然问，现在农村人连肚子都填不饱，少安，你看这问题怎样解决好啊？
2: 少安就按照他自己的想法说，上面其他事都可以管，但最好在种庄稼的事上不要管老百姓，让农民自己种，这问题就好办。农民就是一辈子专种庄稼的嘛。

0: 但好像他们现在不会种地了，上上下下都直播他们，规定这规定那，这也不对那也不对，农民的手脚被捆得死死的。其他事我还不敢想，但眼下对农民种地不要指手画脚就会好些的。
1: 哎呀，这娃娃的脑子不简单嘞。好，罢了，有时间咱好好拉拉话，你要是到城里来就找我好不好？啊，我一会儿还要开个会，今天没时间了。
0: 少安和润叶就很快告退了，田福军一直把他们送到院子的大门口。在回学校的路上，润叶佩服地对少安说，
2: 我二爸可看重你说的话嘞，你真能行。
0: 你二爸是咱一个村的，又是你二爸，我敢胡说嘞。
2: 少安哥，你干脆把我二爸的信给我，我明天和你一起回石歌节去，我和白明川和徐志功叔叔都很熟悉，到时候让我把信交给他们。
0: 少安看润叶执意要和他一块儿回石歌节，也就把田福军的信交给了他。润叶出面当然要比自己的威力大得多。
3: 晚上润叶把少安安顿到学校自己的宿舍里休息，他回他二妈家去睡。当他把被褥细心地给少安铺好后，少安却有点踌躇地说，
0: 我怕把你的铺盖弄脏了。
2: 哎呀，你看你。
3: 润叶红着脸对少安说，他多么高兴少安哥在他宿舍里睡一晚上，好给他以后的日子加添新的回忆，也使他能时刻感觉到少安留下的亲切的气息。第二天早晨吃完饭，少安就和润叶坐着公共汽车回石歌节去了。车票还是润叶买的，少安抢着要买，结果被润叶掀在了一边。汽车上他俩紧挨着坐在一起，各有各的兴奋，使得这一个多钟头的旅行几乎没觉得就过去了。两个人在石歌节镇子对面的公路上下了车，少安说，
0: 要是你去公社我就不去了，你爸也在公社开会，我去不好，我这就回家呀。你晚上回双水村去不？
2: 我可想回去嘞，但我明天还有课，今天必须返回城里，因此回不成村里了。等你姐夫的事办完，我让明川叔挡个顺车直接回县城去呀。你放心，你姐夫的事我肯定能办好。
3: 润叶说完后匆忙地在自己的衣袋里掏出一封信，一把塞到少安的手里。少安赶紧说，
0: 你二爸的信你怎又给我嘞？你不给白主任和徐？
3: 他的话没说完，润叶就笑着一转身跑了。少安赶快低头看润叶交到他手里的那封信，才发现这不是田福军给公社领导写的那封。他莫名其妙地把信从信封里抽出来，看见一张纸上只写着两句话，
2: 少安哥，我愿意一辈子和你好，咱们慢慢再说这事，润叶。
0: 孙少安站在公路上一下子惊呆了，他扭过头来看见润叶已经穿过东拉河对面的石歌节街道，消失在了供销门市部的后面。街道后边的土山上空，一行南来的大雁正排成人字形，嗷嗷地欢叫着飞向了北方。田福堂正坐在公社主任白明川的办公窑里，一边喝茶水一边听明川和志工说话。公社召集的大队书记会议上午已经结束了，其他村的书记吃过午饭就各回了各村。福堂不忙着走，他们村离公社近，他有自行车又是下坡路，半个钟头不费什么劲儿就回到了双水村。明川和志工现在正说牛家沟那个母老虎的事儿，田福堂不便插话，就在旁边听他们说。哎呀，从两位主任的话里听来，事情还严重嘞。牛家沟那个母老虎现在大出血，

0: 已经拉回来，正在公社医院抢救着嘞。现在白主任和徐主任已经争吵起来了，田福堂感到有点紧张。如果两位公社主任真的是吵架，他就会起来劝说双方，可人家实际上是争论工作上的事嘞，他怎能劝人家不要争论呢？田福堂从衣袋里摸出来一根纸烟，也不点着，低头把鼻子凑上去闻了闻。田福堂气管有毛病，甚至都有点喘了，因此不敢太多的抽烟。他以前又是个老烟囱，现在实在耐不住了，就拿出烟卷来闻一闻过瘾。只是到了万般无奈的时候，才点着抽一支，换来的唯一享受就是没命的咳嗽老半天。他身上倒常装着纸烟，并且不下中等水平，只是自己很少抽，大部分给别人抽。田福堂看两位主任说话越来越不对劲儿，就机灵地站起来，另外掏出两根大前门烟说：白主任，徐主任，抽烟。两位主任只好暂时停止了唇枪舌剑，接过田福堂地上的纸烟。田福堂赶紧又用自己的打火机给他们分别点着。白明川站在脚地上抽了两口烟，又对坐在椅子上的徐志工说开了：
1: 咱们不是说不搞阶级斗争，但不能光一个狠字，还要稳准。牛家沟这妇女不就是为一棵花椒树被队里没收了，骂了几句大队书记吗？拉到工地上教育一下也行，但不能损练身体嘛。那么重的活，别说一个妇女，好后生都够受，现在弄得大出血，万一死了怎么办？够不够死罪？给家里人怎交代？
0: 徐志工现在看来不想理白明川，但并不是服气他的话。他坐在椅子上，头拐在一旁，吊着个脸，就是个抽烟。白明川实际上比徐志工还小两岁，但看起来比徐志工年龄大。
1: 他身体肥肥壮壮，两只眼睛又大又有光气，脸上围着一圈黑胡茬子，头发可倒显顶了。
0: 他穿一身肮脏油腻的衣服，披一领光板老羊皮袄，看起来像个炊事员或者山区的汽车司机。白明川是1966年的高中毕业生，1969年底返乡劳动，1970年县武装部招一批武装专干，他被招收了，分在城关公社工作。当年冬天组织全公社民兵冬训时，一个民兵将一颗拉了线的手榴弹没有甩到前面去，反而手一扬，滑落在了后面的人堆里。武装专干白明川眼疾手快，把这颗冒烟的手榴弹捡起扔了出去，避免了一场大灾祸。为此不仅省地军区，连兰州大军区都发出通报表扬了他。第二年他被提升为城关公社副主任，前年又调到石各节公社当了一把手。明川在中学时学习就很拔尖，并且还能写点诗。他人虽然年轻，但脑瓜子可不年轻。当然上面布置下来的所有任务，他和徐志工一样都要积极完成，但他的做法和徐志工不一样，因为他自己也是农民的儿子，所以他往往对过分伤害农民的做法反感，只要他能扛住的都尽力往住扛。但志工又和他完全相反，常常爱用一些过头加码的做法。志工也许是为了把工作做好，可是有些做法太不像话了。白明川说，
1: 再比如高家湾高廷亮只是耕自留地时多占了队里的两花，纠正过来在生产队做个检查就行了，也拉来劳教。
0: 徐志工扭过头反驳白明川，两华地实际上是个路线问题。毛主席说，严重的问题是

0: 教育农民。毛主席是说过这话，但毛主席没说让咱们动不动就劳教农民吗？这不是我的发明，这是县上冯世宽主任的政策。你觉得冯主任不对，你到上面另讨个指示来，我徐志工照办。哎，白明川也没什么好说的了，过了一会儿才有点痛苦地说，志工，还是稳当一点好。你记得不，咱们在高家湾下乡时，饭派在亭两家，他们当时都快断炊了，为了招待咱两个，跑出去问邻居借了半升白面。你怎好意思就因为这么点事儿把人家拉到工地上劳教？徐志工为白明川的没水平话都想笑了，说难道共产党员因为吃了一顿饭就连革命原则也不要了吗？
1: 抽烟抽烟。
0: 田福堂又掏出两根纸烟，对两位争吵的上级说，
1: 接上抽。
2: 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演播杨晨、张震，感谢您的收听。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在兵团，每一滴水都走过漫长的路，
2: 从天山雪峰到万亩良田，
1: 从守水人的日夜坚守到指尖的轻轻一拧，水润泽着戈壁绿洲，也见证着兵团儿女的奋斗。国家水网，世纪画卷，兵团篇章正在绘就。
2: 节水护水不是口号，是深植于心的习惯。
1: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一起
1: 珍惜每一滴水，守护这片绿洲。
3: 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
4: 这时候听见外面有人敲门，站在门后面的白明川顺手把门拉开，接着便叫道：
5: 哟，是润叶吗？你什么时候回来的？你爸也正在这里呢。
4: 田福堂一看是自家的女儿，赶紧走过来问他：
5: 啊，坐顺车回来的？
4: 坐公共汽车。徐志公一看是福堂的女儿，满脸的不高兴暂时收藏起来，笑着说：
5: 你怎知道啊？你爸在公社嘞。
4: 我不是找我爸，我来找你和白叔叔。
5: 什么事儿？什么事儿？
4: 白明川和徐志公几乎同时问。田福堂也不知他女儿找公社领导有什么事，站在旁边一脸的迷惑。润叶接着就把他二爸的信递给了白明川。白明川，
5: 据反映，你社罐子村社员王满银因犯了几包老鼠药，先被据反映你社罐子村社员王满银因犯了几包老鼠药，先被押到双水村公社农田基建工地劳教。如此人再无其他问题，我亦可严肃教育一下，让其回队去。对于类似其他人员的问题，也希望你们能慎重处理，严格执行党的一贯政策，切不可随意行事。这是我个人的意见，请你们二位酌处。此致，敬礼，田福军。
4: 白明川看完信后就交给了徐志公，徐志公也很快把信看完了，两个人一时间都不言传，各抽各的纸烟。另一边，田福堂还不知内情，偷偷问女儿：
5: 啊，什么事儿？
4: 我二爸写信让把兰花的女婿放了。
5: 你二爸怎知道这事儿嘞？
4: 田福堂敏感地问女儿。我也不知道，大概是罐子村的什么人反映的。可爱的润叶对父亲撒谎说：
5: 那你是专门为这事儿回来的？
4: 不是的，我们学校让我到石歌街小学取一份教材，二爸就让我把这封信顺路捎来了。润叶继续给他爸撒谎。这时候沉默了一会儿的白明川问徐志公：
5: 你看怎么办？
4: 徐志公立刻说：
5: 那还有什么说的，让王满银回队去不就行了？那其他人嘞？
4: 明川又问他：
5: 牛家沟那个妇女病治好了，也让她回去，至于其他人，总不能都放了吧？我徐志公没什么，你是一把手，你看着办。
4: 徐志公把球一脚踢给了白明川，白明川想了一下，只好说：
5: 那先就按你说的办吧，你负责农田基建会战，有些问题毙了咱再研究。
4: 白明川说着便拿起了电话，让话务员给他接公社医院。
5: 喂，哎，牛家沟那妇女现在怎么样？血止住了？好，我和徐主任一会儿就过来。
4: 他放下话筒对徐志公说：
5: 血止住了。
4: 徐志公看来也松了一口气。
5: 啊，那咱过去看看。
4: 润叶马上对他们说： 我一会儿还要回县城去，你们能不能给我挡个顺车？米家镇到咱们县城的班车已经过去了。
5: 嗯，你不回家了？干脆回家住上一夜，明早上再走。你妈常念叨说你不回来。
4: 田福堂对女儿说，我明早上有课，今天必须赶回去。
5: 哦，是这样的话，你还是回城里去，不能耽误了工作。
4: 田福堂听说是这样，也就不再劝女儿回家去了。徐志公说，
5: 哎呀，这过路司机我和白主任认得不多，看来只能让街上食堂的人去挡了。
4: 白明川说，
5: 也就是了，司机过路在食堂吃饭，厨师大部分都认识。是这样，志公，你干脆到食堂找个人给润叶挡车去，让我给咱到医院走一趟。啊，那好。
4: 徐志公乐意去给润叶挡车，而不愿去医院看那个母老虎，他知道那母老虎恨他。白明川去了医院以后，徐志公就和田福堂父女俩一同出了公社。他们来到街道上，徐志公对他俩说，
5: 你们先到对面公路上等一等，让我到后街头食堂里找个人来。
4: 田福堂推着他大架上缠黑回绒的自行车，就和女儿走过街头东拉河上的小桥，来到街对面的公路上。福堂又一次满腹狐疑地问女儿，
5: 你二爸他怎能知道兰花女婿的事呢？
4: 哎呀，我跟你说过了，我不清楚这事儿吗？润叶不耐烦地对父亲说。田福堂只好不再问这事儿了。过了一会儿，他突然提醒女儿说，
5: 你还没到石歌节小学取教材来。
4: 我来公社前已经取过了，在我的挂包里装着。
5: 哦，这就对了，不敢把你的正事误了。
4: 福堂对女儿关切地说。这时候徐志公引着石歌节食堂那个胖炉头上了公路。胖炉头胸有成竹地对三个人说，
5: 不怕，不是吹嘞，别说让我挡一辆，挡十辆也能挡定嘞。这一路上的司机哪个没沾过我的官？
4: 徐志公揶揄说，
5: 这一路上的司机哪个你没沾过官啊？
4: 润叶和他爸都被逗笑了。胖炉头有点不好意思地张开嘴巴哈哈一笑，
5: 呵呵，看着徐主任说的，官马民，民不休。
4: 胖炉头的确不是吹，从米家镇那边过来的第一辆车就被他挡住了，这是一辆货车。几个人看着润叶坐在了驾驶楼的空位上。送走润叶后，胖炉头说他忙，也过石歌节那面去了。田福堂推着自行车问徐志公，
5: 你今天去不去我们村了？
4: 徐志公对他说，
5: 啊，公社有些事，我今天不去双水村了。你回去给高虎和玉婷捎个话，叫他们把王满银放了。哦，就这事儿啊？那你放心，我一定把你的话传到。
4: 田福堂告别了徐主任，就骑上他的缠黑回绒的永久牌自行车，起身回双水村了。
5: 田福堂一路骑着车子，脑子里

乱糟糟地想着许多事。他穿一身旧制服衣裳，高大的身板有些单薄，一张瘦条脸上栽着一些不很稠密的胡须。由于脸色显出一种病容式的苍白，那胡须看起来倒黑森森的。他实际上除过气管有些毛病外，身体并没有什么大病，只是因为多年来体力劳动少些，身板才显得单薄了一些。可他一天并不闲着，开会、思谋、筹划、指挥，给大队办各种交涉，争各种利益，也是一个大忙人。在石格杰几十个大队领导中，他无疑是最有名望的。公社不管换多少茬领导，他都能和这些领导人保持一种热火关系，这的确也是一种本事。双水村的人尽管都或多或少对田福堂有意见，但大部分人又都认为书记还是只能由这家伙来当。田福堂对自个儿的利益当然一点也不放弃，但要是村子和村子之间争利益，他就会拼老命为双水村争个你死我活。一般来说，其他队的领导人斗不过田福堂，就是石格杰公社的领导人，只要田福堂出面给双水村办事，一般都要让他满意。因此多少年来，不管世事怎变化，田福堂在双水村的领导权没变化，就是金家的大部分人也承认他的权威。田福堂现在骑着自行车在公路上不紧不慢地跑着，因为是下坡路，他也不要太多的费力，可以分出心盘算其他事。田福堂现在明显地意识到，这几年他在村里遇到了几个潜在的对手。他首先想到了二队队长金俊武，这家伙实际上成了金家湾那面的领袖。副书记金俊山几十年就是那个样子，虽然从没和他一心过，但这人没魄力，年轻时都没翻起来几个大浪，现在一大把年纪更没力量和他争高论低了。但金俊武比他和俊山都年轻，又是党支部委员，时不时曲里拐弯和他过不去。当然眼下金俊武还不敢和田福堂正面交火，但对他的主要帮手孙玉婷却使了一个绊脚又一个绊脚，这实际上是想把田福堂的一条胳膊往蛇里打嘞。提起孙玉婷，田福堂马上又想到了玉婷的侄子孙少安。他没想到没本事的孙玉厚养了这么一个厉害儿子。这后生虽然现在年轻，也不是党员，但从发展眼光看比金俊武更残火。就是的，连金俊武这个强人都对这后生尊三分嘞。这少安和他润叶一块长大，小时候他倒没看出孙玉厚这个掉鼻涕的小子长大后会有多么出息，想不到现在成了他在村里最头疼的人。田福堂常想，这后生要是把书念成了，肯定是个当官的料子。他对少安最头疼的是他的许多套路蛮哄不了这后生，他有些精明的小把戏甚至可以哄了金俊武，但哄不了孙少安。而更厉害的是，这后生又不和你争争吵吵，他尝试把事情做得让你下不了台。使田福堂受刺激的是，这几年一队选队长，少安年年都是全票，这就要威信吗？田福堂自己也是一队的人，众人选少安他也得选，而且还要表示双手赞成。当然说公道话，田家哥老这面的人也只能让少安来镇台子。往年一队烂包的从来不如二队，自从少安当了队长，

0: 粮食和红利竟然年年超过了金家湾那面，不让他当队长，让谁当呢？田福堂当然也能跟上沾点光，这几年粮钱明显比前几年分得多了。但不论怎样说，这后生总叫他心里有点不舒服。前几天田福堂在公社开会时，听说志工派人把少安那个二溜子姐夫拉到双水村劳教了，他听了心里倒有点高兴。他知道这事儿会让孙玉厚一家人乱成一团，让孙少安去发愁吧。田福堂万万没想到，半路里杀出个他弟弟，把这事儿给平息了。哎，这个福君管的事儿也太多了。田福堂一路走一路想，既然现在这事儿已经平息了，徐主任又让他捎话放人，他就应该表现出事情本来就应该这样处理的高姿态来。他感谢徐主任让他回来传达这个让孙玉厚一家人高兴的指示。他甚至想，说不定这家人还会认为是他田福堂给公社做了工作，才让放王满银来。现在黑回龙缠绕的自行车驮着田福堂已经到了罐子村，他突然灵机一动，干脆让我上去先给少安他姐说一声，让他高兴一下。田福堂把自行车撑在罐子村的公路边，就上兰花家去了。罐子村谁家住什么地方他都熟悉，当他走到兰花家门前才发现门上吊把锁。田福堂于是扫兴地转过身，背抄着手又回到了公路上。他对自己不满意地摇了摇头，他本来就应该想到满银一出事，兰花就肯定会跑到双水村他娘家的门上去了。另外他对自己更不满意的是，他的行为看来似乎是向少安一家人邀功讨好一般，真是他田福堂什么时候学得这么下贱。他甚至有点面红耳赤的又骑上自行车，很快向双水村赶去。
1: 田福堂到了双水村村头，跳下车子，隔着东拉河向对面农田基建工地喊：
2: 高虎，杨高虎，你过来一下，我有个事儿要给你说。
1: 他没听见高虎应声，但看见孙玉婷从对面河畔的小路上转下来，趟过东拉河过他这边来了。玉婷过了河，一边从土坡往公路上走，一边问他：
3: 公社的会完了？
1: 田福堂给玉婷嗯了一声，他看见玉婷还是那副样子，破棉袄金子的两颗纽扣之间别一卷子学习材料，两只烂鞋补丁坠补丁，想往快走，但为了将就那双鞋，两条腿绞在一起，急忙走不前来。田福堂被他这位忠实助手的西黄样子都快逗笑了，他想起自己还有几双旧鞋，干脆送给玉婷去穿吧。孙玉婷上了公路，走到他面前说：
3: 高虎不在，带着枪到神仙山打山鸡去了。
4: 什么事？
1: 田福堂说：
2: 公社决定叫把罐子村你那个侄女去放了，徐主任有事今天不回来，让我把这话捎给高虎和你。
1: 孙玉婷听了十分高兴，这事情如此处理对他也是只有好处没有坏处，他崇拜地看着田福堂说：
3: 这肯定是你在公社说了话。
1: 田福堂不置可否地笑了笑：
2: 不管怎样，让满银回罐子村去吧，高虎不在，这事儿你过去说一下就行了。
1: 孙玉婷犹豫了一会儿说：
3: 你还是晚上给高虎说这事儿，让他宣布，我和满银远近算个亲戚，我宣布这事儿怕政治影响不好。
1: 田福堂很满意玉婷同志政治上的精明，说：
2: 这也好，毕了我给高虎说，反正今天也快收工了，让

0: 晚爷再受一会儿罪吧。
1: 田福堂说完就推着自行车回家去了。孙玉婷又按原路返回了农田基建会战工地。第二天早晨，王满银在老丈人家吃完饭，就和兰花带着两个娃娃起身回罐子村了。王满银已经累得像散了骨头架，一缕头发耷拉在

0: 狗蛋抱在自己热烘烘的胸脯里，跟在他的二溜子男人身边也喜得眉开眼笑。半路上，兰花心疼地对男人说，
1: 家里还有六颗鸡蛋，我回去就煮，你和猫蛋狗蛋一人两个。
0: 王满银高兴的嘴一咧，竟然放开声唱了两段子《信天游》。
2: 银馅儿馅儿那个蓝馅儿馅儿，哎，那个银儿彩，生下一个蓝花花。

0: 呦喂，树上那个兰花花好。
1: 兰花脸涨得通红，跑过去用她那老茧手在王满银的后脑勺上拍了一巴掌。王满银脖子一缩，眼一瞪，嬉皮笑脸地把舌头一吐。他这副鬼样子，把两个孩子逗得直笑。
2: 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演播杨晨、张震。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人生没有捷径，安全才是坦途。
2: 绷紧安全生产弦，怀揣乐观向上心。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您每一步都走得踏实从容。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2: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2: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4: 讲述家国往事，聆听真实声音。接下来请收听口述中国。
1: 2000年1月1日，千禧年庆典全球直播，24小时之内，全球各国在最适合看日出的地点迎来第一道曙光，同时展示各自具有代表性的传统文化，以迎接新世纪的到来。中国的直播地点之一便是五岳之首泰山，要展现的就是中国文化的瑰宝武术太极拳。当新世纪第一道曙光出现时，一位白发老人站在泰山之巅打太极拳的画面，经过全球138个国家的1000多家电视台向世界直播。
5: 入山的武术真太幸运了，而且人类进入21世纪能够把太极拳在台上打人，我认为不是代表我呀，我代表中国武术界，我代表太极拳各个家的流派。
1: 当时中央电视台希望太极拳的表演者是一位睿智的老者，同时更要深谙太极拳术，于是门慧峰成了不二人选。可当节目组向门慧峰提出这个请求时，门慧峰却犯了难。
5: 练什么太极拳？好些个流派，你练哪一个流派的一种都不能代表中国的太极拳。
1: 太极拳是中国传统武术的一种，迄今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17世纪中叶，武术名家陈王庭在家传拳法的基础上，吸收众家武术之长，融合易学、中医等思想，创编出一套具有阴阳开合、刚柔相济、内外兼修等特点的新拳法，命名为陈氏太极拳，中国的太极拳就此诞生。后来在太极拳流传的过程中，又从陈氏太极拳衍生出了杨氏、孙氏、吴氏和武氏等流派。只是这些流派虽然同出一门，但是又各具特点。
6: 陈氏太极拳呢，它是最古老的了，它的特点是什么？是叫缠丝劲儿，它这个动作都是旋来旋去，出手旋，缠来缠去，你看，所以它叫缠丝劲儿。

0: 央视泰拳发展很快，因为什么？动作舒展大方，姿势很文雅，很端庄，容易被人接受。哎，这拉单边是，所以这个动作让人看了很舒展，很大方。武式泰拳，他是也是在央视泰拳基础学的，这身体都斜着往前走，主要的。你看他干，他的手是这样出去，你看，哎，身体斜，但是也还要直，说这叫斜中正，他的身法。武式泰拳呢，他要求啊，就是出手不过脚尖儿。哎，但是出手不过，哎，跟这个脚尖对上，不出脚尖儿。然后两手各管一半，这个手啊，哎，这个手管右手管右胸，哎，左手管左胸，哎，两手各管一半，哎，这样转换。你看，这个孙氏泰拳特点呢，就是他把这个气撑开和这个手啊，他斜这样向前，他把这个手心呢，对上了，哎，他就开合，哎，开合。开与肩同宽，和与脸同宽，哎，那个步伐呢，上步比根，退步比撤，哎，说这个步伐，那刚才哎一上，哎一退，你看，他随着手，所以他那个步伐很灵活。
1: 我后来决定，从各个流派里的精选，典型的动作，然后组成一个独立的一个拳头。就选出13个动作来，然后把各个流派，又是这一个动作里边就有仨流派的动作。你看我们的运手啊，下势运手啊，那下势是吧？运，这个派是文武的武，运手。哎，下势文武的武，上了下势独立，口天武的武。这就是两派的那个腿，你好比那个用孙氏的开合，开合起腿是吧？起腿又是用央式的蹬，嚓一蹬，哎，用孙氏的手法，用央式的腿法。
2: 门慧峰用一个星期的时间编排出了一套集众家所长的太极拳。2000年1月1日的凌晨，他站到了泰山姚冠顶的舞台之上。此前由于时间紧迫，门慧峰没有进行过彩排，现在当他站到台上之后，才发现情况不大妙。
1: -11度，零下有九级风，在上面，我还穿着表演服，里头光穿的毛的这个，这不敢停下来，一停下来出汗，一停下来就冰棍儿，一停人家都穿着大衣啊，都穿着大衣，然后呢，要是我穿的，所以都风就都刮。
2: 为了拍摄出泰山的气魄和日出的宏伟，太极拳的舞台紧邻山崖，九级大风给门慧峰带来了不可预见的危险。因为要表演的这套拳法里有一个金鸡独立的动作，
1: 好家伙，一下子下去来了一个金鸡独立，一个腿站着，那个风呜一刮，那个肚子正是在边上，正在台边下边就是深渊。你往刚那么一心里呜一刮，我都快退回来，你不退掉死摔死你。起了3次就不敢起。
2: 这个动作做还是不做，当时门慧峰做着激烈的思想斗争。
1: 你要这弄不好多丢人呐、啊！你总丢中国中华民族的人呐、啊！你想世界，你只要有一个能一哈掉下来，哎，你要把这个东西拍。

0: 弯了。
1: 但是时间紧迫，已经容不得门慧峰更多的思考，绝不能给中国人丢脸。他一咬牙，挺直了身子。
2: 我一看啊，你那个松树都能在那个，在那个山边上植树的，我立如松。我说还是连个树都不如，我是人，我来吧，我。瞪着眼睛，我这惊着，这风哗就瞪着眼睛了，一瞪眼睛什么都不怕了，真的呀，一下子排成了，砰了，哇，下一步变，下一个动作了，哦，成功了。
1: 让门慧峰如此纠结的这一个动作，最终并没有在电视上出现，但是却深深的留在了他的记忆里。

0: 走下泰山之后，门慧峰表演的这套动作成了一套新的拳法。门慧峰把这五分钟的招式拓展成了一套完整的太极拳，命名为东岳太极拳。
1: 我就把我所会的那些个招数都让它太极化了。太极拳就几大流派放里头去，得把形意拳放进去，八卦拳放进去，我六合拳放进去，八极拳放进去，我搓脚翻子放进去。
0: 千禧年庆典给了门慧峰一个契机，让他编创出一套东岳太极拳。然而这套拳之所以能够成型，最根本的原因是门慧峰作为一个武术杂家，六合拳、少林拳、八极拳、戳脚、翻子拳、八卦掌、形意拳等多种武术他都很擅长。门慧峰出生在天津市静海县，那里是霍元甲的出生地，民风尚武。起初门慧峰跟着哥哥练武，1950年门慧峰一家搬到北京之后不久，他便加入了当时赫赫有名的北京四民武术研究社。
1: 左二一家一个大儿子叫我的大表哥，他说北京有个四民武术社，说你那会儿一块钱小孩一个月1块钱，你让他上四民武术社学去吧。这个四民武术社是个庙，是个谷子庵，就在那个北海后门那儿。这个四民武术社呢就利用这个谷子庵这个庙，然后就是教武术。
0: 清末民初，中国出现了很多民间的武术社团，旨在强身健体、保家卫国。到了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政府确立了武术为人民健康服务的宗旨，所以当时很多民间武术社团非常活跃，比如著名武术家高瑞洲创办的北京汇通武术研究社，著名形意拳、八卦掌大师骆星武创办的北京星武武术社等等。而在这许多个武术社团当中，四民武术社是有史料记载的北京成立的最早的一家。门慧峰进入武术社的时候，武术社的社长是武术名家吴子珍。也就是在那时候，门慧峰第一次接触到了太极拳。
1: 那老人都在那儿练腿，我也在后屋跟着比，旁边待着去，你去没有德行。我这句话我到现在我怎么想跟你比比动作，没有德行，这不骂人吗？是不是？实际到现在没德，就是没那个资历，没那个资格。你还没到这个时候，你练泰拳，你是蹦跳起来都可以，但是这里头有内涵的东西，你不知道嘛？当那时候就有那么种准备。

0: 美的思想，老想就是借着机会就学。所以说那个泰拳就是市民武术社偷着学那个口天吴武士泰拳。
1: 吴子珍擅长形意、八卦、太极等内家拳，门慧峰虽然是偷学，但也多少掌握了一些太极拳的门道。有意思的是，不久门慧峰发现吴子珍的绝活不仅如此。这一天在吴子珍的房间里，门慧峰发现了一个奇怪的弹弓。后来门慧峰才知道，师爷吴子珍的弹弓非同一般，是一种用弓射出弹丸的远射兵器。发射弹丸有很多招数，而这也是吴子珍的绝活。
0: 实际上是虎院的练武术的过去，你想你能够拍着五十四名武术社，武术社长夜里的找你去，要给你比武较量去，砸了拍子，砸打败打败了你就拍子砸就归我吧。是他有那么一个过去，是这样，所以他就有那么一个东西。那东西夜里头要来人叫阵了以后，你不能出去啊。他窗户眼一看，哦，我说你接窗户啪一拉开，砰一弹弓，当打你左眼就不打你的右眼了，有那么准呢、啊？这一下子没见人，当的话脑袋打破了，或是两个眼睛给你打掉，你还不走？是这样的一种保护自己的四面武术社的一个暗器，那么样不教。
1: 门慧峰非常想学弹弓，但是师爷吴子珍不教怎么办？于是门慧峰动起了脑筋，他决定先住到师爷家里，静观其变，等待时机。
0: 一到晚上啊，徒弟都走了，把门一关，把庙门一关，一个人把那弹弓拿出来打准儿。哎，有一个支架长的，上边一个小铃铛，圆的那个铁条，弄那个铃挂上一个铃铛，离着那种十米远，哎，夜里以后拿去，一拿，当当，你响哦，打上了。夜里头黑黑洞洞的，哎，这真的呀，你这看着又稍微一年一到，也当响，十点钟打完了以后，自己就回来就把门子一关，回去就睡觉了。就是我呢，在外边屋里头。我就是睡不着，老听他。我想，怎么能够学呢？哦，打完了以后，那个弹丸是土团的，他一打上以后，就土啪就破了。破了以后，那第一他打那个变都是土嘛。第二天他第一次就扫去，把铃铛那一拿旁边就扫一扫，哎，就是。那干脆我替他扫得了，他打完了睡觉，我一听呼呼睡着了，打呼噜了，我开开门，满门一点点都把那个扫得特别干净，哎，铃铛都放那个角落里边，那就扫干净了，慢慢就回来了，就睡觉。
1: 半个多月过去了，门慧峰的诚意感动了吴子珍，吴子珍终于把这一手打弹弓的绝活交给了门慧峰。
0: 是我三个弯，然后一个一个的，像这个窝，也弹窝，这个弓窝里头放两手，拇指和食指，连弹丸带弹窝一起向后拉，啊，然后呢，前手你看那大拇指斜着我这样推着去，刚一打上大拇指的，就那么一拧。把这个大拇指的这一下就顺了，哎，这个球从这儿出去的，啪出去的，所以就这一点非常难练，因为他这两个要配合，你看，这两个要配合的话，你看，所以你使劲大了就偏了， 是劲小的打不出去，所以很难。
1: 门慧峰在北京四民武术研究社待了整整七年，形意拳、八卦掌、六合拳等武术社的多门看家本领，他都已经练得有模有样。那时候，由于四民武术社在武术界享有盛名，经常会有武林高手来登门拜访，于是门慧峰还有了向其他武术门派学习的机会。
0: 有个吴炳楼练的是翻子拳，翻子拳就手快呀，还会搓脚，手又快，腿脚也快，哎，我喜欢这个拳，所以我就跟他学。学完了以后，哎，正好要比赛，北京市就选拔呀，就是，是会武术的报名就比赛。我老参加比赛，老是练这套翻子拳，搓脚翻子，老拿成绩，所以是有了名了，有名气了。后来参加全国比赛也是这套拳，说到现在啊，实际上这一套拳叫搓脚翻子，打出我的这个武术的生涯。是年轻的时候。
1: 1958年，北京体育学院，也就是今天的北京体育大学，成立了新中国第一个武术系，并通过高考正式招生。这一年，门慧峰刚好高中毕业，得到这个消息，他怀着好奇心，决定到北京体育学院看一看。
0: 他考试的那会儿，不光你会个武术就考你啊，他考的是扔手榴弹、投铅球、跳高、跳远，是那个。我要真考的话，能行吗？铅球倒还行，还可以。你别的我就不会啊。有些老师啊，那国家体育局的体委啊，国家体委的领导就说你孩子上，中央体育学院吧，那儿正成立武术系，正是招生，来学生很少，哪有学生练武术的？是就是你，嗯，这样正好上大学，那么样我就拿着通知书就来报到来了。
1: 1958年，门慧峰被保送到北京体育学院武术系，成为该系那一年仅有的两名新生之一，在大学里系统学习武术。门慧峰才知道，跟他在四民武术社的学习截然不同。
0: 那是我们上的是国家规定套路，初级拳，一初级拳，还有一级拳、家族拳，那已经国家就把这个传统的把它规范了，变成了一个院校。都按照这个规定套路去练，全国比赛也是按照这个比赛，这是规定，有了规定套路了。所以武术都是这样，然后理论课呢就是生理啊、解剖，那都是共通的公共课。你规范化就是科学化嘛，你编套路对人体有什么好处？我才要违背了生理或者解剖的，觉得我不要这个动作，传统它不管你的。你像我这个腿就是摔肩跳一扔高，别人的跳完以后两人对打，哇，一抄腿撑起来啪一撂地摔那儿了，当时没事儿，哎，时间老那么长，他这个就局部啊就骨化了，就说你哎到老的时候基本上哪儿受的伤哪儿。你像我这条腿也是，如果不该太极拳的话，我还去摔一下，完了这个是残废了。
1: 从北京体育学院毕业之后，门慧峰留校任教，继续太极拳的研究。他发现，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中国流行的是从杨氏太极拳简化而来的24式太极拳，这让门慧峰多少觉得有些遗憾。
0: 我说咱们再编一个行不行啊？编个什么？咱们陈氏太拳，陈氏太拳是最古老的了，其他那个拳基本在陈氏太拳基础发展起来的。那陈氏太拳为什么不编个简化的？因为陈氏太拳很复杂， 用法力啊，动作旋转的，它是

0: 颤使劲儿，他就转呐、啊、转呐、啊、转呐、啊、哈，你是分不出来，大家不好学，时间又长，动作又复杂，说咱们编个简化的。
1: 1974年，门惠峰的陈氏简化太极拳编排完成。让门惠峰没有想到的是，不久之后这套拳就登上了美国白宫，
0: 正赶上北京武术队李连杰他们这帮小孩放美的时候，就是以前呢都是练20、40式太极拳，出去给表扬，所以这次啊，就陈氏简化太极拳最古老的变成一个新，又发了一个新芽，在古树上发了新芽了，所以就想着拿到美国去表演一下。我和我爱人就骑着车子九次课半天啊，就去教这个北京武术队的小运动员，四男四女，教完以后就体委，北京市体委一审查说可以了，就拿到美国去了。到美国一表演，哇，震动了美国纽约，我那个小报上登着了，我那都有啊，说中国武术团表演了一套柔软体操，惊动了美国纽约。
1: 从1978年开始，门惠峰成为北京体育学院武术系系主任，到他1998年退休，这20年间，门惠峰亲身体会到了中国武术教育事业翻天覆地的变化。全国各大体育院校纷纷开设了武术系，入学考试也不再是掷铅球了。
0: 基础考试、套路考试、跳远和立定跳远，总跳跳多高，那叫什么？那叫基本素质。基本素质得要有，你得会跳，会跃，说不定你的腿部的力量啊就够，那就素质。劈叉，啊，引体向上多少个？还有这个卷身上，你得都得要有啊。这个考完了，然后再开始武术的了。你打套路，你练的套路，套路就是你会什么特长？你好比你会一套鬼灯套路，好，你打趟鬼灯套路；你要会一趟传统的，你好，我说会趟翻子拳，你打趟翻子拳。
1: 退休2年之后，门惠峰有机会站到了泰山之巅，给世界人民表演太极拳。他当时临时编排的这套融入他学过的各种武术套路的全新的太极拳，获得了国内外习武之人的认可。千禧年，在泰山之巅，门惠峰曾经许下愿望，在进入2000年以后，中国武术将在世界上发扬光大，为人类造福。而今门惠峰广收门徒，耐心授课，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让这一愿望早日实现。
2: 口述中国，欢迎继续收听。
1: 为了能够登台表演，他等待多年。
3: 我就来前台拉大幕，我一拉大幕可把我成全了。
1: 初登银幕，他得到的角色却出乎意料。
3: 我有班子没？大伙你没有台词，没几句台词。我有。
1: 两次与死神擦肩而过，他已经把一切看得很淡。
3: 就是一帮老同志啊，你比方8、9点来钟以后啊，下到小花园坐着，大家聊聊天儿。
1: 1947年的夏夜，哈尔滨的一个剧场里座无虚席，观众们正目不转睛地欣赏着歌剧《白毛女》。此时在舞台的侧面，22岁的刘江也极其专注地盯着台上的演员，尤其是黄世仁扮演者的一举一动。 因为也许在不久的将来，他也要登上舞台，扮演这个角色。
3: 他整个戏的全过程，我每天拉大步，我都在现场，我都在盯着，我都看得清清楚楚，每一个一举一动，一个表情，关于他走的步的部位和台步，各方面他们的整个创作，我都记清楚，都看得见了。
1: 刘江生于1925年，表演艺术家，1958年起任八一电影制片厂演员，擅长塑造反派人物形象。参加拍摄的影片主要有《地道战》《闪闪的红星》。1947年，松江军区文工团的刘江，在当了大半年闭角之后，终于得到了正式登台的机会。他要出演的剧目是《白毛女》。在当时，这部歌剧已经红遍了全中国，在解放军中尤其受欢迎。由于这部戏生动地反映了地主阶级对广大农民的残酷压迫，常常引起战士们的强烈共鸣。著名电影演员陈强当年就因为在舞台上把地主黄世仁的形象刻画得极其生动逼真，而差点被激动的战士开枪打死。从那以后就有了规定，战士们在看白毛女之前必须把枪膛里的子弹卸下。而如今刘江也将在战友们面前扮演那个人见人恨的恶霸黄世仁。
3: 我也不知道我哪来那么嗅觉，可是我天生是干这玩意儿的。我这个投入的很快。另外我在演出当中啊，演出半夜，有的站到后台找我去，要揍我。
1: 因为扮演黄世仁这个大反派，刘江险些被激动的战士们殴打，这既让他感到有些后怕，但更让他心里有了一种成就感。因为这说明他把这个角色演绎得十分生动，令人信服。这种成就感在他参军之前从来没有出现过，因为参军之前他只是一名普通的邮局职工，在日本人的铁蹄蹂躏下讨生活。
3: 后来我从大概1940年开始一干到4-5年，我中间在邮局接待送信，接待送信，有时候还跟着押车。
1: 1946年，共产党领导下的东北民主联军解放了哈尔滨，对共产党充满好感的刘江毅然决然地放弃了邮局里的工作，选择了参军。由于平时就喜欢文艺，他被分配到宣传队，成了一名文艺兵。在部队这所大学效力，刘江这个没有什么表演经验的邮局小职员迅速成长为一个舞台上的多面手。
3: 规定宣传员呢，要一专三会八能，专一项会三项，八种能耐都能做。比方什么灯光啊、布景啊、化妆什么什么什么都会。三会我又会拉提琴，又会演戏，又会这个跳舞。一个专业啊，我是乐队的，就是吹小号的，我就是演员，搞表演的。这一专三会八能，一专三会八能把我们培养出来，我是一专三会八能的方针下生长起来的演员。
1: 身为一名搞宣传的文艺兵，刘江虽然没有上前线冲锋陷阵的机会，但是战士们舍生忘死的精神深深鼓舞了他。1946年到1949年的解放战争中，刘江跟随着部队辗转战场，参加了围困长春、解放沈阳以及平津战役。 在解放全中国的战斗中，刘江也为最后的胜利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
3: 特别在战争行军，在行军鼓动这方面工作，我们都，你比方同样行军走路，我们发现战士一人扛着好支枪帮助人家，我们就马上个激情就来了，快板打仗，啪啪啪，打走板儿抢大步，前面看了谁谁谁，完了张班长这真能干了，一千块的得多大，怎么的，完了那个就被受表扬的鼓励的战士，咱们情绪更来了，像这样工作是我们做的。
1: 经过三年的战地生活锻炼之后，刘江从一个表演的门外汉成长为宣传队里的多面手。白毛女是他当文艺宣传员时的代表作，每当他在台上扮演黄世仁的时候，都可以听到台下战士们那热烈的掌声。但是对他来说，当文艺兵的这三年最难忘的不是登上舞台享受掌声的日子，而是1949年1月13日这一天。这一天他在天津庄严宣誓，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1958年，33岁的刘江收到一纸调令，从广州军区话剧团调到81电影制片厂。当时81电影制片厂要丰富自己的片种，从单片种变成多片种，从只拍纪录片、军教片发展到拍故事片，所以他们从各大军区抽调了大量干部、战士支援81厂的建设。
3: 我们这些人就以艺术尖子、骨干调来81厂。当时在81厂几大军区啊，像那个沈阳军区啊，田华呀、王金刚啊、张良啊，他们的王晓忠等等，这些这是武汉军那个什么沈阳军区的。总政的来的是王小棠啊、李波、高伯成，这都干架都很厉害。南京军区的，我是广州军区来的，所以我整理这么一个演员剧团。这个演员剧团你还别说，调来的这些同志都是老同志，都一身火药味儿。
1: 从话剧团调到电影厂，刘江的心里除了对话剧舞台的不舍，更多的是对电影事业的期待。因为自打小时候开始，他就对电影充满了向往。没想到时隔多年之后，自己竟然能够梦想成真。
3: 我当时调这儿也还挺高兴的，从由这个话剧表演到电影演员的表演，从不适应到适应，有这个过程我都度过了，很快就适应了。这是一个。另外我也喜爱的工作，因为从小就看电影，想做好作为演员，那是没想到自己能做电影演员，最后就稀里糊涂不当回事就当了电影演员。
1: 当时刘江在话剧领域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在电影领域里刘江还是个新人。1958年调入八一厂没多久，刘江就接到了一个角色，他满心期待的能够拿到剧本，在银幕上大展拳脚，但导演给他的回答却让他深感意外。
3: 当英虎胆里边有一个场面呢，需要一些群众演员，他哪找去？就从我们这些来的几演呢。当时分配我，叫我演一个小土匪头子，我还问他，我说土匪头子，我的意思，我当时还有幻想，我说我以为我戏很多了，要剧本呢，我说有本子没？他不，你没有台词，没几句台词，不用。哦，我明白了， 我说我演什么？你演个像土匪头子，叫土匪头子，就是杀了这半夜去解锁，出来突然发现老猎人。
4: 老家伙，不许乱跑，小心要你脑袋。
1: 刘江生活化的演绎受到了《英雄虎胆》的导演阎纪周的肯定。在八一电影制片厂，传说中阎纪周有三严：选演员严，艺术创作要求严，对自己严。在电影界初出茅庐的刘江，演技能够被阎纪周赞扬，是十分不容易的。而刘江在电影领域的反派角色生涯也就从此开始了。在阎纪周的推荐下，八一厂的其他电影导演也注意到了刘江在演反派上的天分。当任旭东筹拍《地道战》的时候，他马上就想到了刘江。而刘江能遇到这位导演也是十分幸运的。
3: 我碰了个好导演，第一，他把一个传统的演示说教示范模式的这么一个军事教育片，拍成一个有内容、有情节、有故事、有人物，而且强了他的真实性、生动性。
1: 这并不是任旭东第一次做出将军事教育片故事化、情节化的尝试。所谓军事教育片，是用以辅导军队、军事院校、民兵组织从事军事训练、军事教学，或用于向一般观众普及军事科学知识的影片。在一般人的眼里，它就应该是严肃实用，甚至是枯燥乏味的。
5: 敌人的招数使完了，轮到咱们动手了。
1: 但是1955年，任旭东却大胆地以故事片的手法拍摄了《边防连警卫》，这在当时是开创先河的举动。有人说他这是创举，也有人批评他是胡闹，但是任旭东却坚持了下来，并且把这种创作方法延续到了《地道战》的拍摄中。
3: 作为导演来说，他在军事教育片他能搞这么通过故事片的方法，他把这升华了，这不是个大胆创新吗？这不是改革吗？他把这个人物搞得会更生动，提高观赏性、故事性，就把这个戏搞活了。
6: 你是不了解我们中国啊，共产党的军队。
1: 在《地道战》的这部电影里，刘江所扮演的汤司令戏份相当之重。
6: 随时老百姓，你就是。
1: 怎么才能把这一次的反派汤司令演绎的让人印象更加深刻呢？刘江接到剧本之后，首先对角色进行了定性。
6: 你觉得在这儿还不保险？那就换个地方。
3: 第一，他是汉奸。另外，地道战和别一般反特别不一样，一般反特别演敌人有时候要伪装像好人似的，就怕人看出来，你看出来不就暴露了吗？和地道战不一样，这个汤明慧他是一出来盖棺论定，这就是汉奸，牛奶便是娘，甘愿走狗了，甘愿当奴才，那么一汉奸。我就想把这个人物能搞出这万人一看就恶心，说讨厌，就恨。
6: 我已经派人彻底调查清楚了。
1: 刘江暗暗下定决心，自己这回演汉奸、
6: 就是、
1: 绝不能与以往的反派角色重复。他开始琢磨着怎么才能让这个人物一出场就引人注目，惹人讨厌呢？
3: 我本来我长得够夸张的了，我再给他夸张一下，我咋夸张就在这儿嘴上，嘴上安个牙，一安个牙，人物整个变了。一时一看，这个人真的那么不干净，那么脏啊，那么恶心人呢、啊。 我干脆我自己做。

0: 说我安上了，我得就找导演去。我，任导演，他什么事儿？他一看我，哦，他愣了一下，你，我知他的下意思、潜意思、潜台词是什么了，那就说马上要开篇，这不搞成这样，那开拍是怎么办呢？一定会说这种话，要开拍了，你怎么这样？这话他还没说出来，我说我要成笑了，我一笑，他一看我一笑，他反应非常灵敏，他说哦，对，就这样，就这样。
1: 看到刘江安上假牙之后的扮相，任旭东一下子就同意了刘江对角色形象的设计。接下来的拍摄日子里，刘江与任旭东一起沉浸在《地道战》的创作中。《地道战》主要讲述的是抗日战争时期，为了粉碎敌人的扫荡，冀中人民利用地道打击日本侵略者的故事。在拍摄的时候，刘江常常不自觉地想起自己年少时的经历。
0: 地道战里边有很多地方根据东北1944年的王土农生活的耳闻目睹去见闻，以及我多少经历，我闯这个角色不费力。结果这个角色说实在，我也认为这个角色是成功。
1: 东北1944年的沦陷生活，让刘江耳闻目睹了许多汉奸的龌龊形状，这也成为他创作的灵感来源。
0: 我东北1944年生活1944年，我把像这样人物，我一抓一抓抓一抓一把，都是个故事。这任务，这个人物就是我，这些故事就是我的这个角色创作依据。
2: 根据可靠的情报，
1: 因为有生活中亲眼所见的汉奸形象作为创作上的灵感来源，
2: 可靠，
1: 刘江演起汉奸来就比较得心应手了。地道战大获成功之后，刘江简直成了反派角色的代表了，
3: 胡收兵
1: 走到哪儿都有人认出他。
3: 不采聘高家庄，绝不收兵。
0: 我在东四住了一时期一段时间，后来我一下班呢就坐班车回家，到下班呢，当时晚上5点钟下班，不是5点半，5点下班走的时候到家就家里5:40到6点了，一帮孩子就围着就等着我，等着我看我下车就给我起哄哦，告诉我就来了。我不要给他做，我不给他做动作，不干什么都不行，他不能走。
3: 高，实在是高。
1: 1965年的《地道战》成为81电影制片厂出品的经典之作。从那以后，军事教育片和故事片之间不再泾渭分明，而是有了融合之处。在此之前，81电影制片厂就成功地拍摄了大量优秀的故事影片。1974年，81电影制片厂拍摄了《闪闪的红星》，作为厂里的资深演员，刘江也参与了这部电影的创作。当时刘江已经49岁了，演反派对他来说已经是轻车熟路。拿到剧本之后，刘江首先将《闪闪的红星》里胡汉三的每一句台词都琢磨了个透。
3: 家贼难防啊，还请老板在店里彻底查一查。
0: 说具体是胡汉三这个地主欢迎团，抽象讲他就是地主，一个地主阶级，即将灭亡的地主阶级。你想想，这回可回来了，他把这个农村的干部都，农村所有人都招了起来了。

0: 那可得一笔一笔慢慢算。
1: 我接到这个剧本是我把第一次国的革命战争特别五四反围剿战争这些很多资料看了很多，有很多具体事实涉及他是还乡团，地主还乡团，在解放战争当中，地主还乡团是我们广大农民最切齿痛恨的这么一个组织。地主还乡，所谓地主还乡团什么，就是地主被剥夺了土地，剥夺了财产以后，他们流亡到敌占区，在国民党那个乱下嘛，他成了这么一个欢迎团，回来就是日，敌伪侵占往一个地方，占领一个地方，他们就进行罪恶活动。
0: 你爹哪去了？
2: 不知道。
0: 我看你知道不知道？哎，给我吊起来！
1: 你闯下这个楼，你把这个内心独白、内心都掌握好了，技术上问题不大。喜怒哀乐还不会吗？三回八能就教会我怎么表演，是不是？何况我干了这么多年了。

0: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首档读书类节目《胡杨夜读》全新上线，每周一至周五22:30至23:00准时开播，云上兵团 APP 同步上线。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胡杨夜读，在阅读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1: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1: 读书法有三道，列典籍有定数。
2: 提升文化素养，传承中华文脉，让我们与经典同行，学非凡智慧，品书中百味。国学讲堂，靳东为您开讲。
3: 朋友们，今天要给您讲的故事名字叫做《王志烂柯》。王志是南朝梁任坊著作《述异记》中记载的人物。某一天，王志去山中打柴，进入了传说中的仙洞，观仙人对弈。在洞中只觉得停留了片刻，却发现自己随身携带的斧头已经烂掉。当他下山回到村子里，才知人世间已过去了百年，并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所以后人常用烂柯人，指久离家乡而刚回到故乡的人，或指饱经世

0: 是变换的人，磕就是指那把已经烂掉的斧头。朋友们，这就是风雅故事王志烂磕的由来。
1: 妈妈，我们名字里的李和王是从哪里来的呀？
2: 他们啊，都藏在一首有趣的儿歌里。
1: 你姓什么？我姓李，什么李？木子李。他姓什么？他姓张，什么张？工厂长。中国姓氏有很多，赵、秦、孙、李、周、吴、郑、王、诸葛、欧阳。
2: 孩子，姓氏是我们回家的路，而我们的家叫中国。
3: 在东方有一条腾飞的巨龙，在东方有一个巨龙的民族。
4: 读万卷书如同行万里路，但有时候最美的风景在一间小小的书房里，那里有诸葛亮的智慧，有刘禹锡的风骨。
5: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6: 我是一颗小种子，
7: 我是一颗小种子，睡在大地里。大自然给我阳光、空气和水，
6: 让我长叶开花。
8: 我们是中华的少年炎黄子孙，中华儿女黑眼睛黄皮肤，不改的容颜，五千年文化植根在我们心田。要做旗舰去长风破浪，要用爱心把世界相连。
2: 每个故事都是一次拥抱，
9: 每次阅读都是一次远行。
2: 今天我们以书为媒陪伴成长，
9: 明天他们将以梦为马谱写中华更璀璨的诗篇。
2: 亲子共读是给孩子最好的爱。
9: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书香润家风，阅读伴成长。